0: 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海口市人民政府。

0: 2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示鸣。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示鸣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7: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6: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0: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9: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 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有

0: 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101.8 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另外，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9月18号星期五，又到周末了。今天呢下了班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呢好好的来休息一天。不过呢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星期天大家不要忘了放闹钟啊，因为9月20号是一个正常上学上班的日子，为了这个迎接国庆长假，所以呢要补课补班啊，所以大家要记得9月20号这一天呢一定要放好闹钟。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

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市区的气温是25到30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4到31度之间，偏东风3到4级，静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9月19号星期六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呢是24到30度之间。9月20号星期天多云，气温是24到33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由省外事办主办的2026年外国驻华领团海南自由贸易港园区活动在海口举行，俄罗斯、韩国、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以及柬埔寨驻海口总领事馆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本次活动以加强海南与亚太区域国家合作，深化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题，为的是加强与外国驻穗与驻琼领馆交流互动，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近日，海南省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在香港完成了部级电价发行，规模50亿元，其中3年期可持续发展债券25亿元，定价利率为1.41%；5年期的蓝色债券15亿元，定价利率为1.51%；10年期的教育主题债券10亿元，定价的利率是1.81%。债券将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这是海南第5次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海洋生态保护、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陵水离岸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重点项目建设等，将会继续使用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进行债券资金的交收。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举办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展，并设置9月24日为公众开放日，20多款新能源车型将会亮相现场。此次同期技术展览面积将会达到8000平方米，将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整车以及从三电核心到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网互动等全链条的创新成果。整车阵营方面，长安汽车、大众、宝马、奔驰、上汽、比亚迪等国内外整车企业将会带着最新车型及技术成果亮相。昨天在省委金融办的统筹指导之下，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三大交易所专家来海南进行资本市场的政策宣介。会上披露，全省上市后备企业的资源库已经达到了155家，27家境内上市公司上半年规模净利润是41.58亿元，半年盈利超过上年全年。海南正在以专精、特新、专版、3-4版绿色通道、后备库梯度培养作为抓手，加快构建全周期阶梯式制度化上市培育体系。第一批世界巡回赛公布了2027年全球赛程，原海南高尔夫精英赛正式更名为中国精英赛，继续落户海口观澜湖。这将是这项国际顶级高尔夫球比赛连续第3年扎根海南，将于明年3月25日至28日在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举行。此次的比赛制作了重大突破，开创双球场36洞同时开赛的新赛制，与海口观澜湖黑石球场与老墙球场同步开赛，比赛的规模和观赏性大幅提升。昨天，记者从 CDF 琼海市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了解到，琼海首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门店将在明天在环球春天商场2楼开业。另外，据澄迈商务局消息，澄迈县的望海国际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将会在本月下旬在澄迈老城科技新城新城里

0: 商业街开门迎客，将自贸港政策红利从游客专属真正的转化为本地居民日常可摸触到的生活福利。近日，第七届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评奖结果在北京揭晓。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的海南森奇制药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特色梨药胆木制剂二次开发与产业化项目，荣获了科学技术奖的一等奖。胆木是海南特色地道的梨药，也承载着黎族传统医药的智慧。过去梨药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质量评价体系不完善、传统制剂工艺和产业化适配不足等问题，优质本土的医药资源难以实现现代化规范化的发展。海南森奇制药依托了海口药谷研发的生产平台，围绕胆木的净高糖浆胶囊片系等系列的制剂开发了系统性的二次开发，在工艺优化、质量标准升级、制剂技术改良、临床价值挖掘等方面持续攻关，推动了传统民族药方与现代制药技术的深度融合。明天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将会举办李宗盛2026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演出结束之后呢，主办方还会为歌迷免费开通五条返程免费的公交专线，包含一条摆渡专线，共计将会调配25辆公交保障运力，专线车辆将会集中疏散观影的客流，为广大观众提供便捷高效舒适的返程服务。近日，全球健康论坛2026年海口会议健康产业药械引进出海双枢纽产业圆桌会议在海口举办，来自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医疗机构、科研院校、海内外知名企业及行业机构的代表齐聚一堂，聚焦自贸港制度红利赋能药械产业双向联通，围绕产业落地、企业出海、生态重构等方面开展交流探讨，为海南医药产业发展凝聚行业共识，贡献实践思路。美兰区白龙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迎来阶段性进展，商品房地块世家三号示范区正式对外开放，项目正在从规划图纸逐步的进入到了实景呈现的阶段。白龙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共2685亩，东至滨江路，南至文明东路、河浜路，西至美社河，北至长堤路。项目不仅补齐了教育、市政、休闲等公共配套服务短板，修复滨水生态岸线，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还将会在建设当中守护老城的烟火气息，传承城市历史的文化根脉，为海口老城区高质量城市更新探索可复制和可推广的实践样本。9月18日至9月27日，古布归鱼2026骑楼海洋丰收季将会在海口骑楼老街举办。这次的活动以海洋丰收作为主题，融合市集、非遗、渔趣互动、商户福利等多元内容，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漫步古布鱼市，感受老街新活力。19号14:30，活动将会在骑楼北广场启幕，设有丰收开市锣、渔民入市巡逻、投鱼竞拍等特色环节，并且会特设糟粕处的美食品鉴区。在活动期间，博爱北路、骑楼北广场同步开设双时段市集，每天11点至17点为海鲜市集，新鲜的鱼货会直供老街。17点至22点将会推出文艺市集，汇聚特色好物、美食和手作文创。19日至20日、25日至26日，鱼套圈、拔皮皮虾比赛等等这些互动体验项目也将会轮番上演。同时，古法的香牌制作以及呢椰雕彩绘等非遗手作将会同步开放体验活动。此外，街区多家特色商户还将会推出中秋的专属福利。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

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始你的全新一天。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最近呢有一个话题说是熟食店内的肉制品检出了剧毒硼砂，这个在网上引起热议。根据报道说，这家食品店的老板为了提升呢这个肉制品的口感，在肉丸还有腐竹肉卷当中添加了化工原料硼砂。其实呢往肉丸米粉和面条里面加硼砂不是什么现代黑心商贩的发明，而是一项历史相当悠久的所谓的厨艺秘诀，许多的地区都有这样的传统。那很多人呢对于古法饮食是抱有天然好感的，认为传统的老辈人传下来的做法具有更安全和更加营养的这样的一种呢这个认知。但是事实上呢并非如此，我们就拿这个硼砂来作为例子啊。在传统的食品工艺当中，很多古法制作会把这个硼砂加入到食物，不但能够改善口感，还会让肉丸更有弹性，让面条米粉更有韧性，还有一定的防腐作用。在缺乏现代食品科学认知的古代，大家感觉到只是这样做会好吃，但是呢他们看不到硼砂的毒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界才逐步的明确硼砂是不应该出现在食品里的，因为研究发现硼砂进入人体它就会影响新陈代谢，长期摄入会导致积蓄中毒，甚至会危及生命。在2008年，硼砂就已经被正式列入到了非食用物质名单，明确禁止用于食品加工。换句话说，现在还有人保持那种肉丸里面加硼砂的做法，所谓的这种古法工艺配方，在现代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当中呢，这个呢是一种违规行为。因为硼砂呢，它因为它的中毒风险很高被禁用。但是这恰恰也说明了一个常被大家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所谓的古法食品未必安全。很多古法之所以被淘汰，恰恰呢是我们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往肉制品里加这个硼砂之外，很多古法食品里面还藏着其他的安全风险，像微生物污染，比如说像有一些农家自己做腊肉、咸菜、腐乳啊、臭豆腐，如果这个工艺把控不严格，就很容易滋生各种致病的病菌。那另外呢，像很多的古法食品加工过程当中还会产生有害的这种呢毒副物质，比如说像一些土榨花生油，没有这个精炼的过程，它没有有效的方法去除这种黄曲霉素，这个黄曲霉毒素它会增加肝癌的风险。还有包括像一些自制的腌制品，这些东西呢它通常亚硝酸盐的含量是会超标的，那这个呢也是常见的致癌物质。再来就是重金属污染，像有一些作坊说是古法工艺制作，但是他们制作的这个器具还有容器的材质不明，像铅镉这些重金属会溶出，它的这个风险难以控制。特别像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这种陶罐，长期接触一些酸性食品，这个重金属轻易的问题就非常的常见了。那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啊现在还有的这种古法食品呢？很多古法工艺它是文化遗产值得保护，但是也并不等同于古法就是安全。食品安全靠的是科学和监管，不是古法或传统。像硼砂被禁用是有科学证据证明它有毒，跟它是不是古法没有关系。而且现在很多传统食品在现代监管和科学技术的加持之下已经变得更加的安全。我们不应该为了追求古法而回到没有科学监管的年代，应该要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传统。

0: 首先第一，我们要看待是否有正规的生产资质，一些小作坊和农家自制的食品，或者是来历不明的散装古法食品，大家尽量不要购买和食用。第二呢，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古法营销，很多商家打着古法传统的旗号来抬高价格，更多是因为它的产量低，加上一些情怀，并不代表产品更安全。第三，关注真正重要的指标，购买食品要注意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这样呢，有助于我们选择安全健康的食品。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继续的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我们经常说呢，走路算是这个门槛最低的一个养生运动，很多人每天都会坚持健步走、散步，但是呢，也很容易呢走进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拼命的快走，把心率拉得很高，觉得强度够才管用，要么呢就是很悠闲的慢慢的逛啊，一天应酬上万步，让认为这样步数越多心脏就越健康。那其实走路到底是走快好还是走慢好，哪个更能够真正的降低我们的心血管风险，对心脏更好呢？最近呢，有一项追踪超过6万人长达8年的研究，终于是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了。这个答案可能跟我们以往的认知有点不一样。首先呢，我们不要盲目的去暴走，透支我们的身体，当然也不要慢悠悠的去凑步数，走对了才能够真正的对健康有益。就在今年的9月份，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的研究，用超过6万人长达8年的数据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走路的步数和走路的速度都很重要，但是关键呢，要找到一个速度跟步数的黄金组合。研究显示，每天走路7500到10000步是全因死亡风险最低的一个黄金区间。在这个步数范围内呢，如果你能够把30分钟的分值步频保持在每分钟100步，那么全因死亡风险的降幅会达到43%。如果这个峰值步频保持每分钟90步，那么心血管死亡风险能够降低47%。简单来说呢，步数达标，然后再走得稍微快那么一点点，这个护心效果则是最理想的。那很多人因为工作很忙，长时间久坐，一天下来步数可能连5000步都不到。那研究呢，也给这部人群指了一条路，说步数不够时速度来凑。对于每天走路不足5000步的人群来说呢，30分钟峰值步频达到每分钟80步，全因死亡风险也能降低28%。如果步频提升到每分钟90步，那全因死亡风险降低36%。如果步频达到每分钟70步的话呢，也能够降低30%。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时间走得多，那你就走得快一点，同样能够收获一个护心的收益。如果是习惯慢走，或者是因为腿脚不便的原因走不快，也不要勉强自己。研究同样给出了好消息，多积累步数也能降低死亡风险。如果说呢，你走路很慢，每天呢步数要达到5000步及7500步以上的话呢，全因死亡风险呢也会降低30%以上。每天步数如果超过10000步啊，即便走得慢，依然会对身体有保护作用，但是呢，获益的幅度可能会明显的下降。相比7500到10000步这个黄金区间，如果步数超过10000的话呢，这个是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风险的降幅就比较小了，这个就典型属于是过犹不及。所以这也就跟我们说了一个道理，就是也不是说走得越多就越好，一定是要在一个合理的黄金区间之内才是对身体最好的。那走路是最简单的运动，不同人群有不同的黄金组合，比如说普通人群可以快走7500步以上，久坐人群呢可以快走凑够30分钟，然后体弱人群呢慢走可达7500步以上。

那如果是走路的时候你再加上一点小动作，那么健康好处可以翻倍，比如说举着手走，或者摆臂走，垫脚走，扭腰走，八字走，哎，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可以呢减轻我们各个身体部位的一些不适感。我们普通人记住这个黄金标准，步频每分钟90到100步的人，累计快走满30分钟，全天7500步以上。如果没有时间一次性走完，那就碎片化的走，接电话的时候可以走，午休的时候可以走，下班提前一站下车可以走。如果腿脚不稳，当心摔倒，就可以放缓脚步，稳稳的走够7500步。同时你要记住，你每走的一步都在保护你的心血管。那如果大家能够记住这个要点的话呢，可能每天你就会更有这个走路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5: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6: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5: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6: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5: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5: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8: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9: 你好
5: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8: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5: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1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0: 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另外，今天呢是9月18号。1931年的9月18号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铭记的日子。95年虽然已经过去，但918的警钟将会长鸣于心。每年的9月18号呢，我们都会有这个警钟示鸣。那在今天上午的10点到这个10点19分，届时呢，大家将会听到这个警报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请大家呢不要惊慌，正常的工作和学习。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呢，关于警报示鸣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1: 与918防空警报示鸣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示鸣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时0分至10时19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示鸣。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示鸣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时0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时08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持续3分钟。10时16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2: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我们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这个新闻呢，是跟我们平时收到的这个短信有关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它就是提示说你的这个积分即将过期，然后告诉你你的这个手机积分是能够兑换手机手表，后面往往会跟着一个网址的链接。可是如果你真的下了单，除了积分还得额外付款，要的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是山寨机，要的是扫地机器人，拆开一看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付了钱，订单却查不到，网页也关了。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到底有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最近呢，网友胡先生收到了一条108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上写着说是移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个尾号的号码累计积分呢达到了这个588990分啊，说呢这个积分如果今天不兑换，明天呢就全部清零，而这个积分呢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呢还附上了所谓的商城的网址。胡先生呢不想浪费自己的积分，于是呢选择下单。可是下单之后，他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他说自己稀里糊涂的就点了，而且把钱给扣了。但是商品的图片看着挺高级，不过这个型号市场上根本找不到，页面做的也特别简单，客服呢也联系不上。那像胡先生这样的遭遇也并非个例，此前呢就曾经有媒体报道说一位王先生也收到了积分短信，提示说他10几万的积分即将过期，于是呢挑中了一款号称是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分就能兑换。可是当他填完这个收货信息之后，对方却要求他再付168元。快递到手之后，他发现啊，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就没有扫地功能。比起这个到手的假货啊，另外的一位网友张先生呢，甚至是连商品都没有收到。警方呢介绍啊，说张先生是收到短信之后，网站呢显示只需要3000块就能买到一台新款的手机。 查询信息的时候呢，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订单，也没有任何的物流信息。

0: 其最终呢，张先生也没有收到这个手机，所以他才选择报警。不少的消费者呢，也在社交平台呢晒出了这类短信啊。短信开头往往都会写着什么"移联老用户调研"、"移卡到账"这样的一些字样，把这个移动联通的简称并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的链接。文字当中呢，则是写着"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等这一些催促话信，利用积分清零来制造一些紧迫感。那记者呢也打开消费者提供的一些商城网页，上面没有任何的登录，会员的积分界面就会显示啊剩余多少多少积分啊，往往呢都是这个几十万几百万以上，然后预估可抵几千块钱，甚至呢这些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个知名品牌的新款手机的高样式是高度相似的。还说呢原价呢是将近8000块钱，现在呢50000积分即可兑换等等。随后呢记者呢向这个页面上的客服询问说这款手机是不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说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则是远低于所需支付的价格。从实际的测验上来看呢，这些所谓的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的诱饵，他们真正的目的还是让你付钱。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金继武表示，搭建假的网站操作不难实现，页面上呈现出所谓的巨额积分其实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这些仿冒的网站它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你，还会用相似的艺名来误导你进入，比如说它可能会用10086，但这个一呢其实是那个字母的 I， 或者它用10086，其中两个零其实是字母的 O 啊，用这样的一些相似的方式来冒充中国移动的统一客服电话，什么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的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给你一些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那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的律师们表示啊，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第一呢就是先诱导你下单，给你发来一些低价的商品，另外一类则是更直接，等你下单之后他整个订单就关闭，让你找不到退款的入口，也没有办法追回已经付出的款项。专家提示，对于要求你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页面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信息呢很有可能会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这些诈骗分子他们可能会通过陌生的链接来诱导你下载一些虚假的 APP， 或者是直接去点击链接套取你的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的号码还有银行卡的密码等等，然后再诱导你在这些虚假 APP 里面去购物转账，甚至给你的手机植入木马转走你银行卡内的资金。所以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各位朋友，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这类短信，民警也提示警惕虚拟号码和异常的网址链接，一旦确定自己遭遇了诈骗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前段时间呢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引发大家关注，说是有一名低保户家庭的女孩到香港追星，触发了低保对象的动态监测预警，引发公众对于低保政策边界的一个讨论。与此同时，关于低保户家中能不能安装空调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那么这两场讨论的焦点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就是低保究竟保的是什么，什么情况才能够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说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每月靠大约2000元的低保维持生活，可是在这之前呢表妹利用她的暑假外出打工攒钱，以及呢一部分的低保补助前往香港去看演唱会。出发前呢社区的帮扶人员和家人反复提醒说，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会影响全家低保，但这个女孩呢最终还是去了。在返程之后呢，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就捕捉到了她的出境记录，自动的触发了低保动态的监测预警。家属呢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在网上呢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

系统呢，是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这个平台呢，打通了多部门的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对比，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给这个民政和社区。对于这个网帖的真实性呢，当地的这个社区管理局也是进行了证实，同时他们也表示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专班，按照呢网上的情况和这个女孩的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会根据核查情况呢进行依法依规的处置。无独有偶的是，最近关于网友们围绕低保家庭中装空调该不该被取消低保资格这件事情呢，也展开了讨论。有网友认为说，低保家庭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该被取消。但是也有反对的声音说，空调现在已经成为了普通家庭的基本生活设施，不能够简单的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那么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会影响低保资格吗？对此呢，记者也咨询了多地的基层民政部门。很多地方的民政部门工作人员都表示说，合理安装空调并不会影响低保资格。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也说，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活需求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根据发展条件，空调在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当中呢，它陆续不再是一个否决项。在梳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早年确实有的地方会把空调化作是高档的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呢，很多地方都已经删除了这样的一个条款。那像有很多地方呢，有一些高消费行为一经查实是会被取消低保资格的。比如说像在江苏，出国旅游购置超出当地价格标准的机动车，这些都属于这个高消费。那么低保家庭通过高消费综合评判之后呢，就会被取消低保资格。那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现在呢其实已经是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一个综合研判了。多位的受访专家呢也认为，低保对象它不是说越少越好，当然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够流向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低保政策除了应退尽退，还应该做到应保尽保，要找到真正困难的人。未来呢，还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和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呢，数字化的核查要更加的精准，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也需要通过入户调查，了解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时间关系，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呢各位朋友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进行直播，那欢迎大家呢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我是小贤，咱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8: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1: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池鹭。
1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1: 以前

0: 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2: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

0: 荣美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荣美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欢迎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11，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依然在早间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开启直播服务呢，也继续来为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听众朋友来解决买房、卖房、租房方面的一些烦心事儿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有相应需求的话，可以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发送私信，不管是文字、语音、图片都是可以的哈、啊，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第二种呢，就是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6623-9916啊，在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来拨打电话，就可以在线取得连线哈、啊，把您所遇到的一些情况啊，或者说您所纠结的一些点啊，我们来跟大家一同分析，一同来看一看市场目前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啊，帮助您做相应的决策。另外的话，我们节目直播一小时，但是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如果大家在这个全天24小时有任何的买房、卖房、租房需求的话，都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来获取到更多的详细内容和更多的服务内容。

0: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今天早间的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说一说金九银十的特价房的活动哈，目前呢也仍然在继续，确实有很多这种开发商哈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给到大家之前没有到的一些优惠政策。其中呢，我们看到有关于海南中学周边的这个学区片区有几套房子还是值得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的啊。因为它的总价相对而言会比较低，而且我们说的这个海南中学是指的本部啊，就是这个市区的这个学校，它周边的这种房子相对而言的话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它有这种比较老的

房子啊，它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这些房子，它的这个价格也并不便宜。新房的话，哎，它的这个价格也很贵，而且它的这个面积也都是这种大户型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新的小区新的盘吧，是拿出了10套啊这种特价房，面积非常的小，属于这种50多平左右的这种上车房，总价的话相对而言也会比较低啊。然后价格单价的话合下来也是比较低。那么之前这一个项目卖到比较高的时候哈、很多的时候都是、即便是不是特别好楼层的一些房子也都是被一抢而空的啊。那么现在这个金九银十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也是拿出了这个几套特价房啊，位置呢就在海南中学旁边，楼下呢也是成熟的商业的业态，关键呢还有1.78万起的这种小户型，最小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56平起的两居室，目前的话只要15万的首付就可以拿到。这个呢是酒店式公寓的一个产品啊，很多朋友会听到这个公寓两个字就会本能的后退啊，或者觉得这种酒店式公寓的这种产品完全是不能够入手。但是呢这种酒店式公寓的这种产品它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我们在经过做的这个背调和详细的这个项目了解之后，确定它是70年住宅性质的产权公寓啊，70年住宅性质的产权公寓是收的明水明电的这种收费，还是天然气入户的，和普通那种商办公寓完全是两码事儿啊。而且呢，这样的一个产品是同样享受学区划片的一个入学政策的。目前呢，这个项目已经是在2026年今年9月份的一个划片范围内划入到了海南中学的一个学区范围。那么小学的话，周边还有海师附小，包括琼山二小、海师附中环绕。对于有各种各样上学需求的这个家庭来说，应该说是可以一套解决这个9年一贯制的这个上学的需求哈、啊，甚至连幼儿园和高中也能够解决，只不过能看高中能不能在这个范围内来进行入学了。就是说到幼儿园的话，就是海南中学的附属幼儿园周边的这个项目也是正式开园揭牌，不管是师资力量还是这个园区的环境都是比较出众的。这里的这个房子就是即便是买来自住也好，或者说是未来出租给一些陪读家庭都是非常合适的哈，并不要需花大量的这个时间在接送上，包括也能够节下来很多时间的成本。然后楼下呢就是海口非常出圈的这个商业街高兴里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咖啡奶茶店啊，网红餐饮店，还有整层的影院，可以一站式解决这个吃喝玩乐的这种需求。周边呢还有像培龙市场、南北水果市场、大润发等等的一些商超，这种情况的话应该说是满足了绝大多数朋友的这个整个配套的这种需求了。最小的这个户型就是56平的这个户型哈、啊，都是带阳台的。那么同样的这种小户型里面，还是相对而言比较稀缺的这个带阳台的户型哈、啊。那么既能够保留阳台，如果说你要进行这个调整的话，可以把阳台改做成一个这种比较小的一个房间啊，进行一些相应的这种局部的调整。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价格17600的这个价格哈，要提醒一下是属于毛坯房的单价啊，毛坯房的单价。那么其他的一些楼层也是比较多的，但是需要这个价格就会有不同的这个调整了。那么目前一共是有10套这个房子，到目前为止已经是销售到了5套啊，还有5套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单价呢基本是在17000-18000左右的这一个单价。然后都是属于2、3、4层啊，这3层的这个房子，确实它这个房层就是楼层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即便楼层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它周边的这个配套和这个价格也确实是比较到位的，所以说才推荐给大家啊。如果说有想要了解这一个小区，或者说这一个10套特价房56平两居室的这个各位听众，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我们也会把这些房源的信息来发送给大家啊。那么说完金九银十的这个特价房源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目前整个房产地块的一些
新的变化和新的这个房产地块在挂牌之后的一个走势情况。因为在昨天我们看到海口资规局的官网上又重新推介了两宗。

江东新区的综合服务组团的优质地块啊，目前的代号是这个01-D08和D09两个地块。那么这两个地块的位置是在白驹大道以南，就顺达路以西啊，大概是就是在这个北师大这个学校旁边的这个位置，非常的近啊。那么其中08地块呢，大概是54.29亩，09地块呢是68.65亩。那么规划用途都是属于二类城镇的住宅用地，而且其中有要求容积率是小于等于 1.8 的，建筑面积是小于等于 30%， 建筑的限高是小于等于60米，绿地的这个绿地率是大于等于35%的哈。那么这两块地块，你看它这个要求的这个数据，不管是单独的一块面积还是两块叠加起来的，一共是122.94亩的这个面积，在海口今年上线挂牌的这个招标的地块当中，都是属于最大的一个地块啊。再加上比较低的容积率的要求和比较高的绿化还有这个楼栋的楼间距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还是非常的适合做一些改善盘的这种设计的啊。面积最大，总的面积，容积率最低啊，改善盘的话应该会比较舒适啊。再加上它距离市区的话也非常的近，应该说是过了琼州大桥之后马上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地块，再加上它离的这个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大概只有这个直线距离30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未来的这个学区应该说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啊。那么根据今年的一个划片的范围，目前在售的新盘当中，只有海空翰林府还有钱江苑被划入到了这个就是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那么如果具体到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初中部的话，范围在这个新盘销售的只有在海空翰林府这一家新的小区啊。那么这两个地块应该说是如果未来建成新的这个小区的话，跟翰林府的这个距离是差不多的哈，应该说是被划入到学区的这个概率也是非常的高。但是呢，从地图上目前来看到周边的这个情况，商业生活配套确实也是非常的欠缺。不过在目前的这个有名校加持的前提之下啊，住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发展起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再往江东这边走，如果去到了这个桂林洋片区、高校片区以及这个 CBD 片区的话，那么未来的这个发展或者说是它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够发展的相对而言比较成熟的一个配套，或者说能够跟市区相比来说的话，这个的话大家还是要去现场去感受一下啊。目前的这个阶段你看能不能接受啊，因为现在目前的话相对而言发展的比较成熟或者说是还能够满足基本的这个生活需求的这种配套的话，在江东片区的话主要也是集中在 CBD 和桂林洋这样的一个片区的范畴之内了啊。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早间的9:23，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哈，买房卖房找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哈，也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继续来取得联系。我们看到这位叫做李派六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和宅弟的听歌风格不一样啊。今天我们放的好多都是属于爱国歌曲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私信，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信息，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跟我们取得电波当中的连线。那么前两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个说法啊，应该说也跟大家分享到了一种。

经济周期率，就是六年房价调整的一个经济周期率。那么这个数字呢，包括这个时间限制哈，是从全世界范围内哈，其实目前不管是这个人口老龄化也好啊，包括这个出生率降低也好等等的这些情况，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话题啊。包括有一些国家可能比我们发展，或者说是比我们所遇到这些情况可能要更早一些。那么当时呢，也是出现了像这个房价跌啊，或者泡沫破裂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通常情况呢，是在六年这个时间节点，不管是从政策上，从市场的信心也好，房价的一个稳定调整也好，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阶段性的这种调整啊。那么当时也是大家有非常多的一个讨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更加细致的啊，把这个六年的时间放到海南啊，看一看海南的房市、海口的房市在这六年的一个变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其实我们总结成一句话哈，这六年的时间是让整个海南的房地产市场现房销售从以前的赌开发商变成了挑产品啊。那为什么我们828全国出了这样的一个房产的新政，大家关注到了30年变成40年的一个贷款，还有就是开发商呢必须要从备案之后才能够进行销售，或者说是现房之后才能进行销售，以及专款专用不能够在这个各个项目之间进行一些资金流转，这些硬性条件的这个限制哈，就会发现这也是六年之后重新的一个新的变化，从赌开发商变成了挑产品啊。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不管是新房啊，还是安居房，还是即将要上的一些产品，发现至少整个的楼栋已经几乎是建完了啊，甚至呢有一些已经全部都是现房交付了，我们可以直接去到哪一层哪一户，我看到我家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六年之内所做的一个调整和改变啊。那么以前的话就是开发商他只要是这个拿了地块做了这个项目之后，楼还在建啊，做了一个简单的样板间，然后呢就开始对外进行销售。那么大家呢直接就贷款了，还没有住到房子，或者还没有看到自己家的房子了，就已经先还上贷款了。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属于你亲眼看到啊，或者说你已经看到差不多了90%了，都已经马上要封顶，或者说已经封顶完成在做内部装修的这个情况下才可以来进行销售啊。这六年变得不仅是怎么买，还有谁能够买得起，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那商品房卷产品，安居房呢做托底，双轨并行，这才是这一轮变革最终的一个样子啊。那么之前海南楼市几乎都是属于预售的一个天下啊，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开发商拿完地，最先盖的不是楼，而是售楼处，临时搭建的这个样板间，配上豪华的一个规划图，哪怕工地还是半喇子，甚至是一片空地，大家都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哈。那以前就像开盲盒，至于盲盒里是惊喜还是惊吓，还得看缘分，还得看最后这个开发商到底能不能够安安稳稳的把这个房子交到你的手中。那么之前我们相对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恒大的海华岛这个项目啊，当时应该说是填海还填出了一点点地，就领着这个全国的房客登岛来进行看房了。当时的规划确实也是非常的震撼哈，销售处是金碧辉煌，然后临时的样板间也包装的像模像样，然后呢首次开盘直接就干出了当时数字是122亿的啊这个数字，然后呢后续就出现了各种各样这种情况啊。本来冲着面朝大海去买的一些业主，最后等来的可能是房屋质量可能不太过关哈，质量堪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最近几年啊，就是玩这种金融杠杆的或者无脑扩规模这样的一个开发商比比皆是，一大批的这种楼盘还没有等到竣工就被迫按下了暂停键，烂尾的风险最后呢全是由消费者来进行买单。但是呢出台了这个新的这个销售制度之后，整个我们看到房产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代表的一个作品就是华润时光里，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呢是以这个比较高的一个价格2.3万一平的这个价格入市，但是很快呢就被抢购一空，就是因为他当时呢是把这个楼体的外立面、实景的展示区，包括实体的这个样板间，包括实体的园林，已经是完成了一种标准的交付的这种流程，能够直接看到的啊，就是给大家了很多的这种安全感。那么当这种交付的问题不再是问题啊，所有的这个楼盘

都会越来越做到这个产品最后的这种高端。因为你即便是说的再好，你规划再好，你现在是能够直接给大家所看到最后的这个成品的啊。所以说呢，就被迫的让我们很多这种开发商在园林设计也好啊，包括这交付标准上也好，都提升了相应的这种质量啊。那么现在你看很多的这种海口的楼盘，你别说这种特别好的这种改善型的这种楼盘了，即便是任何的一个小一点的这种楼盘，或者说之前捂盘销售的一些这个楼盘，它都在重新的进行规划，重新的进行装修，然后呢把一些这种艺术感啊、度假感啊，或者说奢华感啊，融入到了这个小区的，不管售楼处也好，小区的园林绿化，以及小区的这个甚至是楼梯间的一些建设也好啊。那么现房销售之后，房子盖好了才能够卖哈、啊、买家到现场一看品质不行，直接扭头就走啊，也是倒逼把这个品质做了提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楼盘光是入口处就有好几道风景，从酒店式的这种洛克的外景啊，再到艺术级的这种社区的会客厅，再到高颜值的园林内景，还有一些这个像三代往后的一些作品，以及四代新规和四代的这种新的产品，他们在这个地下停车场已经是做到了，不再是以前这种比较昏暗的地下场了哈、啊。地下室的话都是非常的干净整洁，非常的通透明亮的啊。外立面呢已经是做了迭代，以前的话可能都是这种真实漆马赛克啊，到现在都会用到这种玻璃幕墙、铝板、石材、金属线条。外立面的话也是越来越高端了哈、啊，直逼一些高端酒店的这种外立面。另外的话就是交付的标准其实也是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现在我们看房的话，动不动就会听到销售说是，我们这个墙面用了几层的这个刷漆的工艺，我们加了这个木饰面的墙板，或者说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厨卫啊，用的是哪个品牌的啊，这种也是通过倒逼的这种形式，让大家能够看到实体交付这样的一个房子好不好啊，或者说是它安装的好不好，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买完房之后马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居住的这种体验。这个就是我们新房市场的一些变化啊。那么刚才也说到了，你政策好不好啊，大家能不能住上好房子，能不能住得安心，其实呢还有安居房目前呢也是在实现了相应的这种托底的一个政策。高端化呢是增强了居住的这种品质感，但是呢安居房呢是对有买房有住房需求的这刚需人群也做了相应的这种补充和托底。目前我们看到哈，就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本地刚需的一些家庭引进的人才，他们也是需要房子住哈，也需要安全感啊，但是也需要这种品质的体面的居住的这种品质。那么现在这种安居房的这种项目，昨天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到了，不管是三亚刚刚出台的这个安居房的这个项目，还是海口之前就已经出台的这个安居房的项目，其实呢也都是有相应的这种要求的。那么第一呢，就是在安居房的这种项目设置的初期，就需要有在这个比较繁华的啊，周边配套比较齐全的，有商业、教育兜底的这样的一些地块来进行安居房的设立啊。那么同时呢，安居房呢，它是70%的产权给到大家，也就是说，目前的话，大家买到这个70%产权，其实也是跟市场上的这个价格大概70%这样的一个价格也差不多啊。那比如说周边可能是10000块钱左右的这个价格，那么打完70%就是7000-8000这样的一个价格。目前很多这种安居房的价格也大概就是7000-8000左右啊。而且安居房的话，它也是要做到现房来进行交付的。可以看到，现在所售的一些安居房都已经全部是建成的了。那么包括像这个，马上要这个进行第二次二期的这个贵府家苑安居房项目的这个销售的项目，它即便是二期，也已经几乎是完成了所有的这个外立面以及内部的这个装修了，可能是有动态的一些小范围的这种维修还在继续进行调整啊。那么也就是说，6年的这个时间，海南的楼市也形成了比较健康良性的一个双轨，就是安居房有保障，高端呢也是有市场。那么对比于全国的这种房市的话，其实从2020年到现在2026年哈，别的城市可能还在为保交楼焦头烂额的这个时候，海南已经是在讨论内卷的品质了，这也是海南这6年来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

0: 房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啊。那么包括大家所希望看到的这种房价暴涨情况也并没有发生，也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有更好的一个品质，回归到居住这样的一个属性，同时呢也是尽量的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标签撕去啊，以更加高的这种品质，更加回归居住的这样的一个品质，来让海南的房地产市场更加健康的一个发展啊。应该说这六年的时间也算是壮士断腕啊，给整个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了一些重新的非常大的一些改变。那话说回来，目前我们既然是六年的这个调整，到现在今年是第六年，2026年啊，因为2020、2021这两年这个价格属于高点之后啊，也差不多到这个六年调整这样的一个周期率的尾声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在12000的这个价格，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是差不多有大半年一年的这个时间，没有太大的一个调整和变化了，大家所说到这个底部啊，应该说已经是到了一个比较合适入手这样的一个时机。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选房，想要去看房，目前依然是属于买方的一个市场，可以去做一个比较好的筛选和调整，可以去选择更多的户型，更多的楼层，选择到自己比较心仪的这个房子，最后啊再这个入手再下定啊，并不是特别着急的一个时间段。那么这也是给大家说到这个周期率更加详细的一个六年的回顾啊，对于整个海南房市的一个新的变化。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大家如果说是对我们的话题啊，或者说是对金九银十的各种新房二手房的一些政策想要了解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海口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一些信息，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 啊，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9:41，这里依然是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正在双频率直播的探访兄弟哈，一首《明天会更好》送给我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我们也相信房市呢明天会更好。在金九银十目前所给出的这个政策当中哈，以及目前的一个市场的反馈还是比较不错的，也希望我们大家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可以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去看一看，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给出的一些政策和优惠，相信也能够给到大家比较好的一些最终的这种反馈啊。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问到，还是问这个安居房政策的一些信息。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目前海口的一个安居房的一个政策也是刚刚经历过一波新的调整，从今年的这个8月1号来新实施的这个安居房的政策。那么其中这个安居房的新政主要呢，对于大家可能感受比较深的啊，就是这个5年之后可以进行交易的这件事儿哈。目前这个安居房我们看到几个项目也都是主要集中在100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套型为主，那么总体的这个价格原则上不高于上一年度市场化商品房均价的60%，来确保房价的收入比不超过10倍哈。这个是在这个其他市县的这安居房的这个价格当中没有写到的，主要的是在海口的这个安居房的这个价格当中有写到这个收入和房价比哈。这个指的是大家呢在目前一年之后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啊，比如说你一年这个工资是10000块钱一个月啊，一年挣了22万，他交税交了10000，那你的最后的收入就是21万的可支配收入。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分母，分子呢就是你所买的这个房子的总价啊，它不是单价，是总价的这个价格去除以你的可支配收入，这个指的是，房价比啊，如果是20万的话，你收入，这个。买一个200万的房子，这样的话就是10倍的这个房价比哈，10倍的这个房价比。那么通常的话，

五倍的房价比，它的这个不管是还款的这个压力，还是你买房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都不是特别的大啊。如果说超过了五倍啊，七倍左右，就是目前海口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六七倍啊。如果到了这个七倍再往上这样的一个数字的话，其实还是，我觉得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啊。这个是整个在售的安居房项目，它在规划还有设计的过程当中所要求到的啊。那么另外大家所问到的这个申请的资格和审核的话，你如果想买安居房的话，首先你它不是个人来进行买的，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买的哈。就是如果说你已经成家了，指的是您家庭户口本上这个成员所有的人一块儿来进行购买，包括您家的孩子，即便是孩子是没有未成年的这种情况下，也算入到这个安居房申请的这个范围内啊。那么除非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引进人才，还有这个年满18周岁的单身的居民，可以来独自进行申请啊。那么申请的门槛，就刚才说到18岁的这个单身的居民，从以前的28岁降到了18岁，就是从8月1号刚刚实施的这样的一个安居房的一个新的政策当中所调整的哈，就是从28岁降到了18岁。那么核心的条件就是，本身你是没有房子的，本市居民的。一些人群，或者说是你人均的住房面积没有达到本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海口的话好像是31平吧，31点几平，就是30平吧，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如果说你的人均的这个面积没有达到30平，比如说你100平的这种房子现在住的哈，房产证上是100平，然后呢您家是有4口人的话啊，这样的话大概人均就是25平哈，所以说这种就是属于没有达到就可以进行这个安居房的申请啊。如果说您2个人住100平，那就是50平了哈，那自然就是已经达到了，就不可以再申请这个安居房的这个房子了啊。还有的话就是在海南连续缴满2年的基本养老保险或者个税的，每年实际居住不少于183天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非本省户籍的话，还需要持有本市居住证，并且这个居住证是连续签满2年以上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限制就是已经购过一些政策性的住房，就是你不是第一次买安居房了，就是你是属于第二次买安居房，那就不可以再来申请了啊。还有就是离婚不满3年，弄虚作假被处罚过的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够进行申请的。那么，海口的这个政策对于这个名下无房，对名下是否有购房记录没有特别拿出来说哈，那么大家这个也是要根据实际的在申请过程当中相关部门的这个解释和相关部门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政策认定为准。因为昨天有个朋友问到，就是他曾经名下没房，但是有过购房记录，或者说这种情况能不能买啊。那么安居房它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它其实最后的一个可能需要注意的哈，就是它最后交易的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像商品房能够更加的方便流通进行交易啊。安居房它价格便宜，那么大家如果看房道肯定会看到安居房。那么安居房的话，它现在这个品质也是逐渐的有提升，它不再是像大家觉得安居房这个质量不好啊，或者说安居房它有这个人口密度比较多，或者说容积率比较多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的话，新出盘的这几个安居房的这个项目也还是都非常不错的啊。确实非常不错，但是它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在于之后的这个交易啊。它你买到的这个产权是70%的一个产权，政府是占30%的，由政府机构来进行代持。那么最后的这个选房的流程是先公示入围的名单，然后再来抽签决定这个入围名单选房的顺序，然后再根据顺序来进行轮次选房。那么5年内是不可以进行房屋的交易的啊，5年内。你今年这个5年内指的是你签订了购房合同这个日期，比如说你今年2026年今年9月18号所签订了这一个购房的这个房子的合同之后，那么就是5年之内到2031年这5年之内是不可以来进行房屋的交易的。那么如果说确实需要交易的话，他还需要去写相应的这种申请的材料，然后进由相关部门进行审批完成之后，再来交易给同样申请安居房项目的这个轮候的人群啊，来进行交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的反馈情况，就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大家也没有说是这个买了5年之内就要进行交易的这种情况。能不能办，就是最后完成这个申请也好，交易也好，这个的话大家一定是心中要有一个数哈。如果说你买安居房的话，5年之内可以说是

没有太多交易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如果说你满五年之后是可以进行交易，但是同样你只有70%的一个产权哈，你需要额外的去付一些这个费用，把另外的30%的这个总价款来买回来啊，另外的这30%把这个产权买回到你的这个手中，才可以进行最终这个交易。那么取得完全产权，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中介机构跟大家说是15年之后就可以取得完全的这个产权，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啊。那么官方的文件是指取得完全产权指的是需要进行补缴价款，计算公式呢是市场评估价乘以30%，再减去年折扣率的2%，再乘以您的持有年限啊，持有年超过15年的也是按照15年来进行计算啊，是这样的一个公式。那么这个公式为什么大家会说15年之后，这个价格或者说是整个的这个叫做产权就全部归您所有了呢？是因为整个这个房产如果说15年之后它有这个折旧啊，包括还有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么通常按照目前的这个通货膨胀和这个通缩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可以是能够比较高概率的啊，全部的产权在不用缴纳其他这种费用的这个情况下都归您所有啊，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折算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大家也是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取得完全产权是15年之后，并不是说是直接就全部产权归给你了，还是要补纳一些这个相应的价款的。另外的话就是安居房购买的一些人群，就是买这个3年的一些人群啊，如果说你想要换购的话，他可以还换购安居房啊，就是现在这个安居房的这个换购，比如说你是在西海岸买的一个安居房，然后你买的是比较小户型的70平的，然后过了这个几年之后结婚生子了啊，父母也一块来跟你来到海南了，发现原本的这个安居房70平的不够住了，那怎么办呢？你满了3年的这个时间啊，你就可以去重新申请这个10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的这个安居房了。但是要求就是第一满3年，第二就是你依然是因为人口的这个增加，或者说你家庭成员的这个增加导致人均面积不足的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换购啊。这个呢也是补充了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满五不满母，以及这个15年你这个产权是否要额外进行这个补缴费用的一些人群，他所去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换购的这个情况的需求。那么如果说您是换购的这个房子，那么原本的这个房子怎么办呢？还能卖出去吗？啊，或者说有一些安居房它始终没有卖完，那怎么办呢？就是认定3轮配售或者是闲置超过12个月的房源会认定为闲置房源，由政府来进行回收，作为这个人才补助性的这种租赁住房还有安置房，或者说是有开发商补缴完土地出让金之后转化为市场化的这种商品住房哈，几种情况。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大家所问到的安居房申请的一些政策，主要是针对海口最新所实施的8月1号所实施的安居房的新政啊所调整到的一些内容。大家如果说有相应的这种问题哈，想要去问一问自己符不符合安居房的这个申请的标准和要求的话，也都可以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哈。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可以来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我们早间节目的一个小时是9点到10点，那么只有一个小时直播，但是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我们看到大家这个信息之后呢，也会回复大家哈，帮助大家解答一些买房、卖房、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那么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两套二手房的这个房源哈。刚才已经跟大家推荐到了新房的几个户型和新房的几个小区了。目前二手房我们在聚焦了几套房源之后，目前还有几个性价比比较高的。第一套呢，就是在西海岸的新华海岸城啊，西海岸的新华海岸城的3期，在远大周边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它是五元河的小学、五元河的中学的这个9年一贯制的学区的教育资源。然后它这一个户型呢是107.66平哈，107.66平的3房两卫的这种比较标准的三房的这种户型，然后目前的这个价格是130万，130万。那么这个价格呢，相比于之前我们上半年的这个成交价格的话，又会有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下浮，大概是12700的一个单价啊，12700的一个单价就可以在这边买到一个21年完成的建筑，22年交付的这样一个非常准新的小区啊，新华海岸城这个小区。那么当时所有买这个小区的一些人群，他其实价格都是属于比较高的啊，比较高点买的18000左右入手的这样的一个小区。现在这个过了4-5年啊，你会发现这个价格确实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也只能够给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了啊。而且这个价格的话，它其实卖的比较多，小区的挂牌的比较多，但是价格的话相对而言都比较高，基本上都是在13000-14000这样的一个价格了。那么这位业主呢，是经过我们这个沟通之后，他是比较诚心卖，也比较着急卖，能给到这个单价12700这样的一个价格。整个的新房的虽然是这个二手房，但是它整个是准新的一个情况，房况呢也是比较好，家里的家具呢也都是配齐了，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哈，这第一套户型。第二套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房型推荐呢，是也是在西海岸，是置地御海公馆啊，置地御海公馆这一个户型呢是83平的建筑面积啊，83平的建筑面积，然后价格呢是总价是78万啊，挂牌价78万的一个挂牌价，它可以再往下谈几万块钱，但是空间应该不会特别的大，83平78万。啊，目前看到这个挂牌价来说，已经是在10000以里了哈，就80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如果能再往下谈几万的话，看能不能谈到这个8000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或者说是8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这一个小区的话，它相比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华海岸城，它的这个交付的时间段会稍微久一点。它呢是大概在2017年交付的啊，2017年、2018年，现在有7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了。而且这个价格当时买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价格啊，差不多买的时候新房的时候价格也是这个价格，应该说目前的这个价格是回落到当时他们买新房的这个价格的时候的这个价格了啊。这个房子83平，两室一厅，然后家具家电呢也全部配齐，之前呢是业主自己在住啊，并不是说是出租的，所以说他整个的房子的干净程度啊、维护啊还是维护的不错的啊。两个户型都是属于五元和小学、中学9年一贯制这个教育资源的一个加持。大家如果说是想要获取到这两个房源的信息的话，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关注到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来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去获取到房源信息。那么到这里9:58啊，我们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么这周末哈是要补班的，所以说在本周日我们的节目也照常进行，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更多精彩我们在周日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周一到周五上午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一样不落。
0: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每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打卡签到互动的朋友，欢迎各位呢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大家点击关注之后点击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是的，先来看到老朋友小鱼说，宋宋潇潇上午好，我来打卡啦。
0: 欢迎欢迎，
1: 小鱼
0: welcome
1: 准时来打卡。
0: 是，今天是周五啊，不知道大家虽然明天只休一天，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过周末的计划呢，也欢迎来跟我们持续分享一下。
1: 是的是的是的，反正周末呢也是要好好的安排一下哈，
0: 要稍微休息一下下，不然搁不住劲儿了。
1: 必须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老龄动态方面的内容。今天的老龄动态，首先要跟大家关注到的，你家楼下的物业可能要跨界做养老了。
0: 哦，
1: 最近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海南省物业服务加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现在呢，这个是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哈。那这个意见稿就提出了，要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常住小区，贴近居民，响应快速的优势，推动物业服务和居家养老服务深度融合，打通民生服务末梢。征求意见时间它是9月15号一直到9月27号。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意见稿啊，提出我省呢，海南省将在物业服务基础上探索3种居家养老的服务模式。一个叫做基础性居家养老服务，这个呢就是由物业的这个服务人依托现有的一些资质、服务的场所和服务的队伍，为区域内的居家老年人提供难度比较小，然后专业性又不是要求不是很高的基础服务。二个呢是专业居家养老服务，物业服务人呢跟这个第三方专业的机构合作，运营一个日间照料中心、社区驿站以及小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或者社区老年食堂。

0: 等等啊，提供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养老服务。第三个呢是运营嵌入式的养老结构，将会围绕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等老年人的一些基本需求，在社区内嵌入满足全日照护、膳食服务、医疗护理、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小型化、灵活化的养老机构。
1: 来看看服务内容方面，意见稿列出了12大类服务项目，涵盖了生活照料、助餐服务、住结服务、住育服务、住籍服务、住购服务、住医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精神慰藉服务、适老化改造服务，还有呼叫服务和巡视探访服务，还是挺全的。其中助餐服务就要求服务单位依法办理食品加工和流通许可手续，明确食材加工方式、营养配比等要求。住籍服务呢，就要求就近建立医疗急救绿色通道，配备住籍专用呼叫系统。适老化改造服务呢，就包括公共空间和居家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营造安全的出行和居家环境。
0: 是，以上是这个服务内容方面啊，我们再来看看服务流程方面。意见稿呢是规定了咨询接待，这个是第一步，后面呢是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定服务方案、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实施、资料归档，一共是6步走的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流程。服务前呢需要按照国家标准对老年人进行能力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并且经老年人或第三方确认签字。服务方案呢会依据评估的结果来制定，涵盖服务目标、内容、方式、频次、人员安排等等。服务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人员必须要出示派工卡，亮出胸卡，服务完成之后要由服务对象签字确认。
1: 是的，这个意见稿对服务评价体系做出了量化规定，要求和服务对象合同签约率达100%，老年人档案、服务档案建档率达100%，老年人及家属满意度不低于90%，有效投诉结案率100%，同时建立服务风险防控机制，制定风险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我们说到的这个意见稿呢，它是引导性文件，就鼓励各市县物业管理主管部门会同民政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扶持政策。大家呢就是可以在9月27号前，通过一些电子邮件呀等等，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来反馈意见就可以了。像各大的平台目前也是有发布这样的一条消息，如果说您对于这个有什么意见，想要提出的，目前都是可以的。
0: 是，大家可以直接看那个海口发布啊，海口发布在昨天早上的时候发布到的这个消息，就是海南征求意见的这一条，然后下方有他们的邮箱地址，大家可以如果真的有意见的话，可以给他们提。这是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老龄板块的相关内容。
1: 是的，来看到老朋友风铃说了，周末什么是周末？周末在我们对面，
0: 张总。他说都谁在过周末呀，真的是
1: 周末还是要过的，
0: 周末周末本人还休着假呢，周末都不是过周末了，周末在过假期，反正是
1: 这周虽然周末只有一天，然后等到那个周天的时候是要补班，
0: 是，
1: 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周末哪怕就是像这个平时不分什么周末都一直工作的，周末你可以这个心情啊状态还是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哈。
0: 是，而且没关系，马上这个双节就要到来了，连着休一个长假，哪怕补一天的班，心里应该也还是还可以接受
1: 的。是
0: 的，
1: 有的是做生意的听众，虽然说做生意不分周不周末，但是你要想到时候节假日你的生意会更好。
0: 是，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补班这件事情啊，他如果补在节假日前面，大伙儿还能接受一下，但是他如果补在节假日后面
1: ，Oh no，
0: 心里就会非常的不爽。比如说像这个十一回来之后，是10月10号吧，应该是
1: 啊，
0: 应该是那个周六要补班儿。
1: 哦，是吗？
0: 好像是，
1: 后面的事情咱们不想了。
0: 是，反正我觉得补在前面心里还可以接受，因为上完了我可以休假嘛。
1: 嗯，
0: 但是后面那个是我假都休了，我为什么还要补班啊？
1: 就是玩回去的终归是要补回来的。
0: 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一条和健康相关的动态啊。我们这个标题叫做容易上瘾比直接吃肥肉还胖人啊，真的要少吃。
1: 而且这种东西吧，它还很美味
0: 哦，
1: 因为我们知道的就是那个肥肉啊，还有就是一些奶油蛋糕，它确实挺胖人的，对吧？像肥肉的脂肪含量是接近90%，你吃。

0: 一口相当于喝油了。
1: 嗯，
0: 吃太多容易增加肥胖的风险。但是有一类食物虽然脂肪含量没有肥肉高，但致胖力啊，这个是致胖力，
1: 致胖力
0: 就是导致你变胖的这个功效，
1: 嗯，
0: 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哦。
0: 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响当当的糖油混合物。
1: 是，这只是一个大类啊，但是其实包括很多，
0: 嗯，
1: 比如说糖油混合物，就是那些高糖又高脂的东西，本质上呢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加油脂啊，经过高温或者这个深度加工的一些食物。首先就是一些含油的主食了。
0: 对，
1: 像我们尤其是北方的朋友特别爱吃的油条、炸饼、炸面包、麻团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等等，
0: 这没有一个是不好吃的。
1: 哦，我说实话，我也觉得其中呢，像米饭、米粉、面条这些本身还可以，不算是这个糖油混合物啊。但是它一旦被做成了炒饭、炒粉、炒面，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呢，就可能会增加到原来的10倍以上。
0: 哦，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加了大量糖或者是油的一些菜。
1: 我说一个锅包肉。
0: 糖醋排骨，
1: 对，
0: 红烧肉，
1: 红烧肉也是，
0: 鱼香肉丝，
1: 嗯，
0: 拔丝红薯，
1: 炸鸡，
0: 这你说说哪个不好吃？
1: 那确实
0: 不好吃。其中啊，一份这个糖醋排骨的含糖量高达50到75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糖的摄入量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不超过25克。你看一份糖醋排骨，你吃下去一天的糖含量就超标了。
1: 嗯，
0: 这类菜往往就是外酥里嫩，因为经过了油炸，所以高温。但是说到这个糖醋排骨，我想分享一下我两个做法，可以吗？
1: 哦，可以。
0: 就是
1: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如此的发散。
0: 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还算是比较健康的吧。
1: 嗯，
0: 一个就是叫做苹果排骨
1: 啊，
0: 反正是放到那个电饭煲里面，加苹果、加洋葱、加一些各种调料啊，
1: 嗯嗯嗯，
0: 这个酱、那个生抽、老抽啊、蚝油啊，给它抓一抓，
1: 嗯，
0: 放到电饭煲里就按煮饭键，
1: 嗯，
0: 按煮饭键煮个30分钟，如果时间不够你再按一按，出来就非常非常好吃，
1: 嗯，
0: 那个汁收的也很浓，
1: 听着还可以，
0: 很简单，
1: 嗯，
0: 是吧？还有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更简单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就是那个蜜雪冰城的棒打鲜橙排骨。
1: 什么啊？就是你真的不是黑暗料理吗？听起来
0: 特别好吃，
1: 哦，
0: 这个叫携修做饭，反正就是各种调料加了。
1: 这都是你自己研究试过的吗？
0: 那个蜜雪冰城糖，这个棒打鲜橙糖醋排骨在网上是很火，
1: 哦，
0: 然后我看到这么简单，我就去买了一杯回来做了一下，真的很好吃，
1: 哦，
0: 就非常的简单啊。
1: 我虽然没有吃过你这个棒打鲜橙什么这个排骨啊，但是我吃过橙子味的排骨
0: 啊，
1: 就是也是做成橙子味，可能加了一些橙皮吧，味道还行。我觉得话梅排骨是最好吃的，
0: 话就是里面加话梅，
1: 对，加那个话梅我特别喜欢，反正非常好吃
0: 啊。
1: 但是怎么做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那个非常好吃，
0: 让我回家研究一下。
1: 可以可以。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还有这个糖油混合物，就是糕点零食，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一说到糖油混合物一下就能想到的，包括了蛋糕啊、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啊、薯条啊等等。制作这个起酥面包尤其是啊，是要加入油跟糖，包括和面的时候就得加，然后成型的时候呢你得铺上油去擀，然后一次一次的折叠烤出来，才是一层起酥一层起酥
0: 的。
1: 嗯，
0: 那个牛角包不是也挺好吃吗？
1: 对，
0: 牛角包它为什么达到那么酥呢？它里面用了大量的黄油，
1: 是
0: 这个黄油的用量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50%到70%。
1: 嗯，
0: 还有那个菠萝包，海南人特别爱吃的菠萝包，
1: 嗯，
0: 菠萝包它外面就是那个起酥皮特别好吃，
1: 嗯，
0: 起酥皮也是黄油或者是植物油的功劳，它才能够达到那么酥，
1: 要不好吃呢，黄油加的多呀。
0: 是啊，还有某一些饮品，
1: 那更是好喝，
0: 你比如说。含奶盖的奶茶，
1: 哎呀，
0: 有的奶盖它是由那个奶盖粉打发而成的，
1: 嗯，
0: 主要的成分就是奶精，
1: 嗯，
0: 也就是说脂质末
1: 啊，
0: 或者它是由这个植物油氢化得来的，
1: 嗯，
0: 还有白砂糖，有的呢它是用奶油、牛奶和风味物质打发而成。曾经有检测发现，一杯含奶盖的奶茶最高可以提供41克脂肪，
1: 哎呦我的天，
0: 已经超过成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2%了。
1: 我最爱喝的就是奶盖儿。
0: 哎呀，那个奶盖还盖舔一舔。
1: 是，那我们说了半天，这些糖油混合物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风险呢？就是这些东西跟只含脂肪或者仅含糖，像只含脂肪，就像那个刚说那个肥肉啊，它就是属于只含脂肪的。
0: 嗯，
1: 跟那些食物相比呢，糖和脂肪结合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会增加额外的

0: 食量，其中呢就是经过深度加工的这些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内呢，转化成葡萄糖的速度非常的快，可以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渐渐的对他们就会产生依赖了。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喝杯那个小甜水儿啊，什么喝个奶盖喝个奶茶什么的，吃个小蛋糕什么的，心情就会变得好。
1: 滋滋，
0: 这个真的是从那个科学意义上来讲啊，确实你的大脑产生了多巴胺，你确实会觉得很快乐。
1: 是的是的，你看口感上呢，糖油混合物它不像肥肉那么油腻，所以让人容易一吃就停不下来。
0: 嗯，
1: 有的时候确实明知不健康，但是大脑还是会发出再来一口吧，
0: 再来一口吧，吃完了算了吧，
1: 再吃一口吧。
0: 哦，
1: 除了导致体重增加，糖油混合物还会加重体内炎症反应，
0: 嗯，
1: 引发焦虑、睡眠障碍，并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病风险。
0: 对，所以说这个糖油混合物还是少吃啊，没有说永远不吃，这东西确实偶尔吃一次确实非常的开心跟快乐。
1: 嗯，
0: 在买的时候呢，注意看一下食品的标签，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的这些产品。
1: 嗯，
0: 如果你特别想吃这些东西，那么建议你控制频率，少量来使用，并且最好是放在正餐当中，要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的一些蛋白质，比如说肉啊、蛋啊，还有这些豆制品呐，这样可以有助于延缓血糖的上升，增加饱腹感，然后要避免一次吃太多。
1: 是的，所以这个告诉你不要放在那个夜宵。
0: 但是你说那是蛋糕，我们偶尔吃个蛋糕啊，奶茶可能是边吃饭的时候边喝奶茶。
1: 嗯，
0: 蛋糕谁会边吃饭的时候边吃蛋糕啊？
1: 这不都是下午的小甜点？
0: 对啊，这不都是下午的时候三四点什么四五点的时候来一个再稍微喝一个。
1: 那咱们尽量别深夜点个外卖吃太多了。
0: 那晚上吃外卖他就得点炸鸡呀，他有的时候
1: 所以
0: 炸鸡配着可乐一起。
1: 你看这个就主要针对你这类的人群，
0: 是
1: 你下次吃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在吃肥肥的肉。
0: 是听完了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主持人没有太好的生活习惯。
1: 但是呢你坚持锻炼嘛，这个多好啊，是不是？
0: 哎，更不行，我昨天看了，早上起来我朋友给我发了一篇文章，给我吓坏了，就是说这个每天睡不够，生活作息不咋地，然后还坚持锻炼的人更危险。就是大家这个休息是远比锻炼要重要的多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休息好，跟还想去锻炼这两个之间要选的话，你一定要选，就是哪怕不去锻炼，多睡一会儿也要休息好，就是休息好要大于你锻炼的效果。
1: 所以你今天赶紧多休息吧啊！
0: 今天下午有那个锻炼目标，
1: 今天别锻炼了，今天该休息该休息一下。
0: 还有风铃说呀，他说别说了，一些不出去玩的上班族啊，节假日或者周末会出来跟我们抢单，搞到放假了反而好像不如工作日赚得多。
1: 天哪，哪个上班族这么励志吗？
0: 是周末节假日出来跑一跑车，
1: 我天哪，太励志了。
0: 他说那宋宋那天我弄的一个菠萝咕噜肉，咕噜肉相当不错呢。
1: 哇，看着颜色就很漂亮。
0: 这是你能做出来的饭吗，风铃？
1: 哇，好厉害呀，他还放了这个彩椒，所以看着颜色非常的亮，然后还加了这个菠萝，看着就好吃呢。
0: 你看他之前的做饭水平是这样的。
1: 哦，那这个说实话这不有点对不上呢。
0: 对吧，这竟然是你做出来的，风铃真不错。老是隐藏手艺干什么，生怕我们去你家蹭饭是吧？就以前给我们发的啊，明白了，给我跟小马就发那种特别难看的，完了给潇潇就发特别漂亮的，就生怕我跟小马上你家吃饭。
1: 我也可以上你家吃饭。然后风铃说潇潇是会做菜的，猪肉加苹果来包是很不错的。
0: 哦，
1: 反正我是尝试过啊，没失败，味道相当可以。
0: 嗯，
1: 但是宋宋怎么说到奶盖的时候还吞了一下口水。
0: 哎，
1: 要不说叫你宋胖，宋宋不胖、
0: 我们那个奶盖啊，有的时候也不特指奶盖，有的时候晚上出门喝点金桔奶盖什么的也是奶盖的一种。还有耳钉呢说月饼甜，多吃多快乐。
1: 是，就是这个月饼，这不马上又到吃月饼的时候了吗？很多的一些那个月饼它吃起来确实是好吃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口味，现在不是还有那种酥皮月饼吗？
0: 哎呀，现在月饼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也预告一下啊，我们在稍后的10:30到11:00半个小时的时间，依旧会连线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主播思华，依旧会为大家带来跨越琼州的这个大板块啊。
1: 是的，跨越琼州今天在我们主播推荐就要跟大家说月饼，跟湛江的朋友来说我们海南的琼氏月饼。
0: 是，大家

0: 有什么我们这儿特别好吃的一些，比如说其他地方吃不到的一些月饼，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稍后一会儿啊也要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啊，又是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
1: 一起来听吧，
0: 来自棱镜乐队的岛屿，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远着公袍，冒着公花好啊，
5: 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9: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恭喜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3: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FM 98.1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一带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大家上午好呀，北京时间的10:3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宋宋，
1: 我是潇潇，又来到了每周五跨越琼州的节目时间了。稍后呢，我们对播到的是湛江综合广播 FM98.1，我们也来尝试连线一下湛江综合广播的主播，我们的老朋友思华。
0: Hello，
2: 大家持续通过车载电台或者收音机搜索到我们的频率 FM98.1， 更多的移动音频请通过云听 APP、 蜻蜓 FM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
0: 嗨，思华。嗨，
2: 你们好呀。
0: 嗨，
1: 思华你好。
2: 又是新的一周。
0: 是的，又是一个美妙的周五，我们终于连线成功了。那接下来呢，就由我们三个人为大家带来跨越琼州的大板块。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所有的不管是海口的小伙伴们也好，湛江的小伙伴们也好，我是主持人宋宋。
1: 我是潇潇。又到这个周五和大家见面了，来吧，思华跟我们的海口的朋友打个招呼。
2: 好的，海口的各位朋友们以及湛江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又来到了我们的跨越琼州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和大家分享啊，最近海口和湛江两地在文旅啊、经济等方面有哪些好的消息呢？
0: 哎，我们那就开始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双城头条板块当中来。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海口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近日呢，全球健康论坛2026年海口会议健康产业药械引进出海双枢纽企业的圆桌会在海口举办，来自各级行业的主管部门、医疗机构、科研院校以及海内外知名企业以及行业机构的代表齐聚一堂，聚焦自贸港制度的红利啊，赋能药械企业双向联通，围绕产业落地、企业出海、生态重构等方面来开展了交流和讨论，为海南医药产业发展凝聚行业共识，贡献实践思路。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也是近期发生的事情，第七届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奖的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药谷工业园的海南森奇制药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特色梨药胆木制剂的二次开发与产业化项目，荣获科学技术奖的一等奖。胆木呢，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这个胆木俩字，胆是胆子的胆，然后木是木头的木。胆木呢是海南特色地道的梨药，承载着梨族传统的医药智慧。过去呢，梨药面临着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以及质量评价体系不完善、传统制剂工艺与产业化适配不足等问题，优质的本土医药资源难以实现现代化、规范化的发展。那么这个森奇制药呢，就依托海口药谷的研发生产平台，围绕胆木浸膏的糖浆以及胶囊，还有一些片儿啊，就是这个药片等等一系列的制剂，开展了系统性的二次开发，在工艺优化、质量标准升级、制剂技术改良以及临床价值挖掘等方面持续攻关，推动了传统民族药方与现代制药技术的深度融合。
1: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内容。第一批世界巡回赛公布了2027年全球赛程，原海南高

0: 尔夫精英赛正式更名为中国精英赛，继续落后海口观澜湖。这将是这项国际顶级高尔夫赛事连续第三年扎根海南，将于2027年3月25号到28号在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举行。这一次赛制做出了重大突破，开创双球场36洞同时开赛新赛制，在海口观澜湖黑石球场和老强球场同步开赛，赛事规模和观赏性大幅提升。那最后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双城头条内容是关于琼聚的。我们记者呢从海口市吴开英琼聚博物馆了解到，该馆最近首次整理展示了一通在海口美兰区麦德村发现的乾隆年间的戏金牌。这一个发现啊，不仅填补了海南至今没有清代早期有关琼聚实物史料的空白，也标志着琼聚历史文物挖掘取得重大突破。琼聚距今啊已经是有440多年历史了，但是呢现存的明末到清早期的实物史料是比较稀缺的。此前这个馆收藏的明代戏曲人物三彩罐是海南仅存的年代最久远的琼聚文物，这一次发现的戏金牌就进一步将琼聚实物史料延伸到了清代中期，为研究琼聚酬神演出习俗、土戏形成之后到这个康乾极盛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核心的佐证。那这个碑呢是由博物馆志愿者刘涛颖在8月16号田野调查的时候在麦德村曾祠宗祠发现的啊，曾氏宗祠发现的。而且碑文呢还记述了乾隆甲辰年到乾隆这个巳年村民他们筹集演戏的一些酬神的活动，明确提及了众筹戏金产生的利息，说明这类活动呢已经成为常例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天在双城头条和湛江的朋友分享到的四条内容了。思华，
1: 那感谢宋宋和潇潇啊，刚才呢从科技、文物、健康等各个方面呢为我们带来了海口方面的新鲜的资讯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湛江方面的经济发展方面的消息了。其实呢，一座城市呢想要蓄势发展动能、招商引资呢、优化营商环境呢，肯定是关键的抓手的。那一起来关注到一个好消息啊，那么在9月16号，湛江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专题研究招商引资工作。那在会议当中有披露，今年上半年全市的新引进招商项目呢是达到140个的，协议投资额是542.1亿元，同比增长10.7%。那这也是我们这段时间招商引资的非常好的一个重磅利好消息啊，分享到给海口的小伙伴们。那么为了把发展的机遇呢转为落地实效，湛江部署打好四个拼组合拳。那一是拼政策优势，建立政策落实清单台账，把战略红利转化为可落地的招商机遇。二是拼科学方法，围绕四律一栏主导产业和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逐一编制产业链前景图、目标企业库、缺失环节清单，精准出击。三是拼营商环境，发展这种店小二的精神，为企业提供从签约落地到投产运营的全周期的服务。第四是拼力量统筹，把招商引资作为一把手工程，市县国企组建产业投资基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的参与。那全市招商呢也是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呢双向发力啊。请进来方面呢成效呢具体可感，那市级层面湛江相继举办面向民企、央企、省属国企、广州市属国企的专场招商推介活动，共达成意向合作项目138个，计划投资总额2075.49亿元。那在当中要特别提到的是呢，今年3月份，湛江借巴斯夫湛江一体化基地全面投产之机，邀请了108家巴斯夫上下游配套企业组团力战考察，现场促成绿色能源、氢能利用、清洁燃料等8组重点产业项目的签约，总投资额100.8亿元。所以说呢，这个每一个数据都是非常的亮眼的。那走出去方面呢，同样也是同步提速，围绕绿色钢铁、绿色石化、绿色能源、绿色食品、蓝色海洋经济等重点产业链， 今年上半年，市领导带队走访对接企业209家，拜访国内外500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64家，30支招商小分队开展靶向招商200余批次。那么我们湛江的营商环境呢，是在不断的持续优化的，发展机遇呢也是很多。所以呢，也诚挚邀请海口以及全国各地的客商以及朋友们走进湛江，了解湛江，来到湛江投资兴业，共谋发展。
0: 我们也是又听到了非常多的利好的消息啊。这个就是我们先来分享到的双城头条的大板块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主播推荐。现在马上要进入到中秋节了。
1: 感觉在直播间都闻到月饼的香味了。
0: 是这样的。我们两个那个下了节目之后还要去做月饼。我们有副业现在。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海口那边的月饼有什么特色呢？跟我们这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2: 这个就主要是想今天和大家介绍我们海南的琼氏月饼。
1: 像
2: 很多朋友第一次吃琼氏月饼，往往就会先愣一下，这个饼怎么一边吃一边掉渣呢？
0: 是跟那个其他的不太一样。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做法。
2: 是。然后说到这个我们海南的月饼啊，如果说大家在中秋节期间有时间来到海口的话，你可以去到我们海口的像新华南呀、博爱路啊一带，你就会发现那个会有那种月饼摊，月饼摊一家挨着一家支起来。它没有那种花哨的礼盒，也没有什么尊贵呀、典藏这样的字眼，它就是用那种非常传统的油纸一包
0: 啊，
2: 一摞一摞码得整整齐齐的。而买的人呢也不挑包装，就问哪天出炉的呀，拎起来就走。等下一盘再出来，饼面金黄，酥皮微微鼓起，手指一碰，那个酥皮呢就哗哗的往下掉。
0: 对，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这个琼氏月饼。应该有很多岛外的朋友不太知道这个琼氏月饼啊，它是结合了广式月饼的软和苏式月饼的酥啊，就是二者结合。然后呢，这个是在2017年的时候，琼氏月饼的这个制作技艺正式的被列入到了海南省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这个项目目录。这个也是就是刚刚说到的广式的糖浆皮负责非常的软，然后苏式的这个油酥心呢负责非常的酥，同时呢结合海南朋友本地的这个口味，二者一结合就有了我们的琼氏月饼。
2: 是的，海南民间啊还有一句更直白的话，8个字就把这个月饼的好处说尽了，说拿不腻手，吃不甜喉。是的，8个字呢，一半说的是皮，它不油手嘛，一半说的是馅儿，吃着不齁嗓子
0: 啊。
2: 然后它这个月饼呢，酥皮月饼哈，它基本上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工艺的，什么包酥啊、压酥啊、折酥啊，这个光是制作酥皮就有8道的工序。还有什么包馅、开酥、烘烤、刷蛋液、2度烘烤。做饼的老师傅讲究制酥用的熟猪油，要自己买猪油回来熬
0: 啊。
2: 机器也能熬，但是香味呢它会差一层。琼氏月饼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就说过一句话，说别看这一枚小小的月饼，手工工序是占了60%以上。
0: 对，
2: 然后有一些厂家呢，他确实也试过机器确实快，产量是手工的10倍，但是像一些老传承人他们就觉得机器的这个口感呢还是不对。所以有很多在做月饼这件事情上的一些老师傅，他们都是讲究这个纯手工来制作。
0: 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皮啊，有非常多的工序。那么如果皮是骨架的话，馅儿才是琼氏月饼的性格。像其他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最喜欢的是椰黄啊，椰子黄那个意思。海南产椰子，索性就把椰子做进了月饼当中。椰蓉的清甜不抢戏，配着酥皮呢，一口下去先掉渣，再泛椰香。除此之外呢，还有像白莲蓉、豆蓉、五仁、蛋黄莲蓉、叉烧火腿，每一个都是比较经典的这个口味。除此之外呢，这几年也出了很多的新花样，比如说屯昌把本地的黑猪肉做进了五仁馅儿里，做成了黑猪肉叉烧五仁月饼。
3: ，你听听啊，应该是非常的香。老手艺没动，但是这个馅儿确实是换了新的配方。
2: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包装嘛，
3: 嗯，
2: 啊，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这个包装哇，非常的老式，因为外
3: 面有点简陋。说实话，
2: 就是
1: 一张纸是吗？
3: 对，
1: 一
3: 张油纸
1: 包着，
3: 嗯，
2: 就是一张油。

0: 纸这么一包，但是海南人的就不在乎，
1: 嗯、
0: 就说月饼是拿来吃的啊，
1: 嗯、
0: 就反正、
2: 嗯、包装其实不重要哈，
0: 无所谓，就是月饼好吃就行了哈。
1: 是、
0: 嗯嗯，像这个月饼呢，反正呢它是有很多的一些工序，而且呀，关键是这个月饼它还有很多的老传承人，
1: 嗯、
0: 他们在传承着、
2: 嗯，
0: 他们传承着也是在一些做一些新的创新吧。以前琼氏月饼放不过7天，
1: 嗯、
0: 那现在呢、嗯、就有一些创新，就是说最长你至少能够存放40-50天吧，
1: 而且是用这种热包装的技术，不是说加了什么很多的防腐剂啊或者什么的，是从技术方面的有革新、
0: 嗯、
1: 然后之前的这个饼皮呢也比较容易碎，颜色不是特别的好看，就是比较浅白嘛，然后现在呢也是调整了饼皮跟糖浆的配比，改了一下煮浆熬制的时间，所以这个花纹更加的玲珑，色泽也更加的鲜亮。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在海南有月亮有更亲的叫法，我不知道本地的朋友知不知道啊，叫月娘，然后月饼也不叫月饼，叫中秋饼。中秋那一天呢，一家人早早的吃过团圆饭，就在外边摆着这个月饼、柚子、水果，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啊，然后看到这个月亮来拜一拜，然后小朋友们呢是端着盆儿到这个房屋前后的香蕉树下来看这个盆里的水，等月亮的倒影浮出来，老人们就说呢，那是在等嫦娥了。
0: 嗯，
1: 这可能也是小的时候很多本地的朋友都经历过的事情。
0: 是的，是的。其实像海南的这个正宗的一些琼氏月饼哈，它真的不太好邮寄，因为它外面的那个酥皮嘛，
1: 嗯、
0: 经不起折腾。
1: 是。
0: 所以如果真的湛江的朋友来到我们海口的话，大家要去买一买正宗的琼氏月饼来尝一尝，皮要掉渣，
1: 嗯，
0: 馅要实在，
1: 必须。而且呢，要趁热咬一口啊，那个手还得在底下接着，要不然那个渣掉一衣服掉一裤子都不是。
0: 对对对，这个也是今天在中秋节来临之前哈，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我们海南的琼氏月饼。
1: 嗯，
2: 那么刚刚宋宋和香香和我们分享到非常好吃的琼氏月饼啊，既软又酥，馅料也是非常的足，而且包装也非常的环保。那其实中秋佳节将至啊，除了吃月饼，我们也要安排一下啊，我们中秋怎么玩。
1: 嗯，
2: 那么接下来呢，苏华呢就和大家推荐到呢，中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湛江。那么我今天要推荐到的这个点呢，可能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没有说很正式的很完整的和宋宋和潇潇有推荐过啊，
0: 嗯，
2: 那是这今天要推荐到的这个游玩的点呢是城乡。那这个城乡呢是在湛江的连江。那这个城市呢是全国文明城市、中国红城之乡、中国小家电产业基地，而且呢这个地方呢是坐拥多处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的。所以说呢，中秋将至啊，不妨呢放慢脚步，来到城乡打卡美景，品尝一下地道的特色美食，感受城乡的独特烟火气。那去到连江可以玩些什么呢？首先推荐的就是唐山岭风景区。那这里呢是市区的城市绿肺啊，而且是免费对外开放的。那么来到这儿呢，也可以呢爬爬山，然后呢有走楼梯的也有，走这个步道的也有。那么登顶呢就可以俯瞰全城的风光。那像白天的风景呢就是林木苍翠了，非常适合休闲徒步或者说看日落。
0: 嗯，
2: 那晚上的话呢，它就灯光璀璨，还有音乐喷泉看。那这里呢是非常的靠近市区的，如果去到连江市区一定要就近选择唐山岭风景区去游玩，出行也非常的便捷，非常适合呢打卡出片。那么接下来推荐到就是连江的鹤地银湖，那这里也叫做鹤地水库了，是广东的第二大人工湖，有着人造海的美誉。那我们看天然海看多了，也可以看一下人造海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啊。
0: 嗯、
2: 那这里的话呢一定要去到这里的话，我先说一下啊，这个鹤地水库这边有着一个非常地道特色的美食，就是鱼头汤了。
1: 嗯，
2: 那这个鱼头汤的话呢是当地用这种鳙鱼制作而成的。而且呢你去到那边的话呢一定要拖家带口去啊，多人吃才热闹。然后呢可以来一顿全鱼宴，比如说像糖醋鱼、蒸鱼、焖鱼，还有鱼汤啊等等和鱼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做法的全鱼宴，嗯，在这里呢就可以品尝到了。
1: 嗯，
2: 接下来要推荐到就是安埠古镇。那这个古镇的话呢也有着很多的一些古色古香的景点。
0: 嗯，
2: 因为呢它也是广东四大古镇之一，百年南洋骑楼保存也很

0: 完好，像青石板老街、古码头遗址也是自带这种复古的氛围的。那随手一拍就是复古大片。那还有高桥红树林保护区，以及谢谢山风景区，还有鳄鱼生态公园等等，这些景点都是连江非常地道有特色的一些景致。那么去到连江的话呢，一定要离不开一个字，那就是吃。吃什么呢？那首先推荐到的是连江的三黄鸡了，那这个也是逢年过节连江本地人啊这个餐桌上的 C 位的菜品了。
1: 嗯，
0: 这个也是连江特色的美食名片。那这个鸡呢也是纯的走地鸡，外皮焦脆，肉嫩多汁啊，一鸡多吃非常的美味啊。而且呢要配上一些蘸料啊就更好了，还有簸箕炊，那这个也是本土的特色小吃了，像这种米浆蒸制，淋上香油、芝麻、蒜蓉酱啊，非常软糯鲜香。还有高桥，刚刚说到的高桥红树林风景区，去到那边一定要品尝一下，就在这个景区出来的沿线上的有一些非常做的比较久的一些店铺，他们专门就做这个高桥泥虫粥的，一定要到本地的这个店铺去品尝一下这个泥虫粥，因为非常新鲜。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你一走进这个店，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店的地面上呢摆着超大盘的好几大盘这个泥虫就在盘里面就挪动来挪动去的，就很新鲜。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在里动来动去跳舞一样的啊。然后呢你看到啊，老板就新鲜熬制出来的这个泥虫粥，你品尝一口非常的鲜爽可口，就主打一个鲜，你都可以看到它有多生猛，对吧？你吃起来你就觉得很新鲜。还有刚刚说到的河豚的鱼头汤啊，这个也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它煮出来的汤很特别，像牛奶一样奶白奶白的。那这个鱼头汤你去到河底水库那边一定要品尝一下，它是鲜而不腥的。那有些人可能觉得喝鱼汤我怕腥，不怕啊，它煮出来一点都不腥，非常的地道啊。还有连江呢，还有连江鸽，这个也是红烧也好，白灼也好，或煮汤都很好吃，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这种烤的，烤鸽子
1: 好吃，
0: 很好吃，很脆，这个皮是很脆的，然后肉的话呢又是很嫩，而且呢咬一口下去还有汁流出来那种，我就觉得这种是比较地道一点的，如果太干太硬那种我就觉得不地道，不是很好吃哈。还有呢，连江还有本土的名优农产。那为什么叫城乡呢？也是因为呢，这个红城啊，也是连江的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本土的名特优心农产品，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素有城中皇后的美誉啊。像这个城泽话是在每年的12月份，会大量的上市，11、12月份啊。而且呢，在连江每年的12月份左右呢，会有一个红城文化节啊，非常的盛大啊。还有呢红薯，连江也有这个红薯，还有红心的番石榴等等这些本土的一些农产品。所以说我们中秋佳节将至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湛江或者去到海口啊，品尝月饼，然后逛吃逛吃，感受一下我们湛江或者海口的本土的一些美食和文化。
1: 谢谢思华的推荐，带着我们又吃又逛又玩的。
2: 是的，
1: 反正这个中秋节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到刚刚思华为我们推荐到的这些地方来逛美景吃美食。
2: 刚好下周五呢就是中秋了啊，我们也放假了，然后提前在节目当中呢祝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湛江的朋友，中秋
1: 快
2: 乐。我们就
0: 祝海口的朋友们啊，提前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见，思华。
0: 好的，再见，宋宋
1: 和香
0: 香，拜
2: 拜，
0: 拜
2: 拜。
1: 凤玲说：“我听饿了，你们负责任不？
2: 你不光你听饿了，我们也听饿了。谢谢。我说，尤其是我们在说的时候，刚刚说月饼还有图片呢，看得我直馋，直咽口水。
1: 我们俩拉麦了啊！我们本周的这个海岛欢乐颂节目呢，到这儿先跟大家说拜拜。为什么呢？因为后天还要再见面啊！
2: 是的，后天再见了，朋友们。
1: 是，
3: 祝愿大家。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潮起海之南。

0: 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8: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0: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7: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7: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4: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

0: 千年文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

0: 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0: 澳洲活龙虾走体验集贸通道五分钟通关。
11: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12: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13: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5: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9: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4: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5: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4: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政策规定，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

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八，星期五，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1931年9月18日，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日子。95年已过，918的警钟长鸣于心。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海口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0度，乡镇气温24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节目的伊始依然是为大家送上两个活动的招募哈，一个呢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正在进行当中，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能够踊跃来投稿哈。想了解完整的细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海口之声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发送之后呢，后台会自动为您反馈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内容要求、投递方式等等哈。那么这个短视频征集大赛呢，是截止到九月底，截止到九月底哈。那另外一个活动呢，是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的向大家发出邀请啊！来自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等等哈，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网评四钻酒店，当然还有相应的美食，也绝对不能错过哈。这样的双飞八天的秋日梦幻之旅呢，每人只要6980元，每人只要6980元，每人只要6980元，然后呢是包含着往返的机票的。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呢您可以关注交通954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来关注头条资讯。9月17号由省外事办主办的2026年外国驻华领团海南自由贸易港园区行活动在海口举行，俄罗斯、韩国、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以及柬埔寨驻海口总领事馆代表参与。此次活动以加强海南与亚太区域国家合作，深化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题，旨在加强与外国驻会和驻琼领馆的交流互动，助力海南自贸港的高水平开放。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举办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展，并设置9月24日为公众开放日，20多款新能源车型将亮相现场。此次同期技术展览的面积将达到8000平方米，将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整车以及从三电核心到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网互动等全链条创新成果。整车阵营方面，长安汽车、大众、宝马、梅赛德斯奔驰、上汽、比亚迪等国内外的整车企业将携带最新的车型及技术成果亮相。核心零部件与科技企业方面，

NGA 星驱科技、House 动力、EastLink、Protein 等共同参展，覆盖电驱动、动力系统、充电技术等关键的环节。9月17号在省委金融办的统筹指导下，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三大交易所专家来琼进行资本市场的政策宣介。会上披露，全省上市的后备企业资源库已经达到155家，27家境内上市公司上半年规模净利润 41.58 亿元，半年盈利超上年全年。海南正以专精特新专版、三四版绿色通道、后备库梯度培育为抓手，加速构建全周期阶梯式制度化上市培育体系。依托2026国际数字能源展大湾区高端平台，近日双碳实践之向绿图强儋州专场活动在深圳举办。儋州亮相深圳的国际数字能源展，深儋产业协同是再次提速。近日，海南省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在香港完成定价，发行规模50亿元，其中三年期可持续发展债券是25亿元，定价利率 1.41%， 五年期蓝色债券15亿元，定价利率 1.51%， 十年期教育主题债券10亿元，定价利率 1.81%。 债券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这是海南省第五次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海洋生态保护、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陵水离岸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重点项目建设等，将继续使用海南自贸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进行债券资金的交收。DP 世界巡回赛公布2027年的全球赛程，原海南高尔夫精英赛正式更名为中国精英赛，继续落户海口观澜湖。这将是这项国际顶级的高尔夫赛事连续第三年扎根海南，将于2027年3月25日至28日在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举行。此次的赛制呢，做出了重大的突破，开创双球场36洞同时开赛新赛制，与海口观澜湖黑石球场与老强球场同步开赛，赛事的规模和观赏性大幅度的提升。继续关注其他事件。9月17号记者从 CDF 琼海市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了解到，琼海的首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门店 CDF 琼海市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将于9月19号在环球春天商场二楼开业。另据澄迈县的商务局消息，澄迈县望海国际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将于9月下旬在澄迈老城科技新城青城里商业街开门迎客，将自贸港的政策红利从游客专属真正转化为本地居民日常可触摸的生活福利。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海口。9月19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将举办李宗盛2026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演出结束之后，主办方为歌迷免费开通了5条返程的免费公交专线，含一条摆渡专线，共计调配25辆公交保障运力，专线车辆将集中疏散观演客流，为广大观众呢提供便捷高效舒适的返程服务。近日，全球健康论坛2026年海口会议健康产业药械引进出海双枢纽产业圆桌会在海口举办，来自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医疗机构、科研院校、海内外的知名企业及行业机构的代表齐聚一堂，聚焦自贸港制度红利赋能药械产业双向联通，围绕产业落地、企业出海、生态重构等方面开展交流探讨，为海南医药产业发展凝聚行业共识，贡献实践思路。

0: 第七届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业园的海南森奇制药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特色梨药胆木制剂的二次开发与产业化项目，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胆木是海南特色道地的梨药，承载着黎族传统医药的智慧。过去梨药面临种植标准化程度不高，质量评价体系不完善，传统制剂工艺与产业化适配不足等问题，优质的本土医药资源难以实现现代化规范化的发展。森奇制药依托海口药谷研发生产平台，围绕胆木浸膏、糖浆、胶囊、片等系列制剂开展系统性的二次开发，在工艺优化、质量标准升级、制剂技术改良、临床价值挖掘等方面持续攻关，推动传统民族药方与现代制药技术的深度融合。近日，美兰区白龙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迎来阶段性的进展，商品房地块世家三号示范区正式对外开放，安置住宅地块主体结构施工已经完成了 80%。 这个项目不仅补齐了教育、市政、休闲等公共配套的服务短板，修复滨水生态岸线，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还将在建设中守护老城的烟火气息，传承城市历史的文化根脉。近日，记者从海口市吴开英琼聚博物馆了解到，该馆呢近日首次整理展示了一通在海口美兰区麦德村发现的乾隆年间戏金碑。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海南至今尚无清代早期有关琼聚实物史料的空白，也标志着琼聚历史文物挖掘取得重大的突破。琼聚距今已经有440余年的历史，但现存明末至清早期的实物史料极为稀缺。此前该馆收藏的明代戏曲人物三彩冠是海南仅存年代最久远的琼聚文物。9月19号至27号古布鲑鱼2026骑楼海洋丰收季渔获节将在海口骑楼老街举办。活动呢以海洋丰收为主题，融合市集、非遗、渔趣互动、商户福利等多元内容，让市民游客呢沉浸式的漫步古布鱼市，感受老街的活力。19号的14点30分，活动将在骑楼北广场启幕，设有丰收开市锣、渔民入市巡游、投鱼竞拍等特色环节，并且呢特设糟粕醋美食品品鉴区。活动期间呢，博爱北路骑楼北广场同步开设双时段市集，每日的11点至17点为海鲜市集，新鲜的鱼货直供老街，17点至22点推出文娱市集，汇聚特色好物、美食和手作文创。19日至20日、25日至26日，鱼套圈、扒皮皮虾比赛等互动体验项目轮番上演，夜钓彩绘、古法香台制作等非遗手作体验同步开放。此外，街区的多家特色商户还将推出中秋专属福利。
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5: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0: 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3: 接下来呢，关注两条简讯。9月17号，海南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正式投产商运。这是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首个控股建设的大型压水堆核电机组，也是中国华能继石岛湾高温气冷堆之后打通三代压水堆商业化赛道，形成四代高温堆示范加三代压水堆商运核电发展格局，迈入控股建设运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据了解，华能海南昌江核电二期项目规划建设两台120万千瓦的核电机组，是海南当前最大的电力工程建设项目，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大力推进核电设计自主化和设备制造国产化，采用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设计理念，可显著提高核电站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超过63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0: 继续关注，昨天的8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的轨道当中，发射任务获得圆满的成功。近日，一批重300公斤的进口黄金从新加坡起运，经广州中转运抵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顺利通关放行。这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三亚指定仓库启用以来，三亚首次完成大批量的黄金直接进口业务。黄金是属于高价值的特殊监管货品，对通关时效、仓储安全、运输管控要求极高。三亚是实行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非一批一证管理的15个海关之一。按照海关的最新监管要求，该准许证自签发之日起的9个月内有效，有效期内切不超过规定数量的不限制报关批次的使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

0: 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 诶，
0: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
9: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0: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8: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3: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6: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7: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6: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7: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8: 海口 Voice Radio。
19: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9: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下半时段依然是为您准备了精彩的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接下来在今日关注板块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哈，今日关注板块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财经观察内容。那今天的财经观察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海南的上市公司海南瑞泽。大家都知道呢，海南瑞泽它的股票代码是002596哈，它是从事商品混凝土业务的。不过这一回，哎，2026年的下半年啊，海南瑞泽也做了一个巨大的转型，干什么呢？进军科技产业。大家都知道呢，咱们海南的15/5规划当中哈，未来的培育未来产业，生物制造、氢能产业、脑机接口和具身智能嘛。其实这里面呢，非常重要一个科技产业呢，就是人工智能，这也是国家的政策，未来15/5的一个核心政策之一哈，发展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赛道上，其实有很多细分的赛道哈。而这回海南瑞泽啊，华丽丽的从事商品混凝土业务，开始转身进军科技赛道，进军智算赛道了，人工智能下属的智算赛道。那么根据天眼查显示呢，在9月10号深圳瑞泽智算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人民币。股权穿透的信息显示呢，这家公司是由海南瑞泽旗下的海南瑞泽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也就是说，上市公司是海南瑞泽，它旗下的海南瑞泽海南瑞泽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再下边的就是深圳的孙公司，子公司孙公司哈，深圳瑞泽智算科技公司。那么海南的二级公司子公司呢，海南瑞泽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呢，它的经营范围啊，包含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等等。那么公开显示呢，咱们上市公司海南瑞泽它主要是从事商品混凝土的生产销售和市政环卫的服务。那业内人士表示呢，这家公司这一次呢成立智算公司，是想在传统的建材主业之外哈，培育一个新的增长点。因为毕竟未来包括无论是国家的15年规划，还是海南的未来15/5规划哈，五年规划，包括从国际局势未来的发展赛道上来看呢，这个人工智能都是未来5年到10年到20年的，都是一个长远的非常火热的赛道啊。而且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呢，海南瑞泽呢在智算领域的布局节奏也很快。从8月18号开始呢，海南瑞泽就通过旗下的子公司海南瑞泽双林建材有限公司全资成立了通辽双林智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那么这家公司呢，主要是从事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和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等等。这就是全资成立的双林智算能源科技公司哈，这是这个海南瑞泽旗下的双林建材有限公司成立的孙公司双林智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然后呢，8月27日呢，海南瑞泽呢又成立了，在海南本土成立了子公司海南瑞泽智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家公司呢由海南瑞泽控股51%，然后呢自然人张竹娇、文飞珍分别是持股34%和15%，注册资本是1000万人民币。经营的范围呢是包含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等等。然后呢9月10号成立的孙公司就是海南瑞泽智算科技全资的孙公司深圳瑞泽智算科技有限公司9月10号成立。可以说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呢，海南瑞泽就成立了3家智算公司动作很快。刚刚说的孙公司呢是深圳瑞泽加上海南瑞泽还有这个通辽的双林智算这是3家都是在人工智能智算方面的公司动作很快。可以说呢主业的疲软或许是海南瑞泽在积极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近年来呢受到基建的项目房地产需求转弱的一个影响，混凝土业务量呢量价是齐跌，海南瑞泽呢持续亏损，那么传统的建材业务盈利空间收窄，回款的压力也是非常大。那么2026年的五月呢，海南瑞泽在接受调研者提问的时候就表示呢，公司2026年的发展目标与未来3年的核心战略定位为稳主业、谋转型、提效益、控风险，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导向呢，巩固统筹现有的业务优势与培育未来的增长动能，实现呢短期的稳健运营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当然了，业内人士表示呢，传统业务的增长乏力，那么布局智算 AI 这些热门的赛道是典型的转型思路，实际能够带来多少业绩还要看后续的一个落地的情况。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智算业务呢具有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双重属性，行业的进入门槛高，投入巨大，运营压力也大，盈利的周期还长，那么投资者呢是需要注意投资的风险的。虽然咱们海南目前是正在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包括今年2月海南印发了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呢以双核驱动构建特色 AI 产业生态，到2028年呢建成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培育呢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规模是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份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呢，也是确定了清晰的一个阶段目标，2026年底形成4到5个行业应用示范，2到3个大模型产业化应用，2027年底呢实现重点行业的深度融合，产业生态初步完善，2028年底呢算力支撑充足，数据价值充分释放， AI 产业能级是全面跃升。这个是从咱们海南瑞泽开始说到人工智能，再到人工智能的智算赛道，再到今年咱们海南支持人工智能加发展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海南瑞泽呢这个其实也看起来也是逼不得已，因为它虽然是上市公司，但是它主营的业务是商品混凝土嘛，你看这两年在房地产和土地方面控制的比较紧所以说在加上这个商业房地产的需求转弱的一个情况下，那自然是混凝土就需求少了嘛。那从事建材行业的如果不谋求转型的话，在内卷的动力发展之下这片红海真的得卷死几个。虽然说上市公司不那么容易倒，但是如果主营业务不行的话，给股东们没法交代的话，那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不对？所以瑞泽呢也是迫不得已进行转型，正好咱们海南在15/5的规划当中，以科技为核心动力，人工智能包括3大智能的未来产业发展刚刚我说了具身智能、脑机接口、氢能产业和生物制造，人工智能加是一条线通航所有的产业你人工智能加在哪，无论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氢能还是生物制造，其实都有可能看见人工智能加的一个落地的应用的一个场景的

0: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0: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5: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5: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5: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5: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5: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哈，来关注热点话题的内容。那么今天呢，则是呢关注琼海。琼海啊，近日集中签约开工投产了30个项目哈。今年呢，在九一六项目集中签约仪式，8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38.94亿；15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14.9亿；7个项目集中投产了。那么总投资是2.04亿。这些集中签约的开工项目、投产的项目呢，涵盖了医疗健康、现代农业、文旅融合多个重点的领域哈，为琼海市的发展也是注入了一个强劲的动能。哪8个项目呢？包括大灵湖

孔盛堂中药特色博览综合体、富海低碳产业园区等八个项目集中签约，还有这个琼海市椰林村智慧渔业养殖区取排水及配套设施工程项目、乐城先行区细胞公共制备平台等15个项目集中开工，还有呢石壁农贸市场、博饶天人酒店二期等7个项目集中投产。

除此之外呢，在以聚智博鳌合作共享为主题的2026博鳌会展旅游发展大会啊，也在博鳌的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哈。在旅游方面，这场大会呢，围绕着旅游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背景下度假区的内容运营为主题啊，由这个文物保护基金会文旅集团科技企业高校教授和与会嘉宾，就这个文旅融合、文化遗产活化、运营模式转型、数字科技赋能、海岛旅游发展等议题呢，展开深度的对话啊，为这个博鳌东屿岛度假区的发展的建言献策哈。同时还有这个品读中国美城万象、中国世界遗产摄影作品巡展东屿岛呢，也是启幕哈，100幅作品覆盖了我国61项世界遗产。可以说这段时间琼海的光芒在不断的闪耀，不断的出现啊，不断的活跃，声量也是越来越大哈。那么博鳌乐城，另外呢，在除了这个一个是旅游大会，还有一个我们这个签约仪式之外呢，那么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发布会的视线层面的专场啊，琼海专场也在琼海市在海口举行。这个博鳌乐城呢，作为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海南自贸港的重点园区，封关运作之后呢，乐城发展跑出了加速度啊，他们也是将会在未来当中，未来的发展方向敲定，重点推进呢4项工作。那么封关运作以来呢，乐城发展呢主要是呈现三方面的亮点，一个呢是医疗供给有温度，兼顾呢基础普惠和特色升级；二是跨境的医疗提能级，打通了双向的开放渠道；三是联动发展增合力，探索乐城加 N 的一个辐射模式。另外呢，面向15啊，博鳌乐城呢在加快从政策高地迈向产业高地的同时，重点推进4项工作。一个呢就是做强医疗核心能力，引进国家级的顶尖公立医院，打造国际化的专科集群和全球医生会诊平台，完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第二呢是坐实乐城加 N 的产业协同，深化前店后厂的布局和医会旅的联动，推动会展短期流量转化为康养的长期增量。三呢是做优跨境医疗服务，对标国际化、国际优化跨境就医的全流程服务，拓展呢国际客源，深化药械技术人才合作，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医疗目的地。四是呢做好产城融合，推进万泉河北岸片区的开发，进一步的完善人才公寓、商业配套等设施，打造呢处处体现健康的主动健康示范园区和宜居宜业的新城。这个是呢乐城在这个博鳌乐城面对15的开放平台上啊，自己准备打造的一个未来的4大发展方向哈。同时我们再看琼海，琼海呢则是发挥博鳌亚洲论坛、乐城先行区，同时还有潭门的千年渔港3大高能级平台哈，打造呢特色鲜明的海南自贸港核心功能承载区哈。因为博鳌亚洲论坛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对话窗口嘛，也是服务我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文经贸对话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个论坛和琼海结缘20多年嘛，博鳌的声音也是不断走向亚洲、走向世界嘛，对吧？而乐城先行区呢，就是更另外一个高能级的平台，先行先试的医疗开放高地嘛，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潭门渔港呢，则是经略南海的蓝色门户。潭门港啊，是海南岛通往南沙群岛最近的港口之一哈。潭门渔民世代深耕南海的祖宗海啊，可以说，因为咱们的中国南海博物馆，还有这个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南海基地都坐落在这里。那未来呢？这个

这个琼海就是巩固提升三大高能级平台的优势，不断夯实自身的一个核心功能承载能力哈。三大高能级平台就是打造博鳌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打造乐城的国际医疗旅游之都，啊，打造唐门港的南海文化承载地嘛，传承地嘛，啊，主要这三大方向上。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哈，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是星期五，再次的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周一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咯， Goodbye。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9月21日龙华区教育局，9月23日琼山区教育局，9月28日美兰区教育局，9月30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

0: 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极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耶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1: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耶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耶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继前段时间教育专题起跑线上陆续对话了海口多所中小学校之后，今天呢，我们终于迎来了教育专题针对市区两级的教育部门展开对话。今天参与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休英区人民政府教育总督学休英区教育局党组成员严雪娇。严总督学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也非常高兴能够就教育问题与大家做一个交流和探讨。
1: 好的，除了严总督学，也包括我们休英区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还有包括一些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了现场，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当中。休英区有它特殊的区位优势啊，尤其是在我们整个海口啊创建六个之城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办好我们让休英区人民满意的教育，我想呢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最主要的核心的话题。首先呢，我们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今年啊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节点啊，在教育方面啊，结合上半年的工作以及下半年的筹划，我们的教育工作主要是围绕哪些重要的方向在展开？
2: 今年的话呢，应该说我们有几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在推进。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持续加大我们的一个学位的一个供给，因为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入学需求的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学位供给方面我们持续加大。像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的这个有三所的个小区配套幼儿园是投入了使用，辖区内的秋海学校也投入使用了。那么第二大方面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学校办学条件的一个升级和改造，我们也争取了我们的省市区三级配套的这个资金，对我们一部分的学校呢进行一个基础环境的一个提升。那么第三部分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师资队伍这方面的一个注入了。今年的话呢，我们是加大了社会的这个招聘，有到我们的高校去面向我们的应届毕业生进行一个招聘，补充我们的一个师资的一个新鲜的血液。那么下半年的话，我们也会依托我们省市研训力量，对这些新任的这个教师加强他们一个专业能力的一个培训，从软硬件两个方面来去推进我们的一个休英教育工作。
1: 好的。前段时间是我们海口的多所中小学陆续的上线节目，中间呢也是围绕着很多典型的问题啊，这些问题背后呢折射出来很多家长和学生以及包括学校的老师特别关切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也是对话我们教育主管部门这方面呢，我们来一起寻找答案。首先来特别关注的这个学校西秀实验小学，这所学校呢，这个目前这个非常让家长感受到急切的问题，就是孩子们呢，前段时间这不是已经开始入学了有近三周了嘛？那在此之前呢，大家也特别的，纠结于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学位也非常的紧张，包括一些周边的学校分流到这所学校，于是乎呢，产生的这种压力跟我们现在原有的一些基础的配置它产生了一些偏差。最集中的就是孩子们午餐、午休的问题怎么解决？除此之外呢，也包括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更核心的问题。现在呢，这所学校有些老师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年轻，大家呢都希望有更多经验丰富师资经验特别的老练的一些老师能够在这方面呢给予孩子教育的支撑，而这个时候呢也成为了家长和孩子们特别关切的一个角度。这样我们先来看。

0: 记者的调查。
1: 海口市秀英区西秀实验小学为重建项目，学校用地面积41.43亩，总建筑面积为31000平方米，配套建设教学楼、综合实验楼、风雨操场、阶梯教室及游泳池等。随着片区适龄儿童入学需求增加，区域学位供需紧张问题凸显。西秀实验小学副校长武如告诉记者。

0: 都有学生统筹过来，每一年统筹过来的学生都在60左右。
1: 王女士的孩子今年秋季开学上一年级，按照学区划片，原划片学校是康安学校，但是因为学位紧张，孩子被分流到了西秀实验小学就读。王女士表示，她家到学校距离约7公里，学校地处村庄附近，位置相对偏僻，中午接送孩子成了一大难题。
2: 不是说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一周一个月一年，因为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这整整6年的时间，那我们作为家长是不是就要考虑到孩子中午这放学之后以及到下午上学中间这个时间段，他的午餐他的午休是否在学校我们能及时的得到保障。
1: 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少分流学生家长都有着类似担忧，大家最担心孩子在校午餐午休没有保障。开学前，部分家长还专程到学校周边实地打探午托情况。
3: 外面500多，
4: 400吧。我们现在是3楼才跟他住，然后小人间的话就是1、2年级8个，就是吃饭和5点，还有睡觉。
1: 开学后，家长得知学校已配套午餐午托服务。9月9日，记者来到西秀实验小学午托点秀雅苑，这里设有670余个午休床位，餐食由1亩3分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配送。该公司负责人韦经理介绍，公司自2025年9月承接该校送餐服务。
5: 这一周的菜单我们都会在提前的周日，然后跟我们的厨师这边进行个研讨，然后会出一些学生喜欢吃的菜单，会提前发给学校，还有学校会发到公众号上面，或者发到我们的家长群。然后如果说有家长有疑义，我们这边会做一个调整，做一些学生比较喜欢吃的菜，然后我们的食材也是会保证新鲜，就是尽可能的不用冻品，就是咱们的食材都是保证的新鲜食材。
1: 王女士告诉记者，除了午餐午托，教学质量同样是家长们关注的重点。西秀实验小学副校长武如坦言，学校重建后陆续招入不少年轻老师，教师队伍年轻化是好事，但教学经验不足，相关培训跟不上，是目前存在的现实短板。
0: 也就是说，开始新老师进得多，学校的管理各方面还是得要跟上啊，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培训还需要我们教育局教育部门多一些在教师师资培训上多一些倾斜，毕竟我们年轻老师太多。
1: 一顿暖心热餐，一张舒适床位，是校园暖心服务的基础，也是安抚家长焦虑的起点。师资队伍年轻化带来活力的同时，经验不足、专业培育滞后等问题仍是学校办学提质的薄弱环节。学校唯有持续补齐师资短板，完善培训体系，实现后勤服务、教学质量双向提质增效，才能全方位回应家长与社会期待，让片区教育服务既有民生温度，更有办学厚度。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7: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啊，依然是折射出来一个不少学校共通的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在整个供需方面产生的偏差。因为现在呢，学校它原有基础教育公共的服务可能呢这个跟不上这样的一些学位的扩张啊，就像我们看到的西秀实验小学一样。直指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午餐午休怎么能够让孩子的体验感更好，除此之外呢，老师的这种师资配比怎么能够更优化更科学，中间反映的这些问题你有没有关注到？
8: 其实就是咱们家长反映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教育局也一直都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个研究。
7: 嗯，
8: 那我也很理解家长的这个担忧，因为孩子的这个都是大事嘛，对每个家庭来都是大事。关于这个西秀实验小学这块的话呢，就像片子里面刚才说的，是我们的一个重建的一个小学，它的前身呢是西秀中心小学，当时是一个乡镇中心小。那么考虑到我们的目前我们西海岸片区的这个学位供给这个不平衡的这个现状，所以我们在2024-23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谋划这个学校的重建。那么在我们市委市政府包括区政府以及我们

0: 们各相关职能部门各推动下，这所学校的话呢是进行了一个重建跟改扩建。在2024年的秋季呢是投入了一个使用。那么学校的整个硬件配套呢，应该说在我们区属学校当中可以说是排在前列的。像学校在这一块的话呢，是有建有它的这个专门的这个教学楼，包括综合的实验楼，配备了这个标准化的这个教室，以及我们的这个功能室是一应俱全的。像学校这块，它有那个像我们的计算机室，还有我们的图书室，还有我们的音乐舞蹈教室等等这些。在室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标准化的这个田径运动场、篮球场，还有我们的足球场，包括体育馆等等。这些呢是在硬件方面呢，我们说做到了一个按标准化的一个配置，可以说呢从硬件方面呢是能够完全的去满足于我们学生的文体活动，包括他的德智体美劳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发展的。就是硬件方面呢，我们在为我们的学生打造的一个这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片子里面的话呢，咱们家长非常关注的就是学生的一个食宿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毕竟的话就是从我们的片区外的一个学校分流到这边来的话，它的一个交通距离，那么家长当时看的片子里面也考虑到这个方面怎么解决呢？那在这一块呢，西秀实验小学的西秀那个实验小学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有配备专门的这个午休的宿舍区。然后的话呢，就是每一个宿舍区都有配备这个空调，同时呢，我们整个学校的话呢是有配置670多个的这个午休的这个床位，是能够保障我们的一个学生一个午休的一个需求的。在床位的安排上是，我们是这样子一个考虑，对于3公里以上的这个接送路程比较远的这些孩子，我们在床位的保障方面是优先去考虑的，这样子做到一个应保尽保，也解决我们家长这方面的一个担忧跟问题。那在就餐方面，就餐民以食为天嘛，然后舌尖上的这个安全是我们要考虑的。在学校在这块，我们是对它进行了一个要求，学校呢是有专门也设置这个就餐的专区，同时的话呢有安排我们的老师进行全程的一个陪餐。像刚才片子里面说，也会每周定期的公布我们的这个菜谱，像这个营养的这个搭配啊方面都定期向我们的家长是进行一个公布，也是接受咱们家长的一个监督，也让孩子家长也知道每周吃了哪一些东西，营养搭配怎么样，那个小孩子的话放心，也让家长放心。同时呢，学校做一个工作也比较细心呢，是在哪个方面呢？就是西秀实验小学呢，有对于我们每一个在校午餐的学生，他都有详细的去登记孩子在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一些禁忌，有没有一些就是那个过敏的这些信息，那也确保我们在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个安全。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呢就是能够放心，把孩子呢放到我们学校之后，我们的话一定会尽我们所能尽全力的话去保障孩子的一个安全。
1: 好，我呢特别注意到海口市秀英区西秀实验小学校长啊谭曲校长今天呢也来到了现场。我呢想问您几个问题，刚才也说了670个床位，然后以3公里作为一个参考的标准，给孩子们提供这个午餐午休的一些服务，现在是够不够用，大概是个怎么状况？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师资配比，很多家长呢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有经验的这种教师啊能够融入到队伍当中，现在学校大概状况怎么样？除此之外，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刚好在现场，学校在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哪些迫切的需要我们的上级部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您这个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目前我们西秀实验小学有670个床位，目前已使用了620个床位，所以还剩余目前供给是能够保障大家所需求。
1: 好，
2: 然后我校呢秉承秀才教育、秀赞生命的一个办学理念，坚守我们健康第一，然后五育润心。办学管理上呢，我们以党建为抓手，抓细精细化的一个管理，打造我们秀德德育的一个主线。然后同时也请家长放心，我们在育人上

0: 打造了五育主题的育人节，还有五育我们素养的特色节，还有我们秀德思政广场等等一些全育人的一个秀德的一个育人的全育的路线。同时我们的课程也非常的丰富多元，包含了我们的体育、美育、劳育、科创、艺术疗愈等课程，助力每位学生能各个成长，助力他们的一个发展。同时我们也就是激化我们教师的一个内生动力，让他们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一个研修培训，并且给他们定了一个成长目标，为期例如3年的、5年的、8年的等等。例如从一个能站稳讲台到一个区级骨干，到一个市级骨干等等，一个成长的一个培训体系，我们都有一个系统的一个研究。同时也依托我们港湾教育集团和我们那个市和区的一个教研室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教研提供的体系。同时我们在家校社协同这块，我们也用心做好学生午餐午休的一个保障。对我们的校园的硬件软件的安全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会激活我们的学校的内生动力，激活我们教师的一个内驱力，保障每个孩子能赋能我们每个学生秀出精彩，看见成长。同时呢，我们也虚心地接受社会对我们学校的监督，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谢谢。
1: 好的，谢谢谭校长。更多的呢，也是给出了一些承诺，让我们的家长放心，孩子呢能够在学校里真正的全面的去发展和进步。好，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关于这个学校未来发展情况如何，在此之前呢，它是以重建这么一个身份，我相信政府肯定在这方面呢投入了很多的一些评估，我也更相信这个我们的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让这所学校真正的迸发动力，咱们孩子和家长都能满意。来，再来往下看，聚焦到秋俊学校。这所学校呢，这个说来啊，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背景，那就是学位比较紧张啊，为了保障教学秩序的正常的运转，所以说呢，教育主管部门这方面呢也是费了很多的一些功夫和精力啊，通过比方说跟一些企业啊进行相应的合作，来租赁场地，搭建这样的临时的教室。可是呢，这临时教室也不是长远之计啊。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韩口市秋俊学校目前开设38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000余名，校园占地面积仅约14亩。2024年9月的摩羯台风过境后，校内板房教室受损严重，进一步加剧了学校教室的缺口。为保障正常教学秩序，缓解学位压力，秀英区教育局临时租用学校对面中和药业集团的场地，设置12间临时教室安置学生。即便如此，校内仍有8个班级在板房教室上学。本学期开学后，部分学生被分流至校外租用场地就读，特殊的临时教学环境让不少家长忧心不已。
3: 我今年小孩就是突然被学校移到这边的一个教学楼来上学，然后作为家长，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这方面挺担忧的，因为学生每次在过马路要去那个主的学校场地的时候都很不安全，所以作为家长我们也很担心这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孩子是在这边临时和企业合作的这种场地来上课，那如果到明年他这个合作的时间到期了，新的教学楼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那孩子们会不会面临没有一个教室上没有教室用的这种情况？
2: 据秋俊学校副校长林小青介绍，本学期3、4年级学生统一安排在校外租用场地授课，学校把安全放在首位，组建由教师、家长、志愿者、交警及保税区保安组成的联合护学小组，保障学生出入安全。学生出操、上体育课都由老师统一带队往返校园。
4: 可以说是家校社一起连通来把这个保证孩子们过马路的这个安全。那么那边新的校区那边孩子们虽然说过去那边上课了，但是呢我们的体育课、升旗、大课间等等这一些我们都是由那个体育老师带队。然后上下学的时候，我们家长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值班的领导全部都

0: 在那边都是保证孩子们的这个安全的，所以这一点呢就请放心。
1: 学校曾告知家长，租用企业场地的三年合同期限将于今年到期，眼下过渡教室可用时间越来越少，但学校新建教学综合楼仍在施工，学校原有空间本就紧张，已经没有多余场地增设临时板房教室，孩子们接下来去哪儿上课成了未知数。记者查询公开信息了解到，邱俊学校教学综合楼项目拟建一栋四层教学综合楼，项目于2025年底完成招标，目前处于主体施工阶段，建设周期预计为2026年一季度至2027年一季度。
0: 预定时间呢是在将会在今年的11月份左右交付，就是大楼主体装修完毕，然后明年的二月份我们将正常投入使用，所以我们租的也是正常的孩子，所以孩子们就是今年这个半个学期它其实是一个过渡期，然后到下明年的二月份孩子们在外面的所有的孩子都将会回到我们的主教学楼这边来。
1: 在建的四层教学综合楼承载着全体师生和家长的期盼，大家希望新楼早日投用，让孩子们告别横穿马路跨区上课、板房临时办学的过渡状态，彻底解决每学期开学前校舍安置的顾虑。新楼建设稳步推进，但临时教学场地租期临近、学生过渡期时长未定等民生问题仍亟待相关部门统筹协调妥善回应，落地解决。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3: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啊，涉及到邱俊学校可以说是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呢就是临时租赁的教室场地啊它也快到期了，除此之外呢新的综合楼啊刚才呢那位校领导也介绍要到明年的二月份。这里呢也想在您这儿啊得到一个更加精准的信息，像这种情况尤其是过渡时期怎么把我们的教学工作做得更加的平稳啊，现在的这个新综合楼目前的整体进度顺不顺利，明年二月份有无可能。
4: 在这里的话也想跟我们的家长跟观众朋友们也做一个回应一下。那么首先邱俊学校的这个教学综合楼呢是基于学校的一个教室的一个紧张，为了缓解这个紧张的一个局面，我们是启动了这个综合楼的一个建设。那么目前的话应该说整个的工期建设呢是比较平稳跟有序的，学校呢现在呢是已经整个主体结构是已经完工了，正在进行一个内部的一个装修。刚才我们邱俊学校的这个副校长也提到，整个工期的话我们计划呢是在今年的十一月份的话呢是基本完成全面的一个完工。那么完工之后呢我们会在组织开展这个对这个新的教学楼开展我们的环境的消杀，环保的一个检测，并且呢去统筹我们这个班级的个回迁还有场地的布置的这些前期的这些准备工作。那么在新的一个学期也就是下个学期的话会有整个的话回迁的班级呢就会回到我们的这个教学楼，新建教学楼的话去进行一个上课。那么这个新教学楼的话整个配有我们24间的这个教室，再加上我们原有的这个教学楼的这个提供的教室呢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现在邱俊学校所有教学班的一个学生上课的一个需求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衔接方面做好一个无缝的一个衔接，也就不存在家长说的这个没有教室上课的这么一个情况。
3: 我们很欣喜刚才呢您说的一个关键字眼就是完全满足，所以说呢这么一个过渡期需要学校我们家长还有同学们啊都能够相互的体谅，然后呢明年二月份啊情况会越来越好。因为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看到海口市邱俊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校长谭真杰谭校长也在现场。我呢想问您一个问题哈，过渡期还有几个月，结合现在学校的现状安全方面怎么保障，尤其是呢您看呢孩子体量也比较多，过马路啊遇到一些高峰期，这方面我怎么能够把安全的工作做得更细更实。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对于我们租用对面校区的这些孩子过马路到主校区这边上体育课

0: 安全问题，我们学校高度重视。除了平时坚持常态化的去对孩子们进行安全交通安全教育外，我们要求体育老师必须要亲自带队过马路。老师先是到班级里面去清点人数，然后再列队通行。同时我们还有保安在现场给予配合。这个就是这个孩子过马路的这个安全。那针对我们租用中保区这个校区的安全管理，我们坚持两个校区同一个安全管理标准，主要通过以下几项措施来保障。第一项就是我们安排了一名副校长专门蹲点在这个校区，负责管理整个校区的全面工作。第二点就是我们常态化的对我们这个校区开展我们全域性的安全隐患排查，并及时做好整改，为孩子的安全管理做好充分的保障。第三点就是我们持续不断地去完善我们的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安全疏散演练，让孩子们都熟悉疏散的这个线路。第四点就是我们通过家校协同，要求指导我们的家长做好孩子上下学时段的这个安全的监管。第五点就是我们每天都安排一名校级领导带领两名中层干部进行常态化的值日巡逻，及时处理解决好我们这个校区的一些突发性事件，保证我们教学秩序的稳定，孩子在校的安全。另外呢，我们还协调我们辖区的派出所，还有这个交警武装队，还有我们水头村的联防，都共同参与其中，全面守护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安全。同时要再说一点，就是我们中保区的领导对我们这个校区的办学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们还免费抽调了他们中保区的两名保安，在这个我们上下学时段配合学校进行管理。
1: 好，
0: 所以请家长放心，我会带领全体纠正人全力护航每一位纠正少年安全茁壮成长。谢谢。
1: 好，谢谢。也让我们看到教育它不是教育主管部门一家的事情，也不是学校一家的事情，而是需要我们教育主管部门、社会以及家庭各方的协力共治，真正让孩子们成长成才。来，再来往下看内容，我们聚焦到这是海口市第十四中学，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因为秀华校区比较紧张，所以说呢，是将初三的20个班，现在是临时的，是在27小的向荣校区，对，暂时呢有这么一个过渡的时机，但是呢，中间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家长备受关切，什么呢？因为这个向荣校区它是一个小学的配置，尤其是初中的学生，对于这样，比方说这个生物啊、物理啊、化学啊等等一些实验课程这方面呢，它有硬性的一些标准和要求。可是目前的整个配置呢，跟现状是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那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些科学类的实操过程当中，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些硬件的支撑，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今年海口市第十四中学计划招生950人，但秋季开学后，初一年级实际招生约1300人左右，编设24个班，招生规模超出招生计划，导致秀华校区教师资源紧张。据了解，秀华校区共有50多间教室，初二年级有26个班，再加上初三年级20个班，教室容量饱和。为缓解压力，学校今年做出调整，将初三年级20个班整体迁至向荣校区。校方介绍，向荣校区设施配套更齐全，有利于初三年级备考管理。
3: 我们把整个初三年级20个班放在了我们的这个向荣校区，作为这个中考备考冲刺的一个校区进行使用和初三备考的管理。包括我们的这个全新的运动场、游泳馆、篮球馆，其实各项设备是非常完善的， 以及我们后面

0: 要建起来的这个宿舍区，还有一些配套的这些服务都是很不错的。
1: 校区调整后，部分家长却有了新顾虑。秀华校区与向荣校区之间有一定距离。王女士的孩子今年被安排至向荣校区就读，开学后家长和孩子需比往常提前出门。王女士了解到，向荣校区原本规划定位为小学，教室和教学设备均按小学标准配置，未配备物理、化学等学科所需的实验设备。王女士担心，初三正值中考冲刺关键期，孩子的实验课将如何开展呢？
2: 接送上会有一点点麻烦，因为原来我们在秀华校区更近一点，离家近一些，孩子自己走路就能回家啊，这边就得接送。现在是孩子是初三嘛，初三是我们中考的一个冲刺期，然后呢，这个向荣校区呢，它又是毕竟是小学部，教室、教学设备都是按小学标准来配置的。那么，作为我们初三毕业班的家长呢，就会比较关心的就是目前现有的这些硬件设施是否能够满足初中阶段。孩子们的这个物理、化学、生物等这些学科的教学实验的一些需求。
1: 海口市第十四中学向荣校区负责人梁浩斌表示，向荣校区是按照小学标准配套建设，仅配有科学实验室。为满足初三学生物理、化学实验课的实操需求，学校计划把现有科学实验室改造为物理、化学实验室。
0: 这个是把原来的这个小学的科学的这个实验室，我们有小学科学实验室，我们还改造专门向我们秀林区教育局申请了相关的经费，我们做这个物理化学实验室的改造。
1: 9月9日，记者来到正在改造中的物理实验室，看到装有各种器材的箱子尚未拆封，实验桌还没有进场，化学实验室里也仅仅放着几个塑料袋，改造仍在进行中。初三物理化学实验课直接关系中考备考，校区调整不能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实验室改造何时完工，何时投用，实验课如何补齐，校方应尽快给出明确时间表，并及时向家长公开施工进度。对此，叶城纠风将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4: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我们现在呢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培养的人才教育的高质量推进怎么能够适配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要求。其实呢，适配两个字体现在这个短片当中，就是对于中学生来讲，在这个27小向荣校区啊这么一个临时的过渡时间吧，他们跟这样的一些硬件软件怎么适配。我相信这个家长们肯定会迫切，而教育主管部门这方面肯定也下足了很多的功夫啊，通过统筹这一步就能够看到。那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够做得更细更实，体现在像物理化学这样的一些实验课怎么能够让孩子赶快能够实践上，这方面请您介绍一下。
5: 首先呢，是非常感谢我们初三年级的这个家长对我们教育工作、学校工作的一个理解跟支持。那么其次的话呢，我也想说借着咱们的这个节目，也跟我们的家长也做一个汇报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学校这个功能教室的实验室的这么一个改造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的一个向荣校区的话，它是一所小学，但是它是一所新建的小学，它的是严格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化的学校来去建设的。但是我们的中学跟小学其实在我们整个建设的这个结构主体上呢，它是比较相近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普通教室以及像我们常用的音乐、美术、电脑教室这些呢，应该是基本上呢它的差别不大，都可以中小学能够一个通用。其实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我们小学呢是只有科学实验室，但是中学呢它是要求我们的这个理化生的实验室。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在我们当时决定十四中的初三年级搬到我们的这个向荣校区进行一个这样子一个过渡的这个决策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把实验室、理化实验室的这个改造工项目已经纳入到我们的一个计划当中去推进了。因为前期这个项目的话

0: 它是有跟其他的一些项目是进行一个整体一个推进的，它需要履行我们相关的这些程序，所以在前期准备的这个周期方面，时间呢上是比较长，就有所延误了它的一个这个进场。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项目呢是在我们9月15日的话已经是进场施工了，现在正在呢是进行我们的一个水电，包括我们的通风排风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安装，因为我们的一些实验室，它为了确保我们的安全，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安装我们的通风排风的这个系统。那这些正在进行一个安装，我们预计的话呢是在我们的9月下旬呢是完成所有设备的一个安装，9月底的话是完成所有的这个调试的这个工作。顺利的话，我们是在国庆节之后。那国庆节后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理化实验室就能够投用，这是第一个方面跟我们家长要做汇报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理化实验室改造的这个期间，这个过渡期间，我们也向实施中这边提出了一个要求，有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个过渡的一个保障。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简单的。安全的这些小的一些实验，那是由我们实施中的这个老师从我们的总部，我们的秀华校区的总部去调拨我们这个相关的仪器设备，进行一个随堂的一个动手实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复杂的这个实验呢，我们暂时呢先通过老师的一个演示，还有包括 PPT 的一个展示，让学生呢先。去了解我们实验的相关的原理，还有熟悉我们操作的这个流程。第三的话呢，是带我们整个实验室投用之后，我们会要求学校这边利用我们的课后服务的这个时段，会组织我们的初三的学生去对于课标要求的这些必做的这些实验进行一个补做，确保呢就是我们必做的实验呢不遗漏。
1: 好，您的介绍呢非常的全面啊，怎么能够渐行渐效？我们也拭目以待，尤其是呢给出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国庆之后，在这么一个校区，我们的同学们能不能享受到，我们已经非常完备的实验室啊，我们也到时候做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看一看，今天您给的承诺能不能照进同学们学习的现实。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迎来一段宣传时间啊，让我们稍事休息，掖正秋风，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掖正秋风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9月21日，龙华区教育局；9月23日，琼山区教育局；9月28日，美兰区教育局；9月30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掖正秋风。
1: 掖正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掖正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依然是我们教育专题起跑线上对话秀英主管部门。我们即将对话的是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教育总督学、秀英区教育局党组成员严雪娇。刚才呢细数的几个问题，非常的具有代表性，尤其是涉及到它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现在学位比较紧张啊，在这方面呢，我们怎么能够加大投入，让我们的这种治校更加的优化，让我们的同学们呢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更加的有保障。我们接下来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非常值得拿到台面上去讨论和深思，尤其是涉及到一些乡村的小学校，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学校呢现在也面临着一些困境，这些困境主要集中于，比方说生源越来越少，师资越来越老，于是乎呢，很多的家长呢就打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什么呢？这学校是不是有一天他就建不下去了呢？ 而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这方面

0: 面怎么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些乡村小规模学校有哪些统筹和考虑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海口市秀英区美安小学坐落于美安工业园东南侧，办学历史悠久，历经美安镇中心小学、九年制美安学校等办学阶段迭代发展，是当地一所重要的公办小学。目前学校开设六个年级，每个年级设置两个教学班，在校学生共315人。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后，有家长发现学校一年级招生班额较往年出现明显的缩减，这一变化引发不少家长担忧，害怕学校生源持续萎缩，万一撤并或是停办，那可要影响孩子就近入学了。王女士的两个孩子都就读于美安小学，她告诉记者，今年一年级每个班才40多人，相比高年级每班50多人明显少了很多。她担心如果生源持续减少，学校可能不再办学，孩子就得去镇里上学，但镇里离家有10多公里远，接送孩子上下学将成为难题。
2: 好像一年级还有40多个人，就是说现在的部分农村小学都因生源逐渐减少而关闭，美安小学是关闭了，那我的小孩子上学的话就不方便了，这个接送问题的话我们离那个镇太远了。
1: 针对家长们担心学校停办的顾虑，美安小学校长黄忠旺告诉记者，目前美安小学的生源整体还是比较稳定的，辖区内美安幼儿园毕业的孩子大多会就近入读美安小学，
3: 基本上都留在这边，他们那些都是属于那种留守儿童，基本上就是说他们的爷爷奶奶在家就跟爷爷奶奶，因为他们带到外面去上学也是一笔不小的那种经费，那个支出，省外的有了将近10多个。
1: 不过校长黄忠旺也坦言，学校现有在岗教职工36名，教师队伍年龄相对偏老，未来3年内将有近13名教师陆续退休，教师大面积退休将直接造成师资缺口，学校师资老龄化、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愈发凸显。
3: 我们现在退休了，这个基本都是那些以前那些老的老师，他们的专业都是要不是语文，要不是数学，所以他退休的不是那些综合学科老师退休，是年轻老师流失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地方里面那个资源，比如说生活环境啊，还有那个地处比较偏僻，这些都是留不住我们年轻老师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为缓解师资老化压力，近两年学校持续补充新鲜血液，陆续招录了8名新老师。去年入职的邓老师告诉记者，每天从市区往返乡镇通勤的路程，自己花了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而相较于通勤奔波，更让他焦虑的是学校缺少资深教师传帮带，缺乏系统培训培育机制，个人专业提升速度受到限制。
4: 上课的过程中的话，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有一个资深的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诊断性的指导。
1: 一边是家长因生源减量产生的停办焦虑，一边是学校直面的乡村办学难题。美安小学如何科学优化办学布局，提前补齐师资缺口，健全青年教师培养机制，稳定乡村办学质量，彻底打消家长顾虑，仍是亟待相关部门统筹解决的问题。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这样的一些乡村的小规模学校，可以说是我们整个教育系统的神经末梢了。他们的这份重要性应该引起重视。我还特别的关注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当时呢是针对这么一个情况用了4个词，叫做稳慎优化农村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布局，尤其是这所学校，其实呢非常的有代表性，那家长的顾虑就是会不会有一天这学校啊他就不办了，我想您先回复这个问题。
6: 首先的话呢，对于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中央也提出了这个一号文件，对于我们小规模学校的话，是秉着一个审慎稳重的一个原则来去推进的。那么目前美安小学的话呢，是它办学规模呢是在我们有300多个学生，当前它并不在我们教育部门的一个撤并的一个计划当中。其实作为教育部门的话，我们并不是说要去撤并什么学校，更多的话是关注如何去帮助我们的薄弱学校进行一个提质跟提升，把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学校办好。那么刚才片子里面这位家长他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当前我们这个农村小规模学校，它在新的一个形势背景之下，它的一个发展路径的一个问题。那刚才也提到了，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人口出生率的一个下降，我们的整个学龄人口的基数呢，它是有在减少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包括城镇化的一个推进啊，还有我们这个农村学校，确实也有一些农村学校存在的这个办学条件的一些局限。那么我们有一些家长也会选择把孩子呢送到我们的镇上或者是我们的城区去进行一个上学。那么这样子呢，就会各种主观还有客观的原因吧，综合的话，那么我们的一些农村学校它的办学规模确实也存在的日益一个萎缩，也面临着一个发展的一个危机。那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呢，其实我们教育部门从我们省教育厅一直到市到区都有关注到农村薄弱学校这个群体，所以今年呢，我们省里面是提出了一个农村薄弱学校提质提升的一个工程，这个专项的一个行动。我们美安小学，我们训区也把它列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薄弱学校提升提质的这个范围里面。那我们呢，在这一年内呢，我们做了哪一些的个工作呢？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去帮助学校做一个提质。首先第一方面呢，就是硬件方面的一个提质了，这个办学条件的一个改善。今年的话呢，我们争取了我们省市区的这个专项资金100余万元，对美安小学的这个校舍的墙体，包括它的整个基础环境都做了一个升级的一个改造。同时呢，也给学校配置了像我们的学生电脑、老师办公电脑，还有我们的这个教学一体机，都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配置。那我们也把学校呢也列入到了我们今年我们训区政府为民办实事，我们两个今年有两个这个教育类的为民办实事，一个是我们的平安校园，第二是书香校园。我们都把美安小学呢列入到这两个为民办实事的这个项目当中，为学校去打造我们的一个阅读空间，还有配置我们的这个安防的这个升级安防的这个设备设施。
0: 因为中间呢涉及到的细节会比较多，我特别关切的是关于比方说现在我们政府相关部门在推进这个城乡学校的共同体，就是是不是也可以有些优秀师资可以流动起来。
6: 对，在这一块呢，师资方面的话呢，包括管理它是一个相通的。在这一块的体制方面呢，我们是有几个方面的一个举措。第一呢，我们呢是这两年呢，我们是给学校呢补充了这个8名的这个年轻的一个教师来去注入他的这个血液。刚才片子们也提到说，我们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年龄有这个老化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补充了8名的优秀教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美安小学就是纳入到了第27小学的这个教育集团，利用我们的这个名校的在师资课程方面的这些资源，对学校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指导和帮扶。第三的话呢，就是借助我们区研训中心的这个教研方面的力量，我们进行一个教研的专项的一个帮扶。
0: 好，我们也希望哈，通过这样的一些种种的举措，让我们一些乡村的小规模的学校，您刚才也特别说到了，其实中央一号文件给的方向，不光是保基础，很重要的就是怎么能够去提质量。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是一个特殊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看一看啊这个朋友们对我们秀英教育主管部门有哪些想要问答的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向局长提问时间，内容还比较多，我们只能是快问快答，给大家哪一个快捷的回复。说啊，我是海南职工秀英子弟学校3年级的学生家长， 他发现啊，这个学校呢把三年级安排到了五六高层上课，六年级的高年级呢安排到了三四楼。说这个您这边对于这个教室的分配是不是可以保障

0: 一龄孩子上下楼，
1: 其实这条信息的话，我们在之前也有关注到，那个家长有在我们的个平台也有发布了这么一个信息，非常的担心。后来的话，我们也第一时间跟学校进行了一个联系。那其实这个当时只是学校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并没有一个实施。当时呢，主要是考虑到可能我们相对楼层高的话，它的环境比较安静，更适合我们低龄段的这个学生的一个自主的一个学习，是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后来的话，学校呢也是综合研判我们的各个情况，包括我们的这个师生跟家长的一个意见，做了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最终的话呢，还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低龄的这个低龄段的孩子呢，还是在我们的低楼层去进行一个教学。
0: 好，太好了，简单回复大家，这些问题解决了。来，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啊，他是秀英区耀谷雅骏的业主。我来提炼一下，就是这个小区呢，原本啊，这家长以为说可能会划到这个向荣小学，但是呢，后来没有划入。像这种划片，是不是后续还会有调整优化的可能？
1: 就是我们每年的这个义务教育招生的这个划片范围的话呢，它会结合着我们适龄孩子的这个学生的一个人数，包括结合我们学校的分布规模、学校的承载能力和交通状况等这些因素，会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然后这个划片呢，它是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稳定，但会也会有个动态的调整。但是的话呢，它会是每年会跟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公众号来去进行一个发布。
0: 好，还是以官方公布的信息为准啊，也希望咱们家长呢能够实时的去
1: 关注。
0: 关注和了解。来梳理这个很现实的问题。他说他呢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其中一个孩子呢快4岁了，申报了2所公办幼儿园，后来呢都没中。然后呢，私立园学费又很高，考虑到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说孩子现在还没入园，说有没有办法？其实他还是想入
1: 就
0: 这
1: 读
0: 个
1: 公
0: 公
1: 办，
0: 办的幼儿园，这个有没有可能？
1: 我们海口这边的话呢，幼儿园的这个招生呢，它是实行的，就是家长可以每个家长可以报2个这个公办幼儿园的这个志愿，然后人数超过我们的计划数，我们会实行一个摇号。那刚才也听到，应该是我们很遗憾，这位家长的话可能是摇号都没有被摇中。那因为现在我并不清楚咱们这位家长他的一个家庭具体是居住在哪里，我线下的话也可以跟咱们平台这边也可以了解一下咱们家庭的这个家长的一个住址，然后我们可以就是为这个家长呢就筛选提供我们周边。因为除了他的这个意愿的这个幼儿园后，我们周边还有哪一些有空余学位的这个公办幼儿园，或者是我们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有空余学位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给家长这边做一个
0: 好，
1: 选择。
0: 这样哈，我们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还这个居住地址大概在哪个片区？我们到时候节目下线之后啊，主管的记者呢也会要到他的联系方式做一个对接。我们接下来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会陆续对话市区两级的教育主管部门。今天呢是秀英上线，您有哪些观点？
2: 通过短片了解到，西秀实验小学硬件完善，后勤保障扎实，持续接收片区分流学生，五托床位及配餐服务到位，有效减轻家长接送压力，后勤服务有温度，发挥了片区重建重点学校的教育责任担当，这一点要点赞的。但是随着生源增加，新教师占比高，普遍教学经验不足，培训供给也跟不上，师资短板呢，制约了教学体制。所以建议区教育局对西秀实验小学师资培训予以适当倾斜，落实骨干教师结对帮扶，常态化开展教研实训，用好区域教师轮岗机制，优化队伍结构，持续规范五托餐饮监管，做到教学质量和后勤服务，咱们都能够同步提升。再看秋季学校，校园用地狭小，叠加台风损毁板房教室，那么学位呢，这个缺口紧缺。学校租用企业场地办学，弥补校舍资源紧缺，同时组建多方护学队伍，保障学生通行安全，这值得肯定。但是当前。

0: 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临时教学场地租期将满，新建综合楼尚在施工，学生后续这个安置方案呢也没定，老旧板房呢仍在使用，可能还有安全隐患，家长对办学稳定性等难题呢存在担忧，建议成立专项专班，在保障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综合楼施工，提前制定租约到期后的学生安置方案，并向家长公示，持续排查校舍的安全隐患，细化跨场地教学的安全管理，守住过渡区安全底线。我们再看海口市十四中学，秀华校区呢，因为秋季招生超出计划，教师饱和，学校将初三年级整体迁往了向荣校区集中备考，统筹安排应该是合理的。但是原文小学配套的向荣校区缺少了理化实验室，理化实验室在改造过推进过程当中呢缓慢，器材呢还没有全部到位，那备考配套保障呢这个滞后的问题难以满足，中考实操实验教学影响毕业班备考，学校要倒排改造工期，明确实验室完工启用时间并对外公示，改造期间统筹秀华校区实验室资源，采取集中实操数字化教学等方式补齐实验课，对照初中办学标准完善向荣校区配套，保障初三年级备考不受影响。最后我们来看美安小学，作为辖区乡村公办学校，美安小学长期承担就近入学兜底任务，目前两大难题并存，一是生源变化引发家长对学校撤并停办的担心，二是学校地处偏远，青年教师留任难，未来三年还有多名教师将退休，师资老化，后备储备不足，教师培养机制不完善，师资断层隐患凸显等等问题，让乡村办学带来很大难题，如何承压，这就需要我们主动公开办学规划，稳定群众预期，还需要落实乡村教师激励机制，通过专项招聘城区教师支教，提前储备师资，同时搭建师徒传帮带的机制，强化教研培训，来夯实乡村教育的根基。所以希望秀英区教育局压实监管责任，建立一校一策整改排障，明确责任实现，限制闭环消耗，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辖区内学校基建配套、师资建设、办学保障、乡村教育旗帜等共性问题，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公开办学信息，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切实化解教育民生痛点，提升区域教育均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谢谢主持人。
1: 好的，特别感谢戴红老师。朋友们，一城纠纷给您分享到这儿，让我们下次
2: 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 哎，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9: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3: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9: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3: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

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

0: 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一个那种，
3: 再来有度就大一缸就八个红酒，
2: 再来给我进山一个故事，咱就度
4: 椰城农家。
5: 转正温和温味，
6: 今年你多晒娃，
5: 下降我上个基地，
6: 农家会点个六位，
4: 农家多无害。
7: 现在没有落给动物，你那假如丢下的爱好多恐怖，也得农家的嘛。今年的这个高贵的没有农历的没贵所谓，今年的这个天气我如果了农家都无害的不说的感。那么今日嘅今日，如果量咱落过嚟嚟都市，咱嘅黑长风就如一个今日嘅二百万，可是空过咱嘅内部热度认为六六八零有大有妹，六六八零有大有高，即系嘅甚至今日嘅今日，如一个今日当呢为到嘅新风嘅药，当作如欣赏嘅国家工地一个兴起，我这里念我这个国家经济当局的先锋我有当作没有的多福。今年呢一直在里面的日子，今年呢第一个高一每十年的纪念日，如今年呢好事就你不管如你不去都会想搞这个日经这个经过的内容。那么今年呢就为了这个纪念高一每十年，就是如答应的条呢经过嗲的养色算嗲。那么高原美食面的这个日本属于知道民国抗中华政策的回暖。在日本立国同意几乎是不拉政府中国的回暖，这表示了这个反法大社政策的起点。陆南岸呢就是高一高大一的高贵的位置的南岸，日本的国农军社家就大为了南蛮起路的这对乱的起会，反入乌国的中国军队的法外，随州呢就落掉点将的北洛亚占领了点将。当地的公民政府实施不履行的政策，这里的条规当北顺境呢就沦陷。都是每一个高贵的位置呢，国内对的都会名扬防行的进步纪念高一妹无忘国顺。那么如今话嘅丹麦人懂咱嘅正别的呢也完了了，挖过来了这个热点，过两几天每一个今话咱嘅正别的就是如咱丹麦人懂呢同位完了这个电梯，一共今话呢的高一妹是面高的五就义无忘国顺，牢记这个铭记这个历史，紧张罗命。 都是陆金华，他们当年就两部的丢那个，汉杰的赛个，国家叫做东岸。

听众朋友，那么刚刚这条国家的东位讲座，也就咱正面的呢点播啊，如今话这么里面的智能东，更多个呢功能来应点的这条国家。东位讲座在1986年就张安伟啊，都是国家的这条国，搞一位是面是澳呢上多个。那么这条国该苗族该的东北内地流离得多该后难。就是如果在故事当中讲讲落去啊，写过了哈。我个家如果在东北东北讲究，后来有点亮梅黄，还有我莫大品质个大老高粱。我个家如东北东北讲究，后来有我个粮包，还有我对老个烈牛。搞一杯，搞一杯，送我为三个地后，分离了我个家哟。否则我不见个无上流浪。流浪正日都路这个管来流浪啊，都是日日呢这个就是日本啊，李国忠于占领外国是后呢，虽然是讲个为什个扎根，都是如今话个大马当中呢，我们不忘一条国家，而且就是讲落去啊啊，不忘国顺铭记这个历史啊，今天我们为哪个国家，让我们国家呢更加繁荣昌盛。接下来我们带来演讲一条，也是抗日历史的故乡。这条故乡呢，就叫做环。

好，环节就伫力量啊，也伫遮条遮个环节啊，类似个国家啦。上岛个地带里都一搞地大伊，伊当地伊遮个金沙基立奥金吉利，也伫我教人面讲咧环节日系啊，共人环节个这样个国家。那么如遮个环节节期间咧，就伫上岛了解多一个关于遮个环节的赛个国家。那么当天对这名个我记得应该咁带到啊，就是义勇军金甲侠，也就是咱个人啊，个国歌啦哈，就咱个国歌。如一到当偶遇呢，这个艰难都是啊，丢路都下个啊，就丢这个国家。如这个联络王俊吉尼个都来过，因那里东华那边国国个国歌起来，不转多努力个难为。高一辈事后呢，叫帮那帮行转算功能面呢，分去横接啊，一个国家。那么玩物这个像罗罗金甲侠啊，就吉瑞国啊，不为王国啊，玩物这个明业国啊，陆海洋大脚啊，陆海洋大脚玩物这个国上几对蒙古人啊。里面玩我的国家，我记应该里面叫特地个国家叫做南里湾。南里湾可能我对这个下层文章呢也是爱上的啦。都是如咱现代呢，我记对个这个国家啊，我记到非常个特地都是不定咱个下层文章，如下不完能懂呢。有这个地间陨石呢，也一般落去工人的印象相对应该过强了。那么接下来，咱就来欣赏南里湾这条歌过人影印象就非常经典，很可爱过强。

哦，这就这个非常经典行家，那人就是个国家南里湾啊，当今的点击大概下降丰州了。那么接下来呢，过两晚就买着钓这个非常经典行家个国家当今的点击大概下降丰州。那么这条歌就点那个下降丰州呢，都非常个特的，也伫这部这个恋爱个撒下啦啊。那么这部恋爱呢，伫叫做气老就结对。就点咱点击台，咱该封住啊，都爱魔鬼，这部联络，当地过量非常喜欢父母部联络，因为尿个条嘛，对于玩魔鬼联络呢，就得发一本假的啊，还就得个真迹个这样个，类似个联络啦。那当地这部联络呢，魔了部作品啊。应该是摸不落，不做一个偶事啊！这部联络都是非常个特的。相当懂的这条歌曲叫做《寒气挂点爱个虎皮花》啊，就是歌量接落来呢，就到给播放的这条歌曲。那么下面呢，就来演讲这条非常很喜爱的这条歌曲了。

0: OK， 姐妹，那么刚刚我给因点钓过，向你留这个任务文，因上一钓非常经典啊，很下个很就得晒个过下，去到就去累能动个啊晒下啦。那么如这个今话在忙动的过量，就跟我给呼吸者啊，这我个就得积得量，就跟你高一倍时面，跟那个歇歇时面。那么高一倍时面呢，比如一高大一里个高过十倍哦。那么是十四面的地图，一高它十个十个十多，高一每十面啊，应该是公布抗战的会地，地点的镇江的北郊啊，六六欧。那么是建的这个日本关东军啊，是建立的大卫的这个气楼，叫外中国的军队啊，进攻北洛阳，占领南北。那么是十四面的力量的这个北方的卢沟桥，最近的日军就好十面铁桶要求进入完全的护道沙，导购调军的基段后呢，发动的是。好了，如这个我两段算是后呢，我难多给呢基段里来丢下一点农业的嘛。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去你给我溜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6: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5: 一来景物竞赛的故事，咱就读
7: 夜听农家。
8: 传承本土文化，
9: 展现你多才华，
8: 发扬我省的基地。
9: 农家为点个乐位，
7: 农家大无害。
5: 我难道今天记得瑞来就下一点农家的嘛？今晚的这个天气我搞了农家老木海的无数时间，对如今话个丹巴人东呢就不乱啊，过两天呢给不忙了，就是啊，春节对晒个革命国家。那么接落一不乱，有我难能个下场碰住啊，路难个丹巴人东啊，这个欣赏国家或者欣赏这个天气，等级都个先锋我有。那不认为的六六美零要打要买六六美零要打要搞我难度该无法那个要好几度难该不一点但嘛混当中刚才给你问样度该就是今天我自己我来度经过设计这个会练欣赏该这个国家的行迹啦过两度再来呢要一帮难该下场梦就去度难该但嘛同欣赏国家我自己行迹的条呢心对练者不对会怪设计该这个欣赏对别路南丹巴人同人能够接落去，接人家遐讲，接人人家压力正面呢，落来跟我个啊，就是养调。那么下面呢，就跟我的个电话进来，来接下那位凤九个电话。多少在凤九？
10: 哎，国亮早上好。
5: 哦，多，那个亚麻婆啊，亚麻婆多。
10: 唱一首《牵扯着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5: 哦，跟落地度个对接啊，我个中国好。
10: 现在
5: 好，该好几回地了。

0: 非常感谢
1: 哎，
0: 杨大
1: 不亮。
0: 夫的精彩欣赏啊，上来非常感谢啊。每当下是一条个条条呢，点加风快啊，也非常的喜好。那么我们电动国的责任呢，地理不会细细笨笨，能够得连每啊，包后路啊，打座位啊，系统的来的啊，对于我们要建设，我们也那个没有对话啊。谢谢杨大夫啊。
1: 啊，好，
0: 再见。那么都接下来嘅一个 A 波段人同你帮人嘅家长朋友中招嘅空柜那部电话六六八零幺八幺八六六八零幺八幺九未到没有嘅电话用国家呢一个送出来。那么 A 面呢，哇，换我的嘅电话继续来接下啊，多。
1: 喂，哥亮，小西，东澳河啊！
0: 啊，对啊，那个喂，阿姨啊。
1: 诶，下乡朋友在给东澳河，今我是九一妹。
0: 嗯，有冇识别嘅技能啫？
1: 包括九东澳九二嘅纪念日。
0: 嗯。
1: 博武王国
0: 博王国顺啊。
1: 老几历史？
0: 嗯。
1: 缅怀大历所以这啲纪念嘅日子。
0: 嗯。
1: 我生日了，有几对？就给对过
0: 哦，就给对过，
1: 哎，
0: 好，
1: 啊。

0: 聊了，教练啊。
1: 系精彩啦那个魏阿姨录音上一条歌曲调呢，这么感觉非常高位唱得非常非常好。这条歌曲应该是录大已经应该不欣赏的了哒。那么今晚呢，能够休息就上
0: 动不上的话，自己要讲讲我哋共一啲一啲一啲抗日战者嘅一
1: 啲歌啊，一啲历史歌曲嘛。
0: 一条歌啲，当然见人家啲家世就动物。
1: 我突然一条，一个蛇，一条你怎么顿顿上路哈？他对非常不爽。
0: 就讲时代，嗱，当然见生嘅歌对调。仲比你叫经常生的，就阿贵啊，种家就对歌也得经常生的呀。
1: 都、就是咱今年呢，我要演上一条歌腔呢，也得非常各位。那么严阿婆今年三条歌也得就得单动个每为多那个多歌嘅，那么多呢一条歌腔呢就得就得演上了让地方就紧接个调注意咱让地。不管你修啊、法啊、过奖呢，都比较落后。对，都会问题呢，发的个，那你发的个就结对，对不？
0: 发的个
1: 就
0: 结对
1: 个，就结对个歌。对，这样个国乡里呢，写起来呢，像我们呀，一提问题就里一啲增加那个加劲啦。
0: 也是条歌音上有拉的下，有拉的下上就。
1: 对呀。
0: 那个好写。话生我拉到可能也不高咧。
1: 反正非常不错噶啦，你个乌日样嘅感觉非常不错黑天上咧非常好第几啦第位。那么下面的王定瑞几多来接片？几多？
0: 我靓如何？跟那间几多班啊？
1: 跟我阿几多时呢？调约六七边队嘛，
0: 就好啦，有个
1: 机会咯。调约七边队。调约七边队。
0: 调约
1: 七边队。调约我就。你听怎么说？

0: 感
1: 陆
0: 觉。
1: 顺嘛，
0: 我爸爸妈妈在用每个老师都过过的，也不用经手，打针落了。
1: 啊，
0: 哎，我三鬼谷哎，你落落不你了？
1: 嗯，
0: 可你呢？啊哦，那个鬼谷的哦。

0: 面貌，幸福乌鸦哎哟，大鸡面叫大酒神。那叫个鬼谷？
1: 嗯啊，上鬼谷，然后你叫不了了咯。
0: 我丢丢，把那
1: 个。估计那那那个乌鸦伊都去演唱那个国疆人伊那个故事啊，去演的非常清楚。
0: 对呀、啊，那对的。喂，这鬼谷啊，讲几几，那叫鬼谷啊，就安能往蛋忙就忙忙话就哦哦，生生生两生嘞。你讲我吃掉个了，哦，有哦。
1: 嗯，对啊，就是啊，一上一掉，这么感觉非常好啊啊，有这个质感。那先啊，那我啊，慢慢来啊。
0: 哥俩。
1: 嗯。
0: 你这无得讲嘞，这忙干那掉南泥丸个，忙掉话哦，六个长个咯。
1: 啊，南泥丸对不？
0: 嗯。这无得讲了，这也做
1: 掉咯。嗯，是吧？啊，反正那位都无忙，对不？
0: 忙多点点话，个我先去忙好吧，我忙个学生个。
1: 嗯。好啊，搞掉都那那落过来比我足啊，太记得了不？
0: 嗯，拜拜拜拜。
1: 嗯啊，那么三级的多啊，那个阿伯一，那那个四楼啊，过楼呢，我来这样个电梯啊，也比我们人来分享者，用金暖的板浆起来个农家软木海这的魔术。应该加入这个魔术吧啊，用入这个温六阳液啊，我咱默默个无害椒，我们要下每只位做爱耳朵做的话个凤椒中椒个甚至热当来温阳啊，这个二更六啊，三阳没有个点的话，用温暖到今天不怕六六八零幺打幺八六六八零幺打幺九啊，来跟。过量啊，还有这个罗燕麦，还有条玉，麦香啊，跌地个武汉来不样，都该能得故事，丢出都该晒你，也去激情，也该该竞赛该地黑，哎呀，难过到呢为过量，这个偏多了，这对不用写啊。用最后呢，也通点咁掉落去，锣鼓之来，对一点农家人物嘅知识跟教诲，转关为调剂。农家多么开，人养快乐，功夫没有啊，都、就是过道啊啊，听得非常不错啊。也帮过道呢，发展为进来生产，然后丢这个竞赛的顾客，跟我跟呢共同来分享。那么下面呢，我们认为几多的接下啊，多少在丰州？
2: 过量几多啊？
1: 啊，没得多。
2: 今早话也个上一个。行行见我见啦。
1: 嗯，哦，那这个零段比较下高啲喎。
2: 嗯。哦。你贵不贵行咧？
1: 嗯。
2: 养拉苗就行，拉苗最好的养大文章的怪树见我哟。
1: 嗯，对呀、啊，哎呀，别的不说啊。那么，路南这个大马当中咧，要正经公贵啊，这个放金箔嘅。就是一个养个对事啊，就是里面那么最后咩咧？其实连大养那个大文章啊，就是归属这个黄金宝啊。
2: 嗯，今朝就是想啊。
1: 啊，等你水你也钓。
2: 完结就地了亮。
1: 啊，完结就地了亮。OK，A、B 呢，我们就两个人讲。

0: 就安尼。
1: 爹爹俾你正式嘅引导哦，今日有啲结束啊，就嚟回了啲嘅，冇得到有啲回，都可以回啦。
0: 需要调嘅，要激励一些个嘅。
1: 哦，好。我哋会啲啦。
0: 要一张好一六个。

0: 叫叫了解。
1: 嗯，哎呀，要你，这丢印度的也非常不错，要下。要你，你要你学就丢这样的，向北看学久呢？
0: 那家无意思来去想
1: 啊，我就我就来就倒了。那么多应该能带到啊，带到一个那个应付的这样的啊。
0: 这个，这条歌的贵湖南东贵南的无家无乡无学无烧的上来呀。
1: 嗯，啊，当你跟他们讲岭南用对啊，从这个上岭南的
0: 啊。那是不知的。
1: 嗯，他爹地用那个电话来说不知，听到国家资料啊来说不知。
0: 东南面的下起来，一个浮起来，一个响起来呀。
1: 嗯，好，爹爹别的啊，带起来别的。
0: 爹爹。
1: 嗯，带起来啊，那别的哈，他爹地过量也非常威风啊，那个别的，就为这个老一蛮能封住，能够叙述啊这样的水乡。那么对白我的激烈啊为以骄傲啊爹爹那个南北的啦，那么 Amy 呢我的个电话记得来接下喂多
2: 第二个哦
1: 嗯第多个
2: 啊可怜我
1: 啊多
2: 啊这里参加主播参加主播的哦
1: 啊忙没得的
2: 安慰党的
1: 嗯好

高高欢喜，先从来，先从哪来？红叶洒红梅海，心里冰霜脚现在。三九年海火烧起，一片丹田向阳开，向阳开，红梅花开，朵朵盼光彩，昂首怒放花王都想叫电线哇，王先。

0: 啊，那也聊了。
1: 嗯，对对对对，忙那里啊，要么的竞赛个现场啊，上里不停行下啊，就丢的个经验过客啊，当今人点期待都有个下场满足，就掉不得哦。嗯，太急了。好，那么路见到个，当忙当年人那对下场满足哈，当年买这个啊，是去比较那修个啊。恁个呢也不一定，你那那么日子个，因为国客啊，当今人点期待遐这么久，那无咧下面玩有只为这个遐这么久个，恁来就这个等来啊，我们来接下者啊，多
2: 嘿，过年了哈，晚上了，
1: 哦
2: 咱来的这位公主喂，
1: 哦，那段挺挤的地方，
2: 哎哎好，
1: 嗯，
2: 哎我讲，
1: 啊，好似回题了。
2: 嗯，
3: 江都一，是个谎言，说雷。

我叫去啊，南京叫哪打？

0: 夫妻，夫妻相吃平无力，钱无钱，老夫无亲情为念，我哪有好为国为民为夫献，强人为业地公平。
1: 了了。
2: 嗯，要我这个。
1: 好多吧，这个叫做花钱黄昏的。
2: 啊，花钱黄昏能冻给生暖对不？
1: 哎。
2: 嗯。啊，也都要都上贵钱的咯，对不？
1: 哎，上下的，哎，我上过牙的。
2: 嗯。我上牙完地不地还掉链，对不？
1: 哎，你真正上过就恶上啦，就可能现在恶上了都。
2: 哎。
1: 那我上的我不上嘞，不地讲恶上，那我上个我嘞。
2: 这个国道讲对不对？对不对？都得给带录出来给你印印条上给你。
1: 是吧？印条上。
2: 印条上
1: 掉。哎，不对，我挂哦上哎，你录哎就哎我挂，我那哦上哦上哦，你录的嘞？
2: 嗯。这两栋落去了，刚都讲的就地就这么上的那么用吨问题不多的，那么多余啊，都是上的掉下起来没掉到了嘞。啊，都了。
1: 我上就我爹啊，上去玩个几公尺个电台嘞，然后工嘞，然后在姊妹在工。阿伯啊，路上个，路上个这张。
2: 都到了掉。
1: 别摆你讲。
2: 哎，都不掉呢。
1: 嗯，就是姊妹在工啊。
2: 嗯，对，那个阿伯伊那种对下啊，对下呢对练啊，那你过去怪都这么欣赏个对面啊，你不见。
1: 爸，哎喽。那你叫俺们姊妹讲，姐讲，姐个花椒山芋大什么？跟卤煮花卤就把手忙咯，以前在过南河呀啦。
2: 哦，都好几叫一派的女来上嘛，不听干呐，对不？
1: 一
2: 发就个。一对对对对，打对那只路那么还当真人一个啊，这个生意呢就非常个够烂了嘛，对不？
1: 是哇，哎就把去录个条棒子路能摇的，一生个真的好呀个。
2: 啊。好家住好，那么大妈嘅时间够啦啊，结束时间够啦，太急啦，嗲这个阿伯姨啊，积极嘅甚至，也帮人阿伯姨呢，这个甚至佢只能懂呢部队嘅回归时嘅建议。后来这是大妈啊，我再来就看到佢讲太急啦，非常感谢大家嘅甚至讲就下代位。四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

0: 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3: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4: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3: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5: 一老一小总关勤，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246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从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倾听。

听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0: 投诉平台办件的相关情况。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9月17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1: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17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086宗，当天处理率为 76.52%，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89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11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79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70宗。以上是9月17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17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2: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3: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4: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5: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6: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为了严防各类安全隐患的反弹回潮，切实推动隐患整改见底清零，近日呢，秀英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聚焦前期排查出的重点隐患点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整改回头看复核检查，以闭环监管筑牢安全防线。在石山镇兔宝宝板材海南运营中心，综合执法检查组呢对厂房开展了现场的复查。前期排查发现呢，该厂房作为板材仓库，五具标识线不规范，消防喷淋设施不完备等仓储安全隐患突出。执法人员呢是现场督促整改。随后呢，综合执法检查组前往海口星百利旅租开展整改回头看。此前检查当中，执法人员发现电动车停放区与居住区未做防火分隔，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当场下发了整改通知。收到整改要求之后，相关负责人迅速的落实自查自纠，禁止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复查的过程当中，综合执法检查组呢是实行检查加普法加指导的模式，一边核验整改的成效，一边开展安全普法宣传，向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日常排查重点和初期的应急处置要点，督促企业呢严格落实常态化安全管控机制，持续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实现整改一处规范一片，提升一批。下一步，秀英区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及整改回头看， 紧盯出租仓储、小微企业、加工厂房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0: 坚持刚性执法、闭环管理、常态管控，坚决防范隐患反弹，持续稳定安全生产形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休英区查获违禁塑料制品的相关情况。近日呢，海口市休英区联合市禁塑办、市综合执法部门以及区交通局等多部门，根据前期的线索摸排，精准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在休英区罗妞山汽配城物流园成功查获一辆运输违禁塑料制品的车辆。那么经过现场的清点，共查获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210箱，目前涉案物品已经依法移交市综合执法部门处置。下一步，休英区将持续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聚焦违禁塑料制品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全链条，实施精准治理。通过强化监管执法，健全执法体系，畅通信息共享渠道，持续巩固禁塑工作成效，助力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高质量发展。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呢，琼山区凤翔街道高登花苑的多位住户反映，小区内存在电动自行车挤占楼道入口等问题，既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也埋下了消防安全隐患。记者在高登花苑的小区 CD 栋、ED 栋的架空层内看到，多辆电动自行车占用楼栋的消防通道停放，居民通行受阻，且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一旁张贴的告示呢，更是形同虚设。高登花苑小区 CD 栋、ED 栋共八个单元，设有16处消防通道。小区物业呢，已划设露天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区域，可满足业主的日常停放需求。但仍有部分业主图方便，将车辆停放至消防通道。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琼山区凤翔街道党工委书记黄玉琪，他表示呢，当前正在参会，已经安排街道办的副主任赶赴现场处置。现场的街道办与小区的物业对违规停放在楼道出入口、疏散通道及消防车通道的电动自行车逐一进行了挪移，统一搬移至指定的停车区域，并摆放整齐。下一步呢，街道办将督促物业做好引导宣传，联合辖区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多措并举解决住户的需求，杜绝隐患。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池鹭。
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0: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为了持续的净化网上网下的文化环境，规范网络传播秩序，提升全民版权的保护意识和网络法治素养，近日呢，美兰区委宣传部联合公安部门，依托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深入海南大学辖区大型商超，开展扫黄打非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网络安全教育与文化治理宣传深度融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活动呢面向社会全民普法，采取以案施法、现场宣讲、互动答疑的方式扎实开展。在海南大学，工作人员面向广大师生重点普及版权保护、网络信息甄别、抵制非法出版物等知识，详细解读网络侵权传播、不良信息扩散的法律风险，引导广大师生树立尊重版权、合法用网、文明上网的良好意识，自觉抵制各类非法文化产品和网络有害信息。在商超宣传现场，工作人员向过往的市民群众宣讲扫黄打非相关的法律法规，传授非法出版物的辨别方法，普及网络安全、个人信息防护、抵制网络谣言等常识，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积极地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文化市场社会监督，畅通举报渠道，共同排查整治侵权版物、涉黄涉非等突出的问题。那么这次的宣传呢，进一步的拓宽了扫黄打非的社会宣传覆盖面，有效的提升了群众法治观念，还有共治的参与意识。下一步呢，美兰区将会常态化的开展扫黄打非普法宣教活动，持续深化网上网下文化市场综合治理，规范文化传播秩序，全力营造健康清朗、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环境。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理。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继续关注，近日在海口碧桂园中央首府小区的部分业主反映，与他们小区仅一条道路之隔的省冷公共冷链商贸城的南侧，经常传来装卸货的噪音，尤其是在夜间和凌晨，是严重的影响休息。记者呢对此展开了调查。业主说呢，这个冷链交易中心距离小区仅20米左右，每天早上的5点钟开始作业，搬运货物往下丢，金属碰撞等声音很大。此前他们多次反映，企业已将作业的时间从凌晨2点推迟到凌晨5点，但噪音依然存在。有业主表示，晚上睡觉时能够听到车辆和卸货声，对生活的影响不小。针对投诉，省冷公共冷链商贸城的负责人回应，前不久呢，在村委会及综合执法部门的监督下，已经邀请了第三方机构呢做噪声检测，报告显示作业的声音均在标准的范围内。他表示呢，企业已将噪声较大的设备设施放在前面，后面是米面粮油等零星的配送，如果业主不满意，可以找第三方评测机构再测，不管是白天晚上呢，是都没有超过70分贝。企业呢已经投入了200多万元做降噪，所有的噪音呢排放往烟海大道方向的处理。现场的负责人还向记者和业主展示了降噪的设备，并让业主呢对可能的噪声源头进行实验。业主推车时发出的嘈杂声，表示装了重货以后声音会很大。同时也有业主指出呢，该商贸城项目规划总平面图曾经调整，变更后靠近小区的南侧位置卸货区标注已经去掉，该区域理应不能再卸货，但现实中南侧经常停满车辆进行装卸作业。记者了解到，早在8月18日，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就依据项目规划审批方案提出项目南侧规划核定用途为机动车停放区域，未核定货物的装卸功能，要求责任主体限期完成整改。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采访中说，我们发的整改通知书公示的总平面图上，卸货平台在北侧，南侧画的是停车位，我们要求调整，也对接过几次。8月18日发的文，给1个月时间，不整改就移交执法处理。那么针对南侧未核定装卸功能一事，商贸城的负责人表示正在整改。那么针对业主反馈的卸货台声响较大等问题，也将进一步的管控。一是增强摄像头的密度，对装卸运动进行预警，禁止暴力装卸，要求平拿轻放。第二是严禁轨道车轮胎与冷库装卸起降平台碰撞，这些全部放在不扰民的北侧。三是形成奖惩机制。四是尝试用橡胶、乳胶等隔音垫减少金属的碰撞声。

0: 张宇，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2: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3: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4: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

0: 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2: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到来的是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室外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大家自觉地将机动车、电单车和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2: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关注龙泉镇。雅永村青橘满枝，五峰相遇是口碑远扬，新莲新米是袋装上市。初秋时节啊，走进龙华区的龙泉镇，连片的产业基地与整洁的村容村貌是相映成趣，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图景是徐徐的展开。当前龙泉镇立足优势资源禀赋，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的规模，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多元产业协同发展，不断激发乡村的发展新动能。从传统种植到品牌打造，从单一的种养到产业链的延伸，龙泉镇以产业振兴为抓手，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在龙泉镇的五一村，一棵棵香芋呢是串起了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依托五一田阳土壤肥沃的天然优势，当地呢推行党组织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来发展呢五峰香芋的产业。通过整合土地资源，扩大种植规模，畅通产销对接渠道等举措，让香芋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金疙瘩。过去呢，五一村主要种植冬季瓜菜，易受洪涝灾害的影响，农户收入不稳定，村集体呢也没有收入来源，一度成为空壳村。近年来呢，龙泉镇着力突出党组织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当中的核心作用，把党的组织建设深度嵌入到特色产业链条，推动五一村五峰香芋产业稳步发展。五一村的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美新介绍说，现在的五峰香芋种植规模扩大到了3100多亩，年产值突破了3500万元，带动300多户的农户年均增收2万元。他介绍说，五峰香芋啊，凭借优良的品质和稳定的供给，市场认可度是不断提升。同样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还有雅永村。过去呢，村民主要是种水稻、瓜菜，因阳山地区呢缺水易旱，收益不高。近年来，雅永村党支部立足本地的实际，瞄准市场需求，积极引导村民呢种植青橘，着力打造一村一品青橘产业园。雅永村党支部书记吴长进介绍说，目前全村已经有120户农户呢种植青橘，面积达到410亩。随着树龄的增长，青橘挂果量是逐年攀升。尽管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每亩的年产值仍可达3000到10000元左右，农户的收入是稳步的增加。立足特色产业优势，雅泉镇

0: 龙泉镇市正推动农旅融合向纵深发展，新莲村和美人坡村是这条路上的先行者。近日呢，记者走进新莲村，新旧沟湿地是水鸟翩飞，丰茂的草木呢随风摇曳，一派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近年来，新莲村借助火山冷泉湿地的资源优势，通过扩大种植规模、品种培优等方式，不断擦亮新莲新米特色稻米品牌，并积极将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转化为农旅融合的发展潜力。围绕以农带旅、以旅促农的发展思路，新莲村呢正规划打造集农事体验、生态休闲、康养度假、民宿旅居等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旅游度假区。新莲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的队长王发超说，届时游客呢在此不仅能够漫步新旧沟湿地步道，饱览自然的风光，还能够呢体验水稻种植、收割、碾米等农事乐趣，入住特色田园民宿，享受冷泉康养。从新莲村出发往南数公里，那是以莲子产业以及荷花美景闻名的美人坡村。美人坡村的莲子产业于2005年起步，2012年啊就开始规模化的发展了。如今的种植面积呢达到了1200多亩，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种荷的行列，共享荷花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美人坡村的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吴英强介绍说，下一步呢，村里将加快推进莲子绿色食品的认证工作，并携手企业呢，开发集周末亲子游、农业体验、研学娱乐于一体的乡村农旅融合项目，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1: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9月14号，同城旅行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长假旅行趋势预测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呢，海口成功的跻身2026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随着假期的脚步临近，国内长线出游需求是全面释放，全国各地的游客海口旅行预订量是持续走高。当前海口文旅市场已经提前开启了预热的模式，各类特色的文旅产品、主题活动、惠民福利啊，那是全面的上新，以丰富多元的度假体验、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是诚邀八方游客奔赴椰城的山海之约。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平台数据显示，近期海口中秋国庆出游、海岛长线度假等相关搜索热度大幅飙升，千公里以上的跨省长线航线机票、海口本地酒店、民宿以及景区套票的预订量稳步上涨。相较于国内多数城市入秋降温的气候，九月十月的海口温度适宜，成为国内海岛长线游的优选目的地之一。目前海口的各大核心景区、网红打卡地标、特色商圈以及乡村文旅点位已经全面完成了节前的筹备工作，不少错峰出行的游客提前开启了椰城之旅，街头巷尾还有景区景点随处可见游玩打卡的身影。来自湖南的游客陈女士早早就规划了长线行程，提前半个月预订好了往返的机票和滨海民宿。她在社交媒体上说，海景治愈，环境舒适，既有自然美景又有人文烟火， 非常适合全家放松度假。随着客流预期持续走高，海口文旅行业全面备战假期，细化完善客流疏导、应急保障、志愿服务等专项预案，全力保障假期游客游玩体验。海口本地多家旅行社的订单量迎来显著增长。海南三条线旅行社的负责人周敏介绍说，近期的咨询还有预定中秋国庆假期海口长线游的游客络绎不绝，家庭亲子游、情侣度假游、年轻群体的自由行以及研学团体游成为了主流。海口文旅的综合吸引力和长线度假的承载力持续提升。为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偏好游客的个性化出游的需求，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海口将整合山海生态、南洋人文、乡村休闲、夜间经济、艺术展演等全域的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系列主题文旅活动，推出全天候、全场景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体系，兼顾大众休闲、小众探秘、亲子研学、潮玩夜游等多种游玩的需求，全方位丰富游客的长线度假体验。自然生态和滨海的休闲是海口旅游的核心亮点。秋日的海口海岸线风光旖旎，像西秀海滩、假日海滩等地是成为滨海休闲和体验海上运动的好去处。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海口火山口公园则是亲子研学的热门目的地。海口火山口公园副总经理郭文旭表示，景区将精心地推出丰富的民俗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和地质科普旅游深度融合，为亲子家庭、长线游客打造兼具趣味性、知识性、氛围感的沉浸式游玩体验。海口祈祷老街将常态化开展非遗市集、民俗展演、文创体验活动，海口湾夜游、世纪公园灯光秀、特色夜市、主题音乐会、街头艺术展演，还有奇幻烟花秀等等夜间活动也在持续上新。此外呢，还有多重惠民福利，海南文旅消费券也将会持续发放到10月15号，游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还有酷游海南小程序来进行领取，核销后呢还可以领取酒店的消费券。与此同时呢，海口持续发放文旅、交通、餐饮、购物多重惠民消费券，覆盖机票、酒店、景区、餐饮、零售等多个领域，实打实的为游客的出行减负。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秋国庆假期，海口将以人文为运、服务为基，助力每一位游客在椰风海运当中邂逅海岛浪漫，感受椰城的烟火。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4: 谢谢。
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4: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5: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4: 您看，禁止吸烟。
5: 习惯了，改不了。
4: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4: 习惯了呀，改不了。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 速度快，价格实惠。

0: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1: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2: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3: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4: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继续关注。9月16号的傍晚，海丰国的咸鲜味是红霞满天，秀英区西秀镇的荣山寮村的沙滩鱼市啊，也是渐渐的热闹了起来。一艘艘的渔船呢是陆续的靠岸，渔民呢把白鲳、兰花蟹、鱿鱼、黄花鱼等渔货搬上了沙滩，市民商贩呢都是围拢而来，你挑我拣，讨价还价，是争着购买第一口鲜。开渔季，这样的场景呢在荣山寮这座百年渔村是经常上演。近年来呢，海口以渔为纽带，把传统渔业与电商、文旅、生态养殖是串成了一条产业链。于是呢搬到了沙滩，鲜味是上了直播，龙舟赛开渔季呢是聚拢人气，循环水养殖护住了生态。从卖渔货到卖风景卖体验，海口的渔村啊正趟出了一条促增收新产业的新路子。会卖鱼的渔民不只是守着鱼市，在新步岛三联社区亮角港，渔民王光武的渔船还未靠岸，他就先拍摄了一段渔获的视频，是发到微信视频号、抖音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王光武说，视频可以让大家获知我们渔船每天回港的大概时间，直观了解当天捕捞的海鲜品质。现在呢，慕名而来买海鲜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他说，他把直播间开进了渔港，出海、起网、靠岸、卸货，一个个真实的场景啊，让手机屏幕另一端的食客呢是看得见、买得放心。同样呢，在荣山寮村有人建起了微信群，渔船几点返航，今天捕了什么鱼，这群里呢是实时播报。有人呢还开直播展示渔船靠岸、渔货上岸的火爆场景，顺势卖货。有时候船还没靠岸呢，鱼已经是被预定一空。不止渔货卖得俏，这渔村呢也是更好玩了。随着南海伏季休渔期的结束，到荣山寮村吃海鲜的人也是愈发多了起来。9月16号的晚上7点多，村里渔三代的陈衍盛家的文霞小院渔家乐就陆续的迎来了食客。一家人呢是忙得端菜招呼客人。他说，村里红火了以后啊，我们餐饮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6月28日2026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在新步岛的星海湾广场水域开赛，现场呢是鼓声雷动，江叶翻飞。8月16日鳌鱼起海朝庆开渔，2026海口荣山寮的开渔季是热闹举办，15米长的巨型飞移鳌鱼是在沙滩上巡游，吸引了众人拍照打卡。这渔村之变啊，最终呢是要落到鱼从哪里来。在眼丰镇的现代农业工厂化的养种产业基地，巨型的养殖桶啊是错落有致，红鲷鱼呢在恒温增氧的大桶里游弋。有人用新技术换赛道，当然也有人呢把老手艺守成了金饭碗。在眼丰镇曲口渡口附近的海域，成排的蚝架是错落位于碧波之上，不投饲料，不打氧。

0: 成串悬挂的毫苗，涨潮绿石，落潮晾晒，随着大自然规律生长。祖辈世代打鱼的林池村的村民王和兴，2014年的开始学习曲口生蚝的钓养技艺，如今一个养殖基地他就能够收获5万多斤的带壳生蚝。2025年海口的渔业产值 17.25 亿元，同比增长 5%， 全市水产品总产量 5.88 万吨，养殖比例优化至66:34，渔民人均的纯收入增长 40%。 从卖鱼货到卖风景到卖体验，从追着鱼跑到把鱼养好，海口的渔村是正把鱼字做出了新文章。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展望15-5，海口呢将坚持往岸上走，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构建东部的生态健康养殖区、西部设施化养殖区、滨海休闲渔业产业带、两区一带的新格局，升级改造三连、北港岛等5座渔港，坐经龙山寮、北港等和美渔村，让汉水渔业变为智慧渔业，让传统渔村焕发新的活力，让游客为一片海赴一座城，推动海口海洋渔业从大到强的华丽转身。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澳洲活龙虾早期验集放通道，5分钟通关。
2: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3: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4: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2: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5: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6: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7: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8: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6: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贡献力量。这里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在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的节目每天开启，同时海口12345热线是7x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咨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到海口之声以及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呢是直播12345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节目。在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来直面大家的一些诉求和问题，在线帮助大家解决难题。那么下面我们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做的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林洪彪，欢迎您林局。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第二位呢是来自于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的助理员刘婷婷，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荣幸的能够参加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探讨消防问题。
0: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一个小时啊，3点钟到4点钟的时间段。我们的节目目前呢也正在通过调频101.8兆赫的广播端进行直播。那么同时各位也可以通过直播新发现的啊这个视频号来进行观看我们视频端的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内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回复大家的一些信息，在线帮助大家解决各自的一些问题和疑问。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12345在线播报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看一看过去12345热线在受理的市民热点的诉求和问题的汇总情况是怎么样的。来连线到的是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张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班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数据和情况。
3: 好的，2026年9月17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196件，满意率98.23%，其中咨询类4214件，投诉类3972件，求助挪车类460件，建议类62件，其他类1488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915件，主要涉及我城乡医保如何线上办理参保登记，咨询个人灵活就业社保线上缴费的流程，跟我们如何办理职工退休养老金的资格认证等相关信息。第二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的问题148件，主要涉及有如何注册营业执照，咨询企业法人变更所需要的材料，跟我们咨询公司办理注销的流程等。第三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170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异地户籍如何补办身份证居住证办理的流程及办理的地址，跟室内户口迁移所需要的材料。第四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10件，主要涉及到办理租赁证所需要的材料，如何通过海一办办理这个安置房的房产证，还有我们房产解押如何办理等相关信息。第五是驾驶证行驶证管理问题83件，主要咨询到我们驾驶证到期换证的材料，跟我们的驾驶证体检日期的规定，跟我们驾驶证丢失如何补办的相关信息。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442件，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377件，第三是退费纠纷问题291件，第四是噪声污染问题266件，第五是违章停放问题227件。今天是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做客直播12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消防救援相关等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的办件受理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也谢谢班长您的介绍哈，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4: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5: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4: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6: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7: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15:08，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节目。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是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我为群众办实事，来自于龙华区的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做客节目直播间，来解答在龙华片区关于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话题和内容。那么首先呢，也请二位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建筑，我们进行信息建房，包括我们电动自行车的专项整治，包括我们那个学校啊、医疗啊，这个一老一小这块的也比较重要的这个区域，还有我们那个现场施工的动火作业、违建、零件这些它高风险的场所，我们聚焦这些重要的、这些比较危险的一些场所，我们开展了那个多轮的排查、专项的检查，我们也做了这个全覆盖的这个去排查整治，去清除这些火灾隐患。同时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针对我们各类小区啊单位，我们也开展了这个武警的宣传，主要是提高我们那个民众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提高我们这个防灾减灾民众的这个防灾的这个意识。另外呢，我们也这个开展这个实战练兵，提升我们这个应急救援这个作战的这个能力，确保我们整个区的这个消防安全的基本盘的稳定。好的。
1: 这几项重点工作应该说大家都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有的很多都已经参与到了哈，包括也看到了我们消防刚才说武警哈是来到了很多都是工作的这个岗位、社区、商圈、学校，来跟大家普及这些消防方面的一些安全的知识。那么应该说消防安全跟我们的这个生命安全啊，包括家庭整个居住环境这个安全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包括涉及的这个面也是非常广的。以及我们刚才在做一二三四五的这些大数据的汇总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在一二三四五平台当中相关于消防的办件数量也是比较多的这种情况啊。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介绍一下我们围绕这个一二三四五热线市民所受理的一些热点的这种办件，还有类型的这种办件是如何进行快速响应的，包括如何来去帮助大家去解决消防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安全的一些问题的呢？是啊，也请两位开始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0: 首先呢，就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办件通过咱们政府平台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我们这个包括这个投诉举报的这个渠道或者是信访的渠道，我们第一时间受理，同时呢，我们会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投诉人了解情况，同时呢，我们会派出这个检查组来到现场，检查这个了解到现场具体是什么情况，依据实际的这个现场的情况来解决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安全问题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方面的隐患来进行整改。我们这个都是有相应的这个时间这个期限。在这个期限内进行一个解决，同时呢也会反馈给这个投诉人，对。
1: 这个是比较快速整个联动的这种机制哈，能够受理完之后快速进行响应和解决。那么一二三四五办件目前来说，我们看到有哪些类型是群众反应比较多，或者我们接到这个反馈比较多的一些办件呢？
0: 就是民众反映的比较多的，一般就是首先就是单位的一些消防设施这块，还有这个疏散通道啊，还有电动车的这个停放、充电，这块比例稍微大一些，因为现在这个电动车这个问题还比较突出。现在我们整个区域保有这个大概有80万到90万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而且它这个还在持续的这个增长过程中，所以这个的投诉件还相对多一些，包括它的占道停放啊、非线充电啊、进楼入户等等。这些问题还是比较多一些。
1: 像这一些办件，其实我们在平台上包括我们日常节目当中有很多类似的，往往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它属于这种历史遗留的这种问题，或者说它属于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不可能是不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总是会发现这种像电动车停放这个车棚不够啊或者说需要有这个更多的充电的需求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当下这种比较多的这种热点的一些办件啊，也结合实际的一些情况来帮助大家进行一些问题的解答和回复啊，来看一看怎么样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啊这样的一种解决的方式。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互动方式，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把您的一些想法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或者遇到了一些实际的这种情况，把您所遇到的这种问题来跟我们进行留言的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啊，第一种呢就是在直播新发现啊，我们这个视频号目前正在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内进行留言，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信息就会回复各位。第二种就是可以拨打12345热线电话啊，我们也会快速的进行联动，会在这个节目直播间来进行跟进和了解大家所反映的这个情况，帮助大家在线的去解答一些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结合一二三四五的一些办件哈，

0: 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是共性的一些问题是如何来进行解决的。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则半径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到的，地址呢是在龙华区的丽晶路经外滩的小区啊，经外滩小区。那么之前小区的这个消防栓没有水，包括呢这个小区内的警报器也存在损坏。那么现在其在业主群里面得知消防部门要到年底要求进行整改完毕啊，觉得这个时限是不是有点长啊？希望能够更加快速的进行整改，因为这个隐患虽然说这个火灾并不是说是每天都有哈，但是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一旦这个水没有，或者说遇到这个突发情况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隐患的。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个基本的安全问题、消防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那么这一则半线能不能先来解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年底的这个整改这个时间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个小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小区我们接到投诉举报以后，去现场进行了核查，发现呢这个小区的火灾报警这个自动报警系统的控制器存在故障，然后它的室内消火栓管网确实是没有水的，然后地下室的机械排烟机没有保持完好有效，包括它的部分的有个别的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灯也没有保持完好有效，可能这个小区它的年限比较久一点，所以它的防火门和它的水枪水带也有一部分的缺失。我们根据这些情况呢，是下达了一个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根据隐患整改的难易程度，综合判定，就是给单位下达的限期是12月29号前改正。因为这个隐患，它可能如果说需要彻底的整改，需要动用到住宅的这个维修基金。那么维修基金的申请，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程序的，所以也要花费很多时间。所以如果说我们下的太短了，那其实是有，就是有一点就是违背了现实的情况。所以根据物业的申请，还包括现场情况，我们就是综合判定的是12月29号这个限期。
0: 是的，我们看到还有类似的一则半截，也是说到。在这个丽晶路的经外滩小区哈，说是消防设施目前呢是属于瘫痪的一个状态，然后虽然说下达了这个整改通知书，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是迟迟没有整改哈，觉得整个处理的这速度有点慢。那刚才也是说到它这个小区，第一呢就是年限可能确实比较长了啊，再加上它这个设备是属于这种集中可能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它出现了一些这个老旧破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目前它这个修是从哪些方面来进行维修，或者是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来使这些设备能够尽快的进行更新呢？我们在中间除了下达这个整改通知书之后呢，是否还会有一些指导或者帮扶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助这个小区去解决它本身的这个隐患问题？
1: 是的，主持人，我们会的，就是针对它一些像比如说很简单的室内消火栓水带缺失，它其实是已经基本上改完了，然后包括它的那个灭火器啊，这些它已经也及时更换了一些，包括疏散指示啊，还有应急照明灯，这些物业就是它自己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它都在逐步的整改，只是说涉及到一些大的系统，因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它的那个主机，还有这个风机，它的造价可能贵一点，这些物业它就是说它可能要动用到维修基金，所以这个整改的时间会长一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它里面规定了居民住宅小区的物业存在这些就是没有履职啊，或者这些问题，我们是下达那个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逾期不改，我们才会去进行立案处罚。可能有一些居民朋友他们会误会说已经有这些隐患问题了，为什么不罚他们？这个也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0: 对，就是整个执法的一个过程是这个流程
1: 对，
0: 啊，也希望我们这个市民朋友能够理解啊。当然也理解大家在实际这个生活当中发现这个有隐患，还是比较急迫想要进行维修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啊。那么刚才还说到一个就是小区的这个消防栓没有水这个问题啊，这个小区消防栓没有水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目前这个没有水的供水的这个问题是否已经是恢复了正常了呢？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它这个小区，因为它比较老旧，它有部分的管网，它有一些漏水点。如果说它长期一直开着，那个物业就说一天可能漏的水都有好几吨。所以他们就是可能是偶尔会把它关起来，然后我们过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它如果说开打开的话，它还是能有水的。就是说，因为

0: 检修，它需要那个埋地的这些管网，它都要去彻底的检修，所以可能要耗费一些时间。
1: 嗯，那么这一次它的这个漏水的这个点位，包括它这个水管出现了这个情况的整改，也是在这一次就是就今年的这个整改范围之内哈。也就是到今年的这个整改范围之内，一个应该说目前来说比较难以解决的一个就是它这个相应的系统，还有这个比较大型的一些终端需要重新进行购买，费用比较高，要用维修基金来进行这个购买。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水管的补漏的这个问题，也是要进行重新的调整。
0: 是的，
1: 嗯。是的，
2: 其实它这个就是包括它这个整改过程中啊，其实一个期限，它这个期限虽然说时间长，但是我们在要求它整改过程中，也是在加强这方面的一个值守巡查。
1: 嗯、
2: 就比如说你平常你可能就是一天可能去楼上去看一遍，可能我们现在就要求它这个你整改的期间，你一定要加强、加派人手去值守、保障你在这个整改的期间，确保这个我们这个消防安全。不能说你因为在整改，然后你这个疏于这个安全管控了，这方面是更加的，我们也要求他对他这个要一定要加强这个值守巡查。
1: 嗯，对，其实他这个小区虽然说是年限稍微有点长，但他还是属于这种高层的这种住宅哈。能不能再给我们普及一下，像这种高层的住宅，尤其是像稍微年限长一点的，可能是零几年的啊这种小区，他们像这种情况啊。就是管网破损啊，或者它这个设施已经完全都已经破损，不能够使用，这种情况在海口或者在我们辖区之内是什么样的一个普及的程度，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像类似这种小区它多吗？
0: 确实也不少。我们今年呢，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大队就是组织我们的专职队员对全区的1700多栋高层建筑进行了摸排，然后发现呢，确实有将近有200栋的这个建筑是存在一些重大火灾风险隐患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向区政府进行了专题汇报，区政府也召开了一个专题的部署，将这个排查出来这200栋高层建筑纳入了这个下一步的城市更新的重点清单。
1: 嗯，
0: 就按照老旧小区优先，然后高层公共建筑重点的改造时序实行一栋一策。这个现在正在这个逐步的推动中。
1: 嗯，是的哈。那么也希望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尤其是您看一下是否是属于这种确实是年限比较长的一些小区，尤其是高层的这种年限比较长的一些小区，以及像这个我们说容积率哈，就是每一层它的这个住户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小区，大家要去看一看有没有这个隐患存在哈。像这个消防栓没有水啊，包括消防的这个设备它有的时候过期啊，不能够使用啊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反馈哈，一同维护我们整个生活小区的这个环境的安全的这个问题哈，去排除一些隐患。我们下面也再来看另外的一个办件，也是涉及到在龙华区的龙坤南路的恒瑞大厦 B 栋啊。它这个问题是说，在正门处原本规划为消防车登高区域，并且是明确标识禁止停放电动车这的一个位置，目前的电动车停放还是非常的多啊，包括已经是被完全占用使用。那么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处理和整改这一个隐患的问题啊。那么这一次半天我们有没有到现场进行核实，它现场是否像它所描述的这样啊，就是已经被完全占用了这个，应该说这个叫做消防登高区，可以理解为消防通道这样的一个区域是吗？
0: 嗯，是的，消防车登高作业面它是在这个消防车通道上的。那么这个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占用消防通道的问题确实也还是比较普遍。但是它也是一个动态的隐患，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现场进行了这个督促整改以后，没过两天它又恢复了。那么现在根据咱们这个海南省的这个赋权执法，这个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的这一条违法问题现在是赋权给了政接的这个综合执法中队，所以我们去现场核查之后督促了物业的加强管理，在需要明确划线的地方划上这个警戒线，然后一些必要的这个转弯的地方，不能停车的地方，我们要他们做了一些地桩。然后这个建已经我们也移交给了这个金宇街道办事处的这个综合执法中队。
1: 就是多方联动进行后续的一个处理了啊，就
0: 是
1: 当下应该说是一改或者当下一清理，能够马上把这片区域清理出来。

0: 但是确实也考虑到，像这个小区啊，这个大厦周边，通常它的这个人员居住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大家这个停车的需求也确实是比较大的，包括我们看到还有后面好多的这个搬迁都是属于类似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像这种，它本身的这个，有需求停放啊，或者说是又会影响到本身消防通道，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后续的这个执法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好的一种方式能够去满足多方这样的一个需求点，或者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案例，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小区，他们是如何进行调整的呢？
1: 好的，这个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它这个保有量一直在增长，所以它这个停放啊充电这个问题还持续的一直在还在增量当中。但是呢，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从上到下，从省里边、市里边到区里边，其实都一直在持续的，就也就是常态化的开展这个专项的这个整治。我们也去了很多这个包括城中村的这种还比较明显的，除了小区它这种问题存在，城中村也很突出，城中村里边它也很密集，那个车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它的车没地方停，它没地方停，它就推到家里边去充电啊，这个隐患就出来了，这风险就增加了。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在排查过程中，我们一个呢就是也是协调我们包括那个城中村的这个村委会啊、镇街啊，我们去集中去找这个空旷的区域划线给他们划出来，包括给他们做这个电动车的车棚，让他给他那个拉上这个电啊、过载保护啊、监控啊，还有我们做的五个一的这些都给他配上，就是集中区域来划出来给他们去停放，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它这个路比较窄、楼比较密的情况的这种，我们其实也在想，也在给他们一些想一些法子，怎么去解决这个停车。你比如说，它有一些可以做分隔的地方可以停的话，它符合这个条件，它能达到这个分隔要求的。也加上我们的一些喷淋啊，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其实我们也在指导他们去做，这样也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一些停车的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实在没法解决的，这些我们也是跟政府啊、跟政协也是联合，也是跟政府报告，包括把这些也纳入下一步我们集中整治或者是这个为你们办实事里边的，也去推动下一步怎么去整治。同时呢，我们在检查在排查的过程中，也是在一再的去给我们的民众也在做这个消防安全的宣传。就这个电动车这个危险性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它着火起来那个烟是很毒，这个的话很容易引起人员的伤亡。所以说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电动车的整治我们一直在强力的这个推动，而且我们也在强度是越来越大。
0: 是的，我们之前也进入到这个社区当中进行一些消防安全的一些宣传哈，确实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案例的视频啊。像这种电动自行车，它的这个电池着火，它往往是这个几秒钟它就迅速爆燃啊，然后产生的这个浓烟有毒的这种气体是非常大的哈。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普及到的一些像这种自建房把电动车推回家充电哈，包括像这个高层的一些这个住户把电动车放到电梯里推回家充电，这种情况现在应该说已经是做得比较不错了哈，包括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但是像刚才我们又所说到的，尤其是一些相对来住的这个密度比较大的，它没有更多的这个电动车棚停放这样的一个区域的一些小区也好、大厦也好，它往往可能会存在这种隐患的这种问题啊。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工作也是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市民朋友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意识，如果看到了这个消防通道，一定是要有这个意识哈，是不可以进行占用的啊。更别说是把这个电动车可能长期平时就习惯性的停在这儿了啊，这些都是不符合我们消防管理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啊。那么尤其是像这个用电高峰，一旦出现了一些火灾隐患这个问题，救援可能就会耽误这个黄金的这个时间啊。是的，我们看到下面的一则案件也其实是类似的这种问题啊，是在龙华区的国贸路啊，叫做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内啊，它是大厦内长期存在多项的违规事项，比如说消防通道啊是存在违建啊，然后面积大概是20平方米左右，然后消防的联控室内的设备长期损坏，电动车长期乱停放，灭火器长期未更换，一共是列了这4点啊。

0: 觉得是有隐患的地方。然后这个看这个名字哈，海南国际商贸这个贸易商务大厦，应该说也是属于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大厦了，是吗？这个情况我们到现场有没有去核实一下情况？
1: 我们去过现场核实了。然后这个它的名字虽然听起来像是一个公共建筑大厦，但是其实它现在可能因为之前的历史遗留原因，它现在基本上已经改成了住户就住宅。
0: 哦，住户。
1: 对，而且这栋楼大概率是没有经过正规的这个审核验收的，当时它可能是一个就是半拉子工程这样的，所以它导致它这个消防车通道上面有一栋建筑，我们也去核了，建筑很小，我们跟街道的还有珠宝中心还有派出所都经过沟通，了解到这个确实是一个违建的情形，街道的已经把这个办件已经就是转交给这个综合执法局了，这个是对他到时候会进行一个拆除。
0: 是的，这个建筑目前是干什么使用，作为什么使用？
1: 很早很早以前它可能是物业的一个用房，后续就是本来是要拆的，其实中途是要拆掉的，可能当时又因为说要加强这个警务室的建设，然后物业就想说那我就把这个地方想主动的想让它变成一个警务室，但是经过我们了解，经贸派出所是从来没有说要在这个地方建立警务室的，所以其实它这个确实是一个违建行为。然后再就是其他的消防设施，因为它这个讲的是比较笼统的，所以我们进行了详细的核查，发现它的消防设施确实损坏的比较严重，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固定证据，预计应该是会把这个单位立为这个重大火灾隐患单位，然后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大厦的小区的业主他是和社区一起成立了物管会，所以这个物管会的这个代表他跟我们沟通过，他们就想说想要用这个维修基金来维修这个消防设施，所以跟我们经过沟通之后，我们就说那行，那我们到时候立完重大火灾隐患以后，他们可以通过一个这个快速的通道，就是优先的办理这个住宅维修基金的使用申领，这个我们就已经跟他们沟通的比较顺畅了。
0: 是应该说是这个资金能够使用或者资金能够到位的话，不管是更换消防的设备或者说是对原有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升级和改造，应该也是能够达到目前的一个消防的要求和标准的，是吗？
1: 是的。
0: 但是这时候又牵扯到一个其他的问题，就是它这个住房基金的申请和使用，刚才你也说到了是有专门的一个绿色通道吧，或者说是根据不同的这种情况，也说到是一楼一侧哈来进行这个资金的一些申请，那么相对而言它这个申请的时间大概是会有多长时间，我们有没有已经是申请成功的一些大厦或者说是这种比较老的一些小区或者说这种楼栋，他们大概是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申请完成呢？
1: 如果是被立为了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他去申请这个维修基金会比较快。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有一个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就是富丽花园，他这边也是在申请。具体的这个申请的时间我们还没有确定下来，到时候回去我们再了解一下。
0: 也就会帮助我们这些小区的刚才说的叫做物管会哈。
1: 对，
0: 就是尤其是这种本身它的这个住户比较多，应该说是通过物业也好还有小区的这个业主代表也好共同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能够快速的协商和解决小区内部的一些情况啊，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也是一种解决大家这些民生热点问题或者消防隐患问题的一种比较好的这种方式哈。
2: 是的，这个关于这个维修资金的这个申请这块，其实我们龙华区消防局也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也组织了一次这个大型的这个培训会。其中这培训的内容里边有一项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维修资金的一个申请的一个问题的解答以及这个程序。当时呢，我们这个培训会呢也有我们市住建局的这个就是专门负责这块的同志，也在现场来开展了一个培训，同时呢，现场也就是对我们这个受众就是听众啊，他们提出的问题现场进行解答。我们当时这个培训会呢，是涵盖了全区的这个物业的这个负责人过来的，还有我们镇街的负责人，还有咱们那个社区的一些相关的负责人过来，包括咱们小区的一些业委会的负责人。都过来，我们就开展了一个很这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培训会，这里边就专门有一项这个。那么我们这个 这个重大隐患立完了以后呢，它就会相当于我们在申请的维修。

0: 就资金有时候开了一个绿色通道，
1: 嗯，
0: 它的这个申请的程序啊、时间呢、啊，会缩短很多，哎，是这样的，是吧？
1: 明白了啊，那么既然是有这样的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种培训哈、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培训所遇到的一些情况，包括这个多部门之间的这个壁垒吧，来进行打破哈、啊。
0: 是。
1: 因为刚才我们确实才几个半天的这种回复，都已经涉及到了有住建、有消防、有我们这个综合行政执法哈、啊，应该说多部门之间的这种配合，也是希望能够去最重要的守护我们群众的这个安全和小区的这个隐患的排查，能够让大家能够住得安心、住得放心，才是多部门之间它最终的一个目的是非常的明确的哈。相信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还有这个住户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的需求啊，最基本的一个保障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是来自于龙华区消防救援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直播12345的节目直播间哈，来帮助广大的市民朋友在线去解答各位的一些烦心事儿和闹心事儿。那么如果说您正好生活在龙华辖区的啊，包括这个小区当中，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发现了一些消防隐患，或者说您想要在这边，有我看到后面有些咨询类的这种办件哈，主要是想这边投资创业的哈，想咨询一些关于这个。消防的一些这个证件的办理哈，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咨询，都是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上进行留言，因为目前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号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继续来反映相关的诉求和问题。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半点宣传，在宣传过后，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帮助大家进行问题的跟进解决。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浓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姐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

0: 呀。
1: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2: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3: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4: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3: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5: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3: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5: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3: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4: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6: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7: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8: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6: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9: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这里呢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过后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我为群众办事室职能部门上线特别节目啊，来自于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来帮助大家去直面问题，解决难题。两位嘉宾再次为大家介绍，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的副局长林洪彪，欢迎您林局。
10: 好，主持
9: 人。第二位呢是来自于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的助理员刘婷婷，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两位嘉宾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应该是主要针对一些老小区哈，包括一些大厦的一些消防安全的一些问题进行的在线的一些解答问题啊。那么各位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新发现啊，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进行留言互动，来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交流啊，一同为海口的城市发展，为六个之城的建设贡献您的一份力量。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大类的办件哈。那么主要也是针对在一些商业的这些这个饭店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酒店也好，大家所遇到的一些隐患的问题啊，包括还有咨询办理一些证件方面的一些情况是如何的。我们看到这一则办件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在龙华区的金盘路海马汽车厂里面呢，有一家叫做宁家服务海口市宁家服务中心装修安装项目里，这个施工没有临时消防，存在安全隐患的这个问题。然后具体说到的是没有通水，然后管道呢也是没有压力哈，觉得有很大的一个隐患。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否有到现场进行一些核实？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所说的这个隐患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的呢？
11: 主持人好，就是这个投诉办件，它其实我们去现场核查以后，发现它还是一个建设工地。目前它的消防设施确实还没有完成 整体的安装，所以它还没有通水。然后但是它施工现场呢，它是已经配备了一些灭火器啊，一些必要的一些消防器材，

0: 因为它是一个多层建筑，不是很高层建筑那种施工工地，所以对于它这种小型的这种服务中心，没有要求说它在现场一定要配备临时的消防水源或者什么样。然后我们这个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里面规定，在建工地的那个消防的监督管理是属于住建部门。
1: 嗯，就由住建部门来督促它的这个安全标准是否能够达标。但是我们也到现场进行了核对，发现这个情况并没有达到我们说一定要达到比较高的这个要求哈，只要有基本的这个灭火器的一个配备就可以了。
0: 对，它的道路的沿街它还会有那个室外消火栓，所以这个也是足够那个安全的。
1: 嗯，好，明白了哈，也是答复了这样的一则办件。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市民反映在龙昆南路的昌茂润德广场啊，昌茂润德广场在龙昆南路。他说，消防楼梯的设置距离龙昆南路和海都路几百米的这个铺面，需要有安装消防楼梯。那么这一个位置，他把这个消防楼梯的入口处，他改成了一个面包店啊，来进行租售使用。然后觉得说是这个消防楼梯它被改为使用之后呢，就会存在隐患啊。那么这个问题是否是像我们这位市民所描述的这个情况呢？
0: 嗯，是的，我们到现场经过核查之后，发现确实是，这个一个楼梯间的直通室外的出口处被改装成一个，就是它利用了一半的面积改装成一个面包店。我们经过核实发现呢，确实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这个面包店也是从别人手上接的，所以我们当时已经告知他了，这个地方是不可以设置有任何其他的使用性质的。面包店就在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着手整改，目前是已经全部搬离了，然后已经虽然楼梯间已经保持了通畅。
1: 对，这就又涉及到一个知识点哈，就是这个消防楼梯的一个设置，能不能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普及一下这个消防楼梯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哪些这个就是这种建筑是一定要有这个消防楼梯的，或者说它这个消防楼梯它的这个使用或者日常的这个维护应该如何来进行管理呢？
0: 除了单层建筑以外，其他的建筑都有需要设置这个疏散楼梯，只不过根据它的楼层和高度的有一定的这个楼梯间形式的区别。那么所有的消防楼疏散楼梯间都是不可以被占用或者是堆放可燃物的，因为在这个建筑整体建筑中，疏散楼梯间是整个建筑里面最安全的区域，它是人员用来疏散使用的。然后疏散楼梯间的防火门也一定要保持长闭状态，这样子才有效的隔绝烟气进入楼梯间。所以我们就是在平常检查中也确实经常发现楼梯间的防火门会由于这个住户图方便经常是敞开的。那么在这里跟大家就是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就是咱们楼梯间的防火门一定是要长闭的。
1: 那这个也是延伸一下啊，就除了像我们这种很多商场的这个防火门这个设置是要长闭的，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一些小区他在这个住户的时候他也是有专门这个防火门的，有的甚至有两道这个防火门，也是有的时候是敞开的啊，因为这个谁家不可能说是这个下了电梯之后要回家的时候还要去把这个防火门再推开，然后再甚至是推开几道门才能够回到家。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个巡查过程当中是否也会发现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增强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居家的这种住宅的这种小区它的这个防火的这样的一种隐患的这种日常的这种行为呢？
0: 这个我们一般就是在排查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这样的隐患，我们会督促物业增加这个巡查的频次。经常性的就是要去楼道里面去巡，然后发现有是敞开状态的，就要把它马上关闭起来。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加强宣传的力度，包括就像利用这次机会一样，每一次我们只要是有机会向广大群众去宣传的时候，我们都会告知大家，这个楼梯间包括高层建筑它的楼梯间会就像您说的会多一道那个再多一道防火门，它会有一个前室，这个前室就是一个次安全区域。一个是人员疏散的时候通过走道到了前室之后，走道上的烟气不会马上进入到楼梯间，这样子又多了一层保护嘛。所以这个前室的防火门也是要长闭的。这样可能大家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平常生活中有一点不方便，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楼梯间的防火门是一定要长闭的。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案例就是

0: 就是在长沙的那个广播电视大楼着火的时候，它的外立面烧得很大，然后整栋楼的外立面都过火。但是这次火灾它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就是因为它的人员快速地从这个封闭楼梯间，就是楼梯间给疏散走了。然后它的楼梯间的门都是关着的，所以它楼梯间没有烟，大家就疏散得很快。啊，这个火灾当时造成的影响虽然很大，但是没有人员伤亡，是非常值
1: 庆幸
0: 得
1: 的，比较庆幸的一件事儿啊。包括这儿也要跟大家再普及一下，其实，这个火灾的这种发生哈，更大的概率往往是被这个浓烟呛死的、窒息而亡的啊，并不是说是因为火烧的烧死的这种情况，可能还是相对而言概率会比较低。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防盗门要保持常关但是不锁的这个情况啊，也就是因为要隔烟啊，去有更多安全的这个。刚才说叫腔室哈，能够让这个烟的蔓延速度更慢一些啊，让大家这个逃生的这个概率就会更高一点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从自身做起吧。如果说确实出现了，有这种隐患存在，或者说这个消防门没有长臂的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去把这个门给它关上啊，
0: 是的。
1: 来维护我们这个小区还有环境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哈。再来说到这个消防通道的这个。刚才说到有这个消防楼梯哈，消防通道是不能够上锁的啊，
0: 是的。
1: 必须是常关的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市民反映到在龙华区的海秀中路南方商场二楼啊，南方商场二楼之上的这个消防通道，市民反映是上锁的啊，包括还有这个只有电梯能够进出商场，二楼呢是餐饮店，将消防通道上锁，他觉得隐患很大啊，希望相关部门来进行核实。我们有没有去到这个？叫做南方商场啊，去看一下它这个消防的大门，还有这消防楼梯，它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这个我们去过现场，然后在现场查看的时候，就是这个群众描述的这个通道，它是一个打开的状态，然后楼梯间当时确实有一些杂物，然后我们当场就督促物业进行了清理。现在目前这个楼梯间是已经没有杂物了，然后通道也是畅通的。
1: 我们说到这个消防的通道哈，包括这个消防的楼梯。这个上锁的情况，通常哪些情况下，或者说我们在巡查的过程中，哪些小区会上锁，或者说哪种位置会容易上锁呢？啊，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些情况哈，像有一些这个小区的楼顶啊，通向这个阳台的位置，有些小区它就是上锁的啊。那么有些商场呢，它这个进出口一楼这个位置有可能是上锁的，那这种情况是允许的吗？还是说是完全不允许的？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是否有发现？
0: 这个是完全不允许的。通往顶楼的楼梯间上锁呢，是由于可能为了治安的考虑，就是怕有人就是高空抛物，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事故发生，所以有一些物业他会为了就是图方便于管理，他就把顶楼的门锁了。然后我们如果接到了举报，或者是我们排查之后发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告知他们。如果说是要用于管理人员出入的话，那么这个锁一定要把它改成是这个电磁阀锁，就是而且还要和咱们的这个就是火灾报警系统要联动。如果说一旦发生火灾报警啊或者事故了，然后这个时候的电被断掉了，然后这个电磁阀它就松开了啊，咱们这个门就能不用任何工具可以轻易的推开，规范也是这么要求的。然后商场的一楼是不能上锁的，无论如何都不能上锁的。那么他如果为了想要管理人员的出入，那么他这个时候可以安装一套这个逃生门锁啊，这个门锁是稍微有一点点重，但是推开的时候也是能够推开的，他会报警，这个时候商场的人就可以知道啊，有人从这里出入了只能这个样子，不可以上锁的。
1: 是的哈，这也是我们日常在巡查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哈，包括这其实是常识性的一些消防安全的这种知识，但是往往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他就会忽略到这些点啊，然后去没有做好相应的这种管理和隐患的这种排查啊，造成了一些隐患的存在啊。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位市民朋友反映到的是在海口市的海垦路啊，叫做福林老爸茶店。他说这个老爸茶店没有消防器材啊，还有没有安全通道，也没有消防操作员，认为不合理啊。这个问题，就我们有没有去到这个老爸茶店去看一下这个消防器材、安全通道还有消防操作员，它具体指的都是什么？我们符不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呢？现场？
0: 我们到现场看了之后，这个老爸茶店它是已经设置有那个室内消火栓，还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灭火器等消防设施，而且也都是保持完好有效。

0: 然后这个场所呢，它是设置的是一个区域型报警，并不是就是规范要求的集中报警系统或者是控制中心报警系统，所以它这个场所自身是不需要设置这个消防控制室的。那么这栋建筑呢，它是有消防控制室的，是现在是由物业在管理，而且值班的人也由商场的物业在安排，是有持证上岗的。
1: 明白了啊。还有一个朋友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内问，他说他想进行消防培训，应该是企业哈，企业想进行消防培训的话，怎么来进行培训呢？或者说是我们有这样的一项服务可以供企业来进行选择吗？
0: 是的，有的。这个如果说这个企业是比较大型的，就是他人员比较多，一次的培训效果比较好的话，他可以向我们消防大队来函申请，我们对他进行培训。我们这个培训是公益的，是不收费的。就是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他可以设置就是设定一个培训的方案，然后交到我们大队。对，我们大队会根据情况来进行安排。
1: 这个就是直接来函，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官方网站或者说微信公众号能看到我们这个地址或者说是电话联系方式是吗？
0: 我们的地址是在就是地图上或者一搜都能搜到，官方也能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话跟大家也可以现在说一下，我们的龙华大队的电话是6671-9770，大家可以来电话，然后或者是给我们邮寄都可以。我们的地址在这个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金星路2号。
1: 6671-9770哈，大家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更多的一个咨询和了解啊。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到了这个15:56了哈。在节目的这个尾声，我们其实也可以回顾一下今天所有解答的一些办件，包括市民所咨询到的一些办件。其实它的这个种类哈，包括这个所反映的这个消防的问题都大差不差哈，应该说是很多都是属于这种共性的问题，尤其是属于这种历史遗留以及这个比较老旧的一些大厦、小区、商场，他们可能会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个因为这个历史遗留也好，或者说因为它这个设备老旧也好，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重点工作，包括结合我们这些市民反映比较多的热点的问题，我们又会如何去开展工作啊？包括去根治也好，或者说是比较有效的这种方式也好，去解决这些可能不太好解决的这种问题，或者需要我们更多精力和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呢？也请来给我们最后做一下总结和回答。
2: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包括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民众反映，包括从12345或其他渠道反映的这个存在的比较多的一些安全隐患也好，或者其他的诉求也好，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也会下一步是作为一个重点的，我们进行开展的一个专项或排查。包括我们这个还要持续这个紧盯着我们这个一些高风险的一些区域或者是哪些行业，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高层啊、自建房啊，包括刚刚我们大家提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专项的整治，这些高风险的这个区域，包括学校啊、医院啊、养老院等等这些，包括我们最近发生了这个比较有影响的这个93王仁火灾，这个施工现场这个动火作业等等这些区域的这个安全风险，我们会重点的去开展排查和这个火灾隐患的这个清除和整治。包括这个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也要宣传这块，我们还是要持续要加强，因为马上这个到119是我们全年一个宣传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活动，我们也会针对性的我们针对起全年发生这个火灾的一个类型啊，火灾的特点，我们针对性的去制定一些我们宣传的一些知识，去给大家普及一些安全知识啊、逃生的知识啊，来保证我们这个消防，我们区这个辖区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形势的稳定。
1: 是的啊，那么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消防部门的这个努力之下啊，包括也是我们市民共同的这个努力之下，营造我们比较安全的啊，包括隐患能够比较快速解决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条件啊，包括一个居住的一个环境。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进入到了尾声。再次感谢二位做客到我们今天直播12345民生在线的特别节目当中。那么也跟大家来进行预告，在下周一啊，9月22号的时候，是来自于海口市琼山区的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会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在线来回应市民的关切。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时间能够尽情的锁定。

收听收看。那么今天我们所跟进到的一些办件啊，包括我们还没有说到的一些办件，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来持续保持一个跟踪和回头看。各位呢可以通过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去做更多的了解，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回复大家啊，帮助大家督促和跟进解决相关的一些诉求和问题。再次感谢二位，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我们更多的节目精彩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6: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7: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8: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7: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4: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0: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

0: 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4: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5到30度，乡镇的气温24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级。9月19号星期六，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到30度。9月20号星期天，海口多云，气温24到33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

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

0: 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周一到周五线上的同声时光，我们会来聊到育儿问题，会聆听到孩子们好奇的一些知识的科普，同时呢，我们线下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啊。那比如说在明天上午哈，9月19号上午的9点到11点，同声同行也是携手我们栏目的支持单位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共同举办了关爱儿童健康的同关爱共成长的亲子活动。那么这亲子活动这一次的主题呢，主要是针对于儿童青少年的中医视力防控啊，这个近视中医防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在现场也会传授，让我们的主任医生教大家更多的一些有关于小儿近视的一个防疲劳的推拿，还有呢就是关于小儿发烧退热的一些推拿手法，以及针对家长宝贝的这个身体体质来做出更多的一些中医护理的养护意见和一些饮食的指导。那我们目前名额都已经是爆满了，也温馨提醒大家线下哈，想加入到我们粉丝群的，想加入到我们日后的一些同行亲子活动的，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关注我们那些活动招募帖，或者是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好的，那今天呢是周五，周五是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那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节目又再次的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他也是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邦涛李医生来到直播间。李医生，我们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李医生。
0: 欢迎李医生。李医生上次呢在6月份的时候哈，也是做客过同声同行节目，为大家科普了一些关于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育儿的贴士话题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再次的感谢李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内容是什么呢？那是有关于胎记背后的秘密，带你认识一型神经纤维瘤这个纤维瘤病。那这样的一种疾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呢？可能大家初始听起来呢有一些陌生，但是呢随着我们一会儿一起走入到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大家呢也会慢慢的熟知这样的一种疾病对于孩子生活中的一个影响。也欢迎各位随同我们一起走入今天同声同行的公益专栏育儿对对碰。
2: 育儿问题无小事，
3: 育儿路上

0: 求健康，
1: 邀请业界专家做客直播间，
0: 你的问题我解答，
1: 探索解密育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
2: 育儿对对碰，陪伴宝贝们一起健康成长。
3: 好的，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那么在每一期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自于省妇儿中心不同科室的主任医生们都会来解答家长关注的一些孩子成长路上的健康话题。每一期不同的科室的医生科普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要聊一聊有关于一些特殊的胎记。有的家长呢都知道哈，这个孩子身上可能在出生的时候会长着胎记，但胎记它各有不同。有的家长就觉得，哎，胎记不就是孩子的身上长个斑、长个痣，很正常呀。但是呢，我们今天李医生要给大家科普的就是一些非常看似普通，但是又有比较特殊的这种胎记。就它看上去像一种咖啡色的胎记，但是如果说宝贝的身上的这种所谓的看似普通的咖啡色的胎记，它达到一定的数量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的早期信号。这种遗传病呢，叫做一型神经纤维瘤病。那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大家觉得可能是很专业，可能也觉得离自己很远，但是我觉得怎么去早期识别这种一型神经纤维瘤病，它的信号表现特征到底是什么样的，确诊之后又应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专业的话题一定要专业的人士为大家来科普。那首先请李医生来说一说，怎么会想到说再次的做客同声同行育儿对对碰的公益专栏的时候，想要科普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4: 好的，其实想科普这个疾病的话，其实是比较有感触的。
3: 嗯，
4: 因为这个胎记的话呢，在我们临床上面，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非常的常见。
3: 嗯，
4: 包括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些医护人员，开始都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胎记。
3: 嗯，
4: 所以的话，现在目前临床上面的话呢，有两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极端，就是有很多家长就是觉得他就是一个胎记，没什么呀。
3: 嗯，
4: 但是呢，我们其实前两周有一个孩子的话呢，是从视线上来的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就是因为听了我们的一些节目啊，包括就是看了一些新闻，看到这个胎记怎么还有可能是这个病，所以的话呢，当时就抱了这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就是因为他这个臀部啊，包括腰背部的话有几个这个咖啡牛奶斑，然后他就过来问，李医生，你看我这个斑是不是网上说的那个什么什么
3: 纤维
4: 瘤病？
3: 嗯，
4: 哎，对，就特别特别的紧张焦虑。好，他一来之后呢，就开始又要查基因，又要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去看孩子到底有没有这个疾病。那么其实呢，我们来看了之后呢，就把他的这个衣服把它掀开，把他这个腹部的、肚子的，包括腰背部，还有臀部的，还有四肢，都全面的看了之后呢，其实他的这个咖啡牛奶斑并不多，也就一两块，但是呢他非常的焦虑，所以的话呢，这个妈妈的话就想着把基因也查了，去进一步的去排除。这是我们在临床上面的话呢，经常遇到了。当然说有些孩子可能是七八岁的也有，那么来的话呢，也有这些瘤体了，包括有这个皮下的这个神经纤维瘤，还有的话呢，这个牛奶咖啡斑全身散在分布非常的多。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有时候一眼就能够看，它可能就是一个一型神经纤维瘤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顺着去看他的爸爸妈妈有没有这个病。如果他妈妈也有刚好有这些体征的话，那我们想得到有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疾病了。对，
3: 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爸爸妈妈也有，那可能就要往这方面想，那接下来就要做一些专业的什么基因检测啊，这些方面去确定他，对吗？
4: 对。
3: 那您说到这个，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当时您跟我说想科普这个话题，我就很诧异，因为在很多普通的家长的认知里面，就觉得如果我生一个宝宝出来，他身上有一些斑啊，不管是咖啡色的还是黑色的，还是那种像淤青一样的那种胎记，我觉得家长统一会把这些称之为胎记，就觉得这个就是生出来，只是他皮肤上有一些不同而已，只要不要长在脸上，不要长在脖子上和手臂上，这个平时这个衣服遮不到的地方，那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没有关系，他就觉得这就是一个胎记。所以在您跟我大概聊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内容实在是非常有必要去给大家科普。那您就给大家就是比较详细的说一说，到底是

0: 什么是一型神经纤维瘤病，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疾病呢？怎么这个胎记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神经纤维瘤病了呢？
1: 一型神经纤维瘤病的话呢，其实我们行内的话呢也称之为 NF1。
0: 嗯，
1: 那么其实这个病的话是一个基因突变，我们这个基因的话叫 NF1 的一个基因突变所引起的一个遗传性的疾病。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病的话呢有可能它的祖上几代有可能都有。
0: 嗯，
1: 那么有一些的话呢前面没有，但是呢它自己突然变坏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它这个基因自发突变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引起他这个疾病。那么目前这个疾病的话呢，它的发病率的话大概是1/3。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目前随着我们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越来越多，其实它的发病率应该是不止这个数值。对，那所以我们也说它是罕见病当中的一个常见病。所以的话呢，这个疾病来说，比较早期的一个表现，就像刚刚罗伊所说的一个，就是他皮肤上的一个牛奶咖啡斑。
0: 嗯，
1: 那其实很多家长会把这个认为一个胎记。那么其实我们来给我们医生看的话呢，一个是要看他到底是不是咖啡牛奶斑。
0: 嗯，
1: 因为其实有很多孩子其实他并不是咖啡牛奶斑，可能就是一些色素沉着斑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色素脱失斑，包括一些蒙古斑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情况。
0: 嗯，
1: 这个在我们皮肤科可能会见得更多。
0: 嗯，
1: 那么还有的话呢，我们还得要去看，因为我们在看这个牛奶咖啡斑的同时，
0: 嗯，
1: 我们会把这个衣服掀开，看有没有这个腋窝雀斑。
0: 嗯，
1: 还有的话呢，会把裤子解下来，看了有没有这个腹股沟的一个雀斑的一个情况。
0: 啊，
1: 还会很自然的就会全身去给他查体，看有没有这个神经纤维瘤。那么如果说有这些情况，同时还要去问孩子以前小时候有没有说发生过这种骨折，或者是有些骨骼的异常。
0: 嗯，就他容易骨折吗？
1: 他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孩子可能会有年幼时可能会有些骨折。
0: 哦，
1: 或者是有一些假性关节都有可能。
0: 哦，什么叫假性关节？
1: 就是你看他那个手的这些关节地方可能像骨折一样，那其实他
0: 是正常的。
1: 他不能叫正常，但是有很多家这一类的孩子可能会在我们骨科去看。
0: 哦，
1: 但是可能其实还不一定能够识别出他可能就是一个一型神经纤维瘤病。
0: 哦，
1: 对对，
0: 就是他看上去以为是骨头不正常了，去看了骨科。
1: 哎，对，
0: 骨科医生可能也就当成是骨骼异常去处理，没有往这方面去想。
1: 对对，
0: 哦，
1: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孩子呢，
0: 嗯，
1: 其实就是在我们骨科做了手术。
0: 嗯，
1: 然后呢我们那个刚好去看这个孩子会诊。
0: 嗯，
1: 才更多去关注他这个牛奶咖啡斑。
0: 嗯，
1: 后面的话呢才发现这个疾病。
0: 哦，
1: 当时我们还有一些孩子的话是像一些脊柱侧弯的也有。
0: 嗯，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种一型神经纤维瘤病哈。
1: 嗯，
0: 就是可能在家长不知道的时候，他以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其实已经有这种表现的症状了。那您就给大家具体来说一下，这种他的表现的清单，就是大家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去观察，就是你的孩子是不是长了这样的一个这种叫一型神经纤维瘤病，但是呢他表现出来的有哪一些症状可以让家长及早的发现是有一些信号在报警。嗯
1: 嗯，那么其实按照这个疾病的一个诊断的话，目前我们国际的一些标准的话呢其实是有7条。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家长朋友比较关注的话，一个是第一就是他这个牛奶咖啡斑。
0: 嗯，
1: 那么我们就要关注他的这个数量，也就是说我们是以6个及以上的这种咖啡牛奶斑，这个是大家高度警惕的。
0: 哦，
1: 那如果说有像我们那个我昨天一个门诊，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孩子的话其实他才1个多月。
0: 啊，
1: 那么他就是那个腹部的话呢有个2-3块的这个咖啡牛奶斑。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要密切的观察。
0: 嗯，
1: 因为有很多孩子其实他会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
0: 嗯，
1: 那么可能会出现这个更多的咖啡牛奶斑，或者是他这个范围可能
0: 会长大。
1: 对，这是一个关注的咖啡牛奶斑。
0: 哦，
1: 那么第二条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看到他这个腋窝和这个腹股沟的这些地方啊。
0: 嗯，
1: 有可能会有这些密密麻麻的这个小雀斑。
0: 哦，
1: 对，所以我们
0: 也有关系吗？
1: 有的。
0: 哦，
1: 所以我们有很多孩子的话呢，可能有些孩子就是一个生理性的咖啡牛奶斑，他可能这个地方不一定会长。
0: 嗯，
1: 但是呢 NF1 的孩子大多数孩子可能都会有
0: 这个，只要他别的身上有这个咖啡牛奶斑了，他的大多数这个腋窝处都有这个咖啡色的。
1: 要重点要关注。
0: 哦，
1: 一定要看。对，一定要看。然后呢我们还会去什么呢， 那个去查体，摸一下他身上，包括我们有时候会问我们的家长，哎，你平时给他洗澡有没有摸到一些包块，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

0: 那个皮下的一些结啦，或者是一些疙瘩啦，这方面的一些
1: 他
0: 情
1: 怎
0: 况。
1: 么去区分这个到底是包块结还是淋巴结？有些时候摸脖子不是就会有那
0: 哎，
1: 么一
0: 对，
1: 两个吗？
0: 我们还真的有一个孩子，是这个疾病的。那么他有一天的话呢，摸到这个颈部淋巴结肿大，以为就是一个神经行为瘤体，所以我们后面的话呢是做了 B 超去明确了，他那个就是一个总部淋巴结的一个肿大，所以这
1: 有一
0: 个
1: 点
0: 是。
1: 炎症了。
0: 啊，对，他刚好那几天有发烧，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啊，这个是我们要重点要关注的。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要关注我们这些孩子的话呢，有没有一些视力的一些异常，包括有没有视力的下降啊，这方面的情况也要重点要关注。还有的话呢，他这个骨骼的发育，比如说有没有这个脊柱的侧弯啊，包括这个假性的关节，这个我们一看他摸到这个四肢的长骨，他可能会有些骨骼方面的一些异常，对。那我们如果是说怀疑他这个方面的一些方向之后呢，我们有些孩子可能还会让他去看眼科，通过他这个裂隙灯去检查有没有这个历史结节，这个我们一般看不
1: 好
0: 到，
1: 专业，
0: 对，这个要去
1: 就是
0: 眼
1: 都
0: 科
1: 是
0: 医生。
1: 需要通过专业的医生和专业的一些器具，这种医疗器械去检查才能够查到的，对不对？
0: 那其实我们家长的话，其实主要是关注他这个牛奶咖啡斑和燕窝雀斑，这个还有就是身上的一些皮肤的一些包
1: 肿
0: 块瘤
1: 块，
0: 体，这个是我们要重点要关注的，
1: 这是家
0: 对，
1: 长可以做的。
0: 是的。
1: 那就是刚才我们的李医生有说到了，就是家长如果说想在生活当中，居家可以去稍微的辨识一下，到底孩子身上的胎记是普通的胎记，还是这种一型神经纤维瘤病，那就要通过这个咖啡牛奶般的个数大小，还有腋窝的这个
0: 雀斑，
1: 雀斑，
0: 对。
1: 还有就是孩子有事没事就摸一下孩子的身上啊、手脚呀、身子啊、背后啊、脖子呀，有没有这些包块啊？那如果这些都有出现，或者是哪怕出现了一两样，我们还是要带孩子去神经内科看一看。
0: 对，那么我们其实这些表现的话呢，他如果只是单独的一个，他不一定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如果说他同时出现越来越多的这种组合，那就要警惕了。那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只是一个脊柱侧弯，他可能跟他的坐姿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我不能说他，哎，这是个疾病。但如果说一个孩子他有牛奶咖啡斑，又有燕窝雀斑，那么又有一些骨骼的一些改变，或者是有那个有家族史、有基因突变的这一类的，或者是比如说他的兄弟姐妹，哎，有这个病了，那就要高度要
1: 高
0: 警
1: 度的
0: 惕。
1: 重视。哎，您说到这边，我就突然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您说有一些孩子他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爷爷辈呀，就是祖上他有过这样的情况，那他们就是比如说老一辈有，但是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现，只是有这个咖啡牛奶斑，还有就是这种属于一型神经纤维瘤病，那家长会不会认为反正爷爷都有了，我们家孩子有也就不用管他？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过来做科普的一个目的了，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有些孩子，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有些上几代可能就是这个病，
1: 对
0: 但
1: 啊，
0: 是他可能他就是一个咖啡牛奶斑，或者是神经行为瘤体，
1: 它只是单一的一个表现症状。
0: 他并没有发展到我们说的一个丛状神经行为瘤病，那么
1: 哦，
0: 如果是发展到那一个的话呢，可能就会有很严重的一些毁容性的改变。或者是影响到他这个，比如说他一些脏器功能的一些压迫，或者影响他的这些感觉啊，包括运动的功能都有可能会改变。所以我们前面的话呢，就是有些父母很重视的，那么可能就比如说尽早的去筛查他的基因，或者是关注他这些体征，看他有没有。对。
1: 所以就是说，你防范于未然，你先去查，确定一下是还是不是，然后听医生怎么给你做一个
0: 对。
1: 医嘱，再往下继续的去照看孩子，养护孩子可能会更
0: 对，
1: 好。
0: 因为也怕他往一些不好的方向去发展，另外的话呢，也希望他将来能够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对，
1: 是，
0: 对。
1: 好的，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在这里也温馨的提醒各位哈，我们的这个参与方式是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来进行提问都是可以的。哎，那这种疾病它会不会传染呢？
0: 他这个疾病的话是没有传染性的，因为刚刚已经提到，它是一个基因突变所导致的一个遗传病，所以呢，我们日常的这些生活，包括握手啊，包括用餐， 工作，这些的话呢是不会被传染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其实它更多的是我们这个神经行为流体，包括这个一些毁容性的一些改变，可能对于这类的人群当中可能会有点自卑的心理。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一个的话呢是要对这类的孩子能够尽早的去识别干预，然后的话呢尽可能的减少这些相关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我们中心的话有一些孩子经过及时的干预，现在其实他的还是比原来更加有自信了。
1: 嗯，
0: 对，还是很明显的。对，
1: 是啊。那么在这也是温馨提醒大家，如果看到有的小朋友要是手上有这个咖啡牛奶斑，也不要过于的紧张。
0: 对，
1: 对吧？也不要过于紧张，说哎呀，他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啊？其实没有啊，这个他是不会遗传的，因为是一种基因突变导致的这种遗传病。那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早上好，下午是老酒店。
2: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农家鸡。
5: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够吃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

0: 老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0: 快乐同行。同心同行，向快乐出发。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那么在今天同声同行的直播间里边呢，我们是在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邀请到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邦涛李医生做客节目当中。今天的李医生将在我们的育儿对对碰给大家科普到一个非常有用的，但是呢又经常被大家所忽略掉的一种疾病方面的科普，那就是胎记背后的秘密，带您认识一型神经纤维瘤病。其实这个名称说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啊，这个什么一型神经纤维瘤病肯定离我很远很远，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为什么今天一定要重点的来科普到这个内容呢？因为一型神经纤维瘤病它在早期的时候，它表现的一个特征之一呢，就是孩子的身上有这个咖啡牛奶斑。那很多家长又经常在孩子出生之后，可能看到孩子身上长这个雀斑呐、这个咖啡色的一些斑，它那种就像什么叫这种叫斑，或者是说身上有点淤青，都统一称之为孩子的胎记啊。我的孩子长了胎记，只要不长在脸上没有关系。但实际上这种一型神经纤维瘤疾病呢，它在早期的一个表现就是孩子身上有长这个咖啡牛奶斑，然后还有刚才我们在节目上半段时间李医生说到的有一些表现特征，比如说腋窝下的雀斑啊，骨骼的异常啊，或者是身上长一些包块啊。那当孩子身上有同时出现了咖啡牛奶斑、腋窝下的雀斑，或者是身上有一些不明原因的包块，或者是有一些骨骼的异常，您一定要带孩子到省妇儿中心的神经内科去看一看啊、因为刚才在广告时间罗毅也和李医生就是交流了一下，人家看了李医生给我看的一些这种关于一型神经纤维瘤疾病的一些患者的一些照片，当然是仅限于看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局部的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内容哈，李医生来科普真的是太有意义了。那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请李医生科普。那就是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和我老公啊，就父母双方都没有这个病，那为什么孩子会得这种病呢？
1: 对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的话，确实有遇到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家长很最困惑的问题就是，
0: 对呀、
1: 我们俩都没有这个病，那小孩怎么会有呢？
0: 嗯，
1: 因为其实刚也提到，他这个的话是一个基因的一个突变。
0: 嗯，
1: 那么这个突变的话呢，他也有可能是从父母遗传过来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一类的孩子在我们的门诊，我们都重点一定会瞄眼看他的父母身上有没有这个咖啡牛奶斑。
0: 嗯，
1: 通常来说的话呢，如果我们看到父母身上已经有这种很多的牛奶咖啡斑，或者是有这些神经纤维瘤体，那么我们就想着说他八九不离十是从父母那个遗传过来的。
0: 嗯，
1: 只是说父母很多时候呢对这个疾病来说他认识不够。
0: 嗯，
1: 所以的话呢他可能不知道。那么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父母确实没有，那么小孩的话呢他自己变坏了，就是我们说的自发突变。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在我们所有的这些 NF1 的患者当中各占一半。
0: 嗯，
1: 差不多一半。对、嗯、
0: 好的。那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发来信息哈，安南他说我家姐姐大三了，右边屁股靠大腿外侧呢，出生的时候就有一片咖啡色的斑，和皮肤是齐平不会突出的，从小家里老人就说是胎记，也没有带他看过，也没有任何的不适。然后他还专门发来一张图片说这种是胎记吧，需不需要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关注呢？
1: 我看了这个图片的话，其实还是有必要去看一下。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

0: 看这个，可能关注的是他这个牛奶咖啡班，但是我们只是当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可能还不只有这些咖啡牛奶班，就包括我们刚所提到，它是否有其他的一些像那个燕窝雀斑，或者是腹股沟的一些雀斑，或者是它一些身上比较隐蔽的地方是否有这些瘤体啊，包括有一些其他的，我们还要问他病史，家族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去看了之后呢？那么就考虑他是不是这个病，或者是说他不是。那如果是的话呢，我们要将来要重点要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那有一些孩子的话呢，其实通过筛查，那么发现了是这个病的话呢，我们就会重点让他关注要怎么去做体检，包括，将来如果要是说生孩子的话呢，也要重点要关注下一代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优生优育的问题了。
1: 哎，那像他这种的话，都已经这么大了。如果说他，比如说长到了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就还只是这一片，然后身上没有其他什么腋窝下的雀斑，也没有什么骨骼的异常，也没有包块，那这种还需要去查吗？
0: 这种的话呢，其实如果说确实有这方面的情况，还是要去，最好是能够查个基因，看一下他有没有这个病。因为如果有的话，那就要关注他体内的那些包块。就是我们说的，因为这个病的话，其实是沿着我们的神经丛去长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外表不一定会表现出来。但是呢，当如果说你某一天，哎，走路不对了，或者是手脚麻了，或者突然抽风了，或者是出现哎昏迷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情况，那你再去查，有可能发现哎他体内已经有了，因为这个我们其实也是有发现的，有些孩子呢可能就是一个咖啡牛奶斑，或者是走路的姿势不对，或者是有这个脊柱的侧弯，然后再去看了，哎，所以说这个病有可能会分布在不同的科室，有可能是因为视力下降在眼科，
1: 就是它会一直在身体这种隐患会潜伏到很大很大，年龄很大都有关系吗？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瘤体，它的生长不同的时间，它的生长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它未成年时期，尤其是在十
1: 他
0: 岁
1: 已
0: 以
1: 经
0: 内。
1: 大三了。
0: 对，大三的话，应该差不多有十，
1: 二十
0: 大
1: 多
0: 三
1: 岁，
0: 20多岁。那这种的话呢，它的生长速度是很慢的了，对，很
1: 那这
0: 慢
1: 种
0: 的。
1: 还需要去查吗？
0: 那要去看它是不是这个疾病，
1: 这种的话，他就去医院查一个基因，任何什么医院都可以查，就是说查基因就行，
0: 这
1: 还
0: 个的
1: 是说，
0: 话就是可以查基因，对，查我们的一个神经皮肤综合征的这一个基因包就可以查。
1: 就是
0: 对。
1: 说他只要到，比如说到咱们省妇儿中心的神经内科，或者是说这种就是大的综合医
0: 对，
1: 院去神经内科查的，
0: 都可以查，对，都可以查。
1: 就是查的，您刚才说的名字叫什么？
0: 神经皮肤综合征相关的基因检测，因
1: 神
0: 为，
1: 经皮肤综合征。
0: 对，我们基因检测的话呢，它一个查的最全的，这个费用更高。那么如果是说像这种高度倾向于某一类的疾病，我们可以把那个检测的范围缩小，这样子的话，它那个检查费用会更低一点。对对对，
1: 那这么说的话，那我们的安南呢就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哈。其实我觉得，要是没有什么时间上的冲突，去查一个也好。查了，如果说那个基因那一项没有，那就放心了呗。
0: 对，
1: 那它就是一个雀斑。
0: 那有可能它真的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生理性的咖啡牛奶斑，
1: 哦，
0: 对，
1: 不是病理性的。
0: 对，这个是要去鉴别的，对对，要鉴别。
1: 哦，好的，那我们再继续来给大家科普，就说如果说真的家长去做了一些基因检测，或者是说就确诊了，确诊了之后，一般你们会建议怎么去科学的来管理和去进一步的来关注呢？
0: 这个的话，就是在我们中心的话呢，如果是说，发现的是这一类的疾病，那么我们会第一会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那么根据孩子的一个年龄以及他的这个疾病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话呢，如果是越小的孩子，可能他就是体检的频率呢，相对来说会更高。比如说，有些孩子可能要半年要查一次，那有些孩子的话呢，可能要就是一年查一次。这种的话呢，重点主要是说我们说一些磁共振这一类的检查，看他有没有身上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瘤体。当然说，如果是说我们还要注意关注他身上的这些有没有包块，有没有结节，还有的话呢，就是有没有脊柱的侧弯，还有没有一些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视力啦。包括有没有一些运动的障碍、感觉方面的一些异常，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所以说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涉及到一个多学科的团队，因为这个疾病的话呢，有可能因为这个咖啡牛奶斑可能会在 皮肤科看，
1: 嗯，
0: 有可能有些骨骼的改变可能会在骨科看，当然说还有一些像我们科还有一些像癫痫发作的，那可能就在我们神经内科看的都有。对对对，
1: 就是它会影响到好多方面，
0: 好多方面不同的系统。
1: 那我觉得家长听了可能会有点乱。那就像、嗯、打个比方，他身上只是单纯有这个咖啡牛奶斑的话，到底是他去神经内科看好，还是去皮肤科看好呢？
0: 像我们中心的话呢，如果是有这个咖啡牛奶斑，我们建议还是来神经内科来这边来评估。
1: 嗯嗯，
0: 对，
1: 就是还是做那个基因检测是最准的。
0: 对，要查一个是要关注他有没有这个病的其他的一些表现，
1: 嗯，
0: 然后再评估要不要进一步的查基因
1: 啊、
0: 对，
1: 好的，那除此之外呢，接下来继续怎么走？
0: 那么如果是说发现了这个疾病，那么就要加强做这方面的一个体检，
1: 嗯，
0: 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首先我们如果说孩子有这个基因突变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目前是没有办法去把他这个基因把它给弄好，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要针对他出现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症状来进行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治疗，
1: 嗯，
0: 比如说如果是长得很大的，
1: 嗯，
0: 压迫到神经的，包括其他一些包括肿物，包括我们前上个月有一个孩子的话，其实他就是一个腹部的包块，其实已经在我们普外科已经做了手术的治疗了，
1: 嗯，
0: 那其实已经过去的两三年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包块又长出来了，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话呢，就是已经在开始进行一个进行了一个靶向药物的一个治疗，就是我们的一个 MEK 抑制剂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那么现在目前的话是有药可以用，但是这个药的话呢，只是我们要严格的把握这个指针，这是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它能够去缩小我们这个瘤体，缓解它这个疼痛，这个是这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如果有一些脊柱侧弯，那有可能需要去做骨科相关的这种骨骼的矫正。
1: 嗯，
0: 啊对，如果是说有一些像那个学习困难啊，发育落后，那可能还得要去康复科。
1: 它还会影响到这个？
0: 会，我们现在目前有几个病人就是在康复科做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后面那个发现哎还有这些咖啡牛奶斑，才回过来去看。哎，
1: 妈呀，这个很多时候是在别的科室看，然后倒查溯源，然后找到了是因为这个疾病
0: 对
1: 造成的。
0: 有的，对
1: 啊，
0: 是，
1: 所以啊，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就很好了。如果是真的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疾病的话，我觉得家长会真的非常的揪心。嗯，那还有呢？还有
0: 第三个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加强体检。
1: 嗯，
0: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是非常的关键。
1: 嗯，
0: 因为在不同的年龄段，它所出现的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1: 嗯，比如说
0: 越小的孩子，比如说婴幼儿这一块的话，你要重点要关注他这个生长发育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再大点要关注他这些骨骼，再往大点要关注他这个内分泌相关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刚给你看那个图片了、啊。
1: 嗯，
0: 那个孩子其实已经有点性早熟的表现在上面了。
1: 哦，
0: 因为他的乳房已经在发育了。
1: 嗯，
0: 对，已经有了。那么还要去关注他这些骨骼方面的问题了，所以还要在不同的年龄段。越小的孩子，我们说了3到5岁这个年龄段，他的瘤体能够增长最快的话，能达到32%这样子，这么快。
1: 嗯，
0: 那么年龄再往大一点之后，他这个生长速度就会慢点了。
1: 嗯，
0: 所以在越小的孩子，我们的体检的这个频次来说是要加强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看你的瘤体的大小，因为如果说已经有丛状神经纤维瘤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可能要半年可能就要查一次。
1: 嗯，
0: 对。
1: 那您的这个平时出诊的临床上哈、嗯、看过年龄最大的这样的一类疾病的是他才发现有不适的是多大的年龄？
0: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有一个是应该今年应该是有16、17岁了
1: 啊，就没有那种40、50岁的突然来找你们。
0: 没有，因为我们儿科医生没有记得这么大的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有一个16、16岁、17岁这样子，他其实最早的话呢是在我们其他医院的话其实已经做了一个脊柱侧弯的手术的。
1: 嗯，
0: 但因为开始的话呢是他不知道有药可以用。
1: 嗯，
0: 刚好他呢他有一个亲戚在我们中心上班，所以他知道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嗯，
0: 所以呢他是在今年才开始用这个药的。
1: 哦，
0: 对，
1: 因为就是对很多人的认知，比如说像我对神经内科的认知，
0: 嗯、
1: 像一些综合医院成人的哈，那神经内科就是头晕啊，
0: 头晕、头痛、
1: 头痛啊，
0: 癫痫发作、
1: 焦虑啊、抑郁啊，就这些，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脑袋有点晕晕沉沉，这些可能都会去看神经内科。
0: 嗯、
1: 但是呢，我真的是您刷新了我对神经内科的认知。就我的理解，就是很少有成年人可能觉得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到神经内科说：“哎，我这里长了一个

0: 斑，你帮我看一看是不是一型神经纤维瘤病。
1: 因为刚提到了他这个病，一型神经纤维瘤病的话，30%到50%可能会发展为丛状神经纤维瘤。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他人的神经丛长，所以就会跟我们神经科相关性就很大了。
0: 哦，所以不管是咱们儿童医院的这个神经内科，还是综合医院看成人的神内科，但是他们都知道这种疾病。你要说咖啡牛奶斑，他都会给你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
1: 我们都要关注，对，要关注这个病，对。
0: 是的，那真的是，刚才也感慨一句话，说无知者无畏哈，就是医生就是见得多了，看得多了，所以就是更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平安的成长就很好了。如果说你要是说小朋友要是真的是摊上了这种疾病的话，我觉得真的孩子也受罪，家长也是心累啊，心疼啊。那我们继续在节目里边来说一说，那这个病它能不能够彻底的治好？会不会影响寿命？
1: 这个病其实如果说它发展到我们的一个丛状神经纤维瘤，或者是我们说的恶性神经鞘瘤的话呢，这个的话会影响它的寿命的。它其实如果是说它只是单纯的一个一型神经纤维瘤病的话呢，它其实很多孩子可能会活得很长。但是我们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去识别有没有发展到丛状神经纤维瘤这个相关的一些表现，那种情况需要及时去干预的。那所以说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一些我们周边的人可能活了几十岁也这么活过来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医院有些孩子很重的，或者是有一些20-30岁的，那就很惨。那可能已经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到那种我们说的丛状，可能会压迫到他的气道、食管都有可能会压到，那个时候就很难。
0: 那就是又想到了，在上半段时间，您有说到的，就是有的孩子他父母亲没有，但是你可能就是爷爷辈有，但爷爷辈呢，也就仅限于他活到了70-80岁，他也就是只是长了那几个咖啡牛奶斑在那而已，
1: 对，
0: 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现，也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
1: 有的呀。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是有几代人，就是有些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就是它就是一个牛奶咖啡斑跟瘤体，因为平时它瘤体可能在身上穿的衣服你没看到，但是它其他其实它也是有的，但是有些很
0: 您
1: 严
0: 说的
1: 重，
0: 那种瘤体，它就是像纤维瘤一样嘛，就肌长在肌肉
1: 长
0: 那
1: 在
0: 边，
1: 皮肤
0: 不是
1: 表面
0: 身
1: 上，
0: 体内脏里面的那种
1: 内脏
0: 吧？
1: 的话有可能叫做一丛状神经纤维瘤了。对，它外表的这些的话呢，其实只会影响它的这个外貌美观，但是的话呢，它其实你刚摸的，它可能很多就是它是不痛的，但如果是丛状神经纤维瘤从里面长到外面的那种情况，可能就会有触痛，疼痛很明显的，
0: 但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哈，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像刚才我说的，他觉得说反正爷爷身上就有长这个咖啡牛奶斑呐，长了好几块，或者是长了哪怕10几块，但是呢，爷爷一辈子健健康康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疾病，那可能我的孩子有，我也不用管他，可能跟他爷爷一样，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
1: 有的确实
0: 对，
1: 有这样的一
0: 但
1: 些父
0: 是，
1: 母，对。
0: 但是有的孩子就像您说的，他可能是孩子，他长着长着，他的基因突变了，就慢慢就是说他的身体里面某一些基因变坏了，他就会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的情况就出现了。
1: 他的话呢，就是基因突变了之后，他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表现。但是表现的话呢，每个人他的表现他是不一样的。对，有些轻，有些重，有些的话呢，可能会发展到我们说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丛状神经纤维瘤，那种的话就比较麻烦。对。
0: 那像您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F1 的患者，正常结婚生育可以吗？
1: 如果说他有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最好还是在备孕之前要进行专业的这种产前的一些遗传学的一些咨询。这样子的话呢，有一些不好的基因能够通过去那个就是去处理。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能够生出一个更健康的一个宝宝。那么对他的下一代来说，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我们说的一些优生优育还是很重要的。
0: 那一般你们会建议他们，如果说要检查复查呀，这些要多长时间做一次？
1: 越小的年龄段，那么我们可能会每半年要查一次。那么大一点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年这样子，包括我们的一些全身的磁共振的检测，包括皮肤的眼科这些的话呢，我们都要监测的。当然说年龄越大了，那么它后面的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一些。对，
0: 就等于说他在儿童期的增长是
1: 比较
0: 速
1: 快，
0: 度的，
1: 非常
0: 但
1: 快。
0: 是他到
1: 对，
0: 了成年之后，他可能就没有这种增长那么快的风险，甚至可能他到老了，到没，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他可能都没有那些。
1: 可能就会趋于相对比较稳定一些，对。但是在确实来说，在10岁以前是最快的，那个还是要注意点。
0: 好的，那我们刷新一下平台哈，就是有左左妈妈提问，她说：“医生您好，我老家哥哥的二胎刚三个月，出生的时候。”

0: 身上就有两块小指甲盖大小的咖啡色斑块，家里老人就说没事，医生也说没有问题。那请问这种咖啡色的斑和神经纤维瘤的斑块怎么区分？如果怀疑是，到什么科室进一步确诊呢？
1: 如果是说它这个咖啡斑的话呢，我们神经纤维瘤的斑块的话呢，它一般来说就是，会比较多，比较多。那么它的一个形态来说，也是跟我们一般的这种斑块确实还是不一样的。对，还有的话呢，它这个颜色来说也是不一样。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看这个牛奶咖啡斑上面是否还有毛，这些也是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鉴别的一个地方。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它只是一个咖啡牛奶斑的话呢，可以看它皮肤科也可以，因为其实我们中心的皮肤科的医生也是很有经验的，所以还要去看，他们也是一样的，看有没有燕窝雀斑啊，包括其他的，还会关注它的生长发育的情况。对对，但我们科的话呢，也接触这一块呢也是比较多，所以我们因为我们经常会一起来进行一个这些会议的交流，也会经常讨论这些病例啊。对，
0: 好的，那就是左左妈妈可以告诉老家的哥哥哈，可以到当地的医院去，皮肤科看一下也可以，或者到神经内科看一下也可以。只要你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知识点，知道了有这样的一种看似是胎记，但实则可能会是咖啡牛奶斑，后期有可能会演变成这种一型的神经纤维瘤病。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的认知，那你就不怕啊？对，我觉得很多的疾病就是这样子的，你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听专业的医生、专业的人士给你做一个专业的建议，那很多事情就可以可控啊，可治。那我们的节目最后，李医生还有什么再想给大家叮嘱几句的吗？
1: 其实我们大家的话呢，就是对这个疾病认识，但是也不必过于恐慌，因为现在目前我们中心有这一类的孩子，其实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年都在随访。那么有很多孩子其实目前的状态都挺好的，所以只要在我们有这个疾病，我们定期的体检，他只要不往那些不好的方向去发展，我们就不要太过于担心。哪怕他就是往那方面不好的发展，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政策还是有方法能够去干预的，这个我们不要太过于的担心啊。
0: 是，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知道了就不要恐慌，但是呢，知道了你自己心里多了一个储备，多了一个知识储备的话，也知道如果万一是遇到这此类的问题，或者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身边的一些同事或者是亲戚的孩子，要是遇到了这个问题，哎，你可以给他做一个建议可以
1: 对，
0: 到这
1: 是
0: 样的
1: 的。
0: 一个神经内科去看一看，或者是皮肤科去看一看。那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的感谢李医生再次的做客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这样的一个看似很简单、很平凡的一个表面现象，但是背后衍生出来的一个疾病的问题。那么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
1: 健
0: 成
1: 健康
0: 长。
1: 康，对对
0: 是
1: 对。
0: 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再次的温馨提示，有什么想说想聊的，线下都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妈咪。

0: 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打光了吗？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4: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8: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 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7: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7: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呢是一个讲究美食的国度哈，我们的烹饪方式可谓是丰富多彩。那各种烹饪方式有什么优劣呢？跟您说说烹饪方法对于营养的保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嗯，生吃、快炒、烤制还有微波四种烹饪方式对于营养的保存，它们各自的优和劣。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有很多烹饪方式我们会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家家户户可能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吴佳觉得高压锅这种烹饪方式怎么样？就是短时间内让食材迅速的成熟又比较方便。
1: 对，其实我觉得高压锅是特别好的。以前呢这个高压锅它就有一个危险，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有点危险。
0: 嗯，
1: 但现在其实大部分人家都用这个电高压锅了，其实这个就控制得很好，也很少说现在有这个爆炸呀。
0: 爆炸
1: 啊，对，其实高压锅是特别好的。但是确实前段时间有个阿姨就问我说，你说这个

高压锅煮东西那么快，你说什么那个排骨啊什么的豆子啊，那那么硬的豆子，平时你得炖半天的，就很快就好了。那这个高压锅是不是会破坏营养啊？是不是温度特别高啊？其实高压锅的温度并不是很高，它也就12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是基本上不会损失什么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而且它为什么

0: 氧气接触，抗氧化。
1: 对，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在煮绿豆汤的时候，这个绿豆汤我们都知道，刚煮好的时候是绿色的，那放着放着它就变红了，那就是因为里边的抗氧化物质被氧化了。然后其实这个抗氧化物质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所以说这个高压锅确实是，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烹饪工具，而且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的时候，用高压锅是非常不错的。
2: 那这个高压锅哈，原来是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是有一些安全问题的。那个时候我记得这高压锅就放在火上，然后直接有一个气阀在那呲呲呲，每次从那儿过我都觉得很紧张，
1: 对，而且感觉那个气阀是要跳上来了
2: 啊，
1: 似
2: 好像随时都会爆炸的感觉，就给人一种极不安全的感觉。那现在这个电高压锅哈，完全可以用电来控制，用按钮来控制，旋钮来控制，它就安全的多了。那是不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
1: 对，这个首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气阀。那个阀座气孔，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熬个粥什么的，它有可能会把那个气孔给堵塞
2: 它一
1: 住。
2: 扑
1: 对
2: 啊。
1: 对，所以你要这个锅要那个锅盖要注意清洁，那个地方千万不要让它堵住了。
2: 对，就保持它畅通，及时的清洁。
1: 对，然后就是还有这个锅里头的食物不要太多，就是容量不要超过这个的三分之二，就整个锅的容量的三分之二。
2: 这是使用这个电的压力锅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它对营养没有破坏，它在短时间迅速的完成了这个烹饪食材的方式哈，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不要担心。除了这个高压锅之外哈，现在无论是我们在家里做饭，或者是您去餐馆下馆子，都会发现蒸菜越来越多了。
1: 这也是大家可能更加追求这个健康的一个风潮吧。
2: 就是我们也不再是家里经常，比如说炒四个菜，全都是那种炝锅炒，炝锅炒。我们可能也蒸一个，拌一个。那蒸这种烹饪方式是不是挺好的？
1: 蒸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蒸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就以前就只有中国人用。那这个蒸的好处在哪里？第一，它没有那么高的温度，然后就不会有我们说的有害物质啊、致癌物啊，也不会那么的破坏营养。然后呢，这个它的温度就100度左右嘛，100度，像我们都知道这个沸点，水的沸点嘛，100度多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各种营养都保存得特别好，然后也会很好吸收。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蒸它是不会带来油烟的。像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主妇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饭，因为这个油烟真的是会对你的这个呼吸系统是会有伤害的，然后还会影响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加速衰老，然后你头发也有股味儿。反正我觉得现在爱美的主妇应该也越来越多了。那其实这个老是煎炒烹炸的，确实是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你的美丽。那但你要是蒸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的油烟嘛。然后而且蒸的热效率也特别的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蒸菜很快一会儿就熟了，所以也是一个非常节能的一个烹饪的方式。所以我还是真的很推荐各种蒸的。
2: 那吴佳在家里也会经常做一些蒸菜吗？
1: 像我们老家非常经典的就是粉蒸肉，
2: 粉蒸肉哈，
1: 就是拿那个
2: 吴
1: 米，
2: 佳是重庆人，
1: 对，米粉，就是米粉先炒一炒之后，然后磨一下，然后里面放上，我们是放上一些花椒啊、干辣椒啊，然后弄点盐，然后把那个肉码一码，然后下面再垫上各种各样喜欢的蔬菜，一般什么红薯啊、南瓜呀、芋头啊、土豆啊都可以。然后还蛮荤素搭配的，然后其实，蒸可以有好多好多种做法，像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然后还有其实蔬菜也是可以蒸的。
2: 我们经常看到的蒸菜啊，就是餐馆也经常出现，就是什么，粉丝娃娃菜之类的。
1: 对，然后其实你要是蒸点绿叶菜，比如说你拿那个黄豆粉把它先裹一裹，然后这样子呢，它的味道就容易附着在上面，就容易更入味儿。
2: 那这个你这口这个味道是怎么找的呢？就是怎么给它让它有味道呢？
1: 对，就是还是有两种嘛。第一种就是你在那个粉里头，就比如说我蒸个茼蒿，那么我这个黄豆粉里头，我就事先把拌好味道了。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蒸好之后浇一点料汁儿上去，那这样是更简单。就像我们蒸鱼什么的，都是把那个汁儿调好了放倒上去这样子。
2: 哦，就是说蒸的内容

0: 可以很丰富，不仅
1: 对。
0: 仅是蒸鱼蒸肉，还可以蒸绿叶蔬菜。
1: 对，然后其实像广东那边那种比较高级的汤，也是用蒸的，隔水炖的方式，隔水蒸嘛，那种方式蒸出来的，那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个一种蒸的做法。然后像其实用蒸的方法，你不但可以做热菜，也可以做凉菜。然后做凉菜就是把材料蒸熟，比如说青菜、圆白菜，你都可以蒸好之后，然后那个浇上，比如说葱花和豉油做的汁儿啊，往上面浇就可以了。然后你还有可以做热菜，热菜就有的是连汤蒸，有的是隔水蒸，然后还有各种调味的方法，像我刚才说的粉蒸肉就是加粉蒸，还有那个你加点粉蒸青菜也可以。那还有就是拌上糯米蒸，就是糯米排骨啊，哈。
0: 小圆子什么的
1: 啊，对，
0: 哈，
1: 这样也是糯米蒸，然后还有甜料蒸，比如说做个酿苦瓜酿虾仁儿，那个苦瓜里边酱虾仁儿，然后放上去也是放在那个屉上一蒸，然后也特别快就好了。然后还有你加点那个像，那个豉汁凤爪这样子的啊，那种也叫豉汁蒸，那蒸的方式特别特别的多。
0: 其实粤菜里有很多是蒸出来的哈。
1: 对对对，其实所以说我们做过的调查里头哈，还是确实是广东人，他们的油和盐都是吃的比较少的，
0: 这跟他们的这个烹调方式有很大关系。
1: 所以蒸的烹饪方式确实是很好，也是很适合中国人来使用的。
0: 而且你吃到很好吃的蒸菜的时候，你也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多么的寡淡，
1: 对，没有
0: 没有什
1: 说
0: 么
1: 你那
0: 味
1: 么
0: 儿。
1: 平淡。
0: 其实不是的，它反而保持了食材本身的那种鲜味儿。
1: 对，有一个提示，就是你特别是在蒸蔬菜的时候，因为这个蔬菜你要保持它的颜色嘛，就尽量蒸的时间短。那为了让它熟得快，所以你尽量要平铺，让它跟那个蒸汽接触的面积越大，所以它才熟得越快。
0: 那我们说这个，如果是炒菜的话，断生即可哈。这个在锅里嘁哩咔嚓，我们看见了。那蒸菜呢？这个，蔬菜静静地躺在那儿，多长时间就合适了呢？
1: 这个也跟菜量大小什么的火有关系。一般来说，两三分钟，最多不要超过5分钟。
0: 对，你要把这个菜蒸得像菜泥一样，那就失去了感觉了哈。就还是一个尺度的拿捏，它不能太久了，不能是蒸包子那感觉哈。这是我们说到了蒸菜这种烹饪方式，刚才还说到了家里高压锅的使用方法。那还有哪些烹饪方式我们经常会用到呢？它们又有什么自己的优劣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烹饪方式对于营养的保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说到这么多烹饪方式哈，还有一种呢，我们家里经常用到，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会煮饺子，
1: 煮水煮，
0: 对，煮，这也是一种很原始的烹饪方式，到如今我们经常还会用到。
1: 其实水煮营养流失还是挺严重的，就是因为水煮，我们知道水煮的时间都比较长，你煮个东西一般就煮个10分钟左右，煮好久，然后在水煮的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很多营养物质都融到汤里头去，所以如果你不喝汤的话，那这个营养就会损失掉的。如果你把汤喝了，那还好。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在做一个汤菜，那你要为了达到让这个汤达到这个足够的风味，那你会加入足够的盐。那你要喝了这么一大锅汤，那你这个盐含量就会摄入太多
0: 就是
1: 了。
0: 钠超标了。
1: 对，钠又超标了。
0: 那这个煮哈，面食我们姑且不说了，比如说你煮个饺子、煮个馄饨，可能，没什么事儿。
1: 对，皮儿裹着。
0: 对，那家里可能有些菜，比如说我们炒一个西兰花什么的，炒一菜花什么的，我们可能先要焯一下。
1: 对，这个短时的水煮，这个焯倒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但是之前和吴佳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这个焯啊，这个焯字是火字旁加一个卓越的卓，就是说焯其实是它这个概念和很多人理解的可能不太一样。很多人觉得那个锅水开了，我把所有食材投进去，
1: 一煮，
0: 就是煮的时间少一点，那就叫焯呗。
1: 对，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以前像很多人，像我经常看我妈妈在炒菜。

0: 来的时候，他就是为了图快。那图快第一个问题，我就是要水少一点，那水的锅才容易开嘛。第一届就不太对，一定要这个菜少水多。
1: 这水要宽一点。
0: 对，水要宽，然后你要保证这个水，基本上一直在沸腾的状态中，然后所以你要加的菜量要少，你不要全一下加进去，这个水温噌的一下就掉到几十度去了，那你就变成煮了。所以你要少量的加菜进去，过一会儿几十秒捞出来，然后再放进去，再捞出来。
1: 就是尽量，如果让这个水一直保持这个微沸
0: 的
1: 状态，
0: 对对，
1: 是最好
0: 微微
1: 的
0: 冒泡，这样是最好的。
1: 哦，这才是焯。
0: 对，这样才是焯。如果你因为这个焯的就是要时间短嘛，要你为了保证这个时间短，所以说你一定要这个火大水多，这个温度是足够的才行。
1: 那不仅仅是对于蔬菜的烹饪之前，我们可能会把它焯一下。那像有的这个
0: 肉
1: 肉
0: 类，
1: 菜啊，我
0: 对。
1: 们可能也飞水稍微紧一下哈，它也是有作用的。
0: 其实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你在炒肉的时候，我们现在老是在提倡要少油少盐嘛。那但很多人说我知道要少油少盐，你给我炒个肉试试，我要油一少了，根本就那个都糊了，根本就糊在锅上了，然后也炒不熟。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肉可以先焯一下，有的是你可以，有的时候你可以看按自己的需要，有的时候你可以先上一点点姜，这样焯一下会更嫩一些，微微焯一下，然后你再来炒。那这样子，你的油和盐都能省下来。
1: 这也是哈家庭烹饪少油少盐的一个小窍门儿。
0: 对。
1: 说到了蒸菜，说到了焯煮，还有一种哈，就是我们中国人也很喜爱的，这就是煎炸。
0: 对。
1: 我看王朔的小说哈，他说炸什么东西都很香，甚至你找一土块炸了也会变得很香，
0: 对对对。
1: 就是炸的东西那种独特的口感哈，那
0: 然后那种
1: 种
0: 香味
1: 口
0: 儿。
1: 味哈，是很多烹饪方式不能替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哈，那这种烹饪方式在如今的这种饮食环境下，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0: 对，其实以前就是大家都觉得炸的是好东西，那是因为以前确实是吃油少，那么我的火得用那么多油来炸个东西，那太奢侈了，那绝对香，绝对好吃啊。那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油吃的太多，热量太高了，但是这个油炸的食物，就是它能把油都给你吸进去。不光是说这个热量高了，那个脂肪高了，更容易会破坏很多维生素，
1: 破坏营养物
0: 对，
1: 质。
0: 你有营养也破坏了，还有很多抗氧化的物质什么的，而且这个油温高还容易产，这个油本身也容易产生致癌物。而且如果你是去外面吃，他不可能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一锅油就给你炸一次的啊，人家可能有点良心的，一天给你用一锅油，那没那个就是可能职业素养更低一些的，他一锅油能用好久，用到那个油都发粘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油已经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了，包括反式脂肪酸啊，各种氧化产物啊，这些有害物质特别不利于健康。
1: 所以啊，哈，有些朋友愿意吃什么素炸丸子之类的，觉得家里做太麻烦了，我就在外面买一点吧，还真是不太提倡，因为你不能保证它这个油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应该能够看到，我们要自己在家里炸的那个颜色是发浅的，你在外面买的那个东西炸出来颜色特别的深。
1: 可以说是那种金褐色的。
0: 对，那就是它的那个油，它本身就是质量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了。然后还有，我们其实也不推荐你在家里吃多少油炸的。那个像我刚才说的，你不光是会产生那么多有害物质，你还弄得家里到处浓烟滚滚的。
1: 对，
0: 对你自己的那个，你对肺部健康不好吧？那你对皮肤也不好，也影响整个家庭的大气环境。
1: 对皮肤也会有负面影响，是吗？
0: 对，因为它那个东西都是这些油烟嘛，都是已经有这个已经是氧化物质了，会加速你皮肤的衰老的。
1: 而且吃这个油啊，胆固醇含量过高，确实也对皮肤不太好。
0: 对对，所以说，想变漂亮。就是要从你改变整个你的生活的方式来做起的，
1: 说到煎炸这种烹饪方式哈，如果我们既想追求那种酥脆的口感，又不想要那么多的热量，有没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更好的一种烹饪方法？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叫水煎的方法，其实我自己。

0: 也挺爱吃这些东西的，那我怎么来做到的哈？可能我用的最常见的就是用水煎的方法做锅贴饺子，就是家里的那个速冻的饺子，拿出来，你在那个煎锅上面，平底锅上面薄薄的刷一层油，一点点油就可以了，然后挨着个儿把那个速冻饺子都放上去，
1: 这饺子是硬的。
0: 硬的，先放上去，然后你看着它开始，上面的油开始冒烟的时候，你就撒一点水，然后迅速的把锅盖盖上。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里边有大量的，你就会看见大量的水蒸气滋滋滋往外冒。那你下边是在煎，那个挨着锅底儿那一块是油在煎，但你上面其实是用水蒸气把它蒸熟了。然后这样子，而且效率还特别高，就比煮饺子快多了。然后这样子用的油也非常的少，也没有什么烟，基本上就没有烟，因为就盖住了，它里边就是水嘛。反正。
1: 煎出来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0: 很好，下边是脆脆的，然后上面那个地方，我记得，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也爱在家里炸那个锅贴饺子，我就觉得它炸的经常炸糊了，而且那个有的时候吧，你好像这块还没熟呢，那块又开始那个有点糊了，很难把握这个
1: 因为你
0: 度。
1: 这饺子肯定是放了，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已经抽味儿了，是吧？就表面不是那么平了，所以你放的地方，有的地方接触到了锅热的地方，有的地方没有接触
0: 对，
1: 到。
0: 所以你要是自己在家炸饺子的话，你还得把饺子煮熟了再炸吧。但你要是直接用这种水煎法，其实是生的，你直接拿速冻饺子拿出来就炸了，拿出来就煎了，然后这样效率也特别高，特别熟得特别快，下边也是脆脆的，上边也是那个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方法其实不光是可以弄来做饺子，任何的速冻食品都可以，比如说你煎个速冻的鸡块啊，小肉排呀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用的，
1: 水煎法哈，就是锅底薄薄的涂一层油，
0: 对，然
1: 然后
0: 后，
1: 把食材放进去。
0: 对，你看它温度，对，把食材放上去，然后觉得温度足够高的时候，撒一点水，水千万不要太多哈，就煮了，撒一点水，然后把锅盖盖上，
1: 这是水煎法，哎，这倒是既快捷又健康的一种烹饪方法。
0: 对，而且非常的节能，
1: 家里经常会有速冻食品，速冻饺子什么的。你要是烧一锅开水，再把饺子放进去，再煮，这得多长时间？你如果要是用这种水煎法，既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又节省了能源，还节省了时间，大
0: 而
1: 家
0: 且
1: 不妨。
0: 油非常少，
1: 还是一种非常营养的烹饪方式哈。
0: 对，所以大力推荐。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班族哈，不妨就试一试这种水煎法啊，把我们家里的冰箱里的速冻食品能够快速的给它加热成熟，而且还保存了营养啊，保存了这种非常好的口感。那利用2期的节目时间呢，跟您隶属了不少烹饪方式，我们说到了生吃、快炒，还说到了烤制，说到了微波加工，还有高压锅，还有蒸菜，还有超煮，最后呢还跟您说了煎炸法、水煎法哈，无论哪种烹饪方式，都是为我们的饮食服务的。希望您能够合理的选用不同的烹饪方式，做出健康美味的家常菜品。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

0: 始一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牛奶呢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哈、提倡大家经常喝。但是喝牛奶的时候呢，也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误区。那针对这个问题，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牛奶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饮品哈，但是有些时候哈，一个特别健康的食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也会对它的认识出现误区。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些误区一一给大家列出来哈，一起分析分析。首先是很多朋友觉得牛奶好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拿它当水喝呢？
1: 其实这个拿牛奶当水喝，其实是西方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惯。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电视剧里头，那个渴了回家从冰箱里拿出冰牛奶就呱唧呱唧喝。
0: 对呀、
1: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我们也应该可能很多人也听到关于这个牛奶有害论，还有的说牛奶会那个导致骨质疏松啊，有的人还说牛奶会导致癌症啊。其实有的这样的说法其实都是基于牛奶喝得太多引起的。
0: 哦，就摄入的这个量不当了，不合适了。
1: 我们中国的营养学家在遇到这样的，就是在遇到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都说以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牛奶的饮用量是不可能出现
0: 这样的问题的。
1: 对，所以如果你把牛奶当水喝的话，你可能就把自己置于这样的风险之下。
0: 哦，
1: 嗯，
0: 那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又要问了，为什么西方人可以这么喝呢？他们能当水喝，我们不能呢？
1: 就是因为不是我说的，其实就是西方人现在这样大量的喝是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就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说牛奶是补钙的，但是西方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病率也很高。

0: 着也喝牛奶那么多，
1: 对对对，
0: 没怎么没补钙啊。
1: 一部分的解释就是因为他们实在喝的太多了，
0: 哦，
1: 然后牛奶里头的这个，当然我现在说我说的可能都是还是有一些争论的啊，
0: 嗯，
1: 就牛奶里头的那个动物性的蛋白质，你摄入太多，你直接老是这样喝的话，这样子摄入太多其实是会对你的钙的是那个吸收是有一定的不利的作用的，
0: 嗯，
1: 就反而会导致骨质疏松。
0: 哦，
1: 那么其实从我们所知的一些营养基本的概念来说，牛奶中间有脂肪吧，那你脂肪喝太高了也不好，而且牛奶里边的脂肪是饱和脂肪，那是我们说的是不健康的脂肪。
0: 嗯，
1: 那还有就是牛奶里边蛋白质太高了，那会对你的肾脏啊什么的都是会有危害的。
0: 嗯，这前提是都是我们喝太多的牛奶了。
1: 对，所以这样这些，因为现在很多流传的这个牛奶有害论都是基于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那个理论基础的，但这些理论基础全都是建立在牛奶喝的太多的这个基础上。
0: 哦，嗯，
1: 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喝太多太多奶。
0: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误区，就是不能把牛奶当水喝。
1: 对，
0: 东西再好也不能吃的太多。
1: 对，
0: 所谓好吃不多给是吧，什么都得拿捏个分寸，都得掌握个平衡，那不能把牛奶当水喝。那我们要选择牛奶那些积极的成分，积极的作用啊，那不同年龄段的人每天应该喝多少牛奶合适？
1: 每天一般来说成年人是喝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真是孕妇的话，孕妇或者是乳母的话哈，就是自己在喂奶的女性的话，你可能需要多喝一点，那么你就是需要喝500毫升的奶。
0: 哦，
1: 嗯，
0: 就不同的这个生命阶段吧哈，不同的年龄人群，
1: 对，
0: 你可能对牛奶的需要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达到这个量就合适了，就够了。不要太多哈，所谓过犹不及，这是我们面对牛奶的第一个误区，就是不能喝的太多，不能把牛奶当水喝。那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哈去买牛奶的时候，嗯，买到一个某一个品牌喝了之后，觉得哎呀这种牛奶好，因为它很香浓，他觉得很浓，觉得这个浓的它就有营养，它才好呢。
1: 嗯，
0: 这是个误区吗？
1: 嗯，对，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啊。有一次，我在当时还在农大的时候，就听见就农大附近的一个超市，两个学生在聊天，一个人就说：“哎呀，这个牛奶真香，真浓，比我们家自己的那个牛奶香多了。”
0: 嗯，他们家自己有牛，
1: 对，他们家自己有牛。但是我当时跟范老师在一起，就范志宏老师，我们俩在一起，然后。哎，我们都觉得这个人的逻辑好好笑，就是他明明他们家是有纯正的牛奶，
0: 就是他见证过这个牛奶自然而然生产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添加的，
1: 添加什么香精啊，或者是加了什么东西让它更浓的，那他其实喝过最好的东西，但是出现了更香的东西，他就立马否定了那个最天然的东西。
0: 嗯，但这个逻辑是出了问题的哈。
1: 对，
0: 就说它这么香这么浓，实际上是人为添加的，是不自然的。
1: 对，而且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尝过市面上的高品质的奶，
0: 嗯，
1: 很多很贵的奶，它其实没有那么浓，也没有那么的香。
0: 你喝的时候反倒觉得，哎，这个牛奶怎么稀里光汤呢？是吧？
1: 对，
0: 好像有点稀，有点不那么稠。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咱们消费者的一个问题，就是就像以前我们中国的面粉中都会加增白剂一样，就是因为消费者喜欢、嗯、
0: 白嘛。
1: 对，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喜欢很香浓的。那他就会给你加一些东西在里面，
0: 他就会迎合你的口味。
1: 对对，
0: 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天然的，什么是健康的。
1: 对，所以说这个牛奶真的不是越浓越好，嗯、
0: 就是它本身它就不是浓的，
1: 嗯，
0: 也不是稠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它就是因为牛奶70%是水，它本身就是应该是那种
1: 液体的，
0: 液体的。如果你买到了一闻就特别香，一喝又很稠的牛奶，那它可能不健康的成分反倒多了。
1: 对，那你真的要心里加个问号了。
0: 哦，所以说哈，这也是我们选购牛奶的一个误区，不能说越浓就越有营养。那还有的朋友觉得是，嗯，吃早餐嘛，一定要牛奶是吗？我们要补充蛋白质，他认为牛奶加鸡蛋就是最好的早餐了。
1: 嗯嗯，牛奶加鸡蛋其实算是，如果打分的话，应该能有50分吧。如果100分是满分的话，
0: 哦，
1: 就我们是说，其实最好的早。

0: 早餐应该是包括四类食物，一类就是鸡蛋这种，富
1: 蛋
0: 含
1: 白质
0: 蛋
1: 的。
0: 白质的，对；还有一类就是牛奶这种能补充钙质的液体的。那还有一种应该是主食，那就或者是一片全麦面包啊，一个包子啊，或一个馒头啊，就是。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如果你能达到前三类，就已经算合格了。就这，如果你想要加分的话，那就是应该再加上水果或者蔬菜。
1: 就是说一顿健康的，甚至说是完美的早餐哈，
0: 应
1: 要
0: 该
1: 包
0: 是
1: 括四类，
0: 四类食物，
1: 蛋
0: 对，
1: 白质补钙的，纤维素的，还有一种是碳水化合物的，就主食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吴佳给了牛奶加鸡蛋是最好的早餐，只给了50分儿，因为它只有两个部分嘛，还有两个部分它没有达到哈。其实如果您在早餐里还能吃2粒坚果的话，就可能
0: 对，
1: 更完
0: 如
1: 美
0: 果
1: 了。
0: 是坚果，再加一点就更好了，
1: 之前和一个营养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到了，他说一个早餐哈，最好是起码能够满足你三大产能营养素的需要。
0: 三大产能营养素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
1: 啊，脂肪哈。
0: 但是其实你要是吃一颗鸡蛋，鸡蛋里面是有脂肪的，蛋黄嘛。
1: 所以说早餐还是尽量丰富的好哈，不能说只是牛奶加鸡蛋，这不是最好的早餐，这也是一个误区哈。大家以后准备早餐的时候记住了，得丰富。关于喝牛奶呢，大家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哈。我们之前也说过，有些朋友是乳糖不耐受的，他可能喝牛奶的时候不太舒服，甚至是完全不能空腹喝牛奶。但有些朋友觉得我这个肠胃没问题，我乳糖耐受，我就可以空腹喝牛奶。吴佳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关于空腹喝牛奶，其实大家都讨论过很久了。就是很多人就说这个，其实空腹喝牛奶，为什么很多人反对？是因为它可能会浪费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
1: 怎么就浪费了呢？
0: 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没有吃任何东西的话，你肯定身体最迫切的就是要把你吃进去的东西转换成能量。那你这个牛奶中间的蛋白质也是会转换成能量的。然后其实牛奶中的蛋白质质量是非常高的。就是在很多食物中来对比的话，所以说你可能就要这样把蛋白质浪费掉了。但是我是觉得哈，这样子如果你肠胃 OK，你没有觉得难受，就是腹泻啊之类的，那你空腹喝一喝也还可以，这总比你饿着强嘛。但是如果你有条件搭配一些含主食或者蛋白质的食物一起吃，那这样就更好了。
1: 这是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哈，吴佳给出的一个答案，就是空腹喝牛奶呢，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您搭配了碳水化合物、主食类的，它就更好。
0: 对对，
1: 那还有的朋友可能有失眠的问题或者入睡困难哈，他听过这样的说法，说临睡前喝牛奶有助于睡眠，这种说法科学吗？有过实践的论证吗？
0: 其实倒是关于这个的研究，我好像还真的看的比较少，但是好像很多人都在说，好像是说牛奶中有色氨酸能起到一个镇静助眠的一个作用。就是因为牛奶，如果你本来晚，你这个人消化比较弱，那你在临睡前来一杯牛奶，你可能会觉得腹胀不舒服。然后还有的人可能，特别是老人，你晚上可能喝了一大杯，你晚上又要起夜，就反而会影响睡眠。那可能，但是牛奶其实你在晚上吃一点牛奶，其实补钙还是挺好的。就是在晚间，临睡前也不用临睡前，你至少其实最好是提前到一个多小时吧，你喝一杯牛奶还是不错的。
1: 它起码能达到补钙的作用。
0: 对对。
1: 那有没有就是真正帮助睡眠的这个作用哈？可能因人而异。
0: 我其实要是像我就不习惯在睡觉之前吃东西，我总觉得肚子太胀了，睡着不舒服。
1: 你是睡了，但你的胃没有休息哈。其实我们是提倡这个睡前4个小时就不再进食了。那究竟这个牛奶有没有帮助入睡，有助于睡眠的作用，还有待商榷。这个也是问你身体要感觉嘛。如果你真的失眠了，你喝了牛奶，很快睡了，那它对你就有效果。
0: 对对对，
1: 嗯。
0: 现在其实我们在讲营养的时候，现在更多的都是在讲个体化的问题，就可能在对中医来说，这是个体质的问
1: 这
0: 题。
1: 是辩证的问题
0: 对，
1: 哈。
0: 但是可能对西方营养学，其实西方其实也是在讲一个营养的一个个体化，就每个人和人之间都不是一样的。像我们在这做这种大众的这种营养传播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讲一些主要的原则。

0: 但是
1: 泛化的，可
0: 对。
1: 能很多人或者相当一部分人都是用在这些人身上都是合理的、有效的。
0: 嗯，对，但是有很多东西就是米夏说的，需要自己去感受的。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
1: 今天和您聊聊喝牛奶的话题哈，在生活中，很多朋友对于喝牛奶这件事儿呢，有一些自己的误区。为了澄清这些误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哈，不能把牛奶当水喝，牛奶不是越浓越有营养，牛奶加鸡蛋不是最好的早餐，还说到了空腹喝牛奶呢，其实没有搭配着主食一起享用更加营养。临睡前喝牛奶有没有助于睡眠呢？这个可能因人而异。那还有一种说法哈，就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牛奶常温环境下，或者说我放在我们家的冰箱里保存，我拿出来的喝的时候啊，我觉得它可能太凉了，或者我怀疑这个牛奶直接喝进去是不是不够这个清洁啊，它的这个卫生指标不达标。那个，我是不是要把牛奶煮沸了？这不都有热奶那个锅吗？这个牛奶要不要煮沸加热之后再喝？
0: 我其实是蛮推荐加热一下再喝的。
1: 嗯，
0: 但是用不着达到煮沸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奶，基本上都是经过，不是基本上，应该是所有都是经过杀菌这个工艺处理的。
1: 嗯，
0: 那像我们常喝的这种只保存个2天左右的奶，那就是巴氏奶，对，它也是经过杀菌的。那如果是你那种整利乐整的利乐包的那种奶，那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里边基本上就没有菌了，所以你都是可以放心的喝的。那只是说你热一点，喝起来胃舒服一些，而且你热在加热的过程中，这个牛奶会变得更香，就是因为它的脂肪在加热的过程中香气会出来。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喝热牛奶的时候闻起来更香，那个味道也更浓。但是你如果是在煮沸的过程中，特别是你是拿锅热的话，我们也知道，你一煮沸它那个就冒泡泡，那个锅上面会沾上一层，
1: 有那个油皮儿似的。
0: 对对对，而且粘在锅上弄不下来了，其实那就是你的营养就被浪费了。它那个上面那个糊在那上面那一层物质有脂肪，那也有一些矿物质，特别是钙啊什么的，所以没有必要说再煮一遍，
1: 就加热了你再晾凉了，其实更费事了哈。
0: 对，
1: 如果你的胃接受不了那么凉的饮品的话，就给它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0: 对，或者是说，你其实最方便就是你拿微波炉热一下，或者是你拿那个袋儿，那隔水热一下。那如果你必须要用奶锅加热的话，你就是用小火，然后看着它一冒泡，你就赶紧关。
1: 不要把它煮沸
0: 了。不要煮沸，对。
1: 没有必要。因为我们这奶是从超市买的，不是你们家牛现挤出来的，是吧？当然您家有牛，您就加热给它煮沸
0: 了。煮沸
1: 了
0: 再喝。
1: 还有一个想法哈，就是说有些朋友会觉得牛奶本身含钙可能比较高哈，所以这个牛奶是不能搭配果汁的。这种说法有根据吗？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依据。我想大家也都喝过各种那个牛奶和果汁混在一起的东
1: 对，就
0: 西。
1: 是有那种花色奶嘛，是吧？
0: 但是
1: 橘子味儿的。
0: 我确实也看到过有人在说，我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就有人说啊，那我一杯牛奶放在这里，那我那个果汁花一倒下去，那个牛奶就凝块了。
1: 那这是不是胃里它也凝块了呀？
0: 对，所以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你看这都成这样了，那肯定不能一起喝。那其实是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那个牛奶接触到了酸性的物质，那它就凝块了。但其实你喝到胃里，它还是会凝块的。
1: 真的，那你这种凝块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吗？
0: 不会，那只是说它对酸性物质的一种反应。
1: 就是我们的胃其实是很强大的，即使凝块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吸收它
0: 对，
1: 带给我们的营养。
0: 它就只是这样，就是牛奶它是一种乳状体，它里边蛋白质和脂肪是均匀的分布在这个水里头的，然后因为它都是均匀的小球球，所以光反射那个光投射过去，我们看见是乳白色的这个折射。那如果你这个酸性的物质一加进去，它这个平衡的体系就被打破了，所以它可能就会呈现一些凝
1: 化
0: 乳，
1: 学变化，
0: 对对，絮凝的一些状态。那但是其实这个是对营养是没有影响的。我觉得有过宝宝的人可能都知道，小朋友有时候不是会吐奶吗？吐出来的不就是那样子？
1: 就是带块。

0: 耳的哈。
1: 对对，看起来好像蛮恐怖的。其实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0: 就是我们的胃里它这个食物经过消化的时候有点块啊什么的，它自己都能搞得定哈。
1: 对，所以说没有说你这个喝果汁儿就不能喝牛奶了，这个也是不存在这个误区。
0: 所以不要有这个顾虑，完全可以这么喝，这么吃，是吧？那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有，就是可能由于生活上的方便问题吧，我这喝奶呢，我就直接，我比如我吃药了，我就用奶把这个药送服进去了，这样可不可以呀？这样有什么害处吗？
1: 就是牛奶，我们知道牛奶里边有很多矿物质的，就是，就像特别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钙、这镁什么的，它其实都会和药物发生反应，就会有的发生这个反应之后呢，钙、镁离子都是不太容易溶的，然后它就可能会在药物的表面形成一个覆盖的膜，这样就可能会降低了药效。然后有日本的这个药物专家说，就治疗大便干燥的药物是不容易，就是不适宜和牛奶一起吃的，还有感冒药也是不适合和牛奶一起吃的。所以，既然我们可能记不太清有多少药品是不
0: 或
1: 适
0: 者
1: 合，
0: 说，你也不知道你这个药品会不会和牛奶发生一些不好的反应，是吧？
1: 对，所以说你最好就不要拿牛奶来送服药品。
0: 推而广之，就是说，你也不能说我刚吃完药我就咕咚咕咚来杯奶，是吧？你可能要隔一段
1: 隔一
0: 时
1: 段时
0: 间，
1: 间。
0: 让这个药效慢慢的发挥之后，或者说你的牛奶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你再吃药。这是关于牛奶的一些误区哈。很多东西大家知道，有很多东西可能不是那么了解。牛奶是一种很健康的饮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喝奶的量可能还是
1: 不
0: 总体还
1: 够
0: 是不
1: 的，
0: 够的。希望大家能把这种非常健康的饮品纳入到自己的饮食结构当中哈，能汲取它给我们的营养。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
3: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周末过双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5: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3: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9，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来收听到今天的节目内容。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直播和您共同来相约。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今天的我家在龙华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的在职党员在社区治理过程当中所发挥的巨大的力量啊。在9月16号的上午，只要走进咱们龙华区海垦街道书港社区的东林小区儿童游乐区里，会传来阵阵欢声笑语，电动自行车有序停放在车棚内，道闸系统自动的去识别进出的车辆，一幅温馨和谐的小区生活景象映入眼帘。很难想象啊，这个小区的居民曾经是因为物业公司缺位，包括车辆管理混乱啊等等这些问题而发愁，那现在呢，这些烦心事儿都已经逐一化解了。
1: 没错啊，改变始于咱们海口来推行了在职党员

的双报道机制。那么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机关编制副科长叶科长是到小区报道之后呢，是把机关制度建设还有基层统筹协调等等工作这样的一些经验啊，是用在了小区的治理上。首先呢，是牵头组建了小区的党支部，带领党员还有我们的群众居民建立小区自治制度，逐一破解了一桩又一桩极难筹判，让小区摆脱治理无序、矛盾多发这样的困境，同时呢，也迎来了党建强、制度优、环境美、邻里和的美丽蜕变。那以前呢，其实很多的一些住在这里的小区的朋友们，大家都说哈，小区最大的问题就是物业不足。

0: 住在这里的小区的朋友们，大家都说哈，小区最大的问题就是物业不作为。当时呢是没有业委会的，出现的情况像是车辆的乱停放，收费也不透明，路灯呢也坏了，大家出行不方便。小区当中楼道里面会常年的出现渗水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哈都是没人管的。想起昔日的这些小区的乱象，那么东林小区业委会的主任韦主任呢就皱起了眉头。他说啊，大家住在这儿不舒服，心里面也堵得慌，邻里之间业主和物业之间啊矛盾是非常多的。
1: 是的，那面对物业公司失管、小区自治组织缺位以及居民诉求难统一等等这种老大难问题，叶景龙也是深知要打破小区治理的僵局，必须要建强组织核心。到小区报到之后，在街道和社区党组织的指导下，他迅速行动，牵头组建了小区党支部，并且担任书记，把党员热心业主聚拢起来，分工协作，为小区治理找到了主心骨。
0: 嗯，
1: 筹备成立业委会期间呢，有些居民不了解，配合度不高啊，多亏了是叶书记带头，把政策给他们讲透了，大家心里踏实，才愿意跟着干。那么叶锦龙带头在业主群答疑和居民拉家常讲政策，把成立业委会的意义流程一一讲透，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小区在街道和社区的指导下呢，是成立了首届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了首届业委会，开启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自治管理模式。
0: 没错，为了让小区的管理不再凭人情靠口头，那么叶景龙呢是发挥了专业的一些优势，还有工作方面的经验，牵头起草了小区的议事规则，还有车辆管理办法等等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让小区的管理是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同时呢，他还带领着支部的党员、业委会的成员，时常来学习一些政策的法律法规呀，还有一些规范议事流程，推动将公共收益还有决议事项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公示上墙。一套权责清晰、公开透明的自治制度落地生根了，让这样的一个东林小区啊，从原来的没有人管到现在的大家一起管，出现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和蜕变。
1: 是的，那在这个小区治理步入到正轨之后啊，叶景龙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居民关心的急难筹判上，盯着民生实事，一件一件改，一项一项办。那在多方合力的推进之下呀，曾经困扰居民多年的民生痛点逐一破解。小区建起了电动自行车棚，更新改造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让大家告别充电难、充电贵，出台了车辆管理办法，升级自动识别道闸系统，根治停车难、乱收费的一个情况。那同时也是利用小区的公共收益，购入了健身器材，建设儿童游乐区，为居民增设休闲娱乐空间。外墙、楼顶渗水漏水修缮有序推进，逐步消除了房屋渗漏的顽疾，改造破旧老化的垃圾屋和小区大门，重新规划车位等等，让小区的环境焕然一新。
0: 没错哈，在这边呢，我们也是看到一些朋友，他们也是说现在呢小区的改变让他们是看在眼里的，以前呢有事儿没人管，现在啊大家一起来管，如果有一些公共事务的话还会有商有量，那住在这儿呢是越来越舒心了。叶书记是带领着我们一起为小区忙前又忙后，那自己呢退休了还能够为小区做一点自己分内的事儿啊，这日子过得也是特别的充实和快乐。那为了能够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叶景龙呢也是牵头盘活了小区的公共收益，开展了春节的抽奖回馈活动，让咱们的居民啊在小区当中，在欢声笑语里面增进了解小区的人情味儿，现在也越来越浓了。那么党员双报道呢，他绝对不是一个挂名，从这件事儿咱们也能够感受到他是真正的沉下去了，把群众的事儿呢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办。在接下来呢，他们将会继续的利用更多的一些业余时间，发挥自身的长处，把居民的需求清单逐一的化解为履职清单，让小区的自治更加的有温度，实现更有效。

0: 服务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
1: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2: 咱们看完了城市当中的社区治理之后啊，我们再把目光放到乡村啊。在这个乡村当然是以村居委会为这个主要的一个基层的组织了哈。那么在咱们龙泉镇的雅永村呢，咱们就是通过了村里的红白理事会，直接将精神文明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依托村规民约，号召群众参与环境治理，通过扩大青桔种植夯实产业基础。如今的雅永村啊，环境整洁优美，村民的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产业发展持续壮大，幸福感也是与日俱增。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走入到雅永村。首先呢，映入到眼帘的是整洁干净的村道。过去呢，这边是杂物乱堆乱放，垃圾呢也是出现了乱扔的现象哈。但是现在已经彻底的改变了。雅永村呢，依托到村规民约来创新整治的方式，每一个月会有一次村小组的大扫除，形成了习惯。那党员干部呢，也是带头来清理房前屋后的一些杂物和垃圾，用实际行动带动村民转变观念，积极的参与到其中。那另外呢，就是为了让村民更好的了解到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那么雅永村呢是定期的开展了相关的一些宣传和讲座，带动咱们的村民涵养文明新风，自觉的遵守移风易俗、环境保护等等相关的规定，做到的是婚事兴办，丧事简办。那除了刚才说到的像是这种环境治理方面，那雅永村呢还依托到了一些资源方面的一些优势哈，积极的引导咱们的村民朋友来种植到青桔，着力打造的就是一村一品的青桔产业园。在过去呢，雅永村的村民主要种植的就是这个水稻，还有一些反季的瓜果蔬菜。因为阳山地区啊，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缺水易旱的，产量和收益呢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呢，近几年来雅永村就结合到了实际情况、本地的实际啊、气候的条件等等，瞄准了市场的需求，将这个青桔的种植作为了特色产业重点来进行培育了。
2: 是的，那根据了解，青桔树四季开花结果，管理也是相对粗放的，属于高效经济作物。目前呢，雅永村已经有120户的农户种植青桔，种植面积达到了410亩，每亩的年产值可以达到3000元至10000元，农户的收入稳步提升。为了进一步的夯实产业发展的基础，雅永村委会还定期邀请专家为青桔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和管理培训，同时呢，也是从临近水库或者是水塔啊，铺设了供水管网，进入到果园，破解了用水的难题。
3: 没错哈，那其实呢，说到这边，我们也是不难看到，一颗一颗小小的金桔，不仅呢是扮亮了咱们的村庄，更成为了带动咱们村民朋友增收致富的致富果。那接下来下一步啊，雅永村还计划推出更多的一些，比如说青桔品种的改良，还有一些果园结构的优化，把小小的青桔做成能够带动村民持续增收的大产业，来赋能到乡村振兴。

0: 经是立身之本，廉乃正气之魄。让我们以廉为镜，让每一次抉择都经得起阳光的丈量。
1: 植根群众生活，植根先进文化。

0: 加红氨酸炖好了，酒后不带虾，带虾不加酒，不及料虾论应用，文明加大对光用，菩提交贵加好效，芒地氨酸带健好。另外，这位广播有度这人文明世界，人体加红氨酸平安出家。
1: 每时每刻，实话实说。

0: 因为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这个餐桌上的美味也日益丰盛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长期的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正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以及脑卒中这些慢性病的重要的危险因素啊。那有些这个爸爸妈妈呀，他们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呀，不加盐就没味儿、没力气，
1: 是的，
0: 戒了糖就是不吃甜食，饭菜一定要趁热吃。其实这些呀都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科普九个加减法，可以让爸妈的餐桌包括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健康。
1: 没错，第一组加减法呢，咱们就是减盐，加天然的一些调味料哈。减盐我们都知道，其实盐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出现的频次还是非常多的，每次做饭都会用。但是呢现在啊，关于盐的用量也是提醒我们更多的朋友，就是盐的用量每人每天是不能够超过5克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定量用盐。平时呢咱们给自己买一个就是大概是5克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小盐勺哈，用它来计量就比较不错了。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潜藏着一些盐的食物，比如说酱油啊、腐乳啊、腊肉、咸菜等等，这些呢算是预包装的食品，咱们可以看看它的备料表还有一些营养标签，选择钠含量相对比较低的低钠食品，这样就好了。
0: 对，
1: 那如果说咱减了盐之后您感觉到没味儿，那怎么办呢？咱就做点加法，选择天然的一些调味料来进行调味儿，比如说放点葱啊、姜啊、蒜啊、洋葱啊，还有香菇、醋、柠檬汁，这些呢都是可以提味的。甚至啊，咱们炖肉的时候放点什么，咱们这个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好东西啊，花椒啊、桂皮啊、八角，
0: 这都是天然的香辛料哈。炖肉的时候加了这些会特别好吃。那这个高盐饮食啊，可以说是诱发老年人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所以说，如果嗅觉、味觉减退，咱们还不如就试试上面的这种小技巧。另外的话呢，就是要减少油烹，多加一些这种蒸、煮、炖的一些做法啊。因为这个减油啊，不是不让吃油，而是要少吃，吃对量、吃对方法、吃对种类。那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中国人炒菜它的这个油量明显还是偏多的，每天用油量咱们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内，多用蒸、煮、炖、凉拌来代替煎炒。咱们也可以交替使用橄榄油、茶油、亚麻籽油这些植物油啊，还有就是避开看不见的油，少吃肥肉，多注重优质脂肪的摄入。
1: 没错，那第三个就是叫做减精致主食，来加一些粗粮和杂粮。这个精致主食包括什么呢？就是精致的碳水了哈，像是我们常吃的一些馒头啊、面条啊，包括米饭，这些呢其实都算是精致主食。那戒糖我们常说不是不吃甜食，而是要控制碳水化合物它的总量和质量。那这个时候建议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尤其是有一些这个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大家可以多加一些杂粮和粗粮。那么杂粮和粗粮像是这个全谷物类的，大家呢可以和这个精白米面来进行搭配着吃。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杂粮饭，里面呢放上燕麦、荞麦，还有一些这个咱们所说的这种白大米哈，这样来煮也许呢就会更加的科学了。还有呢就是咱们多煮一点粗粮，像是红薯啊、山药、土豆哈，咱们跟这个饭一起煮，上面这些粗粮搭配起来吃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再来的话呢就是喝奶这件事儿啊，因为有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讲，喝奶好像都不是日常生活的当中的必须，但实际上啊，它对中老年人的骨骼关键是至关重要的。那成年人呢每天最好是300到500毫升的纯牛奶，体重超标、血脂高的人群呢可以选择脱脂奶或者是低脂奶，糖尿病患者优先选择原味纯牛奶啊。乳糖不耐受的人可以先吃主食再喝，少量多次饮用，也可以选择无乳糖的牛奶或者是酸奶。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吃肉的时候咱们要注意一些加工肉哈，最好呢少吃一点，比如说咱们常说的这种烧烤啊、腌制类的肉啊，包括超市里面做的一些这种肠啊、培根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尽量少吃。那选择什么呢？优先咱们选择一些新鲜的市场里面卖的猪肉、鸡肉、鸭肉、牛肉、鱼肉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肉在吃的时候最好呢去掉肥油和皮，是更加健康了。
0: 没错，
1: 另外呢咱们可以搭配啊，比如说这个海带、木耳搭配起来更好吃。
0: 没错，那再来的话就是老年人最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剩菜
1: 啊，
0: 咱们还是少吃点剩菜，多吃点现做吧。另外的话就趁热吃其实是不科学的，很容易得食管癌啊。那最好是什么呢？

0: 温着吃，慢点吃啊。65度以上的热饮都是 2A 类的致癌物，希望咱们的爸爸妈妈们可以学起来了。那时间来到了18:26啊，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宜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0

0: 1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 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7: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8: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

0: 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15/5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3: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4: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

0: 来创办七十周年的重要时点。七十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4: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3: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4: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0: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3: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2: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

0: 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4: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5: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 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2: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首富立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

0: 荐，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封关红利持续释放，会展经济活力迸发；梁谋调研中药南药国际交易集散中心建设；海口市艺术团原创舞蹈师将于本月底在京汇演；海口一案例上榜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自全岛封关运作启动以来，依托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的制度优势，以国家级展会为核心载体，持续推动封关政策红利转化为会展产业发展动能。会展经济不仅拉动城市开放型经济增长，更为海口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注入强劲动力。2026年的海口会展业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良好态势。进入9月份，海口会议会展更是出现井喷式增长。9月10日至13日，海口金秋车展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车展4天近9万人次入场，销量累计3470台，提升销量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参展商林先生：
5: 我们也希望就借助这一次我们的海口的金秋车展，把我们的销量在今年4季度做一个完美的收官，然后把我们的市占率能在海南进一步的提升。
4: 与车展同期举行的还有第14届海口家博会。本届家博会以绿色换新、智享家居为核心主题，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为椰城市民打造集产品展示、直购特惠、行业交流于一体的一站式家装消费平台。展会汇聚了300多家国内一二线家居品牌，展品覆盖家装设计、全屋定制、家具软装、智能家电等全品类家装环节，从毛坯房、基础装修到拎包入住的全链条需求均可在现场一站式满足。3天的家博会吸引了近10万市民前来逛展。市民林女士：
6: 海口他举办家博会，他的东西很齐全，价格又非常的实惠，就打算过来逛一下，买一下家具。
4: 市民白女士：
7: 所有的大品牌都在，然后逛起来的话也比较省心，然后比较方便，然后价格这块厂家直营的，然后也挺划算的。
4: 针对当下家居消费的新趋势，展会重点设置了绿色家居展区、智能家居体验区、以旧换新专属服务区3大特色板块。在海南自贸港各项政策吸引下，不少来自广东深圳和佛山的大型家具企业也踊跃参展。参展商葛先生：
8: 我们希望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平台，更多的客户接受我们，更多的海外的朋友接受我们这个品牌。
4: 车展和家博会刚结束，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与海南自贸港法治营商环境交流会接踵而至，来自全球的700多位工商界、法律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国际经贸规则创新、跨境商事争议解决、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等热点与前沿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这是我国工商界与法律界深度融合的高端国际对话平台，也是企业了解国际规则、对接法商资源、拓展合作网络的难得契机。金信财富管理集团总裁翟泽熙：
9: 自贸港对于外资企业来讲呢，是非常受益的。那么我们呢，目前在海南即将落地2个项目，自贸港的政策给了我们充分的信心，我们相信投资自贸港就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4: 海南自贸港自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政策力度越来越大，开放活力越来越强，产业体系越来越优，发展环境越来越好，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

0: 全球化的新引擎。而海口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在政策制度创新、涉外法治和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已成为引领全省的标杆。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余波：
1: 我感觉海口的营商环境非常好，而且我在海南工作五年，我感觉它一年比一年好。服务企业期间，经常和企业去到海口的各个职能部门去办事儿，感觉他们服务热情，办事儿也非常快速，能很好的为企业和个人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0: 与会嘉宾不仅点赞海口优质营商环境，也充分肯定海口发力会展产业、建设会展之都的实践成效。他们表示，海口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地理位置优越，海空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健全，酒店餐饮和场馆设施完善，东道主的服务意识较强，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国际高规格展会和赛事落地，会展经济在海口潜力无限。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山东代表处首席代表刘银：
2: 海口跟我们法兰克福其实是非常契合的，法兰克福就叫展会之都，然后全球的很多的展会都是在法兰克福进行举行，那么我觉得海口它会带来大量的一个客商和大量的投资者。
0: 海口会展业蓬勃发展和我市加大扶持力度密不可分。今年6月1日，海口正式施行的海口市促进会展业发展条例，作为海口会展业首部地方性专项法规，从制度层面明确将会展业定位为赋能产业的核心纽带，要求展会活动与本地重点产业链深度契合，推动会展加产业加贸易全链条融合，同时在场地补贴、品牌培育、国际招展等方面提供多维度制度保障。目前海口已形成覆盖全年的重点展会布局，上半年海南国际汽车展览会延续10万级观展规模，下半年还将迎来数十个大规模展会。海口正从以展聚人全面升级为以展促产、流量变增量的良好发展模式。海口市会展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3: 会展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重要平台，兼具经济、产业、开放、城市综合效益，对海口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那么从现在到年底啊，我们海口将集中举办约40场高水平的会议会展活动，那么通过会展加产业加消费加文旅等模式啊，有效带动住宿、餐饮、交通、旅游、零售等上下游的业态发展，把展会人气转化为消费动能，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0: 海口台消息，9月17日，市政协主席梁谋调研中药南药国际交易集散中心建设，并召开座谈会研究推进相关工作。梁谋先后来到康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场地、城西镇芳草园、临安国际商贸城，了解项目选址、规划布局及周边配套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项目推进中的重点难点进行交流讨论。梁某指出，中药南药国际交易集散中心建设是海口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坐实项目前期工作，从小切口入手，明确功能定位，确保项目可落地、可持续。要用好自贸港政策，聚焦海口在中药材领域的比较优势，推动本地企业与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实现高位嫁接、强强联合。各相关单位要加强统筹协调，明确时间节点，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早日落地见效。市政协要充分发挥政协建言资政作用，聚焦项目推进中的关键问题，深入调研，务实建言，积极搭建协商平台，推动海口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陈红、龙华区、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南大学药学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海口台消息，8月21日至23日，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资助项目《海口市艺术团原创舞蹈师共同家园》在海口湾演艺中心连演3天，场场座无虚席，热度居高不下。该剧目将于9月底作为海南唯一代表作品亮相在北京举办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共同家园是市艺术团家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接续黎族家园、锦绣家园的创作积淀，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命题融入艺术创作，依托海南热带雨林生态与民族

文化资源，以全新艺术视角生动讲述新时代海南各族群众和谐共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守护生态家园的故事，以文艺形式生动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实践。8月21日至23日的演出中，雨林生态光影写意，海南非遗民俗与现代舞台美学深度交融，一帧一幕尽显本土底蕴，一舞一曲饱含山海温情。编剧孙庆来介绍，共同家园运用纯真质朴的情感舒展海南自贸港的壮美画卷，以女教师水域归乡扎根乡土，邀约博物学自媒体博主李长峰探秘雨林为视角，以普通人的探寻足迹为叙事切口，串联起热带雨林。

为视角，以普通人的探寻足迹为叙事切口，串联起热带雨林的生命之舞、传统聚落的烟火日常与民族文化传承脉络，让宏大的地域发展故事变得细腻可触，极具共情力。舞台之上，各类非遗民俗元素不再是静态陈列，而是转化为鲜活的动态演绎。多项世界级、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于舞台之上通过艺术化的表达绽放光彩。孙庆来说，这些非遗民俗不仅是海南地域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缩影。剧目通过艺术化的表达，让各族群众在共享中华文化符号中增进五个认同，在潜移默化中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剧聚焦海南热带雨林生态保护真实实践，以梨花村各族群众积极配合生态搬迁、化身雨林守护者、悉心守护海南长臂猿、桃花水母等珍稀动植物的暖心故事为核心，铺展开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同胞相亲相爱的自贸港幸福图景。作为海南民族文艺的最新力作，舞蹈师共同家园以诗意的舞蹈语言、鲜活的本土叙事，将生态理念与民族团结转化为沉浸式舞台体验。该剧总编导、海口市艺术团艺术总监蒙露光介绍，创作团队以雨林一隅的生态搬迁折射时代发展大势，巧妙串联生态保护、民俗传承、乡土烟火，让作品既有鲜明的海南地域辨识度，又具有面向世界的文化深度。海南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该剧也在努力为生态保护提供中国方案的艺术诠释，并全方位展现海南自贸港文化的鲜活生命力与深厚底蕴。值得一提的是，在唯美鲜活的舞台呈现之外，剧目以小见大，立意高远，将真实的生态治理故事、淳朴的人文温情融入诗意舞蹈，具象化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主创团队表示，剧中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有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这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邻里温情，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化作了可感可触的生活日常。海口台消息，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公布了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本次典型案例征集活动由中央社会工作部组织实施，经过宣传发动、择优推荐、专家评审等环节，确定了47个典型案例。其中，海南省委社会工作部推荐的海口府城街道，以四大路径推动传统文化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破解老城治理难题案例，成功入选。据介绍，府城街道常住人口11万，下辖10个社区，面临老旧小区密布、人口密度大、设施薄弱、自治参与度低等治理痛点。街道坚持党建引领、文化铸魂，健全社区党组织、小区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体系，吸纳新就业群体参与共治，深挖七景八巷十三街、一里三贤等文化资源，形成七大文化矩阵，推动本土文化与德智需求精准对接，创新走读府城研学路线，常态化开展元宵换花节、一老霸茶宣讲、围炉化治理等品牌活动，活化秋俊海瑞等历史名人资源，弘扬清廉文化与孝善家风，促进文旅融合，走出党建红引领古城运、软实力赋能硬治理的老城善治新路径。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廷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锂电池 PAC 智能制造项目在海口江东新区消费精品产业园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这是江东新区落地的首条标准化锂电池 PAC 产线，标志着园区新能源产业版图进一步完善，区域高端制造集聚效应持续显现。据了解，廷玉新能源专注于新能源技术研发、应用及产品推广。此次投建的锂电池 PAC 智能制造产线，涵盖激光焊接、检测分熔、老化测试等标准化生产工序，将电芯组装为可直接投入使用的电池组件，产品主要面向储能、电动出行等下游应用场景。
该项目的落地填补了江东新区消费精品产业园在新能源中游制造环节的空白，与园区内现有上下游企业形成互补协同，有助于构建更为完整的新

0: 能源产业链条。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廷裕新能源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享受到多项制度型开放便利，有效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政策叠加效应正持续转化为企业扎根海口、拓展市场的信心来源。廷裕新能源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成投产后，该公司将重点对接家用储能、电动两轮车、景区低速电动车、工商业储能等多元应用场景。同时，计划以海南为战略支点，谋划布局面向东南亚及更广市场的锂电池相关业务，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挖掘增值空间。海口台消息，9月16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2026年海口会议举行健康产业药械引进、出海双枢纽产业圆桌会，来自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医疗机构、科研院校、海内外知名企业及行业机构的代表汇聚一堂，聚焦自贸港制度红利对药械产业双向连通的促进作用，围绕产业落地、企业出海、生态重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在主旨演讲环节，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宁余辉介绍了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合作机遇。海南德美医药副总经理兼集团公共事务中心副总监宗方分享了引进加沿用加生产的全产业链实践经验。海南德美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宗方。
1: 海口的生物制药本身它就有一个聚集优势嘛，双十五的政策呀，包括土地政策的一些支持啊，包括药械服务站的专业化的支持啊，建立起了跟药监部门和卫健以及医保部门准入的很通畅的沟通通道。海南德美充分利用了乐成沿用海口生产的这么一个政策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二阶段应该是重点项目落地，我们现在正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也就是在海南建设和设立我们的生产基地。
0: 在圆桌论坛环节，与会嘉宾围绕自贸枢纽双循环、构建药械产业内外连通新高地这一主题，结合企业落地实践与行业发展趋势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寻协同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马来西亚 DC 医疗集团董事经理 Dr. T.S. Chuang，
2: 这几天呢，我们也受到邀请了去有蛮多的企业拜访，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和清楚哦，原来在海南这一边，政府也有提供这么多的政策，让在海外的企业也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税务的政策，在这边发展可以优先得到批准，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大的一个鼓励，让海外的企业好好的考虑怎么样在海南投资。
0: 海口台消息，9月16日下午，2026年百万英才兴海南四城同伴校园招聘首站西安站圆满收官。经过两天专场对接洽谈，本次引才活动取得扎实成效，为海南自贸港集聚青年人才，也为后续系列招聘积累实践经验。活动期间，海南各用人单位走进当地四所高校，对接高校就业部门，推介自贸港发展机遇，与毕业生面对面交流。高新技术、医疗健康、教育服务等岗位咨询热度高，人才供需匹配效果良好，面向西北地区广泛吸纳优秀人才。西北工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徐小静，
3: 目前药企的话了解了两家，感觉还挺好的，要是去高校的话，我还是希望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科研项目，要是去单位的话，我更希望去做一些能应用于实践的药物方向。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生郭安英，
4: 通过了解海南有很多的当地热带特色水果，和我的专业有很强的相关性。
0: 海南省航天技术创新中心人事高级主管胡月，
5: 招聘遥感类和硬件类的专业技术人才，先后收了30余份的这个简历吧，然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意向的人选，其中也有博士人才。
0: 不少企业与毕业生达成初步意向，各用人单位表示，预计半个月后将邀约意向人员来琼实地面试，推进后续入职流程。海口台消息，9月19日，李宗盛2026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将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唱响。连日来，随着演出临近，大批岛外观演歌迷抵达海口，带动住宿、餐饮、免税、购物等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观演热潮让五元河体育馆周边及海口市区核心商圈酒店预订量呈现上涨势头。记者走访

0: 发现演出当日多家连锁酒店、精品民宿临近满房状态。为抢抓文旅消费机遇，市内多家酒店推出歌迷专属福利，涵盖优惠订房、连住特惠、延迟退房、免费接驳等服务。部分酒店在客房内布置音乐主题小装饰，配套提供海口游玩攻略、美食指南等。与此同时，各餐饮商家推出歌迷专属套餐、消费满减、扫码立减等活动，贴合游客消费需求。海南粉、清补凉、海鲜糟粕醋等特色美食成为游客打卡首选。不少门店延长营业时间，增派服务人员，全力承接客流红利，夜间餐饮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作为海口消费重点板块，免税购物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正价商品九折、专属代金券、精选酒水优惠。9月17日至21日期间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面向李宗盛歌迷推出多重礼遇。活动首日，不少歌迷进店购物。来自广东的歌迷宋先生说，借着看演唱会的机会，一站式体验海口免税购物优势，性价比十足。近年来，海口持续深耕演艺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不断引进优质演艺活动，依托大型演唱会、文体赛事，盘活全域消费资源。一场演唱会不仅唤醒大众的青春记忆，更串联起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全链条消费业态，有效激活城市夜间经济、假日经济。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将持续引入高品质演艺活动，完善配套服务，丰富消费场景，持续放大演艺经济带动效应，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名片，进一步提升城市吸引力与消费活力。海口台消息， DP 世界巡回赛日前公布2027年全球赛程，原海南高尔夫精英赛正式更名为中国精英赛，将于2027年3月25日至28日在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举办，这将是该项赛事连续第三年扎根海南。据介绍，自2025年起，海南高尔夫精英赛连续两年在海口观澜湖举办。2026年赛事推出双球场36洞同时开赛新赛制，规模和观赏性大幅提升。2027年 DP 世界巡回赛全球赛程共设42场比赛，覆盖24个国家。中国精英赛、新加坡公开赛、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土耳其航空公开赛将共同构成下个赛季 DP 世界巡回赛的亚洲赛段。依照过往两年惯例，这个系列赛的杜拜竞赛积分前三名将获得 PGA 锦标赛的大满贯参赛资格。接下来请听简讯。9月17日由省外事办主办的2026年外国驻华领团海南自由贸易港园区行活动在海口举行，俄罗斯、韩国、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以及柬埔寨驻海口总领事馆代表参与。此次活动以加强海南与亚太区域国家合作，深化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题，旨在加强与外国驻穗和驻琼林馆交流互动，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9月17日上午，2026年海南省消费帮扶季系列活动之海南农产品走进大湾区品牌推介会在深圳湾木棉花酒店举行。本次活动以穷品聚优先，镇住苦心篇为主题，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主办，旨在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方式，集中推介海南优质帮扶产品，推动热带特色农产品出岛出圈，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0度，乡镇气温24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之声。

0: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6: 下次你给我丢下去，
7: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8: 你起开，别推我。
6: 怎么了？
8: 你们在干嘛呀？
6: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6: 大哥救我呀。
8: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8: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9: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

0: 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4: 笔墨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子，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5: 中国书法、中国绘画，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接触，但里面的门道未必是每个人都了解的。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欢迎魏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还有一位嘉宾呢，来自中国园林博物馆，欢迎邢宇。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说到文房四宝，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文房四宝这个词产生在中国的什么历史时期？那个时候人们就有概念了，哦，这些文具它是文房四宝。我们让魏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6: 文房四宝啊，这个词到底产生于何年代，我们说没有一个准确的考证，但是在唐代初期就有一种说法，那文房四宝啊，也就是成心堂的纸、李廷圭的墨、诸葛氏的笔、龙尾山的砚，这四宝均产自于安徽，所以呢，我们又。

0: 称为安徽文房四宝，简称文房四宝。
1: 那您刚才说的这四个地方啊，其实都有讲究，它也都来自于安徽这个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明代的戏剧家汤显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其实从文房四宝本身来说，它也反映了它和徽文化的那种契合。我们看徽州的建筑，黛瓦白墙，其实就有点笔墨纸砚的那种感觉。
0: 说得很对，应该说啊，我刚才说的那四种文房用品应该是代表了中国在某个历史阶段最高的水平。你像诚心堂纸，我们今天说，我从事文博专业啊将近40年，我没有见过诚心堂纸，我们只是建筑于筑路。那么最近呢，我们可能有幸感觉到这些纸都用在什么地方呢？都用在我们宋元的书画上。你比如说日本发现了我们一个李公麟画的五马图，据专家考证用的就是诚心堂纸。那么到底诚心堂纸什么样子呢？从我们这一代文博工作者大部分人没见过，但是呢历史记载它是宣纸的最高水平。所以为什么全国都产纸，最后呢以宣纸统称了。这就是诚心堂纸或者宣纸它高品质文化的影响力。实际上呢全国各地哪儿都产纸，而且呢都是手工制作的纸，也都可以用于书画，但是在历史上呢都没超过安徽，所以叫宣纸是我们的最高水平，就是在徽州这个地方
2: 蜡尖做的，就是在这个宣纸的基础上，然后往上边施蜡的处理，然后这个纸的表面非常的光滑，你在光线的那个反射下，你能看到有一层蜡膜似的那种感觉。那么这种蜡尖纸呢，它那个写书法的时候，这个字迹是不会往下阴的，写出来以后十分的干净利索啊，所以这个有很多书法家都比较喜欢使这种纸。
1: 这个邢宇提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尖纸，一个竹子头，下面放一个钱的右半边。什么叫尖纸？
0: 实际上纸啊，一共有三种情况，一种叫生宣，就是说呢易于晕染；一种叫熟宣，熟宣怎么做的？就是在宣纸的基础上刷了一层胶矾，那么它不太渗笔墨了。它是指用于工笔绘画。再有一种就是半生不熟宣，这里面呢有一大部分就是尖纸。半生不熟就是说那是根据创作者本身的意愿来挑选这种到底是生多少或者熟多少这种纸的特性来发挥自己的技艺，这个就是尖纸。所以宣纸呢大概其就这三类，纸越熟或者叫半生不熟，纸发硬，用笔相对来说软；生宣呢，纸比较软，用笔相对来说比较硬。这也就是派生出笔的特点了。实际上，笔的特点呢是根据纸的特点而应运而生的。那么，笔和纸呢叫恰到好处。那么我说的这只是一个概念，真正呢要在创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叫人的自己的情感和艺术的修养，再去挑选自己适合的笔和纸，
1: 或者说他自身的一个喜好，
0: 对，
1: 这都是决定他选择什么
0: 笔，他的艺术修养，
1: 什么纸啊，这样一种元素啊。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纸，诚心堂的纸啊，它的男主是谁？为什么身为一个皇帝，他的书房叫诚心堂？
2: 对对。
1: 然后觉得，哎呀，这纸太好了，太棒了，那这种纸就叫诚心堂纸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
0: 那李煜应该说是南唐后主，江山已逝，只能寄情于山水书画，尤其到了他的后期，他只能以书画或者叫诗词，他因为他的诗词很有名啊，而自娱，这是他一种叫无可奈何的心境。那么呢，这种无可奈何的心境，由于他的政治地位比较高，他倒创造出或者他督办出一种中国最好的宣纸。所以说呢，有一些事情啊，不是很经意能做出来的，都是诗意做出来的。我说的这诗是失去的诗啊。都是诗意做出来的。这里边呢，你看啊，我们中国书法也是有三。

0: 个三大行书最高水平，他们都是有感而发的，有感而发的作品，不管是纸是诗是书法甚至绘画，只要是从内心创造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能够流芳百世的。
1: 嗯，
0: 他就把这种啊，也就所谓的官学装饰性压低了一点，把自己的民学内心的情感表达得充分。实际上呢，诚心堂旨也是在这个南唐后主李煜，他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么一种心境当中产生的。
1: 那刚才您说过这个生宣熟宣半生不熟宣、那这诚心堂旨它属于什么成色的宣？
0: 我们今天啊，我们仅从用诚心堂旨做出来的绘画效果看，应该是半生不熟的宣纸。诚心堂的纸对我们后期的影响非常大，一直到宋明清我都见过历代皇家仿诚心堂纸，他们就直接说我就是仿诚心堂纸。因为什么呀？这个仿和今天的仿概念不一样，那个时候仿诚心堂纸是一种时尚，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意境。
1: 为什么那个时候也是仿，咱们今天也是仿，这高下怎么差这么多呀？
0: 这里就一个字，例子。
1: 嗯，
0: 如果把这个字去掉，我们中国人能够仿制出最好的物质财富，但是现在一掺这个例子，我们有一些东西就变形了，变味儿了，是不是？
1: 嗯，那个初心就变了。
0: 对，
1: 啊，诚心堂纸，咱说这么热闹啊，因为我们毕竟就没见过啊，包括魏老师自个儿也没见过真品实物。那它大概长什么样？那可能也是一张白宣纸，但是它大概的特点是什么？
0: 诚心堂纸啊，我认为诚心堂纸肯定是具有一定的耐摩擦力，就是它的韧劲非常好。问题是什么呀？它能够保存到现在。而且它的画面我们看的是图录啊，保存得非常完整。一般的宣纸这么多年的绘画，它的墨迹基本上有很大的损伤，但是在诚心堂纸上做的书画保存的都非常好，就是它的纸的韧性非常好。韧性取决于刚才你说的是这种原材料，那么这种原材料一个是配比，一个是做工，一个是水，一个是自然的温度环境，这四大特性缺一不可，如果缺了一个就产生不了这么好的纸。
1: 我们说道地中药材，一个物品、一个艺术品，它的生成它的酝酿其实也需要人杰地灵，需要这个地域赋予它一切这种周遭的环境。
0: 纸寿千年啊。
1: 嗯，
0: 纸寿千年最好的表达就是敦煌的唐人写经。唐人写经呢，有一些人说呢，那个地方是干燥，所以呢唐人写经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我个人认为不单纯是干燥，如果一个宣纸啊
1: 太干燥了，
0: 太干燥了也不行，因为它是植物纤维。那么我讲它必须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恒定的这一个温湿度这么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它才能纸寿千年的。它是可以纸寿千年，但是我们给它提供的这种保存的环境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今天真正的说不是历史的名作，光是这些宣纸保存下来很不容易。今天我们这些素宣纸啊保存下来的倒不多，在表现纸的这方面都是用书画的形式表现的。当然从正面说，它表现的纸显得更丰富，上头有我们的历代的书画文人的创作的艺术。那么呢，但是同时也反映真正的没有经过书画的素的宣纸保存下来的很少，因为第一我们不刻意去保，第二也确实不好保。
1: 嗯，
0: 尤其是在安徽宣城一带，黄梅天气，天气潮湿，
2: 天气潮湿
0: 对纸的影响是非常大，它能造最好的纸，它也能毁最好的纸。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中国书画它传统的这种装裱形式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宣纸常用的尺寸是什么样子的，魏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3: 那我简单的说一下，中国书画传统的装裱形式有以下几种。第一，挂轴；第二，镜片，也就是装在镜框里的；第三，对联；第四，手卷；第五，册页。主要有这五种形式，但是后两种形式我们说在书画当中最为取贵，也就是册页和手卷。在宋以前基本上没有挂轴，也没有镜心，也没有装裱过的对联，当时的对联都是贴在
2: 门上
4: 门框上、
3: 那是迎春联，
2: 春联，
3: 或者是吉祥，它作为一种艺术书法艺术表现形式的对联，和今天不是一回事儿。
2: 我觉得呀、您得再给大家普及普及，像挂轴，这个画是挂在墙上的，这好理解。镜联啊，这个是装裱在镜框里的，这个也好理解啊。对联大家都见过是吧？手卷和册页，大家可能想象着就有点困难。
3: 实际上呢，手卷，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文人用于抒情。写了几行字，做了几首诗，或者说写了几封信，那么后人把它保存下来了。它是用一种长卷的形式装裱，但是这种长卷的形式呢，就是说它的长度是比较长，它的宽度并不宽，基本上也就是在一尺宽左右。但是长可以达到数米，所以过去我们讲高头大卷，也就是一尺多的手绢就很了不起了，因为当时我们纸的宽度，造纸的宽度也不是很宽，所以早期创作的东西，我们说基本上是以手绢为主，或者说是以册页为主，因为他们当时的尺幅都不大，也都是文人呢，叫随意产生的一些文化遗存。你比如说中国的三大行书，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苏东坡的《寒食帖》，都是有感而发。他们实际上呢，都是写在手卷形式的之中。所以说呢，他们这种有感而发，比我们后来的字对、镜框和挂轴有更大的这种文化底蕴。后来这三种形式，这都是明以后的，它是具有一种什么呀？叫官学的装饰性。你比如说我们做一块大匾悬在门上，或者我们写一副对联，再画一张大画，我们挂在堂屋，它都是有一种装饰性，是形式大于内容。前边的册页和手卷是内容大于形式。册页呢，一般的情况下呢，都是以一尺见方的纸为一开，把它连在一起，那么基本上呢有八开的，有十二开的，这是一种创作形式。
2: 它就不是卷在一起的，
3: 它不是卷在一起，
4: 它是叠在一起，
3: 它是叠在一起，
4: 跟现在的那个书册似的，一尺大概就是33.3厘米。
2: 那过去我们有一种中国传统家具叫翘头案，是因为他看一个手卷，我说别滚下去了，就到那头。
3: 你说他真有道理。
2: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书画装裱的形式啊，大概有五种：挂轴、镜联、对联、手卷和册页。这个宣纸常用的规格尺寸，
3: 宣纸的规格呀，应该简单的说，有四尺整纸。我们说四尺整纸什么意思呀？中国的市尺二尺乘四尺，八平尺，叫二四得八，这就是四尺整纸。
4: 就是那个他作纸的那个帘子，

0: 哎，那个一整帘一整张啊，就是一张四尺整纸，
1: 嗯，
0: 就是没有经过没裁过的，
1: 嗯，
2: 然后是五尺整纸，六尺整纸，
1: 嗯，
2: 八尺整纸，丈二批，基本上有这几个规格，但是用的最多的是四尺整纸，因为四尺整纸的创作比较好用。你比方说四尺，我们要裁成三瓣拦腰裁啊，
1: 嗯，
2: 叫这个纸裁完了叫四尺三裁，四尺纸裁三下叫四裁三。如果从中间竖着冲开，这叫对联，这叫四尺对儿，还在前头得加上四尺，因为你的长度是四尺。
1: 嗯，
2: 那我们把四尺纸从中央一对折，叫四尺方。如果我们把它裁成八个方，因为二四是八平尺啊，
1: 嗯，
2: 可以裁成八个一尺方，叫斗方。
1: 对，这个大家常见了，
2: 啊、
1: 斗方
2: 是吧？叫斗方。
1: 嗯，
2: 斗方一二尺，就是两个斗方拼一块叫一二尺。
1: 嗯，
2: 那么四尺纸裁三节叫四裁三，中间一冲开，这叫四尺对。
1: 嗯，
2: 那么如果不裁，就是四尺整张。基本上中国书画没跑出这几种形式，所以呢，这种书画家创作的形式也是根据这个纸的形式而设计的。当时的纸是非常贵的呀，不像今天想起来纸算什么呀，随手就抹一张。过去就连齐白石老先生都是惜纸如金呐，所以他裁的尺寸和他创作的灵感都是一一对应的，
1: 他得事先有一个
2: 有个设计的，
1: 啊、
2: 是不是？
1: 上来就写 啊，浪费了一张，
2: 所以叫意在笔先嘛。
1: 刚才魏老师说的斗方啊，这属于一个正方形了啊。这个正方形的边长，如果你换算成今天的这个长度的这个规制的话，它应该是多长啊？
0: 就是一尺嘛，一尺就是大概33.3
1: 厘米
0: 啊，就是正方形嘛，边长都是33.3。
1: 对，
0: 然后有一尺的，还有。
2: 一乘二的
0: 啊，就等于是六十啊，那
2: 就是
1: 66.6
2: 乘以33.3，
0: 对，
2: 对于中国的书画鉴定也很有帮助的。
1: 嗯，
2: 你要了解中国宣纸的规格尺寸，书画家他习惯用的规格尺寸，对于某一个书画鉴定领域是很重要的，
1: 它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2: 对，
1: 听众朋友会觉得这个狼嚎应该是狼吧，就 wolf 吧，它其实应该是黄鼠狼是吗？
0: 对对对，其实狼嚎它是用黄鼠狼的那个毛做的，然后呢它还是比较这个特殊的部位，就是这个黄鼠狼的尾巴，它的那个靠近它根部的那一段，弄那一段的毛做的。
1: 嗯，
0: 因为它那个尾巴尖的毛虽然长，但是它老扫地，它就是破损了，没法做这个笔。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黄鼠狼没有圈养的，都是野生的，所以这个狼嚎就是越长的狼嚎价值就越高，它就越珍贵。
1: 刚才我们说宣纸啊，这个宣笔宣纸这个宣是同一个宣，他们都来自安徽。
0: 这个宣笔跟那个宣纸呢都产自这个古代叫宣州的这个泾县啊，现在是归安徽省，就是宣州而得名。在这个新石器时代，这个出土的这个陶器上面，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古人类用这个毛，就比如说羽毛之类的东西，蘸着这个墨的这种颜料，然后在陶器上的这种绘画，距今大概7000多年以前了吧？啊，这是关于使用这个，就是所谓的毛笔的这个最早的记录了。云梦睡虎地秦墓当中出土了3支这个战国早期的毛笔。这应该是距今发现最早的这个毛笔的实物啊，距今大概有2000多年，是秦代的。宣笔呢，最有名的呢其实是兔毫，就是用这兔子这个脊背上的这个毛，用那个毫毛去做的。秦国大将的这个蒙恬呢，在他这个南下的时候，他经过了这个泾县，然后发现了这个当地的，因为当地都是这种丘陵地带，山比较多，然后发现这个当地的这个兔子呢，就是吃山里的竹子，然后喝这个山间的这个泉水，长得是又肥又大，然后所以呢就用这个兔毛去做这个笔毫，就是这个当地的这个竹子做这个笔杆，然后就制成了这个毛笔，就实际上跟现在的咱们看到的毛笔的区别已经不是很大了，古称这个蒙恬制笔。后来到了唐代，子毫它比狼毫更挺拔，书写起来更有这个更刚劲。
1: 所谓子豪就是兔豪吧，
0: 兔豪又叫子豪，是被这种书法家啊这种文豪所钟爱。后来呢到了这个宋朝的末年，然后因为这个战乱，宣城的这块的制笔的工匠呢，因为躲避这个战乱，就慢慢的迁到了湖州，然后呢这个宣笔呢也因此就是慢慢的就没落了。

0: 湖笔呢，慢慢的就兴起了。其实还是一拨人，宣州一致的湖州，然后把这个制笔的技艺又传承了下去。
1: 实际上呢，湖州呢，最后它发展了宣笔了，它有一种羊叫湖羊，所以产生了羊毫。羊毫实际上呢，就是对作笔的工艺要求的更高了。
2: 我们继续和您聊笔墨纸砚的故事，我们再见。

0: 些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哎，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

0: 远离违规添加剂，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敌人守护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5: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4: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6: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1: 如果问中国内地的歌坛泰斗是谁，乔羽老先生一定是榜上有名。乔羽先生为我们写过太多耳熟能详的歌词，这些歌词深深地刻在了我们记忆深处。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一起去听一些乔羽作词的歌曲。1956年乔羽为电影《上甘岭》谱写的歌曲《我的祖国》，由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来首唱，是一首在内地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之作。三段歌词对仗工整，辽阔的土地上，古老的土地上，温暖的土地上，都表达了人民对自己的祖国深切复杂的情感，让人印象深刻。

1959年，乔羽为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谱写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又是由郭兰英来进行首唱的一首代表作。歌曲不但表达了人们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也展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其实早在1954年，乔羽就为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谱写过插曲的歌词，剧中的插曲叫做《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几代人都喜爱的经典之作。童声的演唱充满了阳光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词作家乔羽的音乐作品。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要和各位来到1980年，我们来听1980年乔羽为电影《红牡丹》谱写了《牡丹之歌》歌曲呢从牡丹历尽贫寒把美丽带给人间着笔，写出了牡丹的风骨，这首歌成为了蒋大为的代表作品。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词作家乔羽的音乐作品就是这首《难忘今宵》。1983年，乔羽用极短的时间写出了经典歌曲《难忘今宵》，作为了1984年中央电视台联欢晚会的片尾曲。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在80年代，《难忘今宵》并没有作为一个春晚统一的主题曲出现。在84年以后的几届春晚当中，结尾并没有《难忘今宵》这首歌，而是每届春晚的结尾都有不同的歌曲。但时隔多年之后，这首歌慢慢成为了春晚的固定结束歌曲，持续多年，可见这首歌一时被时光选择的经典。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们都会想起那一个个在除夕晚上跟亲人们相聚的日子。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工作。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每天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继续是情歌王子。

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情歌王子刘文正的经典金曲。相信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很多的朋友十有八九都能够哼唱出来。刘文正呢，他是中国台湾籍的一位歌手，他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刘文正呢，也是华语乐坛的一位传奇，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他是台湾初代的情歌王子，同时也是70年代华语乐坛的情歌王子。经典的传唱歌曲也是比较的多，比方说诺言、三月里的小雨、小雨打在我的身上、闪亮的日子等等，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细腻，在当时风靡了两岸三地，为他赢得了情歌王子的广泛美誉。在70年代，刘文正和邓丽君齐名，当时有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流行话语，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情歌领域的极高地位和广泛影响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这就是他的代表作啊，1980年的作品《阿美阿美》，旋律轻快活泼，歌词富有生活气息，也是表达了年轻人纯真热烈的情感，是刘文正校园歌曲的又一代表作之一。

1979年的作品《雨中集锦》，旋律欢快，比较幽默，也是描绘了雨中的人们的一番场景。刘文正轻松自然的演唱风格，将歌曲的诙谐幽默的那种氛围表现得恰到好处。

相信提到闪亮的日子，我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罗大佑的一个版本，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1978年这一首作品，这是刘文正演唱的一首歌，旋律深情，歌词真挚，是刘文正同名电影《闪亮的日子》里面的一首插曲。歌曲一经发行之后呢，便受到了广大歌迷的欢迎，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关键词是情歌王子，但是我们今天重温到的是情歌王子刘文正的经典代表作。那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听1980年他所演唱的这首《耶利亚女郎》，旋律动听，刘文正的演唱是属于那种洋溢着求爱时候的狂热情感，感情又是比较的真挚，是刘文正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歌曲。

今天我们来重温到的最后一首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代表作是这一首1975年的作品《诺言》，旋律深情，是刘文正早期为刘家昌量身定做的经典之作。歌曲的走红也是为刘文正早期在歌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0: 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2: 你起开！
1: 别推我！
0: 怎么了？
2: 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0: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8: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7: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0: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8月初8。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之城，封关红利持续释放，会展经济活力迸发；梁谋调研中药南药国际交易集散中心建设；海口市艺术团原创舞蹈师将于本月底在京汇演；海口一案例上榜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自全岛封关运作启动以来，依托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的制度优势，以国家级展会为核心载体，持续推动封关政策红利转化为会展产业发展动能。会展经济不仅拉动城市开放型经济增长，更为海口高标准建设6个之城注入强劲动力。2026年的海口会展业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良好态势。进入9月份，海口会议会展更是出现井喷式增长。9月10日至13日，海口金秋车展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车展4天近9万人次入场，销量累计3470台，提升销量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参展商林先生：
13: 我们也希望就借助这一次我们的海口的金秋车展，把我们的销量在今年4季度做一个完美的收官，然后把我们的市占率能在海南进一步的提升。
12: 与车展同期举行的还有第14届海口家博会，本届家

0: 博会以绿色换新、智享家居为核心主题，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为耶城市民打造集产品展示、直购特惠、行业交流于一体的一站式家装消费平台。展会汇聚了300多家国内一二线家居品牌，展品覆盖家装设计、全屋定制、家具软装、智能家电等全品类家装环节。从毛坯房、基础装修到拎包入住的全链条需求，均可在现场一站式满足。3天的家博会吸引了近10万市民前来逛展。市民林女士：
1: 海口它举办家博会，它的东西很齐全，价格又非常的实惠，就打算过来逛一下，买一下家具。
0: 市民白女士：
2: 所有的大品牌都在，然后逛起来的话也比较省心，然后比较方便，然后价格这块厂家直营的，然后也挺划算的。
0: 针对当下家居消费的新趋势，展会重点设置了绿色家居展区、智能家居体验区、以旧换新专属服务区3大特色板块。在海南自贸港各项政策吸引下，不少来自广东深圳和佛山的大型家具企业也踊跃参展。参展商葛先生：
3: 我们希望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平台，更多的客户接受我们，更多的海外的朋友接受我们这个品牌。
0: 车展和家博会刚结束，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与海南自贸港法治营商环境交流会接踵而至，来自全球的700多位工商界、法律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国际经贸规则创新、跨境商事争议解决、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等热点与前沿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这是我国工商界与法律界深度融合的高端国际对话平台，也是企业了解国际规则、对接法商资源、拓展合作网络的难得契机。金信财富管理集团总裁翟泽熙：
4: 自贸港对于外资企业来讲呢，是非常受益的。那么我们呢，目前在海南即将落地2个项目，自贸港的政策给了我们充分的信心，我们相信投资自贸港就是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0: 海南自贸港自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政策力度越来越大，开放活力越来越强，产业体系越来越优，发展环境越来越好，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而海口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在政策制度创新、涉外法治和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已成为引领全省的标杆。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余波：
5: 我感觉海口的营商环境非常好，而且我在海南工作5年，我感觉它一年比一年好。服务企业期间，经常和企业去到海口的各个职能部门去办事儿，感觉他们服务热情，办事儿也非常快速，能很好的为企业和个人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0: 与会嘉宾不仅点赞海口优质营商环境，也充分肯定海口发力会展产业、建设会展之都的实践成效。他们表示，海口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地理位置优越，海空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健全，酒店餐饮和场馆设施完善，东道主的服务意识较强，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国际高规格展会和赛事落地，会展经济在海口潜力无限。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山东代表处首席代表刘银：
6: 海口跟我们法兰克福其实是非常契合的，法兰克福就叫展会之都，然后全球的很多的展会都是在法兰克福进行举行，那么我觉得海口它会带来大量的一个客商和大量的投资者。
0: 海口会展业蓬勃发展和我市加大扶持力度密不可分。今年6月1日，海口正式施行的海口市促进会展业发展条例，作为海口会展业首部地方性专项法规，从制度层面明确将会展业定位为赋能产业的核心纽带，要求展会活动与本地重点产业链深度契合，推动会展加产业加贸易全链条融合，同时在场地补贴、品牌培育、国际招展等方面提供多维度制度保障。目前海口已形成覆盖全年的重点展会布局，上半年海南国际汽车展览会延续10万级观展规模，下半年还将迎来数十个大规模展会。海口正从以展聚人全面升级为以展促产、流量变增量的良好发展模式。海口市会展局3级调研员罗银旦：
7: 会展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重要平台，兼具经济、产业、开放、城市综合效益，对海口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那么从现在到年底啊，我们海口将集中举办约

0: 40场高水平的会议展活动，那么通过会展加产业、加消费、加文旅的模式啊，有效带动住宿、餐饮、交通旅游、零售等上下游的业态发展，把展会人气转化为消费动能，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1: 海口台消息，9月17日，市政协主席梁某调研中药南。

围绕项目推进中的重点难点进行交流讨论。梁某指出，中药南药国际交易集散中心建设是海口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坐实项目前期工作，从小切口入手，明确功能定位，确保项目可落地、可持续。要用好自贸港政策，聚焦海口在中药材领域的比较优势，推动本地企业与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实现高位嫁接、强强联合。各相关单位要加强统筹协调，明确时间节点，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确保早日落地见效。市政协要充分发挥政协建言资政作用，聚焦项目推进中的关键问题，深入调研，务实建言，积极搭建协商平台，推动海口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陈红、龙华区、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南大学药学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海口台消息，8月21日至23日，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资助项目海口市艺术团原创舞蹈师共同家园在海口湾演艺中心连演三天，场场座无虚席，热度居高不下。该剧目将于9月底作为海南唯一代表作品亮相在北京举办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共同家园是市艺术团家园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接续黎族家园、锦绣家园的创作积淀，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命题融入艺术创作，依托海南热带雨林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以全新艺术视角生动讲述新时代海南各族群众和谐共处、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守护生态家园的故事，以文艺形式生动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实践。8月21日至23日的演出中，雨林生态光影写意，海南非遗民俗与现代舞台美学深度交融，一帧一幕尽显本土底蕴，一舞一曲饱含山海温情。编剧孙庆来介绍，共同家园运用纯真质朴的情感舒展海南自贸港的壮美画卷，以女教师水域归乡、扎根乡土，邀约博物学自媒体博主李长峰探秘雨林为视角，以普通人的探寻足迹为叙事切口，串联起热带雨林的生命之舞、传统聚落的烟火日常与民族文化传承脉络，让宏大的地域发展故事变得细腻可触，极具共情力。舞台之上，各类非遗民俗元素不再是静态陈列，而是转化为鲜活的动态演绎，多项世界级、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与舞台之上通过艺术化的表达绽放光彩。孙庆来说，这些非遗民俗不仅是海南地域文化的瑰宝，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缩影。剧目通过艺术化的表达，让各族群众在共享中华文化符号中增进五个认同，在潜移默化中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剧聚焦海南热带雨林生态保护真实实践，以梨花村各族群众积极配合生态搬迁，化身雨林守护者，悉心守护海南长臂猿、桃花水母等珍稀动植物的暖心故事为核心，铺展开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同胞相亲相爱的自贸港幸福图景。作为海南民族文艺的最新力作，舞蹈师共同家园以诗意的舞蹈语言、鲜活的本土叙事，将生态理念与民族团结转化为沉浸式舞台体验。该剧总编导、海口市艺术团艺术总监蒙露光介绍，创作团队以雨林一隅的生态搬迁折射时代发展大势，巧妙串联生态保护、民俗传承、乡土烟火，让作品既有鲜明的海南地域辨识度，又具有面向世界的文化深度。海南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该剧也在努力为生态保护提供中国方案的艺术诠释，并全方位展现海南自贸港文化的鲜活生命力与深厚底蕴。值得一提的是，在唯美鲜活的舞台呈现之外，剧目以小见大，立意高远，将真实的生态治理故事、淳朴的人文温情融入诗意舞蹈，具象化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主创团队表示，剧中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有力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这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邻里温情，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

0: 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化作了可感可触的生活日常。海口台消息，近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公布了全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典型案例。本次典型案例征集活动由中央社会工作部组织实施，经过宣传发动、择优推荐、专家评审等环节，确定了47个典型案例。其中海南省委社会工作部推荐的海口府城街道，以四大路径推动传统文化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破解老城治理难题案例成功入选。据介绍，府城街道常住人口11万，下辖10个社区，面临老旧小区密布、人口密度大、设施薄弱、自治参与度低等治理痛点。街道坚持党建引领、文化铸魂，健全社区党组织、小区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体系，吸纳新就业群体参与共治，深挖七景八巷十三街、一里三贤等文化资源，形成七大文化矩阵，推动本土文化与德智需求精准对接，创新走读府城研学路线，常态化开展元宵换花节、一老霸茶宣讲、围炉化治理等品牌活动，活化秋俊、海瑞等历史名人资源，弘扬清廉文化与孝善家风，促进文旅融合，走出党建红、引领古城运、软实力赋能硬治理的老城善治新路径。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廷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锂电池 PAC 智能制造项目在海口江东新区消费精品产业园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这是江东新区落地的首条标准化锂电池 PAC 产线，标志着园区新能源产业版图进一步完善，区域高端制造集聚效应持续显现。据了解，廷玉新能源专注于新能源技术研发、应用及产品推广。此次投建的锂电池 PAC 智能制造产线涵盖激光焊接、检测分熔、老化测试等标准化生产工序，将电芯组装为可直接投入使用的电池组件，产品主要面向储能、电动出行等下游应用场景。该项目的落地填补了江东新区消费精品产业园在新能源中游制造环节的空白，与园区内现有上下游企业形成互补协同，有助于构建更为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条。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廷玉新能源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享受到多项制度型开放便利，有效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政策叠加效应正持续转化为企业扎根海口、拓展市场的信心来源。廷玉新能源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成投产后，该公司将重点对接家用储能、电动两轮车、景区低速电动车、工商业储能等多元应用场景，同时计划以海南为战略支点，谋划布局面向东南亚及更广市场的锂电池相关业务，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挖掘增值空间。海口台消息，9月16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2026年海口会议举行健康产业药械引进、出海双枢纽产业圆桌会，来自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医疗机构、科研院校、海内外知名企业及行业机构的代表汇聚一堂，聚焦自贸港制度红利对药械产业双向连通的促进作用，围绕产业落地、企业出海、生态重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在主旨演讲环节，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宁余辉介绍了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合作机遇，海南德美医药副总经理兼集团公共事务中心副总监宗方分享了引进加沿用加生产的全产业链实践经验。海南德美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宗方：
1: 海口的生物制药本身它就有一个聚集优势嘛，双十五的政策呀，包括土地政策的一些支持啊，包括药械服务站的专业化的支持啊，建立起了跟药监部门和卫健以及医保部门准入的很通畅的沟通通道。海南德美充分利用了乐成沿用、海口生产的这么一个政策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二阶段应该是重点项目落地。我们现在正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也就是在海南建设和设立我们的生产基地。
0: 在圆桌论坛环节，与会嘉宾围绕自贸枢纽双循环、构建药械产业内外连通新高地这一主题，结合企业落地实践与行业发展趋势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寻协同发展的新路径与新范式。马来西亚 DC 医疗集团董事经理 Dr. T.S. Chuang：
2: 这几天呢，我们也受到邀请了，去有蛮多的企业拜访，让我们可以更

0: 该了解和清楚哦，原来在海南这一边，政府也有提供这么多的政策，让在海外的企业也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呢，税务的政策在这边发展可以优先得到批准，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大的一个鼓励，让海外的企业好好的考虑怎么样在海南投资。
1: 海口台消息，9月16日下午，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办校园招聘首站西安站圆满收官。经过2天专场对接洽谈，本次引才活动取得扎实成效，为海南自贸港集聚青年人才，也为后续系列招聘积累实践经验。活动期间，海南各用人单位走进当地4所高校，对接高校就业部门，推介自贸港发展机遇，与毕业生面对面交流。高新技术、医疗健康、教育服务等岗位咨询热度高，人才供需匹配效果良好，面向西北地区广泛吸纳优秀人才。西北工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徐小静：
2: 目前要匙的话，了解了2家，感觉还挺好的。要是去高校的话，我还是希望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科研项目。要是去单位的话，我更希望去做一些能应用于实践的药物方向。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生郭安英。
3: 通过了解海南有很多的当地热带特色水果，和我的专业有很强的相关性。
1: 海南省航天技术创新中心人事高级主管胡月。
4: 招聘遥感类和硬件类的专业技术人才，先后收了30余份的这个简历吧，然后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意向的人选，其中也有博士人才。
1: 不少企业与毕业生达成初步意向。各用人单位表示，预计半个月后将邀约意向人员来琼实地面试，推进后续入职流程。海口台消息，9月19日，李宗盛2026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将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唱响。连日来，随着演出临近，大批岛外观演歌迷抵达海口，带动住宿、餐饮、免税、购物等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观演热潮让五元河体育馆周边及海口市区核心商圈酒店预订量呈现上涨势头。记者走访发现，演出当日，多家连锁酒店、精品民宿临近满房状态。为抢抓文旅消费机遇，市内多家酒店推出歌迷专属福利，涵盖优惠订房、连住特惠、延迟退房、免费接驳等服务。部分酒店在客房内布置音乐主题小装饰，配套提供海口游玩攻略、美食指南等。与此同时，各餐饮商家推出歌迷专属套餐、消费满减、扫码立减等活动，贴合游客消费需求。海南粉、清补凉、海鲜糟粕醋等特色美食成为游客打卡首选。不少门店延长营业时间，增派服务人员，全力承接客流红利，夜间餐饮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作为海口消费重点板块，免税购物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正价商品9折，专属代金券、精选酒水优惠。9月17日至21日期间，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面向李宗盛歌迷推出多重礼遇。活动首日，不少歌迷进店购物。来自广东的歌迷宋先生说：“借着看演唱会的机会，一站式体验海口免税购物优势，性价比十足。”近年来，海口持续深耕演艺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不断引进优质演艺活动，依托大型演唱会、文体赛事，盘活全域消费资源。一场演唱会不仅唤醒大众的青春记忆，更串联起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全链条消费业态，有效激活城市夜间经济、假日经济。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将持续引入高品质演艺活动，完善配套服务，丰富消费场景，持续放大演艺经济带动效应，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名片，进一步提升城市吸引力与消费活力。海口台消息，DP 世界巡回赛日前公布2027年全球赛程，原海南高尔夫精英赛正式更名为中国精英赛，将于2027年3月25日至28日在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举办，这将是该项赛事连续第3年扎根海南。据介绍，自2025年起，海南高尔夫精英赛连续2年在海口观澜湖举办。2026年，赛事推出双球场36洞同时开赛新赛制，规模和观赏性大幅提升。2027年 DP 世界巡回赛全球赛程共设42场比赛，覆盖24个国家。 中国精英赛

0: 新加坡公开赛、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土耳其航空公开赛将共同构成下个赛季第一批世界巡回赛的亚洲赛段。依照过往两年惯例，这个系列赛的杜拜竞赛积分前三名将获得 PGA 锦标赛的大满贯参赛资格。接下来请听简讯。9月17日，由省外事办主办的2026年外国驻华领团海南自由贸易港园区行活动在海口举行。俄罗斯、韩国、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驻广州总领事馆代表以及柬埔寨驻海口总领事馆代表参与。此次活动以加强海南与亚太区域国家合作，深化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主题，旨在加强与外国驻穗和驻琼林馆交流互动，助力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开放。9月17日上午，2026年海南省消费帮扶季系列活动之海南农产品走进大湾区品牌推介会在深圳湾木棉花酒店举行。本次活动以穷品聚优先、镇住苦心篇为主题，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主办，旨在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方式，集中推介海南优质帮扶产品，推动热带特色农产品出岛出圈，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0度，乡镇气温24到31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夜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2: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2: 海辽阔，声远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在本期节目中啊，和大家分享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来关注草原。说到草原退化的监测，过去啊是采用人工，效率比较低，成本高，如果使用卫星监测又不够精细。在本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副教授王天一，介绍他所研发的草原航母，以及呢这套啊无人机加无人车的系统如何来助力草原防沙治沙，如何进行草原退化的监测。一提到草原，我们就会想到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底下马儿跑。但是今天我们说到在草原上跑的不是马儿，是王天一博士带来的这台机器。这是一台机器的模型，也是您的科研成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它为什么会奔驰在草原上呢？
7: 这台机器我们管它起了一个小名称哈，比较反差哈，叫做草原航母。
6: 为什么敢起个这么霸气的名字？
7: 其实我们最开始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啊，是便于大家去理解到底什么东西。大家一想到说航空母舰，首先是一个很酷的东西，
6: 对，
7: 同时呢它也能想象出来，哎，它是一个平台载体，同时呢上面我搭载着飞机
6: 啊，
7: 那我们现在等于搭载的不是有人的飞机哈，是无人机，它整个这个航母的平台呢就是在草原上哈，草原上都连水都没有哈。我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具象哈，就是我们一个无人车，对吧，搭载着一个无人机做了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用于的是做草地的一些监测。
6: 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
7: 我们说全国有18亿亩耕地，但是我们说老话叫做60亿亩草原，但到今天来讲更准确一点数据呢是40亿亩，对吧？那20亿亩去哪儿了呢？其实很多程度上就是退化了。
6: 哦，
7: 对，那我们说草地上就面临着我们叫做荒漠化，那我们言外之意就是需要一些监测，而现在的监测更多的是依赖于人工的方法，就是人们去这个草地上做样方，就是1乘1平米的这种样方，人工的去把它齐地一割下来，进行称重啊、分析啊、分类啊，然后呢得出一些结果，它到底是什么草种，它是退化了是没退化，最后是用一种点的选样方的方式，就用以点带面来去做一个监测。
6: 还得需要人啊亲自去监测。
7: 没错。
6: 为什么不能用太空中的卫星，为什么不能用天上的飞机呢？
7: 因为我们一开始是草地监测，从上个世纪开始用过一些卫星，卫星有一些问题，一个是它的重访周期长，比如说我同样看一块地，那我可能下一次再看同样一块地的话就是需要这2周以后甚至更久。再有一个呢，就是它会有一些云层的遮挡，因为毕竟是在大气外，那来观测地球表面的话，哎，好不容易我这个卫星回来哈，重访周期16天到了，又被云层遮挡住了。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分辨率的问题，不能很有效地发现出草原它这个精细的或者说退化的一些过程，很难以进行监测。
6: 能看得见，但是看不清，
7: 看不清楚。
6: 所以最终还是得需要人走到那片草地上，然后实地俯下身去看看这儿的草长的情况是怎么样。
7: 没错的。
6: 其实这个呢，讲起来肯定是挺费人力的，尤其是草原那么大，你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走到。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是开发出来的这套无人车。
7: 没错。
6: 无人车它怎么可以去监测草原呢？
7: 一开始我们想到的是，用无人车。但无人车来讲，有一个瓶颈，就是它的视野问题。我们很难说开发一个好几米高的装备，我们就引入了无人机这个东西啊。优点的话，它可以搭载一些载荷，载荷一些传感器，它可以做一些高通量的、快速的、高效的筛选。尤其它可以飞到我们说0到120米这个场景低空，它可以一次去获得大面积的一个监测。但它的问题就是它的就是电池和续航，对吧？其实这个虽然我们正在攻克一些比如说固态电池这种技术，但是现在还没有大范面积的这个使用。那它同时要搭载的这个电池，它就没法兼顾它能带更好的传感器。
6: 对，
7: 尤其是可能现在的商用无人机的话，飞起来20到30分钟，

0: 但是在草原这个场景上，那你要注意，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场景，风经常会达到5级以上。如果我飞无人机，风大了，它的续航会大大降低。那其实无人车、无人机当时的初衷就是互相补齐短板，一个是视野的短板，一个是这个我们说续航上的短板。那同时呢，无人机也不具备一些执行机构的能力。我比如说监测到了一些它的高风险地区，我的无人车可以开过去，同时帮它去采一些样本。那这样的话，无人车的优点就出来。所以说，我们当时借用了一个这个当时苹果说的一个话哈，你的下一台电脑哈，何必是电脑？但是我们现在在想啊，从大的具身智能的角度出发，整个我们想它作为一个机器人，又何必是说用物理上去连接？啊，我们像无人车和无人机，我把它看作的是一个整体的机器人，啊，只不过是我把它眼睛放飞出去啊，用一种无线的方式对它进行一个这个数据的这个采集，啊，然后这个车上来讲呢，就它是它的手和它的脚，而这个是眼睛。
1: 对，
0: 主要是这个思路。
1: 所以在你的面前，它其实不是一台车，也不是无人机，它是一个机器人，
0: 没错，
1: 可以去完成呢野外草场勘察工作的机器人。那问题是，这个机器人怎么完成过去人能完成的任务呢？
0: 草地上我们的监测，它的需求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比如说植被它的孤产，术语叫做地表生物量哈，用农业上的一个话来讲，它其实就是叫做产量。植被到底有多少？我们把它进行一个估算。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无人机上，假如我带着多光谱或者高光谱的传感器，啊，甚至说可见光的传感器，就可以对它用一个遥感，也就是说我们拍照的手段哈，通俗一点，就是把它的草地生物量哈进行提取出来。我们设计了一个3级的巡检逻辑。首先哈，我们说为了押韵哈，叫做公里级别精度的这个快速巡检，其实由无人车去完成。那无人车它其实虽然说视野不如无人机，但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视野，它可以就像是我们人一样，可以老远就看到，哎，这片是不是这个草地的颜色变化了？是不是它是有荒漠化呀？那它就可以完成公里级别的这个巡检，然后在一个我们说风险区域锁定区域以后，无人机为了它的节省这个能耗，它可以在这个重点区域起飞，啊，然后做一个我们叫做公尺级别精度的这个监测，最后哈，在锁定了高风险区域，哎，我想知道这个风险区域的土地样本，或者说植被的样本，那我在无人车开过去，对它进行一个叫做公分级别精度的调查，这样的话就替代人把草一割下来，把这个土壤的信息收集起来。
1: 就在这台车上，它还会有割草的设备，还会有收集土壤、收集草的设备。
0: 没错，现在这个样机哈，就是我们已经跌到了第三代，其实第二代半。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一个无人机的起降平台以及它的充电续航。现在这一代呢，我们现在就在把以前的草地样方的一个收获装置哈，加在这个机器上。那这个机器上现在就可以说做到我们尤其是做样方，对吧？这个小的面积尺寸里头把草一割下来，进行自动的称重打包。就是这么一个工作。
1: 你这个做法让我想起了咱们曾经发射到月球正面、背面的嫦娥5号啊、6号啊无人采样的返回器，它也是这样的。去到那儿之后呢，自己去采样，采样完了之后呢，把这东西带回地球来。你的这个灵感是不是也是来自于那儿啊？
0: 哎呀，没错没错，就是您可以从这个外观其实可以看出来，因为草原的环境某种意义上很像是火星。咱们看起来这个草原哈，就是一望无际哈，都是很平，但是呢，里边来讲沟沟壑壑其实很多，甚至还有一些沼泽。为什么我们设计这个6轮，它是独立的6摇臂？就是我要保证时时刻刻我6个轮子都与草地有附着，而达到了这么一个很强的这个附着性的作用。
1: 对
0: 对，
1: 那么在实际当中有没有去试用，效果怎么样？
0: 去年其实我们已经试过了，当然是去年是一个比较初步的。那我们其实已经做到了，比纯用遥感卫星来讲，的这准确率提高了10几个百分比。对，
1: 十几个百分比意味着什么呢？
0: 就是以前我们说，因为草地这个地方很特殊，农业场景上来讲，我们经常就是，比如说我观测就是一种作物，对吧？比如说玉米，对吧？比如说大豆，那它的好处就是什么？我们用数据，对吧？这个遥感数据对地面的真值数据，我可以生成一个相对容简单一点的繁衍模型。但是像我们草原上来讲，刚才我提到了多次的样方是什么呢？1乘1平米的一块区域，这里头可能就有10几种，甚至达到20种不同的草。它言外之意是不同的植被，其实就可以理解为不同的作物。那一片草原上去，甚至有可能100多种不同的作物。那你用这种单一的遥感繁衍，就是我们对于草地调查来讲的多样性是不够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估算精度上来讲，现在基本上也能接近90%，对吧？然后今年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我的研究生啊，就是正在草原上来讲开展我们新轮样机的这个实验。
1: 嗯。

0: 那和人去实地勘察相比，这台机器能够带来多大效率的提升？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它还赶不上人呢？
1: 我们其实对于机器来讲，很少去拿量化数字去对标人，因为跨度稍微太大了。
0: 就
1: 因
0: 是
1: 为
0: 它
1: 这
0: 要比
1: 个，
0: 人厉害很多，你是这意思
1: 对，所
0: 吗？
1: 以说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拿割草这个数据来举。我的一个研究生做过一台装备，就是割1乘1平米的这个草地。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我如果说去拿一把剪刀去割1乘1的草，它其实不是说。我像我们想象草坪哈，10到20公分，它的高草的话有50公分，甚至是到1米、2米的都有。那它跟翼麦子一样，但是翼麦子呢，我们是割下来就行，我要上边这个粒儿。但是我们割草叫做齐地一割，我想测它重量嘛，我保留的越少越好。那越少越好的是什么意思？
0: 贴着地皮革。
1: 贴着地皮革。那其实你像一把剪刀，你要去割的话很累，而且它这个动作是很反我们说这个人体力学的哈，你要哈着腰然后去割。一年，我们说测草地调查样方的话，要做90000个这样的样方，你可以想象这是多大的一个工作量。
0: 365天90000个，天天别的不干了，就割草了。
1: 我们做草地调查，或者说专门是这个草原监测站的话，是要专门做这个工作。每年在这里边投入的人力可能上千人，
0: 哇，
1: 就在
0: 好
1: 做这
0: 辛苦
1: 些。
0: 啊！
1: 对，但是我们说单从割草这个装备上来讲，我们简单估算了一下，效率应该是人的20倍以上。对，但是我们做农业装备不会以此为豪，说因为装备比。肯定说比人割的会好一些，然后更多的是我们希望是把人工从这种重复劳动当中解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最有意义的。
0: 那这台机器呢，除了说对于草原本身是有更好的这个监测效率的提升之外，对于其他人呢，会有什么看得见的好处？比如说，对于生活在北京的我们，你这台机器在内蒙古的草原，对于我会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吗？
1: 哎，其实这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哈。因为北京呢，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哈，我们毗邻的就是草原，我们有内蒙古，然后还有蒙古国，有一个词跟咱们息息相关，就是沙尘暴。比如内蒙的呼山达科这个地方，它的草地退化会大大的，其实就是减低这种脱氧植被。而我们草其实你别看它不高，但是它的根是可以固沙的，哎，然后如果说这个地方退化了，那沙很轻易的就刮过来。我们有一组数据吧，只是供参考哈，就是说，呼山达科沙地的盖度，经过风山治理工程，它提升了。20%，但是我们在北京的沙尘暴的数量会减少了8成，然后可吸物颗粒物减少了6成。但是我们很难说是因为我们监测的这个功劳或者说原因而导致这个下降，我们很忌讳在科研当中说因为某一个因素会影响这些，但是它确实对这方面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0: 其实是有这个间接的关联的。你只有监测那儿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才可以呢应对它有相关的治理方案。比如说，我现在听说咱们已经有人对于某些草场退化来进行人工的补种。
1: 没
0: 那
1: 错，
0: 么我们要不要做补种？前提条件是要真的知道那儿有变化，草不够了，人再去补种。
1: 对
0: 那
1: 的，
0: 怎么知道那儿有变化？那就得这样的机器，或者说之前得人上去一个一个勘察。
1: 没错，
0: 除此之外，这台机器呢，对于当地的牧民来说，有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1: 其实就是现在牧民哈，尤其是我们说原草场上的牧民，他更多的是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
0: 那放牧很辛苦啊。
1: 对，就是说，今年内蒙4月份我记得是有一组这个新闻哈，就是。公司一个合作社，他是花了16000块钱啊的月薪，想去招牧民啊，想招一对夫妇啊去放牧。他为什么工资报的这么高？这说明就是我低薪是招不来人了。而且我们有另一组数据作为佐证，就是在我们参加国家科技特派团的时候，在川西青藏高原，高原的环境比内蒙可能甚至更恶劣，因为它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那这个时候的年薪可能要到达15万，也是只能可能能招到60岁的。也就是过2年可能还不一定能招到人。
0: 那就是说明，事实上放养这件事情啊，人愿意去亲力亲为的越来越
1: 越来
0: 少
1: 越
0: 了，
1: 少了。
0: 因为太辛苦了，一出门就一整天风吹日晒雨淋的。
1: 尤其是年轻人来讲，他可能更愿意的是一个城市当中的相对体面的生活，在一个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地方去做这些工作。
0: 所以在您看来，这台机器它未来还可以放养？
1: 我们是一开始说放羊这个工作哈，你要分为几个步骤哈。羊主要是吃什么？吃草。说草其实是老天赐予我们的最有用的一个生产力之一，对吧？它是这个生产资料相当于。首先，羊吃了草，它才能变成我们说膘，肉才能去卖上价格。这是牧民最开始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现在来讲，首先咱们说羊倌的作用嘛，羊倌的话就是要把这个羊放出去哈，在最合理的路线、最有效的路线里头，让这个羊吃饱吃好。那现在来讲呢？比如说，我们一块放牧草地，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 A 点对吧，到 B 点？

0: 时间，对吧？那它我 A 吃饱，我要去 B 点啊，中间可能还会经历一个它的休牧或者复壮的这种低矮的这个小嫩草当中。那阳的这种没有必要的二次践踏，有可能对这种复壮类的草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它可能我好不容易复壮出来了，又变成一个退化草场。首先我们是不是能避免这个，做一个更好的路径规划？对，再有一个，我是不是可能我确定了，比如说 B 点哈，它的这个草今天就够我吃了，我没有必要让它先去 A 再去 B，对吧？那这样的话，对于羊来讲也是好事。为什么哈？就是我们说这个一天，假如说咱们走1万步哈，因为我不熟悉路线，我走了2万步，一个可能会出现，对吧？掉膘，对吧？那我好，
1: 越走越瘦。
0: 我那一斤肉几十块钱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走的多了，有可能就会崴脚。羊
1: 羊在草原上崴脚，
0: 也会有啊。不光是崴脚，有可能它就摔到崖里头去了，然后羊倌也不知情，那可能你就平白无故就丢了一只羊。
1: 对，
0: 对于牧民来讲，这就是钱呐。
1: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台机器未来就可以充当叫高科技无人机、无人车、羊倌的一个角色。
0: 有点这个意思。我们首先把草摸清楚了，然后我们现在后续正在做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拿它是不是能来放牧？比如说我现在搭一个无人机，我未来是不是可以搭3到4台？一个形成一个小的无人机组，就跟我们围羊是一样的。一台机器你可能围不了羊，因为它没法定向，对吧？那我可能多用几台机器，我们就可以定向对它进行一个驱赶。包括这台装备，我们也可以做成相当于牧羊犬的样子，以后对于放牧，这个工作也可以，这种执行机构也可以进行一个取代。所以说，从草和羊，包括管的话，那我们就是接入的我们这个叫做 AI 嘛，人工智能现在很火的这么一个东西，把这条路打通，从羊到草到管啊，打通这个链路，进行
1: 对，
0: 放牧。
1: 你这个脑洞开得还挺大的。你是觉得这台车现在是6个轮，但是也许未来它就不用轮子，它可能会变成一台机器狗的样子。
0: 哎，没错，有可能还是会变成机器羊、机器牛。为什么当时我们有这个想法呢？因为现在这个轮子，不管是轮式的还是履带式的，它其实对草地都有损伤，这我们不得不承认。但是你反观牛羊，其实它的牛蹄、羊蹄，它有个蹬的这个动作，它其实对草根呢不仅没有破坏，还有一个促生。那其实我们在想着以后是不是可以把仿生牛啊、仿生羊啊，甚至说仿生狗哈，来作为这个载具哈，相当于不是那么傻大憨粗弄一个车在那上跑了。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哈，你去草原上去旅游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这么违和的一个钢铁的巨兽哈，在草原上去跑。那如果说我看到一个仿生的一个机械牛、机械羊，那它其实就变得温和很多。包括我相信，可能草原上的其他的动物对这个的接受度哈也会比较高一些。
1: 这个是你理想中未来畜牧业的状态吗？
0: 没错，这是我们说一个小畅想吧。
2: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数学有关系。说起数学呢，很多人觉得数学抽象，离日常生活很远，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处处都藏着数学的身影。接下来，我们对话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刘鑫，共同拆解天气预报、手机导航、AI 大模型等背后的数学原理，同时也聊一聊数学对于科技发展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欢迎您继续收听。你是研究数学，其实你反复跟我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能见到数学的应用
3: 没
2: 成
3: 错，
2: 果，到底都有哪些成果？和我生活息息相关的，你举个例子。
3: 比如说从出门开始，得看天气预报吧，因为天气预报其实本质是想去刻画模拟大气的运动过程，然后再实现它的预测，而怎么样去模拟大气的运动过程，怎么样把这个大气的运动过程计算出来就需要数学，要去解很多方程，而这些方程都是复杂的偏微分方程。
1: 还有呢？
3: 比如说我今天从单位来到咱们广播电台，我自驾来，就是我导航的时候不是说就按照它的导航走，比如说到一个红绿灯，我就会刷新一下，
1: 你
3: 它
1: 为
3: 会
1: 什
3: 给，
1: 么要刷新？
3: 因为导航它是给你当前做一个最优的决策。比如说我现在我在我们宝斯桥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出发，要来咱们东二环这边的广播电视台，他会选择一条先走中关村东路，再走三环，再到二环这样的一条路线。他觉得那是在刚才我搜索的那一刹那是一条最优的路线。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北京市的交通有很多人都参与着，
1: 对，
3: 每个人都会用他的导航选择他要走的路。那么最后就会导致可能有某一条路大家都走，比如说北二环，大家都觉得这条路是最优的，最后这条路就拥挤了。所以说， 哎，没准我在

0: 当还走的时候，我刷新了一下，他就知道过了20分钟之后，这条走北二环已经是一个很差的决定。
1: 那你刷新的那一刻，到底刷新的是什么？导航软件里面是什么？
0: 导航软件里面是我们学术上说叫一个最优化问题，我们的最优路线，它其实是变了，它的数据变了，所以它的答案也变了。
1: 在导航的软件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方程要去解。
0: 对，有很多的数学模型在它的背后。
1: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大家都会通过豆包和 DeepSeek 告诉自己想要了解的一些问题。以
1: 可是
0: 前，
1: 我们输进去的是汉字啊，它出来的也是汉字啊，这个
0: 对，
1: 和数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0: 但是这个汉字和汉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是一些复杂的数学的函数。而为什么这些豆包也好，DeepSeek 也好，它会给我们一些准确的答案？哎，因为它背后就有很多数学模型在背后。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1: 哦，我明白了，
9: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5: 温柔以待。
16: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9: 日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20: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0: 去深潜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3: 那么基因编辑技术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尤其是在遗传病、癌症、传染病和这个一些血液疾病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聊一下，在人工智能 AI 的迅速发展的当下，可不可以通过 AI 去快速的推动基因编辑领域的进步，以及基因编辑技术目前的临床进展，未来基因编辑技术关键的创新方向又是什么。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遗传学博士李晓波。李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3: 那么当下我们说是一个人工智能 AI 迅速发展的时代，那有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后，能否推动这些基因编辑领域的更快的进步呢？
4: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CRISPR 虽然好用，但是它也有些短板，对吧？那么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我们能不能再找到一个更好的、更快的、更精确的一个这种剪刀系统呢？那么在 Science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呢就是一个 MIT 的张芬的这个团队做的一项工作。其实张芬大家都知道，其实他也在做 CRISPR， 他和那个 Jennifer 他们俩还打过一场官司，对于这个 CRISPR 的专利之争。那么他们
3: 俩大概是在同时期都发现了 CRISPR，
4: 对对对，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申请了这个专利，最后这个专利案应该是给了 Jennifer 了，然后呢他就另寻他境吧。他呢就是用 AI 来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CRISPR 系统，我们需要一个RNA 引导，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 Cas 酶，其实它就是两个元件。那么我就根据这两个元件，我再去更广范围的去找，它就是找了一些，更广泛的学。那么我们从哪些呢？就这世界上物种这么多，它就要从几亿个物种里面去挑选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到一些古老的噬菌体，是不是也具有这种东西呢？然后他们就去找。然后他们这个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想要几亿个物种，然后这种蛋白又有很多种，然后 RNA
3: 大海捞针，
4: 这个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很难想象，如果用我们的人工，和我们目前这些简单的计算机，要花多少年来完成。但是呢，他现在就是通过 AI 技术，对吧？用了一个叫做蛋白质大语言模型，对这个海量信息进行分析和预测，就很快锁定了一些古老的噬菌体和细菌中的一些特殊蛋白，然后呢再把它经过一些优化分解，然后组合，最后现在找到了我们叫 Tiger Test 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据说它不需要我们 CRISPR 里面的 PAM 这种一个需要的必须序列，然后呢它可以按照它这个原理，它可以随意的定位到 DNA 的靶标上面，然后它的这个剪切效率也很高，它的技术更灵活高效，那么这个呢就成为一个最强基因编辑工具，下一代的最强基因编辑工具。
3: CRISPR 之后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4: 对
3: ，Tiger 出现了。
4: 对，出来了以后呢，当然它也还在继续的优化和完善这个技术，然后让它在这个实践中运用的更多人能够那个容易掌握，而且更好的去应用。它也在继续的在扩大这个细胞的种类和物种的范围，是吧？然后让它更完善。
3: 那 Tiger 现在的编辑效率怎么样？
4: 据说并不输于 CRISPR， 而且它的这个它不太受到这个限制。就是以前比如说我非要依赖于 PAM 这个序列，对吧？没有这个 PAM 序列，我这个基因估计我都剪辑不了。但是它可以不一定要 PAM 序列，我可以就像它说自己所称之，在 DNA 上任意定位，你可以随意剪。任意选定，我可以任意剪，保证能给你剪开。
3: 这么厉害。
4: 对，
3: 更灵活，
4: 真有点指哪打哪的这种意思了。
3: 那这个 Tiger 的出现，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 CRISPR 也有 Tiger，
4: Tiger 还只是在实验室阶段， 所以它还在完善的

0: 阶段
1: 啊，现在应用的更多的还是 CRISPR
0: 啊、
1: CRISPR 到了应用阶段，
0: 对，而且不仅应用，而且它应用到我们的临床阶段。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CRISPR 它到底能应用在哪儿。
1: 对对对、
0: 哎、我们刚才我们讲的技术层面，现在我们讲讲它的应用层面。我们终于看到点这个实践应用中。那么在植物中，就2021年的时候，日本人用 CRISPR 技术培育出了一种番茄，就说这个番茄里面转进去了这个一种干肌酸，叫 GABA 氨基酸。这种 GABA 氨基酸能干什么呢？能让这种失眠的人就听到就会比较高兴，吃了以后你会打瞌睡。
1: 吃西红柿就能睡着了。
0: 对，吃西红柿你以前睡不着，那个长夜难眠，那么你吃了西红柿以后呢，你能很快的入睡啊，这就是一个辅助作用治疗吧。但是哎，这个还在网上有售，据说是每公斤售价20欧元。
1: 而且你要想他从哪儿给你发货呀，能不能保鲜呢？
0: 据说是这个有助于帮助睡眠的这么一个番茄。那么
1: 基因编辑番茄，
0: 对。那么在我们国家主要是用在植物上，比如说水稻、小麦，那么我们把一些抗性基因转到我们一些优质的一些产量高的基因里面，让它既高产又抗病，能够在这种盐碱地上面能够生产，是不是保障了我们国家的一个粮食安全的一个问题？这个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对吧？啊，
1: 嗯。
0: 那么在动物方面呢，这个日本人真是啊，他们把这个 CRISPR 放在鱼身上了，据说这个养出来的鱼又大又美味，肉质厚实，哎。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阿根廷，他们这个赛马非常有名，他们就培养出一个、比如说我这个马，他的妈妈是一个赛马冠军，然后我就从他的基因里面再去找一些野马的这些基因给他转进去，比如说这种野马以后他肌肉力更强，爆发力更强、让这个再培养出下一代的冠军马，让他具有更多的优势啊，这就是一个他们一个新型培养的一个动物方面的应用。
1: 嗯，
0: 那么我们再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应该是很多人都听说复活这个恐龙，对不对？很早以前的一个话题。
1: 是的，
0: 恐龙这个东西能复活吗？
1: 就随着侏罗纪公园电影的火爆、
0: 啊、对对对，大家都想复活恐、可能复活恐龙这个技术难度比较高，因为恐龙毕竟上亿年的，对吧？那么咱们能够想一下，这个在美国的哈佛一个大学，一个叫George Church 的这个人，他在做什么？他说复活猛犸象，这个难度稍微小一点啊。猛犸象是生活在10000年前，甚至是更早的一些的一个动物，对吧？它非常长得像大象。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猛犸象的标本？我们还带着孩子去看过，特意给他去看。哎呦，那个猛犸象个头大。最可能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对獠牙，那对牙特别长、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他跟我们现在大象不一样，他身上有毛，黑色的毛，哎，有的毛比较长。为什么？他是生活在北极，或者更远的、最早应该是生活在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就是长期的严寒。这个猛犸象它个头大，然后它身背毛发，长的毛发，然后呢它脂肪比较厚，就是它的抗寒基因特别好。那么它呢和我们的亚洲象是非常近的关系，它们的 DNA 序列近似性是99.6%啊、然后呢这个 Church 教授呢他就想，我要把猛犸象复活。他就做了这个这么课题。这课题
1: 他从哪找到猛犸象的原始基因呢？
0: 这个猛犸象原始基因它是被封存在西伯利亚雅库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常年都有冻土，然后对挖掘来说不太容易，那么它反而是保存了这个猛犸象很多的一些完整的细胞，我们可以找到。那么我们就能提出它完整的 DNA 序列。找到这个 DNA 序列以后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跟亚洲象的这个细胞里面去，然后呢应该是个干细胞啊，我们把它再培养成胚胎以后再把它置回到这个亚洲象的那个子宫里面去，或者我们做人工子宫，哎，然后把它培育出来。实际上这个东西呢也不完全是个猛犸象，因为它毕竟还有一部分亚洲象的基因在里面，实际上它也是个杂合体。我们按照我们来说的，
1: 生出来的象宝宝有猛犸象的特征吗？
0: 哎，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就是它有点像定制象。怎么说定制象呢？比如说他做了这个工作，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个你怎么把大象放进冰箱这么简单，把门拉开，象放进去，门关上 OK， 不是，他要把这个血液分析哪些基因和

0: 的毛发有关，哪些基因和你的牙有关，哪些基因和你的这个性状有关，他把这些相关的基因放到这个亚洲象里面去。
1: 嗯，而且要放对位置。
0: 对，你要放对位置，所以他对这个整个基因组要有一个了解，对这个每个基因干什么要很清楚，对吧？然后呢，他想呢，他怎么设计？他说我这个象，因为我具有猛犸象，我最后这个象我要让它到北极圈去生

0: 以后，盗猎的人就会看到这个牙齿，
1: 有
0: 就会
1: 人
0: 想，
1: 觊觎
0: 对，
1: 这个牙
0: 牙齿，
1: 齿，
0: 就会反而这个不太利于它的生存，所以他把这个牙齿设计成不要太长，就有点像定制了。啊，我们把这个基因放进去培育出来，但到底怎么样？他说这个大概要6年以后才能看到，我们很期待啊，6年以后，其实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这个大家是不是都很感兴趣？哎，他们做的这个项目呀，在美国还融到了资金，很多大富豪对他们这个也感兴趣，也开始投，也进行了投资，他童心未泯，我们就想看一看，就想看一看这个到底是什么
1: 样的，会生出来一
0: 只
1: 什么样的小象？
0: 哎，就是一个定制项，我们说是不是？哎，那么大家就说你做这个到底意义在哪里呢？它又没社会意义呀。我们总不能说是我的动物园来了一个新的新生项，然后大家成为大家的网红打卡地，是不是？
1: 对，
0: 哎，
1: 他肯定不光
0: 不
1: 是为
0: 光是
1: 了
0: 这个
1: 玩儿，
0: 啊，对了，他说其实这个是对于这个全球变暖有一定作用的，因为全球变暖了以后，影响到了北极，是不是？北极也在变暖，那么北极地下其实密封了很多碳，比如说甲烷，那么你这个变暖以后，北极的这个甲烷会释放出来，那么我们的碳含量是不是就会增高？那么全球会进一步变暖。咱们不说现在都要那个减碳吗？是不是？那么我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猛犸象放到北极圈去生活，它在这个里面呢，它就会排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被固封在北极圈里面，它就保持了这个温度，然后让这个不再释放出来甲烷。它就是这么一个来对抗一个全球变暖的这么一个策略。你说说这个小小的 CRISPR 推动了一个全球变暖的问题，是不是？它排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就会到这个北极圈的地层上去，然后它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以后固碳，固碳了，相当于碳被固定在下面了。对于这个，这是一个环境问题了，
1: 是的，
0: 哎，这
1: 也
0: 个。
1: 就是说，这个是有抵抗全球变暖的重大意
0: 社会
1: 义
0: 意
1: 的，
0: 义的，
1: 是
0: 对
1: 的，
0: 的，然后其实也对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争议。他说你做了一个新生代的象，对吧？你把它放到北极圈，其实北极圈它已经在这个长期的这个猛犸象灭绝以后，像这种寒冷地带，它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对吧？你忽然又加进去一个新的物种进去，其实你对这个生态系统到底是怎么样呢？你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你说我会维护这个系统，或者是更大一个系统的，向一个好的方面发展。可是这个结果是难以预测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出发点都是非常的善良的、善意的，但其实结果我们是很难相控的。所以大家对于说，对于这种就是你把古生物灭绝的东西再去复活，而且这个时间比较久远了，你对这个新的生态系统的影响。其实是很难预料的，到底是好是坏啊？这个东西也是存在着争议的。
1: 那用在植物上，用在动物上，目前是没有什么这个伦理争议的，是
0: 对
1: 可以
0: 对。
1: 做相关的研究。目前这些基因编辑技术能不能用在人身上，或者是用在哪些方面，哪些领域是可以应用的？
0: 哦，这个就要谈到这个 CRISPR 目前在我们医疗方面的一些进展，而且现在这个进展比较大，就是很多项目已经陆陆续续进入临床实验。那么有一些就是目前比较取得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临床上已经获批的。这个呢，主要是包括瑞士的 CRISPR 医疗公司和 Vertex 公司合作，他们开发治疗血液疾病的一个基因疗法。他们是在2023年12月获得了 FDA 的批准，它成为全球第一个 CRISPR 基因疗法。它用于干什么呢？治疗镰刀型贫血。这个我们刚才说过，镰刀型贫血它就是血红蛋白，它有两个链，一个是阿尔法链，一个贝塔链。这个镰刀型贫血就是在贝塔链上一个第六个位点，一个单碱基突变，哎，就是一个碱基错了，就这个就需要我们刚才用到的一个碱基修复，要用涂改液来把它作为涂改修改的。那么他们就是把这个病人的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抽出来，然后在体外进行基因编辑，就像我们刚才用的那个涂改液技术，把它编辑了以后，然后再输回到病人体内。哎，病人呢，就很多病人的症状，比如说以前我剧痛，需要持续性输血，这种症状都得到了改善。哎，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这个结果是非常乐观的。
1: 用涂改液，
0: 技术

0: 就是
1: 这个
0: 天
1: 技术，
0: 天地的来把这
1: 然
0: 个。
1: 后而且是用自己的这个造血干细胞，
2: 对对对。
1: 然后就把这个镰刀型贫血基本可以算是说治愈。
0: 因为这个才
1: 极大的改善了
0: 对对
1: 病人的
0: 对，因
1: 痛
0: 为他这个还需要在更长时间的一个观察，因为他在23年才被获批嘛，才被应用到第一批人病人身上，需要更长时间的来观测到底我们以前我输血是多少次，对吧？我现在，但是据说是很长时间不用再输血了，病人的剧痛也是缓解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
1: 对。
0: 哎，另外一个就是在。治疗贝塔型地中海贫血，我们刚才说这也是一种贫血，但是呢，它是在这个阿尔法链和贝塔链编辑的这个基因呢缺失或者突变，它的合成减少了，就是病人的血红细胞减少了。那么这个怎么办？它也是把造血干细胞抽出来，然后在体外进行编辑后，哎，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比如我一年内都不用再输血了，哎，这个效果就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80%的治愈吧。哎，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癌症的免疫疗法，这是大家比较常
1: 最
0: 识的
1: 关
0: CAR
1: 注
0: T
1: 的，
0: 技术。
1: 对
0: CAR
1: 对
0: T 技
1: 对。
0: 术，它把人的这个，因为得了癌症以后，你的 T 细胞不再识别癌细胞了，那怎么办呢？我把这个相关的 T 细胞，就是那个不去激活那个 T 细胞要取出来，然后我在体外进行编辑，编辑了以后呢，这个 T 细胞又有活性了，再输回到你的这个体内。然后 T 细胞重新识别癌细胞，它就会把这个癌细胞清除体外，哎，重新激活人的免疫细胞。这个呢是在白血病上用的比较多，哎，它这个效果非常好，
1: 在
0: 这
1: 目
0: 个
1: 前
0: 效
1: 在
0: 果。
1: 别的癌症上，
0: 实体瘤上也有进展，但是呢，它的效果都没有像治疗这种血液病的这种效果好。这些技术呢，都是在体外进行编辑，对吧？体外的编辑，我的。T 细胞或者是我的造血干细胞在体外编辑以后，我把它输回去。那么这种情况呢，它的风险比较低一点，我可以控制住它。
1: 就是
0: 啊，
1: 我在体外确定我编
0: 对
1: 辑
0: 对对，
1: 成
0: 是
1: 功
0: 对的，
1: 了，
0: 我没有脱靶，我的效果很好。那么 OK，我把它放进去。那么这个呢，风险比较低。另外一个就是在体内编辑，因为这种可能不太适合于我们拿出来做，比如说我们的肝脏。肝细胞我不太适合拿出来，我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个 CRISPR 这个系统，我们通过脂质体包或者是病毒载体输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这个只要治疗的是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病变的一个遗传病啊，它送到肝脏里面去，据说这个效果也不错。另外一个就是眼睛，我们眼睛有很多疾病，但是呢，眼睛这个器官它比较特殊，它相对于独立一点儿。我们这个做局部的递送呢是比较方便，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 CRISPR 编辑工具放到这个病毒载体里面，然后把它注射到眼睛细胞中，这样呢，有据说有些眼睛的视力开始恢复了，这个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第三个就是治疗家族性高胆固醇，患这种病的人呢，一般是他一个合成胆固醇的 PCSK9 的一个基因呢偏高，表达异常。这个技术是把用的脂质体，把 CRISPR 编辑工具呢送入到肝脏里面，然后把这个基因基本上进行关闭，那么就把这个人体内里的血液中的胆固醇的含量恢复到正常。哎，这个效果是不错的，这个是治疗我们代谢病中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啊。这个都是把 CRISPR 编辑技术通过载体系统输入到我们的病人的肝脏细胞里面去。啊，或者眼部细胞、局部细胞里面去，让它达到一个修复基因、编辑基因的目的，然后达到治疗的一个效果吧。
1: 就是无论是这三个体外治疗的方式，还是后三个体内治疗的方式，都已经实际应用在一些病人的身体上了，
0: 对
1: 他
0: 对，
1: 们的病痛也得到了缓解。
0: 哎，临床应用了，这是一个比较就是有实践应用的这么一个几个例子，比较成功一些例子，但实体瘤里面的进展。还是需要进一步更多的摸索，实践。
1: 像 CAR-T 这个癌症免疫疗法，国内现在也在采用。
0: 对，国内也有，有几家公司吧，也在做，有这几家公司好像做的效果还不错，但这个成本还是偏高的。
1: 这个目前基因编辑还是比较昂贵的。
0: 而且这个在血液病，比如说白血病上的治疗效果，这 CAR-T 的技术效果是最好的。
1: 是的，就是这种技术进步啊，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曙光，尤其是在治愈疾病方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基因编辑这个事情，它这个双刃剑是不是也？

0: 也存在，就是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个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嘛，它是有极大的这个伦理问题的。
1: 对，
0: 那比如说它是不是把人类的基因池给污染了？所以说这个双刃剑这方面我们该怎么看呢？怎么思考它呢？
1: 就是2018年这个事件，其实它有几个地方都是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在基因编辑的时候，第一个它用的是胚胎细胞，这个是在我们学术界这一致的认为是禁止的啊，胚胎细胞。第二个就是它在检测的过程中已经发现其实这个它脱靶了啊，位置是不对的，它已经脱靶了，那么它还在继续往下做，脱靶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立刻停止。你做错了以后，最后的这个基因会被遗传下去，那么我们这个人类的基因池就会被污染。这是一个。第三个，它并没有公开的得到一个允许吧，应该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要得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它这个好像是个黑箱操作，当时是那么大家就会想这个到底该怎么做呢？那么我们就讲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吧，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比较轰动的一个案例。这个是在费城的儿童医院，这个儿童医院非常有名，世界第一流的啊。这个医院里面它有一个新生儿，出生两天以后就发现这个新生儿怎么样呢？皮肤就是泛紫色了，然后浑身抽搐，肌肉开始僵硬。这是一种呢 CPS1 的缺乏症，就是氨甲酰磷酸合成酶一这个酶的
0: 缺乏。
1: 这个酶是干什么用的？它是用来代谢我们体内比如蛋白质代谢出来的氨，它要把这个氨转化掉，氨多了以后这个人身上出现的是紫色。这种病的最大的问题呢是它能破坏人大脑的神经系统。这个病是非常罕见的，100万个孩子里面才会出现这么一例，而且没有特效药，这就是一个孤儿病。那么在儿童医院，他们就提出来了一个紧急的救治方案，他们就做了一个 CRISPR 的剪刀系统、编辑系统，然后呢，他们把它通过脂质体包埋，通过血液送到这个孩子的肝脏去，让这个肝脏的基因修复，因为我们这个转氨酶是在肝脏里面的，然后让它正常的开始工作。这个过程呢，实际上第一个它不涉及到胚胎编辑，也不涉及到性细胞的编辑，对吧？精子卵子它是一个人，它本身得了病了，然后是对这个体细胞，相当于对我们一个体细胞进行操作。
0: 它不具有遗传性。
1: 对。第二个，它是得到了 FDA 的批准，它紧急的批准。
0: 感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遗传学博士李小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再见。
1: 好的，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伴着这样的虫鸣，我们继续翻阅《新昆虫记》。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科研人员常林晓，还有一位呢，是林晓志同道合的战友啊，也是爱人，张悦，动物学硕士，从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这套新书啊，《新昆虫记》一共是分为九本，是写给孩子的。这九本不同的主题，传递了不同的知识。比如说我手里拿到的这一本叫《摇滚巨星的诞生》，这是写鸣虫的，
1: 鸣虫的
0: 就是会叫的。
1: 对，
0: 这里面说到了我们熟悉的一种昆虫蝼蛄啊，当然也叫辣蛄哈。这个蝼蛄呢，长得吐了吐气的，但是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特征哈。
1: 对，这书里写到，就蝼蛄啊，它是会说方言的
0: 啊。
1: 对，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根据这个科学家研究嘛，把这个在河南捉到的蝼蛄，然后和北京抓蝼蛄，然后放在一起，然后他们的鸣叫声音呢是不一样的，去对比，当其实都是同一种蝼蛄，但是呢，哎，因为它地域不同，它叫出声音就不同。
0: 一个是京片子，
1: 对，
0: 一个是河南话，
1: 河南话，对，
0: 啊，
1: 所以我们就感，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就是相当于有方言了，
0: 嗯，
1: 但明明是同一种，是因为地域不同产生方言，所以在这书里呢，我们就画了一幅图啊，两只蝼蛄见面聊天，另一只不知道说什么呢。因为就听不懂它的方言嘛，对，所以这也是大家就是可能没有这样的认知，觉得哎，同一种虫子叫声应该一样啊，其实并不一样了。
0: 那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从科学角度分析的话，
1: 因为它河南

0: 当地的土质呢，可能会更加的偏软一些，然后它呢，这个北京土质呢偏硬一些，那么土质呢就影响它的这个挖掘洞穴的深度，那么可能就影响到它声音的传播，所以它叫出声音是不太一样的，跟环境是有关的。
1: 就比如说我使这个劲儿叫，你就能听到了。
0: 对对对，我传播的距离不太一样。
1: 你看啊，只说家乡话，这是书中的语言啊，它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所有的昆虫都是以第一人称来表述的。他说，我们蝼蛄家族可是很庞大的，大到各个地方的同类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体系。上次在街上遇到一个面生的蝼蛄来问路，我竟然一句都听不懂，大概他是来旅游的吧。
0: 对，游客了，当然。
1: 说对雌蝼蛄来说，洞穴是产卵室，蝼蛄妈妈们产卵前会在隧道里开凿一个宽敞又隐蔽的空间，再铺一些杂草。这就说到它的生活
0: 是有
1: 习性
0: 习性，没错。
1: 写昆虫，但又不止于昆虫，这旁边就画了一只鸟，
0: 一只戴
1: 是吧？
0: 胜，
1: 一只就戴胜鸟，
0: 对，
1: 是吧？就是头上有漂亮的冠的
0: 没
1: 那
0: 错。
1: 个。这为什么画出了一个戴胜啊？
0: 因为它会以这个蝼蛄为食嘛，食物链的上一级，对，所以它的天敌。因为这本书吧，不止昆虫，它会把一些自然界的一些生物关系、食物链的关系，会也在书中体现。与昆虫相关的一些动物也会摄入其中。
1: 对，你看这书里这样写哈，他说，即使大多数时间都躲在洞里，我还是不可避免的要出来找食物啊。这时候就要小心讨厌的戴胜鸟了。这种鸟会沿着我在地面爬过的痕迹找到我，然后用长长的尖嘴把我叼出来。一般吃虫子的鸟可能都长得是跟戴胜这种嘴吧。
2: 嘴会相对于细和尖一些，包括一提到这个戴胜，我就想起我们上课的时候，经常有小朋友以为这个戴胜是啄木鸟，然后去区分我们，然后还会问说，老师，它的嘴这么细长，它怎么能啄开树皮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给他讲到说，吃虫子的小鸟，它们的嘴一般都会更细和更短一些，不会非常非常长，所以你通过嘴型就可以判断这个小鸟的食性。
1: 它和啄木鸟体型有点像，发型不太一样哈。
2: 啊，对对对对对，咱们这边呢都是那种黑色的大斑啄木鸟呀、星斑啄木鸟之类的，就嘴会很短，它才能够让它更有力的当当当把那个树皮敲开。说这个毛毛虫消失事件里面有讲到这个真假小蜂鸟的问题，就会经常有小朋友在问说，老师，我就看到蜂鸟了。但其实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是都没有蜂鸟分布的，我们平时能看到的那个长得像小蜂鸟一样的，其实是一种蛾子，它叫做长喙天鹅，它是一种白天出来的小蛾子，区别于我们分说蛾子大部分都好像都是晚上出来的，那长喙天鹅呢，它是白天出来的，它的嘴巴很长很长，用来吸食花朵里的花蜜，所以我们就会告诉小朋友说，哎，这个不是小蜂鸟，大家一定要记住。很多好上过我们课程的小朋友在出去活动的时候都会跟妈妈讲说，这个不是小鸟，这个不是小鸟。
1: 体型比较大，又长得毛茸茸的，然后飞起来的时候，你看着它像一个小鸟一样。
2: 对，因为它可以悬停在空中，包括它在吸花蜜的时候，也是把它的喙长长的喙伸到花朵里面去，所以它是悬停在空中的。那对于昆虫来说，其实鳞翅目的昆虫，它的翅没有那么优秀和发达，所以它必须要快速的震动这个翅，那看起来就很像蜂鸟的样子，所以经常会有人把它们混淆掉。
1: 那这本书里哈，我们说更新了很多知识，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关于昆虫的很有意思的一些冷知识啊，比如说天才建筑师联盟，这里面写到了蜜蜂、蚂蚁啊，然后说到了就是蜜蜂六角形的这个蜂巢，之所以选择这种六角形啊，其实是一种最优的自然选择。
0: 既省空间，结构又更稳定，
1: 材料一样的情况下，它是最省的，是吧？
0: 省的，
1: 空间最大，最
0: 没
1: 省材
0: 错。
1: 料。
0: 包括咱们人类一些仿生啊，咱们这个有这种轮胎，是用于这个战场上用于士兵的战车的轮胎。那么它的这个里面的形状啊，就是根据蜜蜂蜂巢来设计的，也是呈六角形的。那么为什么？就因为它可以，比如说有炮弹击中了这个汽车轮胎，不会说因为爆胎而把这个士兵陷入这个危险的境地。虽然把它射穿之后呢，因为其他形状还足以支撑轮胎的完整性，所以这个汽车还可以继续向前进行行驶，所以这个比较安全。所以战场上这运送士兵的战车呢，它轮胎就是蜂窝状的，就是根据蜜蜂蜂巢的这个形状来进行一个仿生的原理进行设计的。
1: 那这里面还说到了就是群居的这种昆虫是吧？
0: 对，社会性昆虫。
1: 社会性昆虫哈，就是它其实一个小的社会，有不同的角色分工啊，比如说有蜂王。哎，我小时候一直不知道这个蜂王长成什么样，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啊，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蜜蜂的样子
0: 对，可能大家觉得说蜂王是不是像这个 白蚁以后那样胖胖大肚子。

0: 子，
1: 啊，
0: 然后
1: 对呀，
0: 身体很小，
1: 就是
0: 这
1: 一个
0: 种。
1: 像大虫子的样
0: 对
1: 子
0: 对对，
1: 哈，
0: 其实不是，就是比那个正常的蜜蜂大一些，
2: 胖
1: 就
2: 一
1: 大一
2: 些，胖
1: 一
2: 一
1: 些，
2: 些哈。
1: 对。我们在这里讲到了蜂王的寿命，就是蜂王不是说这一个社会这蜂王就一个不变了，它
0: 对，
1: 其实
0: 不
1: 好像
0: 是
1: 说
0: 的，
1: 是一年，那就
0: 对，
1: 换一个。
0: 换新蜂王，
1: 啊，那这
0: 老
1: 个，
0: 蜂王就被赶走了。
1: 然后这个新蜂王其实也是他这个蜂王自己生下来的。
0: 是的，
1: 那他在生的时候，他会有选择，说我这生的是工蜂，这生的是蜂王，是吗？
2: 提到这个蜜蜂的时候，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一个，就是蜜蜂可以生男生女自己决定。然后当时我们在讲到昆虫课程的时候，小朋友会感兴趣说，那这个蜂巢里怎么没有男生呢？我们会告诉他，那蜂王就像迪士尼公主里边的艾莎一样，她虽然是女生，但是她是蜂王，是整个里边最厉害的人。然后她可以决定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平时我们看见的那个工蜂都是女生，她只有在繁殖季节的时候才会生雄蜂。那雄蜂，这个时候小朋友就会特别感兴趣，说那我就想当雄蜂，因为工蜂要干活呀，要照顾弟弟妹妹，要打扫房舍，要扩建整个巢穴，就很辛苦。然后好多小男生就说，哎，我要当雄蜂。我们就会给他们讲到说，雄蜂只是在巢穴里生活很短一段时间，等它们长大了就会被赶出去，它们会和其他蜂巢里面的蜂王然后交配，形成新的蜂王，然后雄蜂就死掉了。那老蜂王呢，它会根据自己的种群来判断，比方说这个整个蜂巢够大了，然后已经不能再承载了，它就会生出一些准蜂王。然后准蜂王呢，会住在特殊的地方，叫做王台，然后它会同时生几个。这几个准蜂王，他们相互竞争，然后每个最先出来的这个准蜂王会先从王台里面出来，快速的去把其他王台里面的准蜂王杀掉，然后继承整个王朝。然后老的蜂王就会带着自己的一部分工蜂以及一些蜜，然后飞走，快速的再去找一个新的地方
1: 啊，
2: 建
1: 就主
2: 巢。
1: 动让位了，
2: 对对对，
1: 啊，就退了，等于说
2: 对
1: 是，
2: 对对，很伟大的母亲。
1: 蜂王它也需要交配，但是交配的也是别的地儿飞来的这雄蜂是吗？
2: 对对对，它都是出去跟别的蜂巢的雄蜂交配，然后就回到自己的蜂巢里面，就回娘家了，这样的感觉。
1: 您刚才讲的其实就是分蜂的事儿，是吧？新老交替，我们自然撤出来，然
2: 对
1: 后
2: 对
1: 这
2: 对。
1: 个整个这家业交给你，
2: 啊，对。
1: 交给下一波是吧？你看你讲的时候，我一直反映的都是康熙王朝的那些事儿，是立嫡呀还是立长啊？
0: 如
1: 是
0: 此多敌感
1: 啊，
0: 觉
1: 对，
0: 哈。
1: 是啊，就是和这个蜜蜂相关的啊，这种社会性的昆虫，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还是蚂蚁是吧？
0: 是的。
1: 啊，我在这书上看到了，就是蚂蚁其实有自己的墓地哈。
0: 没错，因为蚂蚁它这个死了之后呢，它这个尸体上会散发一种化学物质，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信号，告诉它的同类需要把它清理出去了。因为如果它尸体在巢穴当中呢，会滋生细菌，会对整个这蚁群造成一定的危害嘛，所以它会有释放一些信号，让这个把所以这些干活的这些工蚁啊，去把这些同伴尸体集中放到一个地方去统一去处理掉，所以
1: 统一销
0: 相对，
1: 毁，
0: 所以相当于咱们说的蚂蚁墓地了。
1: 我还以为是火葬，
0: 还没有这么高的水平了。
1: 但是销毁了，别让它污染整个 环
0: 对
1: 境，
0: 对，
1: 是
0: 去
1: 吧？
0: 最小
2: 干
0: 的
2: 净。
0: 地方。
1: 那这个蚂蚁的这个蚁后和普通的蚂蚁长得不一样。
0: 蚂蚁的蚁后跟普通蚂蚁也是大很多、胖很多。白蚁的蚁后跟这个普通的干活的工蚁差的是很多的。
1: 白蚁是属于腓连目的是吗？
0: 对对对，那米老师知识非常
1: 我就
0: 储
1: 上
0: 备
1: 回
0: 丰富。
1: 就是因为您上次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凌晓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昆虫知识，说到了千里之堤溃于蚁
0: 蚁穴
1: 穴
0: 对，
1: 啊，那个蚁不
0: 不
1: 是
0: 是蚂蚁，
1: 是吧？
0: 对，而
1: 是
0: 是白蚁，对，而且白蚁不是白色蚂蚁，它跟蟑螂是一类的，就蟑螂近亲，所以说这指的是它。
1: 就是腓连目的
0: 对，
1: 这
0: 腓
1: 种，
0: 连目的白蚁，没错，所以它的蚁后是不一样的，
1: 它那个蚁后长的是，
0: 大肉虫子似的，腹部非常的庞大，然后
2: 超级
0: 身体
2: 丑，
0: 对，超级丑，身体点点，
2: 不
0: 所以，
2: 太能移动的那种，
1: 就是它主要就是为了生育，
0: 生育也
2: 对，
0: 不需要移动了。蚂蚁的蚁后相对来讲还是正常许多，
1: 就是形体上外形上还是一个
0: 对，
1: 蚂
0: 至
1: 蚁是
0: 少能
1: 吧？
0: 看出来是蚂蚁的外形。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4: 听见，
3: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0: 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读新昆虫记。
2: 昆虫都有自己保护自己的这种技能啊，像大家熟悉的竹节虫是吧，也是昆虫的一种。那它长得就是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3: 对，难以区分哈。
2: 对，这是它的优势啊，那天敌看不到我呀。但是优势的背面就是劣势啊。
3: 对，所以说竹节虫的伪装也是个双刃剑嘛，它既天敌看不到它，但是同样呢同伴也看不到它。对，
2: 我以为比如说他们中间会发射一种什么干扰素啊，就是互相没有一个手机微信、
3: 没有联系，
4: 靠眼睛看，
3: 纯靠肉眼寻找，这个断联容易，
2: 是吗？
3: 对，所以很多的初学虫就面临着很大问题，就找不到对象嘛，
2: 就是旁边人都藏太好，
3: 都藏太好了，你藏得很好，我藏也很好，咱们谁也见不着谁，
2: 因为这事儿找不着对方是吧？
3: 对，所以好多的雌蕊虫啊，它既能两性繁殖，也能孤雌生殖。就说呢，我能找着对象的情况下呢，我可以正常交配繁殖产卵。如果找不到对象的时候呢，我就自己一人干这活了。
2: 自己一人，
3: 对，我就
2: 没事干了，
3: 没事干了，我就把卵生了。
2: 还有就是，比如说雄的这个竹节虫找到雌的，就再也不撒手了，是吧？
3: 对，大家可能网上看的图片啊，好多一个大的竹节虫后面上面趴着小竹节虫，那不是它的宝宝。那是它的配偶，是雄性，
2: 就是雌性的比较大，
3: 雌性比较大。咱们昆虫中很多的雌性都会比雄性大很多，因为它有承担着繁育的工作嘛。那么这竹节虫雄的这很荣幸哈，如果很幸运找到雌虫的
2: 话，终于找到你，
3: 终于找到了，那就绝对不能撒手啊，就牢牢抱在雌虫背上，
2: 就是怕要是再撒手就找不着你。
3: 对，那雌虫去上厕所功夫又没对象了，
2: 又找不着了，
3: 对，又找不着了，这是又。
4: 单身，
2: 那你说这种大自然的这种进化，这是算过度了吗？
3: 其实来讲，它还是利益大于弊的，因为它毕竟还进化出了孤雌生殖嘛。就是我自己也能去干这事儿。对，有更好，没有呢也行。
2: 倒是很淡定
3: 的。对，很淡定。所以还是可能还是对他来讲，保命伪装还是当务之急最重要的。
2: 就是生存是
3: 生存第一位的，
2: 第一位的，
3: 先活着吧。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那这本书哈，经过三年不断的和会者沟通哈，我们上期节目其实说到了，这个会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用自己的对于昆虫、对于自然的认知，完成了对于灵小文字的一种解读。
3: 是的，
2: 翻开这套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它其实是图文并茂的，灵小的这种幽默的啊，能够俯下身来降维的这种关于昆虫的解读，非常的生动。这些图片呢，虽然它不是完全的昆虫的这种写实的一比一的这种图片，但它依然传递了这个昆虫世界的这种微妙。
3: 是的
2: 啊，它的这种丰富多彩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一天翻开我们的新昆虫记，就是张悦是读者哈。说说读者的感受，然后灵小是作者，也说说你对你见不到面的，我也读过，张悦也读过哈，你们家虫虫也读过，那很多读者是未曾谋面的，也想和他们说点什么。
4: 那我刚开始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惊喜，是因为我觉得终于有一本可以真的给孩子去看的书了。在这个书里大部分了用了很多小朋友感兴趣的故事去串联起来，比如说他的饥饿恶霸的时候，那就讲了有昆虫在请客吃饭，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在包括很多书以及在我们的课程上都会写，昆虫有不同的口气，然后口气用来举吃不同类型的食物，它的口气长什么样子。大部分小朋友在听完之后，他只能总结到哦，很丰富多彩，不像我们人类一样都是嚼啊嚼啊咀嚼式口气，只能理解到这一层。书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昆虫在请客，他请了不同的昆虫。那我们看到有蝴蝶，它是在吸果汁，有一些甲虫，它在嚼着吃，很优雅。然后包括他们也在吐槽说，他们觉得螳螂不好，因为螳螂吃饭，它嚼的时候吧唧嘴了。然后螳螂说：“这有什么呀？”那我们看到那个

0: 苍蝇，它的宝宝还在厕所里吃饭呢。拿到我们的课程中，让小朋友去看，大家都觉得在有趣的同时，表示他们读懂了，读懂了里面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对书的本身来说就是一种肯定。
1: 我觉得张悦代表了很多孩子的这种期待哈。
2: 是的，没错。
1: 那你想和读者说点什么呢？
2: 我也挺兴奋的，就是终于啊，这个昆虫季更新了。就是昆虫学跟其他的学科一样，它也是在不断与时俱进的。好多知识点，可能我们从小都在听，等我们长大了给孩子讲，还是这个知识点。但很多昆虫知识都在进行不断的变化，就是包括什么，包括比如说我们每年可能咱们现在在聊天的时候啊，又有很多的昆虫新种被发现了，可能又有昆虫的知识被更新了。这么多年看到昆虫记，可以说是最经典的那些知识了。但这个知识呢，它是经典，但不一定是最正确的。昆虫记现在真的拿到手中之后啊，我发现真的是我们的昆虫学在与时俱进，能把与最新的科研成果、最新的理论知识普及给大家，而且以这种孩子能看懂语言，让孩子从小就已经知道这个最新的知识点了，所以我还特别兴奋，我觉得对，所以我还真的挺建议这个感兴趣的小读者，甚至一些大的朋友感兴趣的，也可以真的说沉下心来看一看昆虫记，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的认知在不断的进阶的，
2: 不断进步，对，是的，
1: 我也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我觉得昆虫是我们接触自然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家里有孩子，让他去接触小虫吧，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那也感谢二位做客，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9: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大脑的运转哈，跟我们的情绪有什么样的关系？当您记忆力跟不上或者控制不住脾气的时候，是你的前额叶还是你的杏仁核在发挥作用呢？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精神科学的博士、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杨春慧，你好。
11: 你好。
10: 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控制不住脾气？为什么刷完一小时短视频脑袋像被掏空？为什么容易忘事儿，做个决策很困难？你可能正在经历前额叶罢工，这个被称为

0: 脑指挥部的区域，掌管着你的专注力、情绪控制和决策能力，而熬夜、久坐、碎片化的信息正在悄悄透支它。如何从脑科学的知识到日常的小事，拯救我们的前额叶，拿回大脑的主导权？今夜思雨时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跟你聊聊，拯救前额叶，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年轻人用医学词汇来调侃自己注意力涣散、行动迟缓、精神内耗，会说我要前额叶放个假，是前额叶罢工了。那这种前额叶受损或者是前额叶罢工，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真的确有其事吗？
1: 是，我也听说过一个词叫赛博确诊
0: 啊、
1: 哦，因为现在 AI 发达了嘛，
0: 就是、
1: 人们去都去看看自己怎么样了。
0: 对，把自己的症状输入给 AI， 然后呢，就在数字世界里获得了一个初步的诊断。
1: 你提到前额叶，确实哈，它非常非常重要。我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前额叶是我们大脑的 CEO。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不会爬树像猴子那样在树上生活、也不会潜水像鱼儿那样在水底生活，
0: 跟很多动物比我们的本领都不够强。
1: 对、但是为什么人这么强呢？他现在发展
0: 为什么人可以成为熟练的顶端、
1: 哎、对呀、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有前额叶吗？
1: 对呀、是的，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发达的大脑前额叶。人的大脑前额叶占人体整个大脑的30%。
0: 哦，就是我们前额叶的这个体积在整个大脑里占30%。
1: 对，黑猩猩只占11%。
0: 哦，这是我们非常近的近亲，它只占了11%。
1: 狗是7%，猫只有3.5%。
0: 哦、
1: 你想想、它不光是这个占的体积大、它还和整个大脑其他的部位发生非常丰富的连
0: 接，各种突触、神经元、
1: 控制我们的、情绪啊、教育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大脑呢，你就记住两个、一个是大脑前额叶的这种很高级的，它管控我们思想、管控我们念头的啊、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创造性的这个一个、另外还我们人还有一个情绪中枢。这个情绪中枢呢，有的时候会受这个大脑前额叶的控制，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冲动我要控制一下啦、我不能随便发火了。然后这个情绪中枢里呢，
0: 情绪脑里住着很多
1: 潜
0: 意识、
1: 就是、
0: 这个潜意识是不能被我们的前额叶控制的吗？
1: 它可以浮上来，如果它浮到被我们前额叶抓住了、我们意识到了，那我它就浮到这个前额叶了。但是这个潜意识上来，它上来速度很快，信息非常快，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哎，怎么回事？我心情突然不好了。可能他看到一个某一个影像，或者听到一个什么东西，其实这个潜意识上来的这个就触发了他、这个，哎，就和我们一个念头。
0: 我们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他就浮上来了、然后控制了我们的情绪，又影响我们的前额叶，
1: 是
0: 吗？
1: 所以他们俩都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影响。所以我想问，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我们这个人的最好的一个状态是每天活在思想里面、活在念头里面，这样的对吗？
0: 如果以我浅显的认知哈，就是如果都是思想和念头的话，它可能会把我们操控了。哎，这些思想和念头在控制我们，反而让我们无法进入当下。
1: 对的，对的，对的，太对了。所以其实我们正确的活法应该是什么呢？经常活在感知里面。
0: 活在感
1: 知
0: 里。
1: 感知是什么？用我们的五官。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我们尝到的、甚至我们皮肤的
0: 触觉。
1: 触觉。这样的感知、这个只有这个感知可以把我们的
0: 带回
1: 到
0: 当
1: 下。当
0: 下。
1: 哎。
0: 活在现在。
1: 哎，对。这样的话我们大脑经常被各种
0: 思想
1: 念
0: 头
1: 控制、
0: 而这个思想和念头又往往是对于过去的纠结，对于未来的担忧，所以你就会容易抑郁或者是焦虑。
1: 太累了，我们大脑前额叶太累了。我们

0: 人类经过几亿年的进
1: 进
0: 化，有
1: 化，
0: 了这么一个完美的超强的大脑前额，也
1: 嗯，
0: 是我们用以制胜的工具。
1: 对，是我
0: 但
1: 们的
0: 是我
1: 生
0: 们
1: 存
0: 没
1: 能
0: 有好
1: 力，
0: 好利用它呀。我
1: 啊，
0: 们大脑前额叶会让我们有想象，就是我们想象哈。但是我们人用它来制造了很多焦虑，
1: 是的，
0: 没有发生的事情，别人的一句话啊，我们，
1: 我这无限的遐想，
0: 对，
1: 然后不
0: 哇，
1: 断
0: 他
1: 的
0: 一
1: 给
0: 定
1: 他
0: 是
1: 加
0: 啊，
1: 戏，
0: 各种猜测，对吧？
1: 对。
0: 哎，前额叶的进，因为他前一个额叶，我们说他是 CEO 了，
1: 他是
0: 他说
1: CEO，
0: 我们人有一个强大的前额叶，所以我们人可以生产力，我们的技术可以如此的发展，发明这个，发明那个啊，在所有的地球上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生灵，但是我们大脑前额叶用它来制造了很多焦虑，哎，这个焦虑有时候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惧、焦虑，
1: 对。就是恐惧和焦虑是情绪，
0: 是啊，是
1: 对
0: 情
1: 吧？
0: 绪，情绪中枢啊，情绪中枢它也有很多结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杏仁核啊，这是一个情绪中枢的其中之一。
1: 有这个网络热词说前额叶受损，实际上它本身并不是受损，是吗？
0: 太
1: 而是
0: 累了，
1: 说太累了，过
0: 太
1: 度
0: 累
1: 疲劳，
0: 了。你看现在人
1: 被
0: 耍
1: 我
0: 手
1: 们的
0: 机。
1: 各种想法
0: 想法
1: 去。
0: 不光是想法，他还要不断的给他刺激。吃饭也在看手机，在车上也要看手
1: 就
0: 机。
1: 是
0: 任
1: 接
0: 何
1: 受这
0: 时
1: 些
0: 候，
1: 信息，甚至是垃圾信息，可能都在让我们的前额叶持续的工作，
0: 是的，
1: 超
0: 持
1: 负
0: 续
1: 荷的
0: 的，
1: 工作。
0: 对，他太累了。
1: 啊，因为只要是接收信息，你的大脑就要工作，对吧？要分析它，要理解它。
0: 对，只要前额叶是意识。哎，我看了一个短剧啊，看到了一篇什么信息，一个报道，那我大脑一定是对它，
1: 对吧？它就会进入我的意
0: 对，
1: 识。
0: 意识，
1: 我们只要接收信息，从看短剧啊、看电视剧，接收信息，跟人交流，它都会让我们的前额叶处于一个工作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网友说的前额叶受损啊，虽然是一个比喻啊，但是它确实对于我们现在让前额叶在持续工作的一个比较形象的表述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发明这个前额叶，这个
1: 那前
0: 怎
1: 额
0: 么？
1: 叶能主动的让自己休息吗？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注意力差呀、拖延啊、情绪波动很大，它在医学上是前额叶功能暂时性的下降了吗？是它累了吗？疲惫了？
0: 很有可能啊，人在很大的压力情况下，前额叶的功能就会下降。另外，比如说你喝了几次大酒，尤其是醉酒的时候，前额叶的功能也是下降的。
1: 大家会知道断片儿，喝酒断片儿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啊，那
0: 前
1: 就
0: 额
1: 是前
0: 叶，
1: 额叶不工作了。
0: 对，
1: 所以，前额叶受损并不是一种结构性的、器质性的损伤，而是说信息过度冗余，它就死机了。
0: 对，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受损是太疲劳了，哎，
1: 太
0: 是
1: 疲
0: 这
1: 劳
0: 样的，
1: 了。
0: 是他并没有真正的病，还有另外两个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要看不同的年龄，比如说一个65岁以上的啊，大家熟悉阿尔茨海默病，啊，阿尔茨海默病我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病理解剖啊，我发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其中两个特征性的病理，一个是类淀粉蛋白，一个是tau 的蛋白的这个变化，它们发生的部位出现，开始出现的部位是绝不一
1: 不
0: 样
1: 一
0: 的。
1: 样
0: 类淀
1: 啊。
0: 粉蛋白呢，特别容易，首先在哪开始呢？前额叶。
1: 所以他就会让我找不到路，
0: 对，所
1: 看不懂
0: 以
1: 钟表。
0: 有1/3的患者首发的症状呢是行为和精神的症状，注意力不行了，然后他判断力不行了，执行功能不行了。大脑前额叶是执行功能吗？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它是tau 蛋白在海马那个地方沉积，可能更多的人是我记忆力不行了，5分钟以前说的话忘记了。
1: 我们怎么能避免让自己的脑力过度消耗持续的疲惫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蛋白？
0: 所以，可能我们是不是觉得你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用啊？更多的是要让我们现实生活中用一下。其实我告诉大家，大家一定听说过正念冥想。
1: 正念冥
0: 正
1: 想，
0: 念冥想是干什么？其实它就是锻炼大脑前额叶。
1: 锻炼大脑前额叶。
0: 对对，其实我们大脑前额叶也需要锻炼。你越做哈，大脑前额叶越强，就是它的各种连接。

0: 各种神经元的这个功能就更好，它和大脑前额叶和其他大脑部位的连接就会更多。
1: 哦，
0: 哎，正念冥想，
1: 所以它既是让大脑的一个放松，也是对于前额叶一个正确的锻炼方式。
0: 是的，是的，我们正念冥想就是锻炼大脑前额叶的。
1: 跟大家简述一下正念冥想是怎么做的吗？
0: 正念冥想呢，其实。

0: 身体，我去感知我的面部的肌肉，让它
1: 嗯，
0: 放松了。我感知，
1: 我的呼
0: 哎，
1: 吸，
0: 呼吸其实是个桥梁，深吸
1: 嗯，
0: 深呼，就是当你感觉到你的念头又跑了，因为
1: 嗯，
0: 人的你不可能带到当下了之后，一会儿又跑掉了，跑掉没关系，温柔再把它拉回来。我们可以用几个深吸深呼把它拉回来，哎，但
1: 然后
0: 如
1: 觉
0: 果，
1: 知回到当下，感受
0: 哎。
1: 到自己的身体。
0: 就感知，这时候我可能感知到，哎，我的胳膊这块怎么有点疼了？但是不要去做任何主观评判，哎，不要，哦，怎么回事？是不是昨天
1: 是
0: 健
1: 不是
0: 身
1: 我
0: 拉
1: 昨
0: 伸
1: 天做
0: 了？
1: 了什么？对，
0: 啊，是不是我需要去买点膏药贴一贴呀？是不是我需要去医院呢？
1: 所有你的这些评判的念头，就又让你的前额叶离开了当下，又开始
0: 焦
1: 工作
0: 虑
1: 了，
0: 了，
1: 又开
0: 又
1: 始
0: 焦
1: 旋
0: 虑
1: 转
0: 了。
1: 了。
0: 人在焦虑的水平高了以后，去捕捉到的你的这个不舒适又放大了好多倍，所以你只是去觉知这个感觉，这个酸酸的，嗯，是什么样的？因为正念冥想，其实卡巴金博士哈，他在70年代创立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他是止痛。
1: 正念冥想啊，其实现在有很多相关的音频或者
0: 是
1: 视
0: 的，
1: 频，哎，
0: 哎，
1: 带
0: 大
1: 着
0: 家
1: 大
0: 可
1: 家
0: 以
1: 可以
0: 去
1: 去
0: 找
1: 做。
0: 找，哎，
1: 您刚才说的是非常关键的两个核心
0: 一
1: 啊，
0: 定要
1: 一个
0: 记住，
1: 是回到当下的觉知，
0: 带到当下，把觉知带到当下，另外
1: 嗯。
0: 一个不做任何主观评判，
1: 嗯，不做任何主观评判啊，不被你脑子里一直各种各样的念头去牵着走哈。那么一次正念冥想是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然后它要求持续一定的时长吗？对时长有要求吗？
0: 卡巴金博士认为，如果我们每一次练的时间越长，可能越好，比如说30分钟这样的比较好。但是现代人很难找到一大块时间去练，可能就睡前，练15分钟，早晨起来，练一练，中午睡午觉的时候，这样的也非常好。
1: 是一个非常好的让你放松自己、进入睡眠的状
0: 所以
1: 态。
0: 我们还要记住那句话：这些正念冥想干什么呢？是锻炼我们大脑前额叶的。我们大脑前额叶这个 CEO 太重要了，不要让它太疲劳。
1: 不要让它太疲劳，就像你用电脑，不要打开太多的窗口，然后一直不关机，一
0: 这
1: 直
0: 个
1: 让
0: 太
1: 它
0: 耗电
1: 处
0: 了。
1: 于一个持续运行的状态哈。是要让他恰当的休息的。咱们刚才说的正念冥想就是让他休息的一种方式哈。所以你看，我们说，您介绍的前额叶是大脑的首席执行官啊，他掌管决策规划、情绪管理、自我控制，很多高级认知。
0: 是
1: 这
0: 的，
1: 也是孩子，我们说他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哈，他其实是逐渐才有了。前
0: 逐
1: 额
0: 渐
1: 叶
0: 成熟，
1: 这个
0: 对
1: 逐渐的
0: 的。
1: 成熟，其实是前额叶开始发达。
0: 他开始发展，并且你想，前额叶 CEO 他要和大脑其他，他要管很多事情，和其他的结构要去建立联系。所以，我们一般说，人的大脑前额叶在25岁的时候才完全成熟，
1: 25岁才
0: 才
1: 完
0: 完
1: 全
0: 全
1: 成
0: 成熟。
1: 熟。
0: 但有的孩子可能比较早一点表现出非常懂事，有的
1: 成
0: 可能
1: 熟。
0: 晚一点
1: 哦，
0: 不到一
1: 所
0: 般
1: 以，
0: 是。
1: 我们会看到孩子们的情绪波动更大，哈，
0: 是
1: 或者是
0: 的，
1: 在青春期的时候
0: 对。
1: 情绪上有剧烈的波动，跟家长
0: 哎，
1: 有比较大的冲
0: 对，
1: 突，这个都是他的前额叶
0: 还
1: 正
0: 没
1: 在
0: 完
1: 建
0: 全，
1: 立，但是还没有很
0: 是
1: 完
0: 的，
1: 善啊。可是，当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啊，也会有。无法冷静啊，
0: 是，
1: 会有这个陷入恋爱脑哦。对，是我
0: 没
1: 不再
0: 错，
1: 是一个智者，
0: 没
1: 所
0: 错。
1: 以智者啊，我们看到的一个更智慧的、更成熟的更趋近于智者这样一个形象的人，那么他的前额叶功能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可以这样的说吧，我们是可以可塑的，我们大脑是可塑的，
1: 大脑是可
0: 哎，我
1: 塑
0: 们的
1: 的。
0: 心理的模式也是在可塑的，这个我们在不断的成长，任何年龄可能都要不断的成长，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您也常年去做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那么老年人，你看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记忆，特别是对于过去的那些痛苦的经历，曾经遭受的伤害，念念不忘。 这个会影响前额叶吗？
0: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好。
1: 嗯，
0: 为什么啊？

0: 尔采姆病它是对近期记忆啊、
1: 嗯、
0: 近期记忆非常过目就忘了，远期记忆它会记得比较深一点。
1: 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记得、
0: 嗯、
1: 可是过去那个旧账、
0: 哎、对对对
1: 可能会反反复复的反刍、嗯、那个痛苦的记忆对他的影响好像持续存在。
0: 你这个说的问的问题太好了、
1: 嗯、
0: 因为阿尔采病呢它是大脑里有真的有病变了嘛、
1: 嗯、
0: 类淀粉蛋白沉积，我刚才提到它首先发生在哪儿呢、
1: 嗯、
0: 大脑前额叶、
1: 哦、
0: 这样的话大脑前额叶我就是坏掉了、
1: 嗯、
0: 坏掉了以后它和其他结构的连接也坏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的情绪中枢很少受阿尔采姆病病理的影响。
1: 好，所以
0: 我看到了多少几百例上千例的、
1: 哦
0: 神经解剖以后看到的，就是阿尔采姆病的病理啊、
1: 嗯、
0: 在情绪中枢，比如说我们的杏仁核、
1: 嗯、
0: 当然海马是另外一个、
1: 嗯、
0: 海马它就是管这个
1: 记
0: 忆的嘛，它是很早就受损的、
1: 嗯、
0: 那么其他的这个情绪中枢呢，情绪中枢的一些结构它很少受损、
1: 嗯、
0: 这样有一种现象哈，就是我们大脑这两个系统在阿尔采姆病里它是有点分离的，因为前额叶堆满了类淀粉蛋白、
1: 嗯、
0: 它功能坏掉了，它和其他的结构的连接就断了。
1: 嗯，
0: 断了之后，虽然它五分
1: 钟的事情 CEO 没办法发挥作用了，
0: 哦、对呀、啊，它不能计划了，不能执行功能了。
1: 嗯、
0: 五分钟的话，它就忘记了，但是它的情绪存在
1: 啊、哦，
0: 它的感知力存在。
1: 嗯、
0: 比如说你骂他，
1: 嗯、
0: 你给他一个脸色，他能感觉到，他也会愤怒了。
1: 因为他的情绪感知仍然在，所以他都会对这些有反应。
0: 对的，
1: 所以我们也会感到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好像回退到了一个儿童时期。
0: 是的，是的，
1: 因为他的前额叶不工作了，
0: 嗯
1: 嗯，但是他的情绪共鸣都仍然在。
0: 哎，比如说他有的时候在里面的一些潜意识啊，
1: 嗯、
0: 他会冒上来，不知不觉冒上来，让你感觉摸不着头脑。
1: 对于前额叶的理解和认知、
0: 嗯，
1: 要从年轻时候做起，也要更多的去帮助老年人。
0: 对这个原理了之后，
1: 嗯、
0: 要对老年人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这些行为要给予充分的
1: 理解，嗯、
0: 我们要不能去跟他
1: 讲道理，因为他讲理的这个 CEO 已经不工作了。
0: 但是我们要他的感知是存在的
1: 哦
0: 啊、我们怎么
1: 我们要去包容他的情绪，
0: 对，
1: 看到他的情绪，
0: 看见他的情绪，所以让阿尔采默病的患者其实他生命整个经余生哈、啊
1: 嗯、
0: 要有尊严的活着、
1: 嗯，
0: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哦。所以
0: 他的感知是存在的。
1: 当你有了这个理解，你可能就不能讲理、
0: 嗯、
1: 而是要哄，
0: 要
1: 哄一
0: 哄、
1: 嗯、
0: 然后要拿出旧照片呐、啊
1: 嗯，
0: 一些过往的美好的东西呀、啊、美丽的鲜花啊、
1: 嗯、
0: 一个很好看的东西啊、
1: 嗯、
0: 他会哎，这个感知
1: 他会
0: 感
1: 觉到这样的情绪，
0: 哎，这个美感会唤醒他的、
1: 啊、当他跟你去叨叨那些陈年往事的痛苦、嗯，或者是他对于什么事情的焦虑的时候，你一方面是可以接纳和倾听、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再帮他唤起他人生中那些高光时刻的欢乐，
0: 是的，就是美嘛，对美的、
1: 啊、
0: 让美让艺术、啊、一个
1: 让他的幸福和快乐、
0: 嗯、对，
1: 回到他的主控情绪、
0: 嗯、表达性艺术疗法、
1: 嗯、
0: 在阿尔茨海默病当中的治疗、
1: 嗯、
0: 哎，我们国家现在也越来越开始了，比如说音乐疗法、
1: 嗯、
0: 啊，美术疗法啊，舞蹈等等、
1: 嗯、
0: 尤其是老歌，他喜欢的音乐、
1: 嗯、
0: 给他放，就会唤起他的一种美感，
1: 美感，他的激情、
0: 嗯、
1: 他曾经的激情澎湃、
0: 哎、
1: 哦，
0: 嗯，
1: 好的，这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前额叶啊来理性的去过好自己的人生，也能给其他人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0: 嗯、是
1: 啊，
0: 嗯。
1: 所以我们怎么才能让前额叶更好的工作，而且恰当的休息，拥有一个更好的休息和放松哈、啊、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神经科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杨春慧医生来聊这个话题。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那我们的前额叶哈，有没有处于疲劳的状态，让你的注意力变差，情绪波动更大，又如何让前额叶得到更好的放松和休息呢？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来跟您聊这个话题。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杨医生你好。
2: 你好。
1: 为什么道理都懂却控制不住脾气？为什么刷完一小时短视频脑袋像被掏空？为什么容易忘事儿，做个决策很困难？你可能正在经历前额叶罢工。这个被称为大脑指挥部的区域，掌管着你的专注力、情绪控制和决策能力，而熬夜、久坐、碎片化的信息正在悄悄透支它。如何从脑科学的知识到日常的小事，拯救我们的前额叶，拿回大脑的主导权？今夜思雨时，邀请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杨春慧跟你聊聊，拯救前额叶，你的大脑指挥部还好吗？在我们这个信息奔涌的时代啊，又有很多的任务缠身，又有无数的信息爆炸，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前额叶处在一个持续疲劳、持续
2: 刺激、
1: 持续被刺激。CEO 也是要休息的，不是007。
2: CEO 太累了，他就管不动事情了。
1: 那所以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也指出，前额叶的核心工作，它并不是硬扛着来控制我们的冲动或者接受信息哈。哎，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前额叶是我们的 CEO， 其实是有一系列功能的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也是 CEO 很重要的，就是它要负责给我们制定蓝图，评估价值。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更强的、更长期的自控力来管理好我们的日常吗？
2: 自控力是比较肯定的，
1: 是前额叶让我们有了一定自控力。
2: 是的，是的，
1: 而不是一个特别失控的状态哈。
2: 对，那这个时候首先一点就是，这个 CEO 别让他太累了，他才能自控的好一点，是吧？就那个理性才能更高一点。那么这个自控不是说我硬扛着，但我觉得累的时候是不是让他休息？休息好了之后呢，这个自控，这个蓝图，他是要描绘一个蓝图的。那么这个蓝图的描绘呢，是不是需要定一些计划？你可能事先要去想一想。
1: 他既要获取信息，也要按步骤或结合实际的情况去定一些计划。
2: 除了让他刚才说的，让他那这个正念冥想啊，让他放松啊，不要频繁的去刺激他，频繁的切换。有的人一边吃着饭一边看手机，给他的信息太多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大脑需要能量。
1: 大脑需要能量。
2: 它我们大脑人体的20%的这个能量都要是供给大脑的，尤其是它要需要糖的。
1: 就是我们都是脑力工作者。

0: 然后我们需要糖分来供给大脑的能量，大脑是特别喜欢糖的哈。
1: 现在年轻人很多就是
0: 糖断糖、
1: 断
0: 碳，
1: 还有哎断碳啊、这样其实不是太科学的。要给我们这个大脑 CEO 要给他。
0: 要让他有自己的能量哈，你看我们在断糖断碳的期间哈，很多人会反映说脑力好像跟不上了，或者是容易发脾气哈。这可能就是前额叶没有能量，以及出现了失控的状态哈。
1: 是的，是的，失控的状态，失控的状态。你刚才提到了几点特别好，就是这个 CEO 是要控制我们情绪的嘛。当你发现我。为一点小事就生气暴躁，情绪控制很差了，或者焦虑啊、突然想哭，这些都说明我们的 CEO 累了。他对这个情绪中枢控制不好了。对，我们刚才说情绪中枢里住着很多很多的潜意识，当这个它冒上来以后，它挡不住了
0: 啊。潜意识冒了上来，然后潜意识可能带着我们的很多原始的情绪哈，恐惧。那这时候前额叶如果也累了，发挥不了作用，理性支配不了，那么就可能会被这些潜意识带上来的情绪所
1: 操控了。这
0: 就是我们会有的那个状态，特别是青春期或者恋爱脑的时候更明显啊，就是突然一下子悲伤涌上心头哈、或者是那个恐惧袭来，或者是突然在怀疑啊，对方到底还爱不爱我等等哈。
1: 这时候是其实我们的这个 CEO 还没有成为一个胜者
0: 啊，还没有成为一个智
1: 者，
0: 者
1: 就是他的认知哈、还没有达到那么老练成熟的地方。所以好消息是前额叶是可以被训练的
0: 啊、可以被训练的、好的，我们需要让他恰当的休息，供给他恰当的能量哈。当你觉得疲劳的时候，或者脑力跟不上的时候，有时候确实真的吃一个糖，来一点甜，你就感觉好像自己又满血复活了。
1: 是的，不要太强调减肥，
0: 不要刻太刻意，
1: 太刻意减肥，
0: 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所以这个自控力并不是咬牙忍住，还是要让前额叶发挥它的恰当的作用。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要让它得到恰当的休息，补充能量，
1: 还有锻炼身体
0: 啊，锻炼身体，
1: 锻炼身体，
0: 就真的是锻炼身体。当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
1: 多巴胺，
0: 会有多巴胺的刺激。
1: 大脑前额叶最需要什么多巴胺
0: 啊、它需要多巴胺。
1: 是的，
0: 而且锻炼身体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真的是要回到当下了。
1: 是的，
0: 要回到自己的感知了。撸铁呀，有氧运动的，所有运动，你那些念头，我乱七八糟的念头，真的就放下了。
1: 是的，脑子也变得异常清晰。
0: 所以运动的时候还是不要看片了。
1: 对的，对的，就是，所以就是要减少很多任务的切换。现在年轻人简直，他把他这个大脑当成同时做五件事情。
0: 多线程工作啊，
1: 这个是
0: 会增加的日常的损耗，
1: 太损耗了。这个 CEO 是
0: 太累了，
1: 太累了。
0: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生活中有一个状态，就是我已经很累了。所以我休息一下，刷会儿手机。
1: 这是可以的，这叫
0: 可以吗？
1: 这叫放松
0: 啊、
1: 我们是可以，因为你刚才在强烈的和老板谈论一个话题啊，高度的紧张，那就是放松一下是可以的。我们不是说，
0: 就这个时候的你可能闲无目的的去扒拉扒拉手机，
1: 对的，
0: 或者是看一些能够让你感觉到放松的画面。
1: 没错，没错。你知道我们大脑前额叶，我们有两个系统，第一个我们叫 default system， 这个汉语怎么说？就是一个我把它形容成一个漫游系统。第二个系统呢？就是一个专注系统，漫游系统。当我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坐在院子里看着蓝天白云，我的大脑像天上的云彩一样，自由的思绪自由的飘。那这是我们是一个放松的，好像是白日梦，好像是。其实有的时候一些创新的念头，这个时候其实它就进来了。但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专注的这个系统，老板要跟我谈事情了。 我这个怎么样哈、啊嗯、我要参加一个

0: 辩论会，我要去和谈判，
1: 用逻辑化的方式去组织语言，去回答信息，那是一个高度紧张的，去组织那个信息。所以对于老板来说，肯定是要鼓励员工有恰当的休假，偶尔的放松，这样你才能回来更高效的工作哈。那对于孩子学习来说，也要避免这个不由自主的完全散漫的去开小差，但是这个谁来控制呢？这是前额叶要控制好的吗？
0: 是前额叶控制。
1: 那我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怎么去实现漫游和专注这个很好的切换呢？我能把这个切换的功能发挥得更好吗？
0: 可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都需要。还就是我们总是提到正念冥想啊。正念冥想呢是带到当下，那就是我们大脑前额叶，你要不断的锻炼它，给它撸铁、撸铁、撸铁，锻炼它，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那么这个切换的功能也会很强。
1: 哦，所以，您说的这个前额叶是可塑的，
0: 可
1: 是
0: 塑
1: 可
0: 的，
1: 以被
0: 完
1: 训
0: 全可
1: 练
0: 塑
1: 的，
0: 的，
1: 所以就像肌肉增肌一样。
0: 主动的练习吧，正念冥想的
1: 那
0: 练习，活
1: 主
0: 在当下，
1: 下
0: 活在当下的练
1: 回到
0: 习，
1: 当下的
0: 哎。
1: 觉知，所以我们不能越累越刷手机，然后越刷手机越累，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哈。那么我们怎么恰当的能识别到，哎，我的前额叶已经很累了，我需要让它休息了。这时候前额叶是不是已经会告诉我们？
0: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比如说，大脑这个 CEO 决策，他就瘫痪了，要罢工了。比如说，你点个外卖、挑个衣服，这么小的小事哈，都会让你感到极其的痛苦和烦躁。
1: 我一看那些更多的图片向我涌来，我都烦了哈。
0: 是，
1: 或者是孩子说：“妈，你给我点个外卖吧，我都无法给他下单了。
0: 是，你就觉得这么点小事，你都觉得非常的，
1: ”这个决策本身就已经让我烦躁，这说明我的前额叶累了。
0: 累了。对，还有一个，你情绪失控了，
1: 就是我把班味带回家了，或者是我忍不住的对谁发火了。
0: 对的。
1: 在发泄我的脾气
0: 是
1: 了，
0: 的，你平时能忍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现在无法忍受了，特别容易暴躁，特别容易焦虑，有时候突然想哭了，你有这个感觉吗？有这种，
1: 偶尔会有，就这个也是我前额叶累了的
0: 累
1: 一个
0: 了，
1: 表现，
0: 是的，还有就专注力太差了，专注力归零了，
1: 我需要写个东西，但是我完全静不下心来，
0: 对，你没办法长期的阅读和思考了，频繁的走神，看一个文章，看一个段落，看三遍你都 get 不到这个点。还有呢，你非常进入一种非常多巴胺的渴望，这个你极其渴望高糖高脂的食物，打开冰箱疯狂的去挖这些食物想吃哈，
1: 这其实是我的前额叶想吃啊。
0: 是，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哈。你要疯狂的刷手机和打游戏，然后这是干什么呢？是让我们的大脑奖励系统被激活，因为你疯狂的刷手机打游戏的时候，这个时候多巴胺会给它激活，前额叶会得到满足。
1: 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可能都是你的前额叶疲劳的表
0: 是
1: 现。
0: 的，是的，
1: 那有没有哪些事情是真的对前额叶友好的？
0: 是的，一定有的。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上已经证明了这些非常有效的。比如说，你要减少决策的疲劳，增加意志控制降低你的这个记忆的负荷。你可以拿一个笔记本，把一些事情给记下来这样的话就减少你大脑的这个去需要去记它的信息了嘛。
1: 那所以就是像我们的备忘录啊、日历一样，就是你把那些重要的日程和你必须要做的事情记下来，这样你的脑力就解放了，
0: 是
1: 是
0: 的，
1: 吧？
0: 是的，
1: 前个月就不用一直惦记着这
0: 一
1: 件
0: 直
1: 事
0: 紧
1: 情了。
0: 绷着，
1: 好，把需要完成的任务写下来。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大脑这个前额叶这个 CEO 它是极其容易疲劳，并且非常耗电的。当我们电量有限、电量不足的时候，那可能事情就要这整个人的状态就变得糟糕了。所以呢，你可以把明天要做的三件重要的事情呢写下来，清空大脑的杂念，手写一个复盘等等以及你睡前的时候把手机放下，放松一下，有利于睡觉。
1: 这是任务和决策管理。

0: 对哈，
1: 你可以把脑中的一些今天的记忆，睡前啊，把它写在日记里面。
0: 嗯，
1: 记情绪日记是一个非常好的。
0: 哦，
1: 嗯，
0: 把它写在日记里，就不用站在你的前额叶里了。
1: 对，
0: 嗯，
1: 还有锁定优先级啊，排序哪一个要先做，
0: 哦，
1: 这样的。嗯，
0: 好，这是对于任务和决策的管理。嗯，
1: 对对，还有经常呢，你要激活你的奖励系统，你会经常可以用第三人称哈来默念自己的名字，
0: 嗯，
1: 就是你很棒啊，你今天做了什么什么啊，这样的话呢，会给你鼓励。
0: 这是情绪和冲动的控制，
1: 控制
0: 啊，
1: 哎，
0: 就是当你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你可以用第三人称来夸自己，是吗？
1: 是的，是的，我们有时候需要跳出来，就是好像用我们的思想看着思想，
0: 哦，
1: 嗯，看着我们的大脑，
0: 嗯
1: 嗯，
0: 有一个摄像头的视角来看着自己，
1: 看着自己，
0: 哦，说，嗯，你已经很努力了，
1: 是的，
0: 对吧？
1: 你
0: 你今天已经完成
1: 了，
0: 了很多的工作，
1: 然后跳出来，我看到我的情绪，
0: 嗯，
1: 哇，我看到了，今天我是有一点不高兴，有一点心情是淡淡的忧伤，
0: 嗯，
1: 哎，看到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情绪，嗯。
0: 嗯，那想发火的时候哈，也可以在心里默数几个数再开口。
1: 没错，没错，延迟，
0: 嗯，
1: 我们讲这个延迟
0: 暂停一下，
1: 哎，非常有用的。就是当我们想发火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叫原认知嘛，
0: 嗯，
1: 跳出来，看着我们大脑，我们说哇，我这个地方在愤怒，
0: 嗯，你我的情绪上头了哈，
1: 对，
0: 哎，这个时候暂停一下，
1: 暂停一下，
0: 嗯
1: 嗯，哎，
0: 那专注呢？
1: 嗯，专注哈，实际上是大脑前额叶，我们这个 CEO 的主要的任务了。
0: 嗯，
1: 只要它健康，它功能很好，那我们就专注，
0: 我们就能保持住专注。
1: 对，
0: 哦，
1: 对的，
0: 我们就不会出现特别涣散的
1: 注意力。
0: 嗯，
1: 是的，就是当我们出现涣散的时候，
0: 哦，
1: 其实这是一个信号了，
0: 嗯，
1: 告诉我们大脑前额叶已经疲倦了。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心无旁骛，你跟他说话，他好像都没有听见，或者是那个孩子特别专注的看他的书的时候，你周围的人在嘈杂，他都无动于衷，这是他的专注力比较好。
1: 超级专注，嗯，这个一定是这个孩子，他一定在看到他非常感
0: 兴
1: 趣
0: 的
1: 事情。嗯，
0: 哦，
1: 超级专注。
0: 所以当孩子在表现出这样特征，或者是你进入了这样的心流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要被打扰，不要干扰他为好，是吗？
1: 我觉得是一个，
0: 嗯，
1: 对，你刚才提到心流哈，
0: 嗯，
1: 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心流状态，这是一个我们大脑这个奖励系统等等，我是非常非常快乐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嗯，
0: 你会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哈，然后会感觉
1: 累并快乐着。
0: 对，可能是其他这个体力上的累哈，但是大脑的运转是非常的快的。
1: 我非常喜欢的事情，我可能加班，
0: 嗯，
1: 加了好几个小时，
0: 嗯，
1: 但这个事情就要把它解决出来了。
0: 嗯，
1: 哇，我身体虽然好累，我做了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但是快乐着。
0: 哦，
1: 嗯嗯，这是一种心流。
0: 恰当的休息，包括您刚才说的正念冥想啊，放空一下呀，偶尔吃一点糖啊，是吧？和给他恰当的这个锻炼哈，正念，嗯，
1: 对，这些都是，嗯，还有呢，很好的社交，社会支持系统。去自己的情绪抒发一下，释放情绪非常重要
0: 哦，释放情绪，而不是硬让你的前额叶去管控你的情绪哈，那个压力就太大了，
1: 嗯，
0: 哈，
1: 情绪一定要先释放的。
0: 那我们再说回到今天的主题哈，我让前额叶得到更好的放松，让我的大脑指挥部恰当的休息哈，拯救它一下，我具体您比较推荐做什么呢？
1: 我比较推荐，正念冥想。刚才提，我们要记住一个概念：我们人不要长期的生活在一种思想和念头里面，
0: 嗯，
1: 而是要用感知，多用我们的感知，
0: 嗯，
1: 感知生活的美好，看到蓝天白云，
0: 嗯，
1: 看到开放的鲜花，多去公园走一走，多去看看画展，听听音乐，
0: 嗯，
1: 这些都是打开我们的感知，生活的美好。然后呢，睡前呢，要在脑子里把今天所做的事情呢，稍微反思一下，尤其是让我不愉快的焦虑，给它吐出来。
0: 嗯，用一个

0: 三者的角度
1: 可以
0: 去看自己的情绪，
1: 或者写情绪日记啊，吐出来。当你被领导批评的时候呢，先别着急生气，可以先说，问一下自己，他说的有没有有用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呢，可以很好的管控我们的情绪啊，听到不同的意见呢，也不要冲动的否定，说我再想想。我再想想，用一些话术，其实有一些话术呢，并不代表你真正的去接纳了他，但是这个话术是非常，我再想想，我特别理解你，我理解你，我特别知道，我理解你的心情，好吧，我再想一想。
0: 就是你表现出了一个友好的状态，但是并不见得需要去共情或者共心。
1: 你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一步，没关系。其实我们需要话术，这些话术是我们社会的润滑剂。
0: 是我们在社交关系里面去恰当的泰然处之和游刃有余的一方面。
1: 对对，这样的话避免冲突嘛。
0: 避免给前额叶增加更多的负担。
1: 是的，你冲突了以后，前额叶是会愤怒的。
0: 愤怒了，然后前额叶又想，我要控制情绪。
1: 对呀，我要调整啊，我怎么样？
0: 我要改变策略，
1: 我要说服你呀，我要调动很多的
0: 资源。
1: 理论呐，去说服你这。
0: 你就让 CEO 又在加班了。
1: 对对。
0: 当前额叶的自我诊断哈，成为年轻人对自己的一种自我调侃。您觉得这是我们其实更多人对于大脑科学、对于心理治疗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应用吗？
1: 我觉得这个哈现象反映了现在当代年轻人在这么卷的情况下的一种情绪自救，传达一种社交暗号，因为年轻人呢。为自己的疲惫找到了非常具体的一个载体，就
0: 而
1: 说，
0: 且是一种比较科学化的描述，
1: 是，他说，我只是前额叶累了，这样呢可以给自己心里松松绑，或者因为这是一个群体的共鸣，他就说，我不是一个孤独的，我不是一个人在痛苦，现在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低风险的压力释放方式吧，但是他也可能滑向比较消极的心理暗示，把所有的困境都归咎于生理极限和不可抗力，拿这个做借口，做一个挡箭牌。
0: 所以我们需要恰当的应用
1: 恰当的应用和指导，年轻人有时候别撑着，
0: 别
1: 自己
0: 强
1: 累
0: 撑着，
1: 了，
0: 自己
1: 累
0: 累
1: 了。
0: 了也是很正
1: 要
0: 常的，
1: 休息，我们大脑、前额叶和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肺，我们所有的身体器官一样的。
0: 对，大脑中枢和 CEO 也是需要休息的，
1: 是啊，我们给他正确的方式，让他休息一下。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杨春慧的做客，谢谢您。
1: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
0: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好歌不会随着时间过期，有些歌发行了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依旧还在被人单曲循环翻唱引用。他们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情绪记录，藏着爱情、理想、故土与普通人的悲欢。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曲，横跨七八十年代到千禧年后，是华语流行音乐里公认的分量最重的作品。第一首歌，这首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改编自1973年的作品，经过邓丽君演绎之后传遍了两岸三地，成为华语情歌的标杆之作。没有华丽的编曲，用最朴素的问句诉说真心。几十年过去，依旧是婚礼纪念场合高频次出现的一首歌，海内外无数的歌手来翻唱，是华语音乐对外传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0: 光辉岁月，这是 Beyond 的一首代表作，1990年发行的作品，黄家驹为致敬曼德拉所写的一首歌曲，歌词跳出了小情小爱，写平等抗争与命运，是粤语摇滚无法绕开的经典。歌曲拿下了当年十大中文金曲奖，时至今日依旧是校园还有纪念活动经常会响起的旋律，即便是时隔30多年，年轻人依旧愿意反复聆听，内核完全是没有过时。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点

张学友吻别1993年推出的歌，这张专辑当年创下了惊人的销量，打开了华语流行乐在海外的一个市场，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现象级的一首作品，旋律抓耳，叙事感很强，把离别之后的不舍写得克制又浓烈，拿遍了当年各大颁奖典礼重要的奖项，后续被国外的一些歌手都有翻唱，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经过时间验证的华语顶尖金曲。这首歌是罗大佑的《童年》，发行于1981年，华语校园民谣里程碑的作品，用白描的歌词写少年时代的课堂知了秋千与等待长大的迷茫，几代人都能够在歌词里看见自己的童年。课本、晚会、短视频常常引用，简单轻快，却拥有穿透时代的共情力。

而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华语顶级金曲，就是李宗盛的《山丘》。2013年正式发行，斩获了多个奖项。人到中年回望半生，写遗憾，妥协执念，写越过山丘之后无人等候的惆怅。歌词如同口述人生，旋律克制，没有炫技，靠文字和阅历打动听众，成为了中年群体的精神共鸣曲。各大专业的乐评榜单当中，这首歌常常霸榜。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有时候我站在十字路口看绿灯一亮的时候，那一股向前涌动的人潮总会有一种很奇妙的错觉，就是除了骑电动车的，包括甚至有些骑电动车的，手里或者是前支架上都有一块发光的长方形玻璃。就你知道那个感觉特别的赛博朋克，你知道吗？你就有很恍惚的感觉，究竟我走在这个路上的这个脚踏实地的触感是真实的，还是说那个发光屏幕里边的各个平行宇宙反而是更加真实的啊？因为那个里边有的人的宇宙在下雨，有的宇宙在下雪，有的宇宙里发生着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风暴，然后某一个时候我们发现那是精心排演过的。我再说的准确一点哈，我们可能在公交上，在出租车后座，在等外卖送过来的那个十来分钟，在等电梯到达的那个几十秒，手指都会习惯性的在屏幕上往上滑，然后可能一不小心就滑到一个哭泣的女人，一个暴怒的男人，碎了一地的碗，掉了一地的水果。很多时候这样的画面，这样的情节都会让我们的心跳在那一瞬间漏掉半拍，被吸进去。那一刻我们的感受是透过一扇小小的窗户看到了一个世界上最真实的痛感，在远方的某个角落有人正在承受着极大的重力。我们成为了趴在互联网这扇窗户上的窥探者，极度渴望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生活的解药，或者至少找到一点原来还有人过得比我还不好这样的一种隐秘的安慰。但我们当下其实无从判断窗户里的风景，有时候只是有人用橡皮泥捏出来的一个幻想。

样，它捏得很逼真，甚至我们可以闻到泥土的腥味，眼泪的咸度。于是我们在窗户的这一边交付了自己最珍贵的同理心，却不晓得原来其实窗户里的人呢，正在计算着我们在那个窗户上停留的秒数，怎么折算成明天他们银行账户里的流水。所有一切就是一场似乎没有排练多样，处处是剧本的荒诞剧。我们每个人都在里边不小心的客串了一个角色，用自己非常真挚的愤怒填补别人设计好的财务报表。

我们来聊一下今年4月份那个让很多人为之失眠的热搜，一个怀孕3个月的妻子因为孕吐反应严重，说是花200块钱买了一点水果，然后在视频的镜头里呢，或者是在充满绝望的文字描述当中呢，丈夫啊是因为房贷车贷的重重压力爆发了歇斯底里的辱骂，他甚至按着计算器说，你照这么吃的话，一个月光水果就得花6000块钱。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个对比啊，200块是一个孕妇对食物最卑微的渴望，而6000块又是压在那座男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在这个故事里边，逻辑被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重组了。200块钱的水果，哎，它一瞬间就变成了每个月6000块钱的奢侈账单了。于是有人开始心里边就同理心各种泛滥。啊，你一个大男人，你肯定数学没学好，就算你数学学明白了，你也是一个冷血的计算机器，你怎么可以用数学逻辑去计算本来应该充满温情的情感呢？那评论区里边铺天盖地是对这个男人的声讨。我相信他们里边的很多人也是因为在下班的时候看着自己账单上的数字，想着自己每个月发工资要先被扣掉的一笔笔房贷，想到自己被压着不敢辞职不敢生病的各种隐痛，被这200块钱的水果6000块钱的账单给点着了。而且视频里边那个妻子说她要引产，她要及时止损，哇，一个非常理性的词汇描述非常决绝的一种情绪，这下又刺中了很多在亲密关系里感到疲惫的人，他们赞美这个女人的果断，为她的遭遇同情流泪。结果呢，平台的核查团队介入了，发布者是摆拍的，他们承认了内容完全是剧情演绎的，可在发布的时候没有一个明显的虚构的提示。这个曾经引发全网声讨的账号被永久封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这个因为这条视频引发的真实的夫妻争吵，那些在现实世界当中远比他们可能遭遇的更加痛苦，然后没有办法，人家也没有想法去把它公之于众的那些深夜里的叹息，谁能够封禁得了呢？

也不知道究竟是这些，煽动情绪的人手段太高明，还是说我们确确实实有太多太多网络素养还不行的普罗大众？就是每一次这样的视频出现，你看到网上总是会在几分钟之内自动搭建起一座座宏伟的审判席，就是几行煽情的字幕，一段看起来没经过剪辑、充满烟火气的混乱画面。滑视频的人可能正坐在马桶上，可能在公交车里，可能躺在刚刚关了灯的床上，拿大拇指敲击键盘投下自己审判的那一票。男人们在里边看到了养家的不易，看到了那个即便是拼尽全力也没有办法满足妻子物欲的自己，所以心中升起的是不被理解的孤愤感。女人们呢，看到了

生育的代价，看到自己在这个家庭里边毫无尊严的付出，买个200块钱的水果嘛，还要看人眼色，心里都是遇人不熟的悲凉。看客们都以为自己是在为人间正义发言，以为自己在试图拯救一个陷入水深火热中的灵魂，可实际上是在用别人设计的荒诞剧本来浇着自己心里的层层块垒。大伙只关心这个故事是不是能够精准的砸中我自己心里积压已久的怨气，可能这个是原因。它无关乎骗子的手段高不高明，无关乎网络素养够不够提升，然后网络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情绪垃圾场，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委屈、自己的创伤，在这个虚拟法庭上横冲直撞，把对生活的所有不满都打包投射到了那个被设定好的有罪的人、那个作恶的人的身上。审判的成本是很低的，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但是潮水退去，真相露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发现自己压根就没有所谓的什么惩恶扬善，而只不过是一场流量合谋里的免费劳动力呢？是一根韭菜呢？

这样的剧本就像是长期生长在互联网阴暗角落里的青苔一般，韭菜一般，割了一茬又是一茬。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广东的一个女人也在视频里边哭诉啊，说自己是一个全职妈妈，每天有洗不完的油腻的碗筷，做不完的家务，所以她下决心呢，花了1519块钱买了一台洗碗机，结果换来丈夫暴怒的把家给砸了。啊，视频里边有瓷器碎裂的清脆的声响，有小孩子的哭闹声，有那个男人很粗重的喘息声，画面非常有现代感，那种窒息的感觉。

觉哈，好像隔着屏幕都能把人给活活闷死似的。在这个视频里边，洗碗机不是一个家电，是那个全职妈妈的尊严的一座墓碑。所以这种感觉也让这个视频快速冲上了热搜，那个全职妈妈的账号短时间里边就涨粉几千，大伙都觉得这个女人可太可怜了，她需要帮助啊，她得重新站起来，要女性力量觉醒啊。她怎么觉醒的呢？她开通了直播权限，衔接的天衣无缝，下一步很快应该就是家人们把保护价打在评论区，一二三上链接，是吧？不过还好，公安机关跟平台走在了带货的前面，查出来了他们也是白拍的。那个被砸碎的家，那些委屈的眼泪都是提前设计好的。而那些真情实感在安慰他的网友们，那些教他怎么维权、怎么存私房钱的善良的人，他们付出的真心是被放到了哪个垃圾桶回收站里了呢？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再往前，去年五月份，云南的吴某某也演过一出类似的戏。这回的主角呢是榴莲。他说自己就是因为嘴馋，花钱买了个榴莲，结果被丈夫拳打脚踢，而且好多回。哎呀，视频里边躺在医院病床上啊，脸色苍白，眼神空洞，标签上打得很明确的长期家暴啊，把一个婚姻里饱受摧残的受害者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家暴嘛，这样的话题对吧，当然是沉重的，引人关注的呀。我们都想找出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受害者，因为羞耻，因为恐惧不敢发声的真正饱受家暴的摧残的人呢。所以他成功了，他博取了海量的同情，流量哗哗的淌过来了。直到公安机关对他做出行政处罚，大伙才知道原来躺在病床上那块虚弱那不过是表演结束之后的卸妆罢了。像这种对现实苦难的虚假消费已经到了让人齿冷的地步了。可能确实有一些真实情境的存在，可他们却通过虚假演绎的方式把那些疼痛的伤疤给撕开，给撒盐，然后套上滤镜往下一拍，目的是想卖个好价钱。这种被预设的伤痕击碎了整个社会原本就摇摇欲坠的信任基石。真的，这种事儿如果说不完全杜绝的话，你下一次再在短视频里边看到一个满身是伤的女人坐在镜头前面哭诉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边习惯性的问一句，这是不是又是哪个团队写的剧本啊？这不跟那个服不服是很相似的场景吗？虽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些短视频呢，这些博流量的虚假摆拍的短视频呢，乍一看好像各家情况不尽相同，但你分析分析还是能找到惊人的相似度的。就是一套苦难流水席，第一步是妻子消费，这个消费的数额一定是很微妙的，是设计好的，不能太大不能买个爱马仕包，或者是花钱砸钱买个几十万的跑车，因为那个太脱离大众的生活体验了。它必须得是200块钱的水果啊，1500的洗碗机，或者一个100-200块钱的榴莲，这些东西都是普通人稍微使使劲儿能买得起，然后不见得属于必需品的范畴的。第二步呢，就是丈夫的暴怒，这个暴怒的理由永远是要引发社会共鸣的，啊，房贷车贷，经济压力大，然后女人乱花钱不会过日子，而这个男人的形象必须得是面目可憎的、不可理喻的，最好带着一种大男子主义的粗暴。第三个脚本镜头啊，就是家庭冲突升级，什么摔东西啊、砸家呀、要离婚呐、甚至打到住院呐，要充满现场感，镜头得晃啊，灯光要暗，最好得有小孩在哭，才能最大程度的唤醒观众的保护欲。第四个分镜头脚本呢，就是网民开始站队了，有人在评论区刻意引导对立跟冲突啊，一边是这种男人你不跟他离留着过年吗啊，另一边是压力这么大了你还作，当个男人真难，哎，只要两边一吵起来，流量就能够几何倍数增长。至于第四步，那就是带货变现了，虚构现实引发共鸣，激发对立引爆流量，开通权限准备带货，哎，完美变现实现闭环了。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商业闭环，不需要真正的生活，只需要把生活中的别人的苦难切成片穿成串，放在火上一烤，然后卖给这些情感饥饿的现代人。这不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金融投机吗？

那在场荒诞剧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推手，就是算法。算法不讲感情，它本身也不分对错，不辨虚伪，它只认识冰冷的数据，点击率啦，完播率啦，评论数啊，转发量啊，它观察大家对什么感兴趣，然后就把那些新鲜的、刺激的、带有极大诱惑性的情绪毒药喂到了受众的嘴边。啊，算法知道你30岁了吧，还没买房吧，整天为前途焦虑吧，哎，他就多给你推荐一些什么同龄人已经年薪百万啦，或者是因为买不起房被丈母娘羞辱啦这样的视频。啊，算法知道你结婚了，正在为琐碎家务跟伴侣冷战呢，那他就精准的把这种洗碗机被砸的视频推到你的面前来。算法最厉害的地方，就不是说他猜中了你想看什么，而是他通过不断的喂养，去不断放大你心中原本有的细小的恐惧和怨恨。它会让你以为你所看到的那个充满戾气的那一方世界就是整个世界的全部真相。而这些割韭菜的人呢，他们摸透了算法的脾气，所以才敢如此肆无忌惮的摆拍。他们知道什么词是流量密码，什么全职带娃啦，房贷车贷啦，女性付出啊，男性养家呀，把一些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真实困境然后当成是包装谎言的彩色糖衣，受众一吃呢，要么觉得甜，要么觉得苦，但它是毒。这种毒倒不见得会让人马上生病，可是它会一点一点腐蚀我们对周围人的信任，甚至让我们在看到自己的伴侣的时候，总觉得他的身上带有视频里边那个作的女人或者那个恶毒的男人的影子。

我们想想他们摆拍这样的这个东西哈，我们通过屏幕只能看到他们给我们精心剪辑出来的那个画面。那你想象一下，如果他是一个团队的话，真实的场景，我们站在第三方视角看着他们在演在拍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情形。那个在视频里边哭得梨花带雨说要及时止损去做引产的妻子，那个镜头外边让我们想象的满脸横肉又摔碗又砸筷子的丈夫，导演喊咔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那个在地上刚刚还在痛苦打滚的那个女人会不会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走到监视器后面说，哎呀，刚才我那段哭的可能眼泪掉的不够快，要不再保一条吧，对吧？那个还在愤怒咆哮着的男人可能会过来说，哎，今儿这个视频肯定能爆，然后那个文案好好写一下，今晚上直播。你甚至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两口子。在镜头前面他们是拿婚姻当赌注的生死仇敌，镜头后面他们就是商业合伙人吗？看着粉丝数一千一千往上涨，心里边想的不是怎么经营好自己的日子，是我下一条得怎么编我才能再割一波韭菜再收一波流量。人性在这个场域里边已经退化成了一个个可以量化的指标了，但是你想他们没有内心冲突吗？看着那些成千上万条的很真挚的安慰的那些评论留言的时候，他们良心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疼吧。但是再看后台不断增加的收益余额，那一丝丝微弱的疼痛想必会被巨大的虚荣跟贪婪给彻底淹没掉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哎，我常常觉得在这个时代啊，一个人的同理心跟善良其实是已经非常稀缺的资源了。就像高山清泉一样，用一点少一点。这些搞摆拍的视频有点像粗放式贪婪的粗暴的开矿的那些矿主，用最粗暴的方式涸泽而渔的开采我们整个社会的善意。你想不管是谁第一次看着这样的视频，总会觉得揪心吧，甚至想在评论区里边给他留一封长长的留言，然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开导他一下，跟他说生活会好的。可是当看到通报发现一切都是假的的时候，又该做如何反应呢？愤怒，肯定愤怒。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呢，后面会不会哪怕面对真实的反映现实的视频，我们也会冷漠跟麻木呢？对吧，当善良一次次的当成廉价的筹码给人扔到赌桌上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结冰吗？我们不会变得不再相信眼泪，不再相信呼救，甚至看到真正的苦难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把头转过去吗？这个就是这些造假者犯的最大的恶。他们不光是骗了钱，他们污染了这个社会的道德水源，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失去被看见的机会。如果人的同理心都被收割干净了，成了一片干涸的荒漠了，那这个世界该怎么样的冰冷，充满了各种猜忌啊？究竟为什么这些漏洞百出、演技拙劣的摆拍视频能够在短时间骗那么多人呢？没长脑子吗？为什么脑袋在面对这些信息的时候就轻易放弃理智了，选择无条件相信了呢？我刚才其实也说来着，是因为自己心里边确实有点东西。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不幸的围城，对吧？每天看朋友圈里别人的精致生活，自己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不好宣之于口的焦虑跟挫败感。所以我们得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么下作，我们就是想看到别人过得不幸福，然后好让自己显得没那么糟糕到垫底儿，不是吗？这不就是一种心理学上讲的心理代偿吗？当那些写着充满家庭矛盾、经济危机的视频出现的时候，其实是迎合了一些人内心的某种预期，说你看吧，结了婚了也就是这个样，买个水果都吵架啊，你不能当全职妈妈，过得多惨啊，幸好我没重蹈覆辙。就把这些故事当成逃避自身生活困境的防空洞，通过对视频里的人物或是同情或是唾弃，完成跟自己的现实生活现状的一种和解。实际上那些人心里边确实是在渴望不幸，因为不幸比幸福更容易让他们找到共鸣，不幸也很容易让他自己在面对失败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创作者可能未必在人性上有很深入的思索，但是他们知道这种人性的幽暗，所以把苦难当成商品，堂而皇之地摆在了货架之上。真实的生活有那么极端吗？他会在吵架的时候把手机往三脚架上架好，把光线跟角度调好吗？会那么暴躁地去摔锅砸碗、声嘶力竭吗？我反正看着不少 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两口子闹意见吵架，吵得也很激烈的时候，声音其实都是闷的，甚至是沙哑的。他们可能之前因为几块钱彼此在那算计的斤斤计较，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翻身看见丈夫或者妻子没盖好被子，还是会把被子掀起来给他盖好，默默的掖掖被角，不是吗？生活有1000种坏下去的可能，但也会有2000种缝缝补补凑合着过下去的理由。真实的生活一定有挣扎，有不堪啊，有每个月为了车贷房贷抓耳挠腮的焦虑，但是有太多太多细碎的温情，没有人会刻意拿镜头去记录下来。那些摆拍的视频抹去了生活里所有的灰色地带，只留下了最极端的黑和白，为了戏剧效果抽离了人性中所有的善良跟包容，然后把最自私最暴力的一面放大到极致，那不是生活，那不是生活记录，那是对生活的亵渎。

夜阑珊，还在认真的消遣。前方有路，还是不能相伴。承诺太短，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我们同时也生活在一个信任极其匮乏的时候。你现在打开手机，看着每一条消息，每一个故事，你是不是都得先在脑子里打个问号，是真的吗？这是我们被训练出来的一种，我们讲互联网素养，对吧？一种生存技能，但同时也是巨大的悲哀，因为信任成了昂贵的奢侈品。我们跟人交往的成本已经变得无限高了。你说以前小时候邻里之间是借个酱油啊，帮忙带个孩子呀，那再自然不过了。我们相信别人说的话，相信他的眼泪到我们家来哭诉，是想要来倾诉，或者让我去他们家去调解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总归是好人多的。可如果这些摆拍的视频让他们泛滥下去的话，就会变成一场场慢性病毒，去吞噬掉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纤维。他们不就在这么干吗？之前包括持续到现在，反复的去挑动男女对立，男人看女人都觉得他是拜金，是作，不讲理，看不起男人，女人看男人都觉得对方家暴，自私，靠不住，普通姐自信。我们都在为那些刻意制造的极端案例里边去寻找能攻击对方的武器。嗯，结果就是大伙都在防御，都在攻击。那是谁的盾能防住所有的矛？谁的矛能戳穿所有的盾呢？到最后一个赢家都没有。在那些摆拍视频的评论区里边，我们常能看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而且正在病毒一样蔓延的观点，就是男的在里边都说，哎，看吧，看男人每天在外边累死累活的啊，为了撤蛋房，那头发都白了，回家还得喂2-3块钱的水果，骂成狗，这婚谁爱结谁结，反正我不结，结了婚不就是给女人打工吗？啊，女的一边也是针锋相对，哟，啊，生个孩子跟过鬼门关一样，我还得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全职带娃，哟，这不就买台洗碗机吗？你还家砸了，哦，买个榴莲还要被打，结婚生孩子，女人不是吃的最大亏的那个吗？完蛋了，完蛋了，结婚生孩子，男人女人都吃亏了，对吧？男人的视角，养家不易，饱受误解，吃亏啊；女人的视角，生育在付出，尊严尽失，吃亏。然后评论区里边打上一个共识，结婚生育，男人女人都吃亏。哇，搞什么啊？按他们这种摆拍视频的这个做法，按他们这种收割流量的打法，

形成这样的现象的，让一段关系当中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觉得自己吃亏了，有毒啊。哎，他们就是要放这个毒啊。可是结婚生孩子不是说上商场买衣服，谁把钱花多了花高了买贵了就是亏了啊，他少花点买的便宜就是赚了。谁都有付出有妥协，没错啊，都有失去一部分自由付出代价。但是你咋不提共同孕育生命的奇迹呢？你看到孩子那个小脚丫被你攥在掌心的时候，那种心都融化的温情呢？而你身边的这个人在漫长岁月里边和你共白头共携手的深沉的幸福呢？只说不幸不提幸福，那可不大伙都觉得吃亏了吗？只把短期的表面冲突给无限放大，那不是大伙都觉得吃亏了吗？然后好了，如果这个共识真的时间长了以后在心里边定型去扎根的话，谁都不敢交付真心，不敢承担责任，还在抱怨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冷漠了，那这个世界就真的会越来越冷漠了。

0: 我琢磨着呀，我们真的得持续深入的开展互联网生态整治，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做一下数字排毒了。就是有关部门在做他们的工作，我们自己作为用户也要自己排排毒了，少看点什么各种平台，多看点书，多走进现实生活，去看看人家推三轮车卖水果的大爷，看看他手上的老茧，啊，看他怎么称重，对吧？听听生活里边烟火气的真实的对话，那里边可能我们听不着什么金句，也看不到什么歇斯底里的表演，但是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最真实的、最朴实的“谢谢你”和“请慢走”。现实世界是有温度、有重量的，对吧？你去买一个烤地瓜，那个烫手的热度，它是有温度的。啊，旁边有路过一个人提醒你一句，你那个包拉链没拉好，这个善意是有温度的。我们邻居在群里边发了一句，这个小区里边有一只小小的一只小猫，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流浪猫他们新生的小小崽儿，有没有人愿意养的呀？这种关心是真实的，是有温度的。这些玩意儿算法他咋不给你推一推呢？因为他太安静了，他折腾不出动静来，他不能变现，成不了流量。但我们真实的生活不正是这些安静的东西是地基吗？真的经历那些风风雨雨的时候，看到这些不是会让心里边热乎乎的吗？人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心安的地方，有的人以为这个地方在名和利里，有的人以为在别人的赞美与崇拜里，然后还有很多人在互联网的喧嚣当中迷失了方向，以为在屏幕那端的虚幻的共鸣里。但是真实的人生并不是剧本，我们没有办法去给自己设计分镜头，去调整光线和角度。那些被排练出来的、表演出来的，即便拿到再多流量，它终究是假的。当被揭穿的时候，就一文不值，而且会消解我们普遍的善意。我们都是这个世间的旅行者，走在半是泥泞、半是花香的路上。别老是想着去围观别人的荒诞，让自己心中的不平得到安慰，也不必去羡慕别人在朋友圈里面的精致与风景，把自己的日子真诚干净的过一过，就是这辈子最了不起的修行。当人不再被那些爆款视频牵着鼻子走，能对屏幕里的疯狂复制一笑，愿意花时间听听身边那个真实的与你相伴的人他的叹息跟心跳的时候，我们也许就能够走出这个由算法跟谎言编织的迷宫了。世界很大，大到可以容纳下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美好，世界也很小，小到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多去看看真实的风景，多去爱一个真实的人，去活出一个清澈的、坦荡的自己，走完这一趟没有彩排的人生旅程。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写越过山丘之后无人等候的惆怅，歌词如同口述人生，旋律克制没有炫技，靠文字和乐力打动听众，成为了中年群体的精神共鸣曲。各大专业的乐评榜单当中，这首歌常常霸榜。想说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中央广军事
8: 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1: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0: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的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志，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 农机装备、高端仪器。

0: 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2: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3: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7，围绕好房子建设。

0: 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新的动能。
4: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 25% 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7: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8: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9: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8: 首航船舶一路

0: 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2: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2: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

0: 据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0: 各就位，预备。
5: 停。
6: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1: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

0: 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

0: 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

0: 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101.8 歌曲九连环。

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